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喺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5000间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冧，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话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就话，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嗰阵，用咗朝鲜嘅弹道导弹。佢再次呼吁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乌克兰嘅防空能力。俄罗斯军方礼拜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利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同其他武器攻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6死19伤。受到基辅一间医院同其他建筑物亦遭到攻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朝鲜导弹被用于对扎波罗热的攻击，又指责莫斯科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包括部署额外的朝鲜军队士兵，并已经从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弹道导弹。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及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死刑。巴沙尔前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装的攻势中被推翻，巴沙尔同屋企人之后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展开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审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星期二的宣判听证会主要聚焦阿提夫的案件。法官表示，阿提夫在叙利亚危机的初期曾经领导针对德拉省平民的安全行动，在当地爆发示威之后参与对多名被拘留人士的审讯。法官又说，巴沙尔作为最高决策者参与事件，并为此调动国家机器，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即使不是亲手所为。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筋，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没有外游。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升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09美元，卖出4,371.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76，澳元5.54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14，欧元9.05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4。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系。

0: 坏车啊，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要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炎炎夏日，天气咁热，最好做咩呢？就是安坐家中听点唱歌啦。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又系天浩呢一首歌要送俾好朋友啊，张明、苏定文、黄春吉同埋各位五台之友一齐收听，祝各人身体健康，同埋生活愉快。我是

我哋嘅自在点唱咧，就由呢一首杯酒当歌开始。作曲嘅系声许冠杰，主唱嘅都系佢啊。咁而作词嘅就系黎彼得啦。咁而跟住嘅呢位朋友都系要点黎彼得嘅歌嘅。佢话要向黎彼得致敬啊，呢位鬼马填词人啊。嗱，佢嘅词作真系好深入民心嘅。佢就系 Gary Lyle 啦。佢话陪住大家成长啦。咁我哋呢班打工仔啊 ，Thanks， 谁能代替你地位啊？希望 Peter 一路好走啊！呢首歌要点俾所有香港人收听，继续发挥狮子山精神。希望大家喜欢呢一首歌啊！

1982年电影《靓妹仔》的主题歌曲，有余安安演绎的《自由在我手》，似乎大家都好挂住，好怀念 Peter 黎彼得啊。好似 Eileen Choi， 佢话希望 Peter 屋企人保重啊，亦都希望佢安息。多谢佢所写嘅词作，留俾大家好多美丽嘅回忆，亦都有好多嘅提醒。呢个时候有呢一首《第一次》。

0: 黎彼得写俾哥哥嘅，除咗 Monica 分手，仲有我哋啱啱听过呢一首啊《终词日曲》第一次。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四，香港电台第五台在这个时候有自在点唱。阿月璇，他说自己十五号生日，祝自己身体健康。另外他朋友陈厚文就在十九号生日。妹妹是24号生日，祝各人身体健康。另外梁娥姐，不好意思，你揀嗰几首歌呢全部都不是歌名来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你是想听哪首歌。那为你读出你的生日的祝贺先啦。咁佢话咧就系8月13号是何美玲的生日啦。另外咧李宝仪咧就15号生日啦。咁仲有刘月梅咧16号生日，同埋20号是佢同事刘月婵的生日。祝各人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啊！咁佢自己咧放完长假，收拾心情工作啦，辛苦晒佢嘅老板同埋同事。

嚟自加拿大嘅呢位女歌手 Anne Murray， 有呢一首 Justin Other Woman in Love。好，跟住咧就有阿 Pushing Wong 嘅点唱，佢话八月份咧就系佢四十年嘅朋友阿 Carrie 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嘅。咁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多谢你，仲有五台之友，同埋全港台嘅工作人员啊，希望大家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啊！

呢首咧系电视剧歌嚟嘅，《抉择》系林子祥一首早期嘅作品啊，系啊 ，Pushing 嘅点唱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有阿水灵儿，咁佢话喺度咧要预祝啦，听日啊细仔阿文杰佢嘅快乐生辰啊，希望佢旅途愉快，身体健康。咁另外咧就系、祝福佢姐姐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咁仲有两位朋友生日嘅，一位咧就系14号嘅阿淑燕啦，咁另外咧就系15号嘅阿月璇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当然呢一首歌送埋俾佢嘅屋企人啊，同埋好多好多嘅好朋友啊，送上嘅呢一只祝福啱听啦。

关正杰嘅呢一首《祝福》，原本咧就系龚秋霞喺50年代初为电影所唱嘅同名歌曲。咁呢一个版本咧系粤语版本咧，由郑国江老师填上歌词。时间嚟到早上8:30，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处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表示，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也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候发生

0: 生的特別情況，包括車輛查驗系統故障，以及車輛需要折返而到車離開聯合一站式車道等。海關說，新皇崗口岸採用暫新快捷的五合一車檢新程序，今次演練令各部門更熟習新的車輛清關流程，亦都加強各部門在突發情況之下的溝通協作，確保口岸通關運作暢順、有序和安全。泰國政府宣布暫停發放買槍許可證，並在全國範圍內核查仍未完成槍支交易的許可證。當局發布公告，提出多項槍支管控措施，包括相關部門加強對槍支經銷商、射擊場彈藥的檢查，並計劃規定槍支持有和使用許可證每三年續期一次。公告又說，內政部將於60日內提交槍支法修訂草案。泰國旅務理府近日先後發生兩宗槍擊案，總理奧努廷禮拜二在內閣會議上下令在全國範圍加強槍械管控，嚴厲打擊非法持槍和黑市槍支。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997點，升2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1.64美元，賣出4,382.6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92.2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天晴，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不过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龙翔苑对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再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比较慢车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 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今朝早咧有超过30个点长啊，咁当然啦，有部分嘅听众朋友啊，佢哋拣嘅歌咧就播唔到啦，希望你唔好介意啊。另外有啲朋友咧，佢哋嘅留言里边咧所点嘅歌咧就啱啱播过嘅，咁所以嗰啲歌又播唔到啦。咁另外有啲歌咧，其实个歌名都唔系咁嘅，所以又播唔到啦，希望大家见谅啊。呢个时候第一首嘅国语老歌是这位朋友啊，阿胡兴的点唱啊。咁佢话咧要点俾佢新加坡50年的好朋友，包括有明兰、娥英、春玲、慧英，祝大家生活愉快。

阿胡兄咧就话希望各位好朋友啊身体健康啦，咁仲有咧就系大家友谊永固噶。好啦，跟住嘅呢首老歌系阿 May Chan 啊，佢系点唱？咁佢话13号系阿 Cindy 嘅生日啊，祝佢有个甜蜜嘅旅程啊。咁另外19号系阿 Gaston， 20号系阿青年嘅生日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满满啊！系60年代嘅呢首歌啊。

0: 聊。
1: 系 Rebecca 潘迪怀和呢一首热带情歌，跟住有 Low Candy， 佢话鸟倦之环啊，放咗十几日假啦，望住啲照片，谂起啲歌曲啊，其中一首歌就系呢一首《高山青》，带嚟呢一个版本咧，系一位台湾女歌手叫做琼英嘅演绎啊。咦，莫非你去咗台湾旅游？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一部法国电影，男人与女人，就是这一首主题曲 A Man and a Woman， 是 Pollyanna 的点唱，她说要送给生日的朋友，包括有 Cushy， 希望没有读错了。咁仲有咧，蓝伟霆啦、张伟基啊、李祥色、林伟霆啊、玲玲啊、贝贝啊、欧先生、叶丽明啊、伟啊、阿杰啊、Kenny 啊、Maggie 啊、Susanna 等等嘅，咁祝大家生日快乐嘅。咁跟住嘅呢一首英文歌咧，就系、是、阿崔平，系咪崔平咧吓？咁我就咁译嘅咋吓，希望冇译错啦。佢话喺度要点俾佢嘅仔阿 Kelvin 听嘅。12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咁即系今日啦，咁祝佢事事顺心，身体健康。咁仲有佢妹妹一家人啦，咁喺意大利系咪留咗个利字啦？喺意大利咧就翻香港探亲嘅，咁祝佢哋一家四口有一个愉快嘅 holiday。咁跟住咧就要喺19号啊，好快啫，一个礼拜咧又翻意大利噶啦，希望佢哋平安顺心啊！仲有咧，披头四长头发嘅儿生仔啊，希望佢听阿妈话。

阿峰峰嘅点唱啊，要送俾啊飞扬兄嘅，咁祝佢生日快乐啦，70岁大寿啊！咁另外 Elsa 咧都要送俾阿飞扬兄嘅一首歌嘅，不过 Elsa 因为时间嘅关系，播唔到你嗰几首歌，同埋你嗰几首歌冷门啲啲啊，我就拣嚟呢一首阿峰峰嘅 The Beatles 名作啦，大家都识唱噶啦 ，Yesterday。

我成日都话一早起身咧，个人咧仲系懵懵地啦，未系好清醒啦，咁所以咧偶然咧都会播错歌嘅。原来跟住佢呢一首歌先至系阿 May Chan 想听嘅，嚟自一部粤语片叫做《红线道合》，里面有呢一首插曲啊，扮新娘啊。

呢首歌咧就叫做《扮新娘》啊，唱歌嘅系陈宝珠、萧芳芳啊。好啦，咁啊，嚟多一首都系粤语流行歌曲啊。哇，喺远在挪威嘅听众朋友啊，阿风 Tam 你好啊，佢话挪威时间凌晨两点就会起身嚟听节目，多谢你，多谢你啊，好感激啊！好开心听到你咁支持自在早晨呢个节目啊！咁佢话好想听到阿炳哥同埋琴姐嘅歌喎，任我拣。咁佢话系要送俾所有嘅五台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平安喜乐啊！咁我就拣嚟呢一首啊，携着你双手啊，有请当年嘅最佳拍档啊，谭炳文、李香琴。

0: 之前咧，嗱，我播错咗个只歌咧，以为系阿 May Chan 嘅选择咧，其实系阿家凤嘅点唱啊，嗰首《热带情歌》啊。家凤咧就话佢嘅细侄女嚟紧咧要去美国做交流生4个月啦。
1: 挥着你双手，
0: 希望顺顺利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系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六号下昼亦都在元山一带

0: 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中國財軍事務大使李慈剛嚴正駁斥美國等國發表所謂彈道導彈發射通報共同發言，無端指責中國7月進行的潛射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李慈剛在日內瓦財軍談判會議上強調，中方堅決反對個別國家濫用財談會平台搞政治操弄，說中方始終安全、規範、負責任地展開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活動，提前向美國等國家通報，採取審慎和合理措施，確保試射未損害任何國家利益，充分體現中方的善意和負責任態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4点，跌65点，港金报409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0.04美元，卖出4383.31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等。另外，本港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寻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五合一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各项运作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在听日进行。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的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晕跌。肇事的原因是部分升降机安装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的时候，没有交代到故障的次数和原因。

辉哥嘅选择，就呢一首爱很简单啊，听就好简单，实际要落好多心机嘅。我哋有陶喆嘅呢一首作品，提醒你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都有嘅呢一个点唱时段啊。

接住有另一首嘅国语歌啦，咁就系 Pat Pan 嘅点唱啦。佢话喺度咧就要补足阿王菲上个礼拜六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佢再唱广东歌喎，新歌啊。第二件事咧就系啱啱做完呢一个照胃镜啊，咁由细到大慢性嘅胃病一直困扰住自己嘅生活。所以每隔几年咧就要作一次嘅检查，都系好嘅，以防胜万一啊嘛。咁好彩咧，总算就喺控制之中啦。希望一切正常啊。拣选嘅三首歌，呢一首咧我未播过，送俾大家有黑豹乐队《Don't Break My Heart》。

0: 九十年代初呢一首歌好 hit 嘅 ，Don't Break My Heart， 佢哋系黑豹乐队。头先提及过啦，有听众朋友咧就嚟自挪威，我知有新加坡啦，有马来西亚啦，有加拿大啦，有美国啦，仲有呢个朋友咧就系嚟自广东顺德嘅，佢系阿峰 Billy 啊，佢话今日。农历六月三十号是太太 Ivy 阿心的生日，不经不觉大家走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儿子都已经高中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的小朋友，但是反而阿峰自己呢都是用这个老方法经常说教，而太太阿心呢就比他更加看得开，就说了我哋咧系后盾嚟嘅，喺后边做好支持嘅工作就可以噶啦，其他咧就按照个仔自己嘅谂法去做啦。因为你讲咁多都冇用，佢听唔入耳。嗯，系时候咧，大家要学会放下噶啦。咁啊，佢太太真系啊，好聪明啊，亦都非常庆幸啊，自己能够咧就系揾到一个咁善解人意嘅太太啊。是他这一生里面最大的收获，在这里祝他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我爱你，生日快乐，带来这首合唱歌《爱一个人》。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

李克勤加埋陈慧琳，佢哋合唱嘅《爱一个人》。喺九点半新闻报道前咧，有阿瑞珍又点唱啊？佢话咧要补足二生仔八月五号生日，另外仲有老细啊十号生日嘅，咁祝佢哋开开心心啦，欢度佢哋嘅生日啦，因为庆祝成个月啊，哇咁犀利！跟住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部韩剧啊，叫做《夜行书生》嘅插曲《秘密乐园》啊，唱歌嘅系呢位女歌手啊张在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

0: 十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冧，几百栋住宅受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同食品同埋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话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话，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0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10蚊，友邦保险71.95。跌9毫，阿里巴巴123.5跌2.9 ，Minimax 341.2升13.2，盈富基金25.92跌2.2，联想集团28.32跌2.2，智普1216蚊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6点，跌93点。港金报410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94美元，卖出438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咧现时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 另外咧，青馬大橋由於有道路工程，現時咧去九龍方向橋面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現時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咧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噶啦，加上是經過。

0: 同样请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 Mega Boss， 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湾仔装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时间越嚟越少啦，把握时间啊，继续读大家嘅点唱留言啊。呢个时候有澳门嘅朋友啊，阿燕芳啊，佢话15号咧系细仔嘅生日啦，祝佢一家三口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而首选嘅咧就系以下呢一首作品，因为佢个仔咧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踢波嘅。当然呢一首歌要送埋俾各位五台听众一齐欣赏啊！一首经典嘅卡通片歌《足球小将》，我哋有请 Dicky 张卫健。

80年代的第一个版本一路都没机会出版，所以在千禧年之后，张卫健再将这首歌重新编曲再唱过《足球小将》。跟住 Erica 啦，佢话近排天气好热啊，气候反常，希望国庆台之后外出嘅时候饮多啲水，入冷气嘅地方嘅时候要着翻件薄外套，避免感亲。多谢多谢你嘅提点啊！佢话今朝早好想咧系重温伊人乐队嘅歌啊，送上你嘅第一选择，我哋有 Raiders， 陈德章啊，唱主音啊。传说

由陈德章、黄耀光组成的二人组 Raiders。这个时候有 Vincent 的点唱，他说要点给最好的朋友 Ken， 因为 Ken 的爸爸最近过了身，情绪很低落，希望他可以坚强振作度过这一段难过的日子。也都祝愿各位五台之友身体健康，活好当下，带来你的第一选择黄海芹。

黄海芹啊，若生命等候啊，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噶啦，咁继续咧播我哋嘅点唱歌啦，播得几多首得几多首啦。呢个时候有 Bernice 嘅点唱嘅一啲生日嘅祝福啦，咁啊要点俾啊张伟基啦、陈永龙啦，同埋啊 Ming Sir 啊，咁有两位都系喺多伦多嘅朋友啊。嗱，你话要拣朋友呢一首歌啊，我就带嚟蔡枫华嘅版本啦。

跟住到尾嘅呢一首歌系一首英文歌嚟嘅，系阿严美丽嘅点唱啦。咁佢话十二号咧系谢美音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嘅。咁另外咧，十五号咧就系曾玉梅嘅生日，十六号系佢奶奶嘅生日啦。咁系八十岁嘅大生日啦。咁希望佢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啊！带嚟嘅一首歌系呢位已故嘅香谣流行歌手 Kenny Rogers 嘅作品。亦都是他其中一首的大 hit 歌曲 Through the Years

Through the Years， 即将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呢一首歌借花敬佛啦，代阿 Connie Tam 送俾八月十三号生日嘅三家姐，祝佢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咁另外阿星爵，你明白噶？冇办法啦，唔够时间播唔到你嘅歌啊。咁另外阿秀娟咧，就要点首歌俾梁恩贵啊，因为十三号系佢嘅生日啦。咁另外啊，月璇咧就十五号生日啦，同埋佢大家姐阿琼姐咧就十六号生日嘅，祝大家健健康康啊！咁啊，锦发啊，下次有机会再播你嘅歌好唔好？咁另外美珍啊，咁佢话要点首歌俾八月十一号生日嘅姨丈，即系琴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欧美玲咧今日生日。仲有啊，梁恩贵十三号生日嘅，仲有舅父都系今日生日啦。咁啊 ，Lilian 啊，咁佢就咧要送首歌俾阿伟哥听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好啦，带嚟嘅呢一首歌啊，偏偏喜欢你啊，陈百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的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换局，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为简单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温達36度或以上，與紅色或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節目說，酷熱天氣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讓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

0: 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它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若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4，跌8.4；盈富基金25.88，跌2.6；智普1,253元，升61元。Minimax 348.6，升20.6；阿里巴巴122.9，跌3.5；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2；建滔积层板36.4，升1.44；华虹宏力136.6，升3.3；友邦保险72.4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71。澳元5.538，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0点，升9点。港金报41,07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3美元，卖出4,3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有交通意外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就系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牛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

0: 红棉粉厂，咁反方向去翻油塘啦，由国际工业大厦啦，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咧，都系行车会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啦，早上嘅10:11啊，而亦都嚟到2026年8月12日农历6月30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啦。
1: 早晨，早晨，香港暖流又同大家见面啦，以玲啊。
0: 系。
1: 有冇发觉咧？我啲颜色唔同咗啊！
0: 系啊，因为今日咧一嚟到啦 ，Harry 哥哥就首先问咗圈圈先嘅，佢就话、啊：你有冇觉得我黑咗啊？咁圈圈就话：有啊有啊，老爷。跟住我望住 Harry 哥哥，唔系、啊，我觉得你白咗、啊。
1: 我都唔知你唔知你点睇嘅，真系。
0: 唔系咩？我觉得你白咗，你之前好似黑啲噶、啊。
1: 嗱，喺呢个香港咧，143年以嚟最热嗰一日咧，我就竟然咧就去沙。

0: 山嘅
1: 吓。
0: 咁而我唔系最猛太阳噶啦，已经太阳落山嗰阵去噶啦。因为咧，我系好中意咧嗰啲太阳晒完嗰啲海水咧，好得意嘅，一阵冻一阵暖，一阵冻一阵暖嘅。咁我游水啦，咁一落咗水之后咧，我都未试过呢种感觉嘅啫。近排我今朝早又系冲冻水凉嘅时候，又系通常冲冻水凉第一样嘢，一开个花洒就震晒咁，哇咁噶嘛，系耶咁噶嘛，冻晒噶嘛，冇。一开个热水嘅时候咧，即系完全系冇 climate 嘅，
1: 系
0: 即系净系哦暖水啊咁咯。
1: 唔系啊，因为而家
0: 暖水嚟噶，
1: 系啊，你打开个水龙头咧，太热嘅天气咧，啲水流出嚟系暖暖地噶，
0: 冇冻水噶，
1: 系啊。
0: 咁啊游水嘅时候又系，咁啊游一落水嘅时候咧，哇，系好似煲紧汤咁喎，系啊，咦，煲鸡汤咩？猪肉汤咩个？咁游下游下啦，游出啲咧。啊，原来咧冇咁近嗰、那个即系沙滩咧，啲水系暖啲啦，啲水系凉啲啦咁啦，咁游下游下，咦就再出啲又暖过佢，一阵暖一阵凉，一阵暖一阵凉，好得意。咁但系咧就的确咧就天气嚟讲咧就非常之热啦咁，咁但系咧就我就。我覺得幾靚啊！啲顏色，
1: 你有冇搽太陽油啊？如果有冇做防曬啊？
0: 搽嗰啲50 UV 嗰啲嘅最猛嗰啲添。
1: 係 啊，因為咧，無論係 Harry 哥哥又好，定係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咧，如果要做户外活動嘅話咧，記住，之前好玩醫學都有提到啦，真係要做足一啲防曬措施嘅，因為咧你過度接觸呢一個嘅紫外線咧，其實對自己嘅皮膚啦，對自己嘅身體咧，都未必完全有好處嘅。
0: 嗱咁啦，我哋睇下天氣之後，我送份禮物俾你啊。
1: 好啦，天氣情況係點咧？天文台就話今日係大致。天晴啊，日间又系极端酷热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仍然系酷热啊。星期五部分地区咧骤雨会比较多、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所以太阳伯伯咧，可能喺星期六咧就有机会会稍微匿埋啦。
0: 咁啊，有几阵骤雨咧，就令到大家唔使热得咁辛苦啦。现时嘅气温系有32度嘅，而相对嘅湿度咧系72%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咁啊强度属于中系4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6嘅，都相当之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9:50咧已经系生效噶啦。
1: 系啊，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嘅。所以记住啦，今日嘅天气都真系同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
0: 依玲啊，我有份礼物送俾你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咁我都送咗呢首歌俾你先啦，就系吕珊嘅《炽热》啊，希望你唔好热亲啦。
0: 好啦，一阵间咧就开礼物啦吓。
1: 但系呢份礼物系实体啊，唔系实体啊，你系谂住唱歌俾我听啊，定系点样咧？
0: 一阵你就知噶啦。
1: 好啦，咁我哋一齐期待一下啦，大家稍后就会接到 Harry 哥哥嘅呢份礼物啦。接住落嚟听咗呢首歌先。

0: 吕珊嘅呢首歌《炽热》啦，今日咧出边嘅气温应该咧都真系几高下啦，而且有啲危局嘅，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记住，真系啦！如果屋企觉得太热，又唔想开咁多冷气嘅话咧，建议大家去商场走个圈，商场嘅冷气系源源不绝嘅。
1: 你又讲得啱啊！呢啲时候咧，好中意去啲商场，尤其是嗰啲好阔落嗰啲啊。
0: 系啊，
1: 系啊，咁跟住咧又唔好嘥咗佢啲冷气啊嘛，你唔去佢都咁大噶啦，啲冷气。系咪啊？最好去嗰啲咩咧？有溜冰场嗰啲，
0: 会仲更加冻啊嘛！
1: 嗰啲系仲冻啦。
0: 都唔系行下街都好嘅，可以锻炼下脚骨力啦。唔一定真系要俾钱买嘢噶嘛。我哋可以所谓嘅 window shopping， 即系喺出边度望下，兜个圈，跟住睇有冇啲咩心水，啱心水就买翻屋企，又可以氹下自己开心啊。
1: window shopping 系嘛？
0: 系啊 ，window shopping。
1: wind 同埋刀咁样。
0: window 啊。
1: 咁我哋中国人咧就有两样嘢咧一定要食嘅，一样咧就系姜啦，第二样就系萝卜。原来咧夏天咧几热都好咧，食下姜系好噶噃。
0: 嗯、
1: 我而家煲得咁行，因为点解咧？以玲啊，我都未请你食姜草，因为我个女就生咗个 B B 啊嘛。咁、
0: 啊、
1: 我个孙女而家都下个礼拜三个月大啦。
0: 哇，咁快啊！真系眨下眼。
1: 系啊，咁啊，琴晚就去食饭，咁我个女就话：攞去请你啲同事啊！我都未派姜草，我吓。你是外国人嚟噶，竟然吓、啊、你识派姜醋呢啲嘢嘅咩？仲有你而家先攞啲姜醋出嚟，原来咧好新颖。咁我想问下你中唔中意食嗰啲即系有好多人都中意吓，嗰啲即系猪脚姜咧，嗰啲蛋啊。
0: 哇，我系非常之中意。
1: 咁掂啦，咁呢一包系你噶啦。
0: 我由细到大咧，食啲猪脚姜咧，我以前净系食蛋噶咋。
1: 系啊，
0: 到后期而家就会食少少猪脚。
1: 嗱，而家咧新颖到点咧？咁就佢咧就已经系包装啦，独立包装啦，同埋成间铺头咧系好出名嘅，已经几十年历史，嗰间嘢嗰啲姜醋好出名。跟住咧就一。pack 咧，其實就好似超級市場買嗰啲咁噶啦，已經。咁你攞咗翻嚟咧，你如果中意熱食嘅話咧，揾啲滾水，你成袋等落去，然後跟住暖暖地，咁然後跟住你就即係整翻熱少少，咁樣就可以食噶啦。
0: 哇！
1: 又或者你唔整就咁樣食又得，又或者。

0: 即系你净等落个煲度滚翻少少热又得。咁佢而家有两款嘅，一款咧就有猪脚喺里边嘅，有一款系全部蛋。
1: 全部蛋咁犀利，
0: 同埋姜冇错啦，系啦。哇！你睇我，喂，我未见过你只眼着得咁紧要啊！
1: 正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0: 系咪啊？好啦，好啦，咁啱晒你啦，咁啱晒你，亦都帮咗我个女啊！我琴日见到我个女屋企有好多喺度，佢话系啦，佢即系佢，你知佢，佢话系啦，我又要坐月啦，咁啊冇出过去啦，咁呢啲嘢其实系咪要派？不如我系派啲俾我先啦。咁我喺度讲笑嘛，我咦呢啲都几好、啊，我一个人食唔得，我一个人太多胆固醇噶嘛，系咪先？系啊，
1: 你分享啲胆固醇俾我。
0: 系啦，分享啲胆固醇俾你。咁同埋我想肥啊嘛，独食又难肥啊嘛。
1: 未未话
0: 系啦，咁所以我咪送啲俾你。
1: Harry 哥哥，独食系易肥噶，
0: 系咩？
1: 你睇下我就知啦。
0: 你边度有独食啊？你我从来未见过你一个人食饭。
1: 唔系系咁又系。
0: 系咪先？咁你啱啦嘛。系嘛？
1: 系啱啱啱啱。
0: 好啦，嗱，咁我冇打虎头啦，因为我已经讲咗噶啦，我话周围要派下。好啦，咁啊，跟住咧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要同你分享。
1: 所以头先嗰个系就系礼物啦，
0: 礼物咯，
1: 系
0: 啊，因为我冇攞入嚟，
1: 冇
0: 食嘢啊嘛，
1: 系啊，我哋唔可以嘅，
0: 系啦，有一袋喺度噶啦，预咗你噶啦。
1: 啊，多谢 Harry 哥哥。
0: 系啦，唔会漏嘅，因为佢系獨立包裝成 pack 咁樣嘅，係啊，好正嘅。好啦，一於係咁話啦。
1: 好啦，
0: 好啦，咁跟住咧就有另外一件事嘅。呢一件事咧就係有好多人都關注，因為我記得咧兩個禮拜前咧，我曾經就提及過，我翻工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兩位老人家，
1: 係
0: 而喺地鐵嗰度咧就拎住好多袋嘢，就落樓梯。咁跟住咧，我就你知啦，嗰啲善良嘅心地就爆發出嚟咁啦。咁我就幫佢啦。咁佢又好慘啦，佢由九月到而家未試過有一個屋住噶啦。咁啊周圍搬啦。咁啊跟住咧，佢而家就搬緊，就要由呢一個嘅炮台山嗰個地鐵站啦。佢夜晚黑就已經係踎咗喺隔離嗰間即係可以24小時嗰間
1: 東
0: 西啦，係啊。咁然後跟住佢朝早咧，我而家咧又要去西灣河嘅嗰個花園度就踎一日㗎啦。咁即係聽起上嚟都好心酸啦。
1: 係啊，因為上次 Harry 哥哥你講完之後咧，好多嘅聽眾都話啊都有留言啦，就話啊點樣可以幫到呢兩位？
0: 有啲人淨叫我唔該你報東張。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好多方法啦，咁又甚至乎有啲人咧留言到话叫佢打呢个电话，好有心啊咁跟住佢话冇啊，我因为咧又冇住址证明啊，又冇 account 乜，咁我就仲要揞咗少少钱俾佢噶，好啦，
1: 即系谂住俾佢燃眉之急啦，
0: 好啦，精彩啦，上星期咧，其实咧有一日我翻工咧又见到佢哋两个，
1: 哦，
0: 又系咁，我翻工嘅时间又差唔多啊嘛，
1: 系，
0: 又见到佢哋两个，又完全同一个动作。跟住又系嗰度，喺嗰亦都系一样喺几级楼梯嗰度磨紧，然后跟住我又见到啲人，虽然个个都好即系好频繁咁翻紧工啦呢个时候，但系咧又系有一个人停低咗啦，咁我就唔谂啦，诶、哎、算啦，我翻工啊，咁啱又遇到佢哋啦，算行。我今日又见到，又系同一件事、啊，
1: 即系又系差唔多时间。
0: 好啦，
1: 又系拎住一大袋，
0: 冇错啦，又唔系一大袋，四大袋、啊、
1: 四大袋嘢。
0: 我再睇清楚啲，你知啦，我呢啲魔术人，嗰几袋嘢根本冇喐过嘅，道具嚟嘅嗰几袋嘢。
1: 吓，
0: 好啦，即系道具嘅意思，即系话又系嗰几袋啊，你明？又系嗰四五袋。
1: 但系嗱，呢度我突然之间有个问题 ，Harry 哥哥，会唔会系佢哋真系冇屋企，所以嗰四袋嘢系佢哋嘅家当嚟嘅，所以佢就要行嚟行去，行嚟
0: 完全合理嘅，
1: 系咯，
0: 完全合理嘅。个问题就系佢又系同一个时间，又系同一个动作，又系个老公开始同途人倾偈，老婆落去话要借少少钱，然后买两张飞，即系嗰、那个即系。嗰、那個準確性咧，係直情係冇得頂嘅，即係每一日就喺呢個時間就做呢樣嘢咁。咁我係基本上我已經想忍唔住埋去講多兩句，但係結果我冇嘅，因為我趕時間，我今朝。但係下次我見到咧，我就會向你報道，向大家報道呢一件事嘅最新情況。
1: 係關心下佢哋啦。
0: 嗱，點解咧？因為咧，其實真嘅，我今日咧亦都系睇咗几段嘅报道啦，咁希望同大家迟啲分享啦，就系讲紧咧，其实而家真系好多骗案啦，好多层出不穷嘅方法，咁我想提下啲老人家点样样要小心，因为甚至乎你唔觉意咧，真系好唔觉意咧，个电话都会漏咗嘢嘅，漏咗彩我哋叫做吓，咁但系我哋老人家俾人呃之余，唔代表老人家咧系唔会有一啲老人家系博取一啲嘅途人嘅关心咧，
1: 或者同情
0: 嘅同情咧，而去得到一啲嘅好处。
1: 系啊，所以其实好矛盾嘅 ，Harry 哥哥呢一样嘢。
0: 每一个 case 咧，都系有。

0: 佢獨特嘅地方，所以人嘅智慧咧就唔可以咧一次過用曬，每一次咧都要自己咧要用自己嘅智慧去判斷，咁樣樣咧人咧就唔會有老人痴呆症啊，
1: 係唔會有呢個嘅認知障礙症啦。但係咧就係呢啲嘅例子咧，令到我又諗翻起咧早兩三年同朋友仔有一個嘅討論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新聞啊，一啲嘅社交網站啊、媒體咧，就會知道咧喺港鐵站入邊咧會有一啲所謂嘅借錢黨啊。
0: 哦，係。
1: 係啦，咁佢就會問你攞，可能攞十蚊啊、二十蚊啊，去話去搭車啦。
0: 係啊。
1: 甚至話啊，我好肚餓，你可唔可以買個飯俾我食啊？
0: 係呢啲啊。
1: 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嘅。咁我有同我啲同學啊朋友仔討論過咧，其實。应该俾定唔应该俾咧？咁理智上你就会觉得啊，佢成日喺嗰个环境度出现，就当然系呃钱嘅。咁同时亦都有一班人就觉得，就算我俾佢呃，都系呃十蚊、二十蚊一个饭盒，但可能佢真系有需要、
0: 啊，
1: 所以就会有呢两个嘅争拗，就系好理性觉得佢系呃钱，所以我唔应该俾佢呃。另外一个就觉得都系十零廿蚊，我帮得就帮。呢、這个嘅善心嘅挣扎咧，其实真系。是困扰了以来一段时间、欸。
0: 我有一个好好的做法的。我自从呢即是开始了这个方法之后呢从来没有困扰。而我的家人呢亦都是采取同一个方法。
1: 是怎样呢
0: 是啊是不是播首歌先啊定是现在讲啊
1: 讲埋啦。
0: 讲埋嘛。
1: 是啊。
0: 我呢参照了一些的和尚一些僧人呢他们做的事。他们呢譬如在泰国那些僧人每一天朝早呢就出去化缘的嘛。他们化些什么回来就吃些什么
1: 东
0: 西。他们腰摆个肚嘛。我们中国人觉得没有饭吃是很惨。第一件事我试过自己 fasting, 其实没有饭吃都不是很惨啦。亦都人是不需要吃很多东西啦。不过中国人你说我很惨啊我没有饭吃啊尤其是你见到他很瘦是啊即是瘦骨嶙峋那你当然想帮他啦。好啦。你应该是以这个态度我是怎样呢你肚饿嘛你没嘢食嘛我同你一起去买个饭。或者你肚饿你等我我买个汉堡包落嚟俾你我卖俾你但我唔会有任何钱嘅交易。因为在我嘅世界里面我相信一样嘢其实有时候你最容易揞出嚟嘅嗰张钱。但係嗰样嘢就造成咗大家会有一个因果关系啦。开始咗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如果佢嘅心态真係其实佢係想要你嘅钱所以佢唔係淨係攞你嗰个嗰个嘛佢会周围继续去攞㗎嘛。係啦。咁嘅时候呢件事就唔好啦。所以我要帮一啲冇食冇饭食嘅人冇饭食即係肚饿啦。咁紧我咪买个饭俾你囉。係呀、啊、我既然係帮得你嘅我再辛苦啲我买埋俾你都得。
1: 嗯。
0: 我同你一起去买都得。
1: 唔好有钱
0: 没有钱过手。
1: 嗯。
0: 呢个就係我嘅基本我会做嘅嘢。又或者我要会病呀、啊、咁样。看醫生我試過同帶過一啲嘅有需要嘅朋友去睇醫生嘅、
1: 嗯、
0: 甚至乎去到公立醫院然後跟住呢幫佢、入到去個醫院之後我走我覺得咁樣我唔係貪方便而係我真係我幫你嘛如果我又冇錢我又想幫你我用嗰個方法、
1: 嗯、
0: 我忘記咗我有錢先但係我係一個善人我就用嗰個方法嚟去幫你如果唔係嘅話我冇資格幫你
1: 嗯，
0: 我唔会用钱啦。
1: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Harry 哥哥嘅呢个嘅做法啦。而希望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都真系精明啲嘅，知道大家咧系好有善心啦。可能咧，即系会好似以玲头先嘅挣扎、就是，就系啊帮得几多得几多。但系同时，我哋都要做一个精明嘅哥哥姐姐啊。咁点样可以精明啊？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其实都可以嘅，系。
0: 咁你咪问我囉咦咁你咪成日去买饭盒其实唔系嘅最大嘅秘密最有趣嘅一件事系。
1: 你俾条招人嚟。
0: 最有唔系最有趣嘅一样嘢系如果你每一次都咁样嘅话好多时试过好多次嗰、那个人就闹我。
1: 系。
0: 超。
1: 交错啊。
0: 即系佢其实本来好可怜啦你话好啦咁我哋不如出去买个饭盒跟住佢望下你佢唔知点样佢会行咗去啊或者甚至乎会俾人闹嘅、
1: 嗯。
0: 即系话其实呢个人系咪真系有需要呢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个方法我已经用咗我真正嘅善心而你亦都唔可以因为利用我呢个善心呢而去达到你一啲不良嘅目的啦。
1: 系啊所以呢帮人系需要嘅但都要帮得证明啊。同大家讲埋呢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流程先。 点到十一点继续有主题曲对对碰啊，同埋今日大件事继续会送俾大家嘅。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咧，今日好热。

0: 好啊 ，Harry 哥哥。
1: 除咗热闹，先系大咖士添啊。
0: 系
1: 因为咧，我哋有一位嘅非常之想认识嘅呢一位，我觉得非常有天分嘅导演、编剧及电台主持刘伟恒。通常咧，我哋会喺第一台会听到佢嘅节目啦。我都系佢 fans 嚟噶，我都有听佢节目噶，系啊，好中意听佢嘅节目噶。咁啊，除咗佢之外啦，亦都系有一位香港好出名嘅演员啦，就系、是、周嘉怡嘅。咁佢哋。两位咧，其实有好多时候都有机会可以喺电台听到佢哋嘅声音啦，但系佢哋亦都有喺呢个大银幕上边咧系合作无间嘅。咁今日咧，除咗同佢哋倾下偈之外咧，佢哋有一啲新嘅搞作，亦都系喺呢度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0: 冇错啊，所以咧留意住轮到我请你，稍后就会听到啦。刘伟恒导演同埋咧周嘉怡嘅访问啦。咁当然唔少得极速十五秒啦，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22:00到一点咧就要恭候啦呢一个芝麻社长嘅出现啦，因为芝麻报社又会咧打开门做生意啦。到底今日系讲啲乜嘢话题咧？12:00到一点就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
1: 好热闹嘅星期三，喺呢个时候咧，即刻送上呢一首歌之后，我哋就同大家
0: 捧一捧啊！
1: 冇错，
0: 爱是这。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呢首系经典。
2: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呢一、这个嘅环节已经打开咗大门啦，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都放咗上去啦，欢迎大家嚟留言赞好，亦都。

0: 可以咧投选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一首系你心水之选呢？
1: 哇！睇，
0: 系
1: 碰啊！直情碰啦呢只，
0: 呢个犀利啦！我觉得今日咧呢两首嘅歌曲啦，又或者呢两个嘅剧集啦，都系我来自乜乜。
1: 系啦，冇错，就系、是、讲直观呢一样嘢噶嘛。以前咧，我哋咧一倾偈咧就系、是，你好啊，你咪乡绅嚟噶，你喺边度嚟噶？咁样你直观系乜嘢啊？咁以前我哋咧填表都要填噶直观。
0: 我记得系啊，以前小学咧手册嗰一栏系要填呢一样嘢噶。
1: 所以咧，我个直观咧一填咧就系、是、我来自广州。
0: 你来自广州，
1: 你呢？
0: 我来自潮州。
1: 哇，今次仲唔系立起三袖就打？今次真系嗱咁样样嘅，仲有要讲得严重啲嘅，
0: 系
1: 咁啊！广东省嘅我系惠阳县，你呢？
0: 我系潮阳县啊，好似系
1: 县啦，系啊。
0: 潮州省系咯，潮阳县啊，如果我冇记错，
1: 潮阳县系
0: 潮阳县
1: 啊，都讲得出系啦。我惠州噶，我惠州人嚟噶，系、
0: 哦、
1: 啊，惠州客家人啊。
0: 我系潮州人咯。
1: 好啦，犀利啊！好啦，嗱，咁所以咧就有一年啦，1998年播出全剧30集，就系呢一个嘅《我来自广州》啦。咁啊，有陈廷威、黄兴平、欧锦棠、袁文杰同埋黄薇，好得意嘅。我来自广州又有陈廷威、欧锦棠啦。咁啊，迟啲咧到到依玲所讲，我来自潮州又系佢哋两个。
0: 系
1: 啊，究竟佢哋咩籍贯，我真系唔知啦。因为我来自广州咧，其实就带出咧有一种嘅城市嘅气质嘅。咁啊，呢一套嘢咧几得意嘅，因为咧就乘住我来自潮州咧嘅成功，所以咧先至有我来自广州。因为你一睇咧，我来自潮州系1997嘅，咁然后跟住咧，我来自广州系1998嘅，啱啱食住咧嗰度细就系咁攻上去啦，系、啊，咁咧就几好睇噶。你问我，因为有识唱歌嘅黄兴平啦，咁佢又系做翻呢个会唱歌噶嘛，咁然后跟住又有呢个广州嘅名茶楼嘅，即系阿少东。阿陳廷威嗰啲咧攞住龍雀嗰啲咧，一講就已經係好有 feel 噶啦，係、啊，咁跟住咧仲有歐錦棠啦，咁歐錦棠通常都係做一啲即係粗礦啲嘅咧，咁佢就係農村嚟嘅，嚟呢一個做工嘅阿陳炳咁樣，咁其實呢啲嘅造型咧，亦都係已經好吸引噶啦，亦都係咧俾我哋咧去翻一個文初嘅時候嗰種感覺啦，咁啊呢一套戲咧就非常之特別啦，亦都係因為講緊文初啦，又講緊嗰啲軍閥啦，然後跟住即係啲故仔幾得意啦，咁亦都係因為係廣州啊嘛，咁一樣嘢。即係民以食為天，最緊要就係去廣州先噶嘛，係啦，廣州係最中意食嘢噶嘛，廣東人好中意食嘢啊，嗰啲茶居啊嗰啲，咁所以咧，亦都係呢一個嘅呢一套戲裏面啦，呢一套嘅電視劇咧，有一個叫天然豆品居嗱，咁呢一個，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嘅，係啊，因為咧呢一啲咁樣嘅店鋪咧，你好少，好難登大雅之堂，喺飲食節目就見到嘅啫。但係咧，可以喺個電視劇裏面咧，可以見到佢咧，都幾得意嘅。咁啊，主題曲咧，亦都係由葉振棠咧就係主唱啦，即刻就起咗個定音鼓先。

0: 为大家带嚟呢一首歌啊，叶振棠棠哥嘅作品就系、是《世界由我做》，亦都系我来自广州嘅主题曲。
1: 系啦，都几威水噶，因为喺佢未唱歌之前咧，原来已经有班嘅广州女士咧，就已经系有个 chorus 咁样样。
0: 系
1: 吓，嗱呢首歌咧，好老实，我就唔系好认得嘅。
0: 系
1: 系啊，所以真系，咦，几新颖我呢首歌。
0: 你要为自己首歌拉票噶。
1: 几新颖？咁但系我要诚实先得噶嘛。套戏咧，我系有睇过嘅，闪过下嘅，我都冇追。已经系啊！如果系九八年，我都仲喺度追紧剧嘅话咧，真系就屋企就大件事啦。系啊，
0: 即系就唔系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唔系今日大件事，系好勤力做嘢噶嗰阵时，边度有得夜晚黑可以坐喺度睇嘢？
0: 要拼搏咯！
1: 冇噶冇噶，即系电视有阵时咧食紧饭嘅时候，电视播紧乜？其实个眼
0: 系
1: 即系都唔系好记得嗰啲嚟嘅。
0: 咦？咁你就同我咧接住落嚟介绍嘅，我来自潮州咧嗰种拼搏精神咧。就不谋而合啦 ，Harry 哥哥，
1: 真系
0: 系啊！嗱，咁呢套呢部嘅剧集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就1997年播出啦，全剧共45集嘅《我来自潮州》啊。咁其系啊，呢套嘅剧啦，就系以潮州人嘅家族啦、乡情啦、离散嘅经历啦，作为主线嘅骨干嘅，带出一种咧离乡不离根嘅嗰种嘅情怀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以前咧好多嘅。人口组成啦，都可能系内地咁样过嚟香港嘅，咁所以咧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虽然我而家落到嚟香港，但系嗰个嘅根，嗰种嘅感情咧系不变嘅，嗰种无论你去到边都好啦，你都要记住自己嘅根喺边咧，就系我来自潮州呢一个嘅大骨干啊！
1: 呢套嘢好犀利。因为咧嗰种爱拼才会赢嘅呢一个态度啦，咁同埋咧当时咧1997年啦，呢一个戏咧系真系去到潮州好劲嘅潮汕，咁、我记得咧咁啱嗰几年咧就
0: 系
1: 有呢个亚洲小姐选举啦，咁就我系有份咧。去上去表演，就做大型魔术。
0: 我记得 Harry 哥哥你讲过，
1: 系啦，阿叶家宝咪有阵时上次嚟访问讲过嘅。咁而嗰阵时咧，一上去咧，佢就最行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阿劉石賢咧、阿肥仔哥哥出嚟啊、歐錦棠嗰啲咧，一出嚟啲人就尖叫啦。係、啊，因為咧呢套戲嗰陣時咧已經去到上到去咧，真係哇隻手遮天啊！呢套戲個個人都睇嘅。
0: 係
1: 咁啊，所以我上到去嘅時候咧，一知道即係我哋即係亞視上去好威水㗎，好開心㗎，就係嗰個年代啦，就係、是、差唔多啦。呢一個2000年之前嗰幾年啦。係
0: 而 Harry 哥頭先你講到隻手遮天啦，我覺得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
1: 啊，又系要有定音鼓嘅，真系冇得倾。
0: 虽然未到讲到话哇隻手遮天咁夸张，但喺我哋嘅乐坛入面咧，都真系占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呢首歌。
1: 好有乡土情嘅一首歌嚟嘅，
0: 冇错，就系、是、同样系唐哥嘅作品啊，《胜利双手创》啊，亦都系我来自潮州嘅主题歌曲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听完呢首《我来自潮州》之后啦，就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发生咩大事 ，Harry 哥哥？
0: 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形容嗰啲老人家咧，乜嘢都唔知道，因为佢好老嗰啲咧，就叫化石嘅。
3: 咁大不敬嘅咩？
0: 系啊，叫化石咁样样，因为即系古老到呢，即系古老石山，后来就成化石添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小朋友好中意化石噶嘛，鼠来纪公园啊、恐龙啊呢啲其实好开心噶嘛，
3: 系啊，哇咁样
0: 咯。咁咧系啦，如果原来华嗰一年咧就1990年，
3: 吓系咩？
0: 原来喺1990年咧就哇，八月嘅12号啊，当年今日啊，美国嘅古生物学家佢咧就叫做苏亨德里克森。系啦，咁、那个人就唔黑心嘅，佢个名系黑心啫。咁就喺美国嘅小型嘅呢个城市附近，就突然意外唔觉意出街，哇一踢到，哎呀，咦，点解有个骨头嘅咁？
3: 系，
0: 跟住叫下开啲，望下，哇，竟然系化石。跟住咪住先，咩化石先？哇！原来是暴龙化石喎、
3: 哦，
0: 系。噔噔噔噔噔
3: 噔。呢首歌是第二部电影嘅喎 ，Harry 哥哥你冇虾我。
0: 系咁都系 John Williams 啊嘛。
3: 系。
0: 系啊，咁啊，咁呢一句嘅化石咧，后来咧就原来有名添，原来最后 check 到呢个化石啦。化石是恐龙，已经劲啦，而且仲要知道佢是女仔嚟噶，系女士嚟噶，所以咧叫做阿苏，
3: 唔系
0: 就个俾咗个名佢叫阿苏 ，OK，
3: 唔系个恐龙本身唔系叫阿苏嘅，只不过系因为发现呢嚿化石嘅呢个生物学家叫阿苏，所以就用佢个名嚟命名啫。
0: 哦，咁样噶，
3: 系，
0: 哦，用咗佢个名，
3: 系，同埋佢亦都唔系行下街咧踢到嚿骨头咧，所以揾到呢嚿化石嘅，
0: 又唔系咁嘅，
3: 系佢原本咧系跟随一个黑山研究中。中心嘅考察队做嘢嘅，咁咧就话说个故事系咁嘅，咁佢个队友嘅车咧竟然出现咗问题，咁于是啦佢就趁佢整车嘅空档啦，就自己去附近嘅悬崖嗰度睇下有啲乜嘢睇下先，结果就见到两块露出地面嘅化石骨头，然之后就发现咧上方嘅岩壁仲有更大嘅骨骼咧埋藏咗喺入面，咁先至揭开咗阿苏嘅真实面目嘅。
0: 嗱呢样嘢你话系咪真系咁啱？咁啱又遇著，啱啱又遇著，剛剛啦，係啦，
3: 咁啱得咁巧啊！
0: 你咁多年以嚟，呢、這個化石就已經係匿埋咗，然後跟住係俾嗰啲好多泥土擁住咗噶啦。咁要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周年累月咁樣一路淋曬啲雨啊，跟住慢慢先有少少露咗突咗出嚟噶啦。咁啊突咗出嚟，如果俾你啊，以靈俾我啊，睇完之後我。都唔知佢乜啦，系咪先？但你唔系喎，突然之间，因为佢系考古学家，见到喂呢、這个咪就系化石咁，
3: 唔简单喎、
0: 啊。咁我掘下深啲，掘下深啲，唔系啊！你望下上高，仲有一堆啊 ！Oh my god！ 咁样嚟揾出嚟，咁所以咧，如今咧呢一句嘅暴龙化石咧，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嘅古生物标本之一啦，亦都有好多人认识嘅暴龙嘅第一个名字。所以原来冇咗佢之外咧，我哋根本就唔可以证实有暴龙呢样嘢曾经喺呢个世界嘅地球上边啊，系喺个地球表面度行过。
3: 系啊，所以咧呢个嘅化石咧，其实的而且确咧有佢嘅历史性啦，同埋标志性喺度噶。而接住落嚟咧，同大家听完呢个化石嘅故事之后啦，当然要继续我哋嘅黄金下半场啊，为大家送上呢一个嘅环节，希望可以啦，俾到一啲退休嘅启示大家。
4: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黄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听落咧就好似成功减肥啦，但系其实就完全唔系咁嘅。佢同我讲 ：Cindy， 我唔系想减肥噶，我都唔知点样照顾自己。以前喺公司咧有饭堂，有同事一齐食饭，每日有固定嘅时间、固定嘅节奏。其实你忙极咧，都有人同你讲食饭啦去。但喺退休之后咧，一个人食饭，一个人瞓觉，成日都会唔记得。身体咧就系一年之间咧急速咁样转差啦。呢、這个故事咧，听到我哋个心都沉一沉。其实我哋后生嗰阵时，如果听到自己瘦廿磅，应该好开心噶。但系到到而家退咗休嘅朋友，听到自己去瘦咗廿磅，其实真系好担心噶。我谂好多香港人嘅退休都面对住同样嘅问题，有心无力嘅问题。
1: 中场分析。
0: 我哋最近喺2026退休生活规划调查报告入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系好准嘅。市民对退休嘅生活咧，唔系冇美好嘅想象，但系大多数咧都无法将想象化为具体嘅计划，反映住咧大众最缺乏嘅咧唔系愿景，而系都唔知点样开始做嘅指引。即系大家心里面有个画面噶啦，已经啊，大家心里面都想重拾兴趣啦，做义工啦，参与社区啦，学下新嘢啦，但系点开始呢？点样将佢规律呢？点样保持健康呢？冇人教你，亦都冇人带住你，冇人陪你。李伯伯咧，亦都就系咁，佢唔系唔想过好佢嘅生活，但系唔知点样开始。
1: 升级战术，
0: 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董事冯康医生讲过一句说话，我好认同噶。健康长寿唔系靠医疗噶，仲要系要靠生活规划。有养生，有预防，有医疗，有护理，仲要有规律，有社交，最重要系你有一个好正面嘅心态。所以我哋一直都推动一个理念，就系智龄。智龄系咩呢？唔系高科技，唔系复杂嘅概念。智龄系智慧咁样老落去，主动管理自己嘅健康、财务、社交同埋心态，唔系等问题出现先至嚟处理，而系要及早建立习惯。早啲去建立規律。
1: 教練指導。
0: 黃金時代基金會咧，志在咧係推動智齡城市喺亞洲嘅發展，應對人口老化挑戰。我哋一直咧都係一個跨界別、跨年代嘅協作創新平台。引领创新思维和行动，透过组织的前瞻性、创新性的终身学习课程和社区参与的活动，去到赋能金龄人士45岁或以上的朋友，给他们成为社会的新动力，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此外，我们用社会环境、经济效益并重的黄金时代经济为动力，应对金龄人士庞大的新需求，令到他们享受丰盛、健康和有质素的生活。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展览高峰会里面，我们设计了很多免费的互动体验，目的就是帮大家去开始咯。例如我们有虚拟三项铁人电竞赛、气枪射击、爆旋陀螺、 AI 学堂，全部都是一个非药物介入的方案，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帮金龄的朋友保持身心活跃。我们见到很多老友记玩得很投入，玩完之后跟我说，原来我还做到的，原来我仲可以挑战自己，最重要系咩？原来我可以识到一班新嘅朋友。其实佢哋唔单止系嚟玩噶，系嚟重新建立生活嘅规律，重新感受自己嘅能力，重新揾翻生活嘅节奏。李伯伯嘅故事提醒我哋，退休唔系身体走下坡先开始噶，退休系应该要重新建立健康生活嘅机会。所以嚟紧我哋会推出更多针对健康习惯呢啲社区项目，唔系一年一次噶。而且咧都系全年都有，希望更多好似李伯嘅朋友，唔需要咧跌倒咗先至醒翻，唔使咧身体出现咗问题先学识照顾自己。退休生活唔应该系慢慢缩窄噶，退休生活咧系应该慢慢打开新嘅兴趣，打开新嘅社交圈，打开新嘅规律，打开新嘅人生。退休第一年瘦咗廿磅，唔应该系故事嘅开始，真正开始系你愿意踏出第一步。而我哋会喺你侧边陪你一齐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對於當局考慮在不尋常高温之下調整觸發警告門檻，林振聲認為考慮温度比較簡單直接，當局可不可以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同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個節目說，酷熱天氣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給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點。西貢布袋澳有魚排發生火警，一個男子的手指受傷。事發在朝早大約8:30，警方接報說布袋澳小巴站對開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2条喉和2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22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5.8；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51.6，升23.6；智普1,248元，升56元。建滔积层板38.02，升3.06；华虹宏利142.3，升9元。 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7，英磅10.6，瑞士法郎9.668，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蘭元4.607，歐元9.053，每百日元對港元4.9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86。日經平均指數報67,040點，升69點。港金報41,280元，升4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8.49美元，賣出4,409.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咧就过咗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排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他对眼看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7: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好似话继续，其实每一日咧都系好唔同啊！呢一个礼拜三好特别啊，因为咧我哋身边咧唔系一位，系两位嘉宾，而呢两位嘉宾咧，其实已经系非常之独当一面嘅。咁但系咧，亦都可以稱之為同事嘅，因為佢哋咧其實亦都喺一台度咧，亦都係有佢哋嘅節目嘅，所以咧我哋一個即係兩人組合啦。今日又介紹另外一個兩人組合，不過咁佢哋一位係導演，另外一位係非常之出名嘅演員嚟嘅，所以今日究竟用邊一個嘅身位嚟同佢哋傾偈咧？
2: 用咩身位啊？
1: 係啦，即係點樣去介紹佢哋？我都好期待睇下一陣間咧究竟打咩字出嚟啊！我淨係知道咧，一位係導演，一位係好靚女嘅明星嚟嘅，究竟係邊位啊？
3: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今日輪到我請你，就請嚟嘉怡同埋咧劉偉恆導演嘅。
4: Hello，
1: 你好啊，
0: 同事你好。
1: 我咧就本來就想介紹阿劉導演嘅，咁但係咧後來我就諗下，唔係喎，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有聽你嘅電台節目㗎啦。
4: 我有細細個就睇音樂小豆啊，
1: 因為我以前真係任客揸車，我就做第二台，但係咧第一台咧我好中意聽你嘅節目嘅。
4: 多謝。
1: 係啦，咁啊，而且咧就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喺你嘅電台節目咧裏邊咧好難得咧就係俾我覺得咧好 three dimensional 嘅，即係咧有老人家嘅聲啦，跟住有個小朋友，唔知佢邊度揾翻。嚟噶，好得意噶個節目，
4: 都係我個女嚟嘅，
1: 就係你原來就係你嗰兩個女，好叻嘅兩個女。咁但係咧，呢個節目咧到而家啦，就加咗已經係有阿嘉怡嘅出現。
0: 我新人嚟嘅。
4: 都唔新啊！你做咗幾耐啊？
1: 唔係咯，你新。
4: 其實沙流程都最少兩年咯，你。
0: 有咁耐㗎啦。
1: 係啊。
0: 驚啊！
1: 咁唔緊要。電台嚟講咧，兩年係真係新人嚟嘅啫，係啊，冇錯。你睇 Uncle Ray 啊嗰啲啫，係啊，可以做唔覺意做幾十年嘅，係咪啊，恆哥？
4: Harry哥哥耐啲。
1: 係啊，唔係因為咧，我頭先咧介紹嘅時候咧，後我哋幕後啲人咧，佢話今日訪問邊個？我今日訪問阿導演，佢話哦阿恆啊咁，係咁叫你。
4: 各位同事大家好啊，
1: 係咁叫你個嗱，但係咧今日咧真係。我亦都好欣賞你嘅作品啦。我好記得咧，《出租家人》呢套戲，
4: 多謝
1: 我係有睇嘅，係啊，咁啊，因為好精彩啊，嘉怡喺裏邊係啊，好精彩。咁啊但係我想跳翻，因為今日係一個人物專訪嚟嘅，咁啊，不如咧，我哋去翻就係，不如問下阿恆啊，你其實細個嘅時候係點嘅咧？你好有天分啦，你又有介紹呢一個韓國音樂啦，嗰陣時咧，即係好係啊，我先有啖痰添。咁你其實細個嘅時候咧，點樣開始你嘅步伐嘅咧？
4: 細個啊，我真係早幾日啊咁啱喺電台講啦，因為。即係好感恩，近排有人睇我哋嘅電視劇啦，
1: 係一定
4: 咁。有啲朋友就問啊，點樣開始？我其實好多謝呢條街嘅廣播道，
1: 係咪咧？
4: 因為我好中意聽收音機，我係因為中意聽收音機，所以我中意寫嘢，我中意聽歌。咁啊喺廣播道嘅唔同嘅機構都工作過啦。咁其實喺電台入邊係有好。

0: 都好好嘅訓練嘅，包括咗嗱，我哋講嘢啦、寫嘢啦、寫宣傳聲帶啦、剪接啦。我記得我以前寫廣播劇咧，就一定要自己剪嘅。
1: 係啊，
0: 跟住咧點樣去 present 我嘅作品啦？哦，依個劇講乜嘢嘅？跟住揾唔同嘅人去聲演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好似一個製作嘅。咁慢慢由電台開始，咁啊長大啦，學到好多即係待人接物嘅嘢啦。咁然後慢慢就有機會去寫電影嘅劇本啊，寫電視，其實都係因為廣播道，真係因為電台好好嘅訓練啊、栽培啊，同埋電台，我諗同事都知啦。其實你想做咧，乜都可以學到嘅，即係接嘉賓、聽電話、
2: 每一樣
0: 寫宣傳聲帶嘅稿，即係好多嘢可以學到嘅，就係喺廣播道。就學翻嚟呢啲嘢，
2: 係咪咧？但係咧，我睇到咧，你細個嘅時候咧，你應該係喺跑馬地讀幼稚園嘅，
0: 係咪？係啊，係啊，第一間
2: 係啦。嗰間幼稚園咧好得意嘅，佢係有個佢有個袋仔咧，係好大隻字，有你自己嘅書包嘅喎。
0: 係啊，啡色，好似啡色嘅。
2: 啡色
0: 嘅。但嗰間幼稚園咧，我只係讀咗唔知一兩個月，佢就執咗噶啦。
2: 你讀到佢執嘅？
0: 應該都係啊，叫立本啊嘛，
2: 冇錯啦。咁佢叫立本幼稚園。
0: 咦？莫非 Harry 哥哥你
3: 嚇？
2: 唔係，我好深刻印象，因為我喺嗰間學校度教，係喺度表演個魔術。而我覺得嗰度啲小朋友，小朋友好得意嘅，系啊，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其實因為我留意嘅，
3: 見過佢，
2: 可能有冇，如果有佢實記得，如果有佢實記得嘅，咁但係跟住咧，你就去咗一間天主教嘅男仔嘅中學啦，
0: 係啊，
2: 因為點解我好了解呢樣嘢咧？我覺得你喺呢一個行業裏邊咧，你係好欣賞同埋好留意咧，以前好多嘅金草演員啦，我諗你細個嘅時候真係睇好多電視啊，睇好多。係啊，因為我見到你嘅作品咧，你係好識得尊重同埋尊敬，同埋揾翻好多我哋已經好少，即係好耐冇見嘅人啊，譬如喺甜樓啊，
3: 係啊，
2: 然後跟住有啲突然之間嚇咁，淨講唔出名，但係我哋細個睇過嘅人，你會揾翻出嚟。你細個嘅時候係咪對於呢啲嘢嘅觸覺已經好強嘅咧？
0: 我中意睇電視啦，睇電視又覺得電視入邊嗰啲人好親切啦，好想同嗰啲人做朋友啊。
2: 係咪啊？
0: 即係無論係長輩又好啦，或者當時嗰啲花旦啊、小生啊，覺得哎呀，嗰啲電視入邊嗰啲人咧，個個都係好好嘅。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電視即係譬如我細細個睇 Harry 哥，覺得哎呀，呢啲人好好想識到佢啊。咁我諗帶住呢一份嘅好奇心，咁我就入到嚟廣播度啦。咁然後咁啊，梗係恭喜師用啦，有機會就邀請啲嘉賓上嚟。其實好多我喺後來合作嘅前輩啦，講前輩，譬如張雷啦、夏雨哥啦、郭峰哥啦、甜柳姐啦，好多啊，婉兒姐啦，其實全部都係喺電台嗰度做訪問。
2: 梁愛係咪有個？
0: 愛姐啦，係啊，
2: 哇！我即係係啊，我之前跌落地
0: 啊，愛姐，因為啱啱離開咗我哋啦，係
2: 啊係啊，
0: 好掛住佢啊，係啊，
2: 好需要。要咧，我哋仲識得呢啲人去揾翻佢哋出嚟啊！
0: 係啊，
2: 係啊，
0: 所以好開心可以透過做電台節目啦，咁認識咗又抄咗牌啦，咁跟住有機會就希望可以喺幕前可以合作到，咁好多都係因為咁樣而發生嘅，係啊。
2: 嘉怡啊，其實你都有好多機會咧，同呢啲人合作，因為我哋嘅節目好多哥哥姐姐睇嘅，係啊，睇咗幾十年㗎啦，係啊係啊，即係你真係小妹妹嚟㗎，係啊。
3: 即刻
2: 係啊！咁我見到咧，你喺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尤其是而家啱啱做完嘅電視劇都有啦。好多時候都會同啲金草演員啊，或者好有經驗啊，嗬嘅你同佢哋一齊合作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嘢，或者係發生過，或者係咪真係佢哋身上面學到啲嘢，或者喂好難服侍嘅其實佢哋咁咧？
3: 其實我從來都冇覺得佢哋難服侍嘅，
2: 係。
3: 即係你我唔知啦嚇，我同好多前輩合作過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喺呢一行做咗咁耐咧，我冇覺得有一個前輩係難服侍嘅，
2: 係咪咧？
3: 我真係即係我唔知係咪我好彩啦，我遇到個個都好好啊，好好。譬如婉兒姐好到不得了，同埋咧你會感受甜柳姐，我到而家同佢每朝都早晨㗎，
0: 即係
3: 我哋仲係 keep 住好好嘅關係，因為咧我好中意同佢哋傾偈嘅，因為佢哋真係喺呢一行好耐，
2: 係
3: 同埋咧佢哋。 即係我又中意同啲比我年長嘅人溝通嘅，
2: 係
3: 咁，所以變咗咧，我就好開心同佢哋合作嘅，所以即係。

0: 我哋譬如平時開工係傾偈啊，即係嗰啲係我覺得。即係講下人生啊，
1: 講人生，唔係你唔講佢哋都講㗎，老人家，人生係佢哋成日都會講，
0: 同埋聽翻佢哋講佢哋以前拍嘢嗰啲嘢，
2: 好
0: 精彩㗎，即係佢哋以前嗰個環境啊，即係喺啲好短嘅時間啊，有時佢哋好耐年前係仲要拍菲林嗰啲年代咧，
1: 佢哋會講啊，
0: 佢哋會講㗎，即係講嗰啲即係。Show must go on， 因為你菲林咧，佢真係唔會
1: 格格都係錢嚟㗎，咁嗰啲啊嘛，
0: 但係咁唔記得台詞唔成，亂咁嚟都係
1: 都去係啊，可能導演要嗰個 take 都唔頂㗎，係啊，陳家洛即係俾老婆咬得最大力嗰一啖，喺醫院度生仔嗰場戲咧，
2: 好嘢啊，
1: 係啊，
0: 係
1: 啊，
2: 好多前輩佢哋都會好樂意分享翻佢哋嘅經驗嘅，即係最緊要，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俾佢知道你係尊重佢嘅，你好愛惜佢咧，其實佢哋真係傾囊相授嘅。咁我哋喺片場，譬如今次合作，譬如夏雨哥又好啦，郭峰哥都好啦。我哋唔使 roll 機咧，我哋喺咪後其實係好多嘢講嘅，大家講翻。我哋以前啊拍《歡樂今宵》啊。roll 緊機笑住出去，碌咗出去個鏡頭外面笑，笑完再翻入嚟再拍。其實佢哋有好多呢啲嘅故事分享，
1: 係係。
2: 譬如佢哋亦都講話，我哋以前啊捱刀啊，即係七日唔瞓覺啊，一有時間就瞓十五分鐘啊。跟住咧，我哋俾沓紙佢，呢度兩三板紙濕濕碎啦。係
0: 啊，
2: 佢哋話我隨時可以啃十板八板。
0: 佢哋以前佢哋嗰一脱人咧，佢哋嘅即係佢哋係好，佢哋執生能力係好高好高。
1: 係啊，你頭先講嗰啲係啊，木人行出嚟
0: 嘅，係啊，同埋佢哋係永遠都係抱住一個心態 ，OK 啦，即係係咪？你
2: 好超啊！佢哋係
0: 啊，因為佢哋經歷咗太多嘢啦，以前嗰年代，所以變咗佢哋其實佢哋我好中意佢哋嗰個態度咯，
1: 係，
0: 即係佢哋又要做到最好，但係佢哋用一個好輕鬆同玩嘅心態去做到最好。
1: 咁樣樣調翻轉，對於你嚟講，你會覺得同佢哋一齊，佢哋咁樣會令到你更緊張啊，或者係佢幫到你，令到你都放鬆咗。
0: 放鬆啊！
1: 你都放鬆到。
0: 放鬆啊，係啊，會大家一齊放鬆咯。
1: 都會嘅，
0: 係啊，
1: 都會嘅，係啊。導演咧，其實我見到你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爸爸嚟噶喎，
2: 我唔知睇緊嘅女認唔認同咧？
3: 認同嘅，
0: 係
1: 啊，
0: 咁
1: 就
0: OK 啦。
1: 咁啊外，咁當然係外父相啦，係咪先？咁啊，係啊，兩個女嘛，你又
0: 好嘅，
1: 靜曬啦，
2: 阿女翻，唔好問我啊，
0: 手心出汗啊！
1: 你咪好細個已經同啲女係好玩得埋，因為我覺得你對小朋友咧，又係你。你好了解佢哋噶喎，我見到你之前拍嗰個係咪起跑線，
2: 係啊，
1: 又係好精彩，
2: 又係佢，
1: 係又係你，你哋兩個其實合作無間㗎啦，
0: 出咗好多套啦，
1: 係啦係啦，咁你其實我好想睇下，因為唔係咁多導演識得拍小朋友，而你係好多時候都有小朋友喺你嘅戲裏面，而係我睇到之後會毛管動㗎，我因為好難處理㗎嘛。
2: 小朋友可以好啦，其實即係我遇到好多好好嘅團隊，佢哋好識得同小朋友去溝通。譬如我哋即係導演組入邊有好好嘅副導演啦，咁又有一啲好好嘅編劇啦。咁我哋編劇團隊啦，真係好，即係佢哋好好嘅。即係譬如喺我哋拍之前已經同啲小朋友温熟曬啲台詞啊。咁我諗因為本身個成個組啊，成個劇組。好有愛，連嗰啲平時你表面上嚇嗰啲即係
0: 攝影師啊、
2: 大汗啊、
0: 燈光師啊、長毛啊，
2: 嗰啲咧，佢覺得都好温柔，唔好嚇親啲小朋友。
1: 收曬啲粗口啦，已經
0: 收曬，
2: 同埋大家會買嘢翻嚟請小朋友食啊。變咗我哋拍戲嗰陣咧，都好似係一間幼稚園咁嘅。大家就變曬小朋友啊、大細路啊。咁
0: 唔係，係佢哋變曬大人，我哋變曬細路。
2: 咁而呢班嘅家長，佢哋又好快去。同劇中嘅演員咧，成為咗真係好似媽媽同埋小朋友，譬如阿嘉怡同阿 Billy 仔
1: ，Billy
2: 仔而家都係叫佢媽媽嘅，
1: 好得意啊！
0: 嘉怡媽媽咯，
1: 就係呢啲咪就係成功咯。有陣時其實同以前嘅我哋小朋友，我哋都做好多，或者同小朋友一齊合作好多啦。其實嗰份真係好難噶嘛，同埋有啲小朋友好叻噶嘛。其實你唔好以為要 take 好多個啊。 會死㗎佢哋。
2: 好犀利㗎佢哋。
1: 係啊，
2: 佢哋隨時可以自己嘔兩板紙出嚟㗎。好，
0: 佢哋拍第二輯嘅時候，Martin 係會翻屋企叫媽媽俾佢睇翻第一輯。
1: 哇！等佢可以改波。即係等佢可以改善下咁樣連
4: 氣，自己已經睇定先。
0: 係啊，幾多歲啫？六歲。
2: 嗰陣時六七歲咯。
1: 係啊，嗱咁又咁喎，佢哋大得好快嘅喎。嗰陣時六七歲病聲，而家係啊。
2: 而家已經開始男人聲㗎啦，佢哋。
0: 哦，變好大個啦，好大。
1: 係啊。

0: 咁你哋其實自己嘅家庭生活又點咧？你同你有兩個女多唔多時間一齊咧？
1: 阿全
2: 其實都要靠我太太嘅，因為始終啊女咧就我自己覺得可能近阿媽多啲咧。
0: 哦，大個啲
2: 我就觀察同埋。企後少少嘅，即係我係司機傳啊嘛嚇。
0: 哦，你係司機傳，
1: 司機都係阿傳咯。
2: 係啊，所以我叫阿傳啦。咁啊我覺得我係樂於見到佢哋同媽媽好 friend。係。咁我咪見到佢哋 friend 咪好好咯。咁我咪喺後邊做 support 啊車啊。出去跑數啊
0: ，support
2: 係啊，咁誒有陣時我會企喺個房外邊偷聽佢哋笑得好開心啊，講佢哋啲故仔啊。咁但係因為咧，始終可能爸爸咧會比較。
0: 你唔明㗎啦，你走開啦，
2: 係冇錯，偷離
1: 少少，
2: 冇錯啦。咁我寧願見到佢哋開心，見到佢哋玩，見到佢哋笑，但我會觀察佢哋個成長咯。咁啊，即係透過佢哋成長嘅故事，咁我咪可以有一啲題材，又可以擺翻落去我自己嘅故仔度啊，寫咁樣。
0: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你自己講咗，我覺得你喺你嘅生活裏邊攞到好多題材嘅人。
2: 因為要揾嘢寫嘛，咁啊要不斷喺周圍攞啲屋企嘅最好攞嘅，
0: 係
2: 睇下佢哋成長啊，有啲咩故事啊，或者聽下佢哋啲同學仔嘅故事啊，扒下啲家長嘅故事啊，咁。攞翻去同編劇團隊一齊傾，咁大家就可能喺嗰啲嘅生活嘅真實嘅事件當中，我哋再擺咗一啲戲劇嘅嘢落去，就成為咗我哋嘅故仔咯。
0: 你咪好中意拍翻自己寫嘅嘢咧，還是係中意拍人哋寫嘅嘢咧？
2: 我暫時係淨係識拍自己寫嘅嘢咯，
0: 係咪？
2: 我都好想試下同一啲，即係譬如舉個例，我未拍過警匪片啊，我未拍過驚慄片啊。
1: 你唔好拍警匪片咯，我唔想做。
0: 唔緊要，佢拍警匪片唔揾你㗎啦。
2: 佢可能有另一種咧，可能有另一種嘅，即係緊張刺激嗰啲咧。咁我嗰啲可能要揾一啲即係我自己唔識寫啦，咁可能要揾合適嘅團隊去寫。咁當然我好希望有機會去拍一啲唔同嘅片種啦。但係暫時可能我自己比較中意寫一啲人民觸覺嘅嘢多啲，即係感情啊，人物嘅關係啊，香港倫理嘅關係啊，
0: 冇錯。
2: 咁我比較自己對呢一樣嘢有啲觸覺啦，即係叫做睇得多啲啦。咁所以我就比較中意自己同埋個團隊一齊去創作翻咯。
0: 係好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下行啲嘢咧？你睇完之後好暖嘅個心，係好温馨。
1: 除我成日都話
0: 佢一個有即係點講咧？我成日都話咧，導演有啲係好心地嘅。嗱，唔講其他嗰啲啦，係啊，佢係一個好有好心地嘅，即係佢。你有冇諗住啲人離開個戲院嘅時候，你睇完你嘅時候，你有冇諗過想佢哋攞到啲乜咧？
2: 啊！我其實每一套戲，即係你問翻我，雖然我唔係拍咗好多作品啦，但我都係講緊啊！你記住啊，你同佢好翻啦，你同佢親近啲啊，即係無論係反起跑，譬如。啊！我每一次有啲觀眾見到我，你翻去攬多啲你爸爸媽媽，
0: 係啦，
2: 或者之前出租家人，我覺得你記住屋企人嘅關係好重要嘅，
0: 係啊。
2: 咁今次都係啦，因為今次比較多唔同嘅故事啦，又有即係夫妻啊，有好朋友啊，有老人家，有父子啊，有兄弟姊妹啊，我都係覺得啊，即係我自己俾咗個題自己嘅，就係叫做 relationship must go on， 即關係係
0: 要不停，
2: 係唔會甩嘅。即係譬如兄弟姊妹，無論你哋鬧到幾勁，爭嘢爭到幾勁都好，你哋唔會抹得甩呢個關係嘅。咁與其係大家繼續會反面，繼續唔啱，咁不如大家可唔可以記住你哋細個一齊玩得好開心啊？細個喺嗰個好細嘅屋企，雖然冇錢，大家都好和諧啊。可唔可以記住翻呢啲嘢，而大家可以重建翻關係咧？
1: 因為關係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
0: 係啊，
1: 因為咧我都好想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想問翻嘉怡同埋劉導演，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咧，嘉怡都有參加劉導演你嘅作品啦。你哋之間咧，其實第一次相識或者嗰啲關係係點嘅？你會唔會開頭係覺得，唔得嘅呢個人，係好有問題嘅？會唔會有呢啲摩擦？我反而想知呢啲多啲。
2: 我仰望咗周嘉怡好耐。
1: 你唔好講啊，細細個睇我，
2: 有冇講？爭啲想講係因為手下留情，因為手下留情，因為本台嘅節目手下留情，係因為
1: 訪問，
2: 係因為。冇訪問過佢啦，咁我一路都好想揾個機會訪問佢啦，於是就透過哇，我都唔知點樣揾到你。
1: 佢都點樣揾到我㗎？點樣揾到我？
3: 係緣分。
0: 揾咩嗱？好聰明㗎！阿恆就話：咦，我下一套戲咧，我想揾邊個做？好啦，咁就揾佢嚟訪問下先啦。
1: Angel 揾我㗎，
2: 未係嘅。
1: 個經理人。
2: 我有少少驚佢嘅，第一，因為大家知道佢之前做無雙嗰啲係好。
1: 今日咧。
3: 咧，琴日我去影
0: 有氣場，
3: 我琴日去影相先聽到有一個即係幫我影相嘅人講，因為嗰個影相嗰個人其實好多年前幫我影過嘅，但係而家已經成為咗好朋友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哇！我話真係好得意啊，呢種感覺，即係呢個關係。而家以前你幫我影嗰陣時仲係唔識，但係今日我哋再影，大家已經係好好朋友。咁跟住佢先同我講，佢話。啱啱識你嗰陣時啊，我都鏡鏡地你嘅，咁我話鏡咩咧？佢話啲人同我講啊，你笑面虎啊咁啊。我係笑面虎啊。跟住之後佢話你係老襯底。
0: 你頭先扮講下，知道你唔係
3: 啊！我係笑面虎，係咪笑面虎啊？
2: 又係嘅，因為做一個訪問啦，就認識咗嘉怡啦，咁啊都係嗰啲，其實都係一啲客氣説話先，第時有機會合作啦，
0: 有機會合作啦，
2: 咁啊跟住咧就真係喺《出租家人》第一次合作，
0: 咁啊嗱，《出租家人》係第一次
2: 合作，咁而嗰陣時開始咧啊，因為有一啲嘅共患難嘅感覺嗱，即係拍戲咧。其實係好多阿 Harry 嗰個好似好複雜啦，好多壓力啦、時間啊，
0: 估唔到會發生嘅嘢
2: 啦，
0: 冇錯。
2: 咁啊，嘉怡咧係一個好有義氣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其實演員佢有權係唔需要參與導演要解決嘅問題嘅，譬如呢場戲突然間想改變，咁啊，不如試下諗下點樣改啦。咁佢係會好願意，喂，不如一齊度啊！咁、我哋就因為咁樣咧，我覺得呢個演員好好喎，即係佢唔係淨係顧佢自己個飯，或者係我咪繼續瞓覺，或者我繼續休息，等你哋寫好劇本，我先埋位咯。佢同埋我好記得佢同阿嘉樂一齊喺一個豪宅嗰度，我哋一齊度好咗一場戲。好記得嗰場戲就係點柳姐有病嗰場戲，因為大家覺得唔夠好。咁跟住咧，我哋再度好啲。咁嘉怡就坐咗埋嚟，喂，得我哋大家坐低一齐度。因为嗰阵时已经 run 咗几日嘅啦。咁大家佢好熟悉个角色啦。咁啊，嘉乐亦都好知道大家哦。咁啊好啊，即系难得系我啦、编剧啦，同埋两个已经 run 紧嘅演员咧，一齐去改好嗰场戏。
0: 系啊。
2: 咁由嗰阵时开始，我觉得呢个演员好好啊，佢真系义气仔女嚟嘅。
0: 冇错。
2: 咁啊，到我真系拍一个比较少讲嘅呢个故事，咁啊。到我拍《反起跑少年盟》嘅第一輯，
0: 係啦係啦。
2: 咁當時咧都講下啦，
3: 我講下啦，
2: 講下啦。咁當時咧，其實咧，Billy 仔嘅媽媽咧，唔係嘉怡嚟嘅，
0: 本來唔係嘅，
2: 本來唔係嘅，係啊。咁啊，後來咧就咁地，即係你知啦，更加有一啲人化啦、時間啊各樣啦。
0: 呢個又
2: 咁，跟住咧就冇呢個角色突然間懸空咗。咁我仲記得我喺一個夜晚打電話俾周嘉怡，我話我有件事想求你。我話我有個角色，我話雖然咧你唔係我初揾個嘢人，但我話我好相信你可以做到嘅，我好相信我哋嘅造型啊，我哋嘅服裝設計咧係可以幫手令到你係變得唔同嘅周嘉怡嘅。咁我就喺一個電話嗰度，我嘗試說服佢啦。跟住發生咩事啊？
3: 我好啊，
0: 你有冇諗？你諗咗幾耐啊？
3: 我唔係應該係咁樣
0: 咁嘅。
3: 其實咧，佢哋成日都以為啲演員咧係會好多嘢揀啊，又冇嘢開。
1: 即系有公开喎，
3: 都要扮下嘅。好啊，我谂下，
2: 倾倾先啦，系
3: 倾先，跟住喂，快啲啊，冇嘢做啊。
0: 你真系你好 nice
2: 啊。其实真系
0: 对唔住啊，唔系噶，唔系因为冇嘢开所以开噶，冇嘢开都唔一定会开噶。中意都系唔。
3: 但系因为我觉得佢拍嘅嘢咧，我成日都同佢讲，我话你拍嘅嘢系有浸除，我好中意，我好中意佢拍啲好有。好有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佢其實每一套嘢咧，我都覺得佢有一種情懷係
0: 有意義啊，
3: 要有意義同埋要珍惜啊，即係你今日過咗就冇噶啦，你要好好珍惜。其實你個個戲都有呢啲嘢噶，其實 Billy 媽媽同 Billy 都係噶，即係佢一路成長睇住佢長大，有啲嘢係你翻唔到轉頭。咁其實有好多嘢佢，我覺得佢嘅嘢係有。有陣味喺度，
0: 佢係啊，即係 commercial 嘅意思唔係一定話揾好多錢，係你梗係希望好多人睇啦。但係其實我都好同意啊，就當然啦，你自己係主角都已經 feel 到，我哋睇到感覺到，我覺得呢一種情懷咧，即係喺歲月神偷之後咧，好難見到嘅。而我咧喺阿恆嘅作品裏邊真係見到，咁所以好期待嗱，一陣間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一定要講下呢、這個。我其實好愛嘅一個彩虹村，而佢一個好多嘅故事，而你竟然攞咗佢嚟去做一個咁靚嘅一個作品咧，一陣間攞啲時間去傾下。
2: 好啊，
1: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繼續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啦。

0: 结束15秒，星期三又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到底攞唔攞到到咧，就要靠大家决定啦。一齐睇下游戏玩法系点啊！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20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会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有几多位优胜者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中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是绿色生活的练习生，但是讲到我最想做的呢，就是一日瞓餐饱啊。
2: 我是绿色辉评的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的。
0: 电话旁边呢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了，第一位是阿佳，阿佳你好。
3: Hey, 早晨早晨
0: 早晨阿佳，20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想揀哪个信封啊？
3: B 啦。
0: B 信封冇问题，你之前有冇玩过啊？阿佳，
3: 未嚟啊？
0: 未啊？哦，今次第一次喎，系咪啊？咁通常都有新手运嘅，唔需要担心。平时中唔中意食粥噶？阿佳，
3: 中意中意。
0: 中意食粥，咁呢条问题未必考到你，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粥品嘅名称。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3: 鱼生粥、白粥。生鱼粥、白粥、鸽仔粥、牛肉粥、牛肉粥，仲有牛牛百叶粥，仲有就粉肠粥，仲猪红粥，猪红
0: 够钟。阿佳讲咗好多嘅粥咧，诶，竟然都冇食过嘅牛扒叶粥，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噶。咁到底阿佳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啦。系杨太你好，
4: 系你好，
0: 早晨啊，杨太，咁就得翻。Hello， 杨太，咁就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 A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系杨太平时多唔多买花噶？
4: 买花，
0: 买花，系啊，
4: 都多嘅，
0: 都多嘅，咁应该又系考虑唔到啦，因为要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花朵嘅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4: 桃花、水仙、牡丹、雀跃，讲咗啦，雀跃，水。嗰度玫瑰、剑兰、百合、康乃馨，
0: 够钟。睇嚟杨太幕后咧有一个嘅军师，而且佢本身都应该系爱花之人嚟噶，唔系咧就讲唔到咁多唔同花嘅种类啊。咁到底边一位胜出呢？等阵翻到嚟，等以玲同大家讲。
5: 啊！成晚俾乜咬？瞓都瞓唔到啊！
6: 医师啊，我被蚊咬到好痕啊，瞓唔到觉啊，点算啊？
7: 哇，辉辉搞唔掂，医师都觉得你痕啊，一于用咧医师介绍你嘅止痒膏啦，材料咧就有薄荷啦、地肤子、蛇床子、八仙皮。苦心同埋黃岑嘅，咁作用咧就可以幫我哋清熱、燥濕同埋止癢，一定幫到。

0: 嚟噶。
1: 紫陽糕嘅做法咧，就係將所有材料咧就剪碎咗啦，跟住擺落我哋嘅盅入面。咁咧，紫陽糕咧其實咧就有消炎啦、清熱啦、鎮靜同埋止痒嘅功效，咁最適合咧大家咧喺夏天咧户外嘅時候咧，有被蚊叮蟲咬過或者係有啲紅腫嘅時候咧攞出嚟搽，可以幫我哋止痒，甚至係咧有時天氣乾燥咧皮膚出現痕癢嘅情況都可以使用噶。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所有材料咧擺落個盅咧，比例咧研碎研磨成為粉狀就可以噶啦。將頭先咧研碎咗嘅藥材咧，我哋擺落兜裡面。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加入杏仁油啦，將藥材嘅有效成分釋出。咁呢個時間咧，需要咧其實浸泡咧過夜會比較好嘅。咁我哋咧攪勻咗啲杏仁油之後咧，就可以過濾啦。建議大家用茶包袋過濾咗啲藥材嘅油份。咁將油份釋出咗之後咧，就可以加入我哋嘅蜂蜡啦，加熱翻咧就可以製作成為紫痕膏噶啦。快快醫師幫你悉心準備好，快啲用啦！
2: 好痕啊！唔該，醫師，
3: 搽完呢個止痕膏，舒服曬，可以瞓個好覺啦。咦，等等先，女神 B B 咁可愛咁甜，啲蚊實追住佢嚟咬啦。等我拎埋個止痕膏去救佢先。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頭先以凌晨同大家玩咗極速15秒呢個遊戲啦，原來今日嘅戰果咧係非常之緊湊
1: 嘅。係啊，我覺得個粥其實都講得非常之好啊，
0: 有好多唔同嘅粥品，
1: 有好多未食過㗎。牛
0: 排
1: 係啊，但係咧講花嗰位楊婆婆咧都非常之淡定啊。
0: 係啊，所以最後嘅結果咧係楊太8-7加時險勝阿佳。
1: 加時險勝，
0: 我哋嘅工作人員係咁樣講嘅。
1: 好嘢，
0: 所以恭喜曬楊太，咁曬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咁喺結束15秒之前啊，就請咗劉導演同埋嘉怡咧同大家分享咗佢嘅故事。事接住落嚟，就當然要進入我哋今日其中一個戲慾啦 ，Harry 哥哥。
1: 冇錯啦，好期待去睇下，因為咧已經係非常之成功嘅一套劇。而如果咧有咗導演同埋女主角咧，佢哋自己咧親身去演繹咧，我哋睇得更加入味嘅。今日請嚟劉偉恆導演啦，同埋周嘉怡，即刻嚟啦！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冇錯，在我哋身邊繼續有劉偉恆導演同埋嘉怡周嘉怡。
3: Hello，
1: 今日咧我哋特別咧呢一個景咧係搭翻以前咧喺彩虹嗰度咧啲時光。所以特登為你哋咧就整咗呢一個嘅暖流士多㗎，
4: 咦，好 sweet 喎，
1: 係咪好有 feel 啊？係
3: 喎，
1: 係啦，咁啊等你哋培養下感情啊，
0: 講翻呢部劇集啦，就係下的彩虹啦，
1: 係啦，
3: 係咁啊呢個哇，真係多謝各位觀眾支持啦。
1: 喺邊點樣開始講第一個種子點樣開？
0: 乜萌芽？
1: 我覺得好精
3: 早啊！最早啊！哇，咁啊好耐啦，因為我喺彩虹村咧就即係認識我嘅信仰啦，咁我基督徒啦，咁啊喺嗰度翻教會先嘅。咁啊最早期咧就我就喺我應該2009年咧我就喺彩虹村嘅紫薇樓下面咧就有一間叫做彩屏閲覽室。咁、
1: 哦、
3: 我喺嗰度咧就即係加入咗教會啦，咁、從此咧就喺嗰度開始即係開始我信仰啦，
1: 亦都
3: 因為咁樣咧，我就一個禮拜有成兩三日，其實我住港島區嘅，
1: 係啊，
3: 我每一個禮拜有兩三日咧就翻去嗰個教會，咁認識咗彩虹村好多嘅婆婆啊、公公啊、街坊啊，好多唔同嘅朋友甚至會上去探訪啦，咁我哋變於對於彩虹村好熟悉喎。
1: 嗯，
3: 好啦，咁啊，直至到幾年前咧，就開始大家聽到重建啦，
1: 冇錯。
3: 其實講咗好耐嘅，就是、真係重建啦，將會慢慢分三期，就有啲會搬去新美東村啊咁樣樣。
1: 係啦，係啦。
3: 咁我哋都喺教會入面聽到啲公公婆婆，有啲會好開心，有啲會好擔心。咁我就諗啊，係呢度將會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喎。
1: 係啊，
3: 如果我有機會嘅話，可唔可以記錄翻呢一度咧？咁最好嘅方法就係拍部劇啦。咁然之後，其實真係諗下先嘅，即係我諗啊，嘉怡都聽我講咗好耐嘅，反起跑嗰陣已經講緊嘅，
1: 講咗好耐。
3: 咁但係一路都係講下講，因為咧其實有好複雜嘅議題，包括咗你要借到景啦，
1: 係
3: 你又要
1: 一定要喺嗰度拍啊嘛。
3: 係啦，我一定要喺嗰度拍啦。
1: 彩虹村就喺彩虹村拍。
3: 係啦，咁跟住又原來你即係拍屋村咧，其實好艱難，因為單位好細啦，
1: 係啦，
3: 啲地方好舊啦，
1: 係啊。
3: 咁啲鋪頭又肯唔肯俾你借咧？咁啊醖釀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又寫咗好耐啦個劇。咁最後真係好感恩，就係喺舊年嘅10月就真係開到鏡啦！
1: 哇！
0: 咁會唔會係因為劉導演你想做一個嘅記錄，所以你就堅持我一定要實景拍，我唔可以搭一個景出嚟就會唔寫實？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咧？
3: 係啊，我諗除咗我自己好堅持之外，我諗成個團隊都好贊同，包括咗監製啊 Emma 啊，佢都覺得係你拍得彩虹村，佢就係差啦。你冇理由走去搭個景出嚟話呢個係彩虹村，你冇即係你話窗外邊見到嘅係另一個區咧。大家唔信嘅，咁所以好多謝即係好多個單位幫手啦。咁因為彩虹村佢就係重建啦，咁有啲其實有啲嘅單位入邊已經搬走咗嘅，咁就有少少吉嘅單位咧，可以俾我哋再塵過、再拍過。
1: 我覺得你其實係好艱巨啊！點解咧？我睇到日落下的彩虹，令到我諗翻起嗱，好老土咁講，尤其是喺港台，咪就係獅子山下咯。你哋知唔知道獅子山下一開始其實係一廠拍噶？
3: 成個景都係，
1: 原來成個獅子山下嘅係廠景嚟嘅。
3: 哦，
1: 咁點解我哋細個嘅時候睇唔到呢？因為獅子山下拍菲林，
3: 哦，
1: 根本就唔係電視，所以出到嚟咧，我哋以為有嗰種真實。我成日都懷疑，我好細個嘅時候睇獅子山下咧，我已經非常之懷疑嘅。點解啲嘢咁真實？但係後面咧見到獅子山假得咁緊要嘅，因為嗰個係就係嗰塊板景嚟。咁同埋點解我話你哋好難做呢？因為根本佢就係廠景，咁佢其實佢係。 嗰啲收音你知個以前好誇張嘛，真係爬曬上個碌架床度啊，然後跟住搬開咗個埲牆啊，先至可以拍到嗰種。而你哋係真係喺個實景喎，真係冇位就冇位噶咯喎。其實係咪好辛苦嘅？其實當時嗰個拍攝嘅過程。
4: 我又覺得又唔係好辛苦嘅，當然個地方有啲細啦，即係可能啲機咧走嚟走去會需要，但我覺得咧啲街坊好好，佢哋都俾我哋出咗走廊咧，即係我哋有啲嘢都要擺喺走廊。
1: 街坊可以好麻煩㗎，
4: 但佢哋其實大部分都好好
1: 啊，
4: 真
1: 係
3: 好喎。有陣時我哋夜晚咧唔會即係拍到，即係唔會拍到好夜啦，譬如九點鐘咁樣啦，咁我哋都會即係同佢哋講聲，唔好意思啊，你嘈住你，唔緊要啊。你哋拍啦，好好嘅，有啲甚至乎會攞啲甜品過嚟請我哋食啊，好好嘅。
1: 喂，呢啲咪就係我哋以前屋村真係有嘅嘢咯，
0: 你嘅嗰種關係。
1: 咪就係喂，佢哋嗰啲劇組嚟啦，我哋煲紅豆沙煲多啲啦，咁樣喎。
3: 係啊，即係佢哋都好，大部分都好 nice 嘅對我哋。
1: 係。
3: 咁而因為我哋真係深入到去，譬如。阿嘉怡嗰個單位，我哋真係喺彩虹村入面個單位，有條長走廊。
1: 係啦，
3: 一拍戲你知啦，有陣時候譬如I cut咁個cut聲，可能幾個單位我哋都聽到噶，但佢哋都好包容咯，即都俾我哋順利拍得曬。
1: 係係，
3: 呢個都係好感恩嘅一件事嚟。
1: 我見到其實成個戲咧，其實都好好嘅喎，有好多個回合嘅喎，我問得你。
0: 總共有七個係咪啊？唔同嘅分支
1: 係啦，
0: 係。
1: 會唔會同大家講下咧？
3: 特別講下嘉怡嗰個故仔啦，呢個故仔我諗好多人都有啲感動啦，就係一家嘅兄弟姊妹啦，咁大家就為咗個公屋，或者阿媽啲錢應該俾邊個，咁大家咧就本來三個好好嘅兄弟姊妹咧，就為咗呢件事就反目啦。
0: 係，因為咧網上面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回應啦，就話係啊，就話嘉怡嗰個角色嘉瑤啦，其實攤牌嗰一幕咧，啲人話係教科書級嘅演技嚟噶，即係層層遞進之餘咧，嘉怡係唔係好似嗰啲潑婦話哦喺度喊曬啊你阿媽你就要講錫曬嗰兩個仔就得㗎啦咁唔係嘅，即係佢係據理力爭之餘咧，你係感受到佢嗰種心痛，就令到好多人有嗰種共鳴。嘉怡你又點樣睇啲網民咁樣形容咧？我教科書級演
4: 員，我受寵若驚啦，首先係我想是其實即我很感恩遇到這個角色啦，即很感恩導演寫了這場戲，是因為我想那個那麼多觀眾有感覺呢，其實很大原因是因為真的大家很有共鳴，
1: 是
4: 即很多家庭都是會這樣，其實是不是真的會即去到話要好有錢嘅人先會爭咧，其實唔係嘅，即係嗰個爭咧，其實都唔係，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覺得爭就係為咗嗰啲錢，其實我覺得唔係淨係為咗啲錢，
1: 唔係淨係為錢嘅，
4: 係咁多年嚟由細到大。即係阿爸阿媽錫邊個多啲？
1: 呢樣嘢可能仲緊要啊，
4: 係咪
1: 啊？係啊，好緊要啊！
4: 即係就有呢一個。其實是累積下來的陰影，
1: 其實都甚至會影響一個人的成長添。
4: 是啊是啊，但是其實呢我又會持平一點說呢，其實有時人都會有偏見的，即係無論是仔女又好，爸爸媽媽又好。
1: 等先，問一問先，你有冇偏見㗎？兩個女，
3: 我一定話冇㗎。係
4: 啊，嗰日先講咗佢冇啊，因為佢叫劇組有人，因為佢嗰日叫劇組有人換咗嗰啲公仔咧，佢叫人再去換公仔，佢話一定要兩隻。
1: 係
4: 兩隻一定要，
0: 唔可以一隻，
4: 唔可以一隻，
0: 就會鬧人。
3: 有嘅，即係我自己都有兩兄弟啦，
1: 係咯，
3: 梗會有細個我都會記得。錫細佬多啲，
1: 係啊！你錫細佬多啲嘅。
3: 我咁樣做，你又鬧佢咁做，你唔鬧啊？
1: 係啊，
3: 一定有呢啲嘅。
4: 實會有嘅，但係我就成日覺得都係嘅。嗰日先喺度講，曳嗰個反而通常都鬧乖嗰個。因為咧，一係啲阿爸媽就覺得乖嗰個咧，就講多兩句，佢可能再好啲可以。但係曳嗰個算啦，放棄啦，
1: 我呢個又咁樣，呢個又幾得意喎，諗下。
4: 你越有佢，
1: 咁好唔抵喎，越乖越俾人鬧喎。
4: 即係所以其實後面背後有好多原因咯，即係爸爸媽媽其實都有佢哋原因，但係小朋友成長咧都有小朋友覺得，一定係錫佢多啲啦。即係我覺得都有嘅，所以咧我又覺得呢件事咧。 當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其實真係唔知嘅。有啲真係緣分係差啲嘅，有啲媽媽同佢即係同個仔可能差啲，同個女好啲，即係一定有呢啲嘢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唔好太介懷咯，即係唔好太介懷呢件事。即係我譬如自己拍完之後嗰場戲，咁我都喺度諗啊，其實歐嘉瑤即係媽咪係錫兩個仔定係錫佢咧？其實諗諗下，有時又覺得。咁歐嘉瑤太叻啊嘛，即係呢個辣椒姐，佢咩都搞到，
1: 係咯。
4: 咁嗰兩個仔就成日都好似
0: 吊兒郎當，
4: 吊兒郎當。咁梗係媽媽其實就幫啲即係弱啲嗰啲啦，
1: 渣啲嗰啲啦，係啊，冇錯。
4: 咁其實都可能只係咁樣嘅啫。
1: 其實真係咁啫。
4: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導演處理個手法好好嘅，就係即係我都見到有網民話啊，現實兩個仔實駁嘴啦，點會俾個家姐噏咁多？
1: 爆曬咁多，
4: 俾個女仔噏
0: 咁多嘢。你爭我幾多萬？係
4: 啊，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因為呢一家人本身係有個愛喺度咯，即係佢哋唔係真係去到嗰種我要整死你啊，
0: 反目成仇。
4: 即係係啦，我覺得佢哋本身都係有。其實你睇之後，歐嘉瑤對阿哥即係對強尼，佢都係會即係。即係哎呀，其實我有啲司機車攞去啦，即係都係有啲其實佢哋，即係譬如可能嗰兩個哥哥點解喺嗰個位佢哋講唔到，唔係即係個哥同細佬點解喺嗰個位講唔到嘢，就係可能因為佢哋喺嗰一刻佢哋聽咗入去，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理虧咯，覺得，
1: 係，
4: 所以變咗佢講唔到。
1: 唔係呢個劇情咧，可以喺電視劇啊，喺即係平時電視劇嗰個境界裏邊睇到，其實係。進步咗㗎啦個社會，已經再唔係嗰啲嘻嘻哈哈簡單嘅劇情，同埋大家咧，我覺得係可以對號入座到啊。而仲有最緊要對號入座之餘咧，其實都係講翻導演嘅啫，佢個心態究竟係點？其實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可以搞到件事係好。舐氣噶嘛，可以收唔到場，咁大家咪憑住哇有段火，咁、那個幾好嘅 cliffhanger 嚟嘅，繼續睇落去咯。但係咁樣樣會影響每一個人嘅心情。但係咧就係因為好似你講，其實大家都原來有愛嘅，導演可以唔敢寫法㗎，可以冇愛㗎，可以好略亂嘅。但係咁樣就會帶到整個社會其實就推進真係有一個正面嘅。即係氣氛咯，
4: 唔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電視真係有教育意義，
1: 有冇啊導演？
3: 真有啊！
1: 你想唔想㗎？
3: 香港電台啲電視節目有冇教育意義㗎？
1: 教育電視啊！
4: 唔係我意思係教壞人啊！即係唔係因為咧有時即係譬如好多時有時我有時我譬如我哋即係個個屋企都會有嗌交嘅嘢㗎啦，
1: 有
4: 咁係咪先？咁有時屋企人嗌交，我有時一聽到啲哇咁娘嘅點解講嗰啲嘢？咁你就～你就知道，其實很多時候因為有很多的戲啦，用一些很即係學你話齋好 dramatic 啊，或最好我鬧你，你又鬧翻我啊，跟住大家就互片啊，
1: 好好睇㗎嘛呢啲，
4: 跟住之後就講到好盡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觀眾如果由細到大都係收呢啲咁樣嘅戲，咁佢自己
1: 咁咪俾呢啲咯，
4: 佢咪都係用
1: 佢嗰度學翻啫嘛。

0: 我就即係好多隻團隊咧一齊塑造咗，包括演員啦。我哋之前走咗好多次，我話我唔係想拍一家人動刀動槍啊，我話淨係講大家將心入邊嘅嘢攞出嚟翻出嚟睇一次，
1: 是啊、
0: 而並唔係要鬧完交之後大家打交，唔係。
1: 冇錯冇錯。
0: 而嗰樣嘢咧，我唔係想俾觀眾一個刺激感，哇係啊呢家人鬧交啊，睇下佢哋，即係唔係嗰種，因為咧呢個戲入邊咧會睇到我有另一個視線嘅，就係嗰啲媒體啊。街坊啊，老人家月餅咧，佢哋就話：哎呀，佢哋有嘈啦！嗱，我有呢個時線，但我其實唔係想拍呢樣，
1: 唔係要呢樣嘢，
0: 我就係想觀眾睇完之後，啊，如果佢哋好翻就好啦。
1: 嗱，呢一個咪就係好咯。今日咧好難得嘅，其實，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即係水過鴨背，睇完之後幾好睇啊咁。但係而家都有網民會有好多時候會可以講下啦，同埋今日好難得嘅呢個時候，即係。真實嘅時間，而家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又好，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都可以聽到咧。即係其實導演咧係有佢嘅心嘅，而配合到咧好好嘅演員嘅時候咧，就可以將有好多我哋身邊見到有好多事情，好似解決唔到，但係其實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就有咗少少愛喺裏邊。
2: 因為愛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嘅。但係咧，我又好想趁住仲有少少時間啦，問一下劉導演同埋嘉怡，就係因為我哋好多嘅觀眾聽眾咧，其實係哥哥姐姐嚟嘅。咁你哋有期望，其實《日落下的彩虹》呢一部嘅電視劇啦，而家嗱喺網上面就好大迴響啦，好多年輕人都中意睇啦。你期望佢哋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呢一部嘅劇集入邊攞到啲乜嘢咧？
3: 我諗都係珍惜咯。我覺得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所有嘢都真係唔係必然嘅。我成日都話冇無常啊，即係冇一個常態。你今日可以好好，但係聽日可以突然之間就即係令到你哋
2: 遭逢巨變。
3: 係啊，遭逢巨變。咁我覺得其實喺每一日好好嘅時候都要感恩咯。咁但係同埋我都成日都講唔好內耗，千祈唔好內耗。我成日都話人同人之間真係有緣分喺度嘅，即係有時話，譬如哦，可能今日即係好似阿 Sika 佢哋嗰個朋友之間三姊妹，咁其實有時突然間呢一個緣分喺呢一刻大家冇咗，又唔係又唔需要好啊，可能過一個時間點你哋又會走翻埋咯，咁而係我覺得大家就。即係 open 啲，唔好帶好多嘅內耗啊、仇恨啊。咁你其實即係做人都係你對人好，你對自己尊重自己、尊重人哋，咁就已經係好好噶啦。
1: 係嘛？
3: 係啊，即係唔好再喺度諗其他嘢咯。
1: 嗱，咁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哋留有一首啦。今晚咧就繼續聽阿導演個節目。
3: 我講曬添，
1: 係嘛？你冇時間講㗎啦，
0: 講嘅嘢
1: 㗎啦。你有成個節目，你今晚自己講啦嚇。
4: 可以慢慢補翻呢一
1: 冇錯，一於係咁話。
0: 多謝嘉怡，
4: 多謝兩位，多謝曬嘉怡，多謝曬劉導演，
0: 拜拜。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半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同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說，各區氣温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俾戶外工作人士在暴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點。首個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優化創科園區，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強化政產學研投協作，加快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2023年科學園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園，認為香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國航北京至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航線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会下午大约三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國際通行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射式客機，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業飛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由於生命受到威脅，所以秘密轉坐另一架飛機。華盛頓郵報早前披露，特朗普上個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經一架餐飲服務車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轉移到另一架軍方飛機離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記者說，特勤局和軍方當時希望他坐另一架飛機，他估計是因為確實存在某種威脅，所以照做，冇過問。又認為實際上自己坐的那架飛機風險更大，事件沒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擔心，因為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在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3%，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42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跌3.2。 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六仙，阿里巴巴122.2跌4.2 ，Minimax 359.4升31.4，智普1262升70，建滔積層板37.36升2.4，華虹宏力142.9升9.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7，英磅10.599，瑞士法郎9.664，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蘭元4.604，歐元9.052。每百日元對港元4.9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82。日經平均指數報67,285升315，港金報41,215升4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01.56美元，賣出4,402.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啊，就系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荫山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荫山庄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午安啊，咁多位，12:09，准备10分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 Harry 哥哥，有周依玲，同埋有派利 ，Hello，
1: 好嘢，
2: 大家好。
1: 嗱，又系派利咧，有主场机会嘅呢一个星期三嘅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啦。因为咧有好多嘅听众咧都好锡阿派利仔，话其实佢咧都可以俾个机会佢，多啲俾佢喺幕前啦。咁所以嗱，呢一个系你好嘅机会，你珍惜啦
0: 吓。咁啊，
1: 点
0: 突然
1: 间今日咧所有今日啲天气又谂俾你报晒佢？
2: 点解突然之间有个教诲喺度嘅？
0: 系咯，赞之余都要教诲一下。诶、哎，等我讲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下午是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都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是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的。
2: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风险属于低至度中，而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已经生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大家记住真的要补充充足的水分，不要热亲，不要晒亲，亦都避免自己会中暑。
1: 热得咁紧要，最好就留在屋企啦，可以开住个风扇又或者是冷气，咁啊静静地听下我哋嘅电台节目啦，又或者玩下游戏。咁啊，近排咧我哋有个新嘅游戏咧都非常之踊跃噶。
2: 系啊，因为咧我哋咧喺早一两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开始玩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而今个星期咧更加系加码嘅嗰啲礼物，因为除咗咧原本嘅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啦，亦都咧会有额外两份嘅礼物嘅。咁当然啦，嗰个嘅难度咧就会系提升咗好多噶。所以咧，寻日咧，即系前一日啦，寻日公布嘅时候就会知道啊，未有一个嘅优胜者。不过寻日我哋稍稍调一调嘅难度之后咧，就顺利诞生咗咧三位嘅得奖者。咁佢哋可以攞到啲乜嘢咧？就系、是、超市现金礼券啦，我哋五台嘅吉祥物 Out Five 嘅公仔啦，同埋咧有一个非常珍贵嘅机会，就系同仁杰哥哥共进呢个下午茶嘅机会。
1: 哇，好开心，
0: 好想要啊！
1: 这个新嘢嚟嘅，
2: 系啦，因为啲问题真系难好多嘅。咁咧，其实都已经有得奖者噶啦，而以玲咧头先已经咧都分别咧系喺个私信方式嗰度咧就已经联络咗噶啦，就包括有陈女士啦、何女士啦，同埋冯先生嘅。所以大家而家咧不妨都去私信嗰度睇下有冇咧以玲啱啱咧联络大家嘅一啲嘅资料嘅。咁其他得奖嘅听众咧都唔需要话哎呀。咁我会唔会冇机会见到仁杰哥哥噶？咁仁杰哥哥好好嘅，咁咧我哋咧稍后咧亦都会通知翻大家啦，攞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详情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我相信仁杰哥哥系乐意同大家影相嘅，系啦，乐意同大家影相嘅。
1: 影相系一件事，
2: 到底点样安排
1: 饮下午茶呢件事好犀利，
0: 真系万中无一。
2: 到底点样安排？我哋就稍后再通知大家。所以各位得奖者可以咧，今日啦或者听日啦，就留意咧有冇人打电话俾你讲翻咧嗰个详情。到底怎样拿到这个超市现金礼券呢？
1: 非常好啊，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我呢就认识了Sunny这么多年，我都没试过跟他喝过一次下午茶。
0: 我都是啊，所以我刚刚就选了这首歌叫第一次，
2: 是
0: 哇，估不到可以第一次跟仁杰哥哥吃下午茶。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你哋各就各位就好啦。我觉得咧，真系今日觉得自己做马骝好幸福啊！
2: 点解咧，社长？
1: 系、今日咧，芝麻社长啊，即系我咧，再出现咧就非常之感触啊！今日都要放低只香蕉唔食住，同大家讲，其实做马骝有阵时做个人好过做人嗰啲噶。
2: 唔好喊，唔好喊，社长，咩事令你咁感触咧？
1: 因为咧，我咧就冇电话噶嘛，
2: 系
1: 我冇电话就唔会受骗咯。
2: 哦，
1: 发觉咧，原来咧有好多人俾人呃噶，
3: 即系 Harry 哥哥俾人呃咗啦。
2: 吓、你呢个咁跳脱嘅
4: 啊？点解我会突然之间俾人呃？我又俾人呃咗，我都唔知嘅。
3: 人类就只有 Harry 哥哥，佢俾人骗财定骗色啊？
1: 咁又唔系嘅，咁佢又唔会俾人骗色嘅。佢咧就唔系我身边嘅其中，只系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嘅。我身边好多其他人类噶。
2: 系
1: 嗱，派你。
3: 系，
1: 你都系人类嚟噶嘛？
2: 咪系咯，
3: 我都系。
2: 咁我咧，社长，
1: 你都系，你系几灵巧同埋叻女噶。
2: 多谢社长。
1: 呢、个记者几怪，
2: 系咪呀？
1: 系，今日咧要同我调查一件非常之严重嘅事情噶。
2: 系咩事咧，社长？
1: 呢件事好严重噶，就系、是。

0: 原来咧，听闻咧，香港有好多人啊，几十万人嗰啲资料外泄啊，所以咧，长者咧就俾人呃好多钱钱啊。
1: 哎呀，
0: 咁喺2026年第一季、啊，就已经有5亿嘅储蓄咧，就俾啲骗徒咧，就系、是、掌握到嗰啲私隐咧，而就好冤枉咁冇晒咯。
1: 咁多钱5亿？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要今日你要好认真咧，攞一个大啲嘅版位咧嚟去讲呢一件事。
2: 哎呀，哎。是啊，其实呢芝麻，你有冇听到我剛才第一个钟头都有讲啦，即是呢其实骗呢样嘢呢其实就唔系一方面嘅。不过今日呢我今日呢就朝早一讲呢就是呢个骗嘅呢、這个呢件事好搞笑，我哋成日都以为长者俾人呃啦，系咪啊？但系长者都会呃人噶吓。
3: 哦，系啊，呢、這个绝对系会噶。有时你收到嗰啲电话咧，系你冇来电显示啦，又或者系好多时话三字头有啲危险嘅，你唔知系边个打嚟嘅。听一听，真系老人家嘅声音嚟噶。
2: 嗱，咁你就要小心啦。所以咧，其实原来咧有一啲特别嘅方法啦，同埋而家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唔知点解咧有好多人嘅资料咧就外泄啦。咁啊点都好咧，我觉得我哋小心啲都系冇坏嘅。小心咧就使得万年船啦。咁究竟点样样去处理？同埋嗱，先讲下，其实好多嘅老人家咧，成日都收到好多唔同电话啦，又或者系一啲短信啊，甚至乎一啲简单嘅短信。我咧就只系琴日啊，系啊。我琴日咧已經係收到一個電話啦，我都已經好精靈噶啦，係有人打電話嚟，即係唔係短信咯，仲有唔係用呢個普通話咯，咁但係咧，其實咧都幾乎俾人呃，嗱係咪咧？你咁精明都幾乎俾人呃啦，咁你話我今日咧係咪需要？
3: 提供咗啲咩資料俾你？
0: 需要咧，你哋全部出去調查一下，你啊Harry 哥哥你都會出去啊今日。
2: 係，我知道，我都有啲經歷噶啦已經。
1: 係，咦？咁思華社長可以彙報翻，因為咧其實咧最常聽到嘅騙案啦，頭先Harry 哥哥都講到啦，可能短信上面之前我哋都有提及到啦，可能會冒認一啲嘅政府機構，可能係水務署啊，又或者咧係電力公司啊。等等等等就是说你欠了某一个价钱可能9.99的费用未交，那就叫你要点击连结，从而呢就是骗取一些你的资料。而电话方面我听得最多哥哥姐姐分享的呢就是他们拿起个电话筒即时有一个人说阿妈阿妈阿妈你认不认得我啊阿妈，他什么都没说的，一说就是阿妈，或者如果是男士的就阿爸阿爸是我啊，我换了个电话，阿爸你认不认得我啊，咁如果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度话，唔通真係我个仔我个女打俾你，咪打俾自己，咁同佢倾偈呢佢就会慢慢又套取多啲你嘅资料啦。
2: 其实成件事最紧要呢就係叫佢咩呢，我称之为情绪防火墙。其实呢佢哋最叻第一样嘢呢就要打破咗你个情绪防火墙先。嗱，对于啲老人家嚟讲，你如果係扮演即係或者係讲关于佢个仔或者佢女嘅事，通常都系仔嘅，唔知点解吓。咁你就梗系好惊啦。好啦，但系咧，原来咧，只要你喺呢一个时候呢五秒里边，你做啱咗事咧，你就冇嘢噶啦。但系呢五秒往往其实佢其实得好短时间噶咋。呢一个位咧，你一跌咗落去就泥足深陷噶啦。有啲人真係好惨啊，真係我睇到有好多新聞冇咗几千万啊，即係频频啊，近排好多呢啲嘅问题。好啦，尤其是呢如果你喺个网上面你都知㗎呢，你睇啲咩嘅话，咁佢其实个 algorithms 就即刻会佢就会搵返好多呢啲嘢。
3: 演算法呢
2: 个演算法就会演返好多俾你睇㗎嘛，係啦冇错。咁好啦，我讲返我自己个 case 啦，我个 case 系咁嘅，就係、是、打电话嚟就话俾你听，黄先生啊啱咗先啦，
3: 系佢撞中咗，其实
2: 未必一定
1: 或者佢真系已经掌握咗你一啲基本嘅资料。
2: 其实而家你谂下唔难嘅，因为你好多时候而家你就算系坐的士啊，有阵时你都可以唔使攞现金啦，系啦，咁你唔攞八达通都好容易啦，因为而家其实攞个电话一揿就已经揿到啲嘢噶啦嘛，咁其实好容易咧，来来往往你就会睇多咗少少嘢啦，咁啊。你掌握到我係黃先生，但係嗰樣嘢你一話到俾我聽，我係黃先生，咁我好啦，我加咗你分咯，咁即係危險咗啦。
1: 嗯，
2: 其實你唔好當咦信得過，你唔好當信得過住，你要小心啲先。咁跟住佢就話啦，啊，你係乜乜乜嘅用户，其實嗰幾個係人都用噶啦，即係你如果係網上平台俾錢嗰啲，唔係呢個就係嗰個噶啦，嗰嚟嗰都講唔到第三個添噶啦，係咪？咁佢話 你呢其实就有一份保险呢一路都俾緊钱㗎啦已经係咪不过呢你会唔会继续做啊如果唔系嘅话呢听日到期㗎喇喎。咁、如果继续做工嘅话呢就会charge 你千几蚊㗎。咁、我突然真係諗緊第一样嘢我好小心㗎我用嗰个平台呢喺一路唔停呢去便利店俾啲钱落去。塞啲錢，譬如一千蚊、兩千蚊咁塞落去。如果冇嘅話，儲值咁樣用嘅，就我係唔會將佢勾住我個銀行户口嘅。嗱，呢一個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1: 我都係噶。
2: 第一樣嘢咧，請大家唔好覺得要貪方便，其實唔方便可能會更安全。即係話你唔係唔用呢啲網上即係嗰個嘅收錢付費，不過咧你。是真係真金白銀，你去銀行，然後跟住攞咗錢出嚟，然後跟住再去便利店，咁你咪增值咯。如果有一日真係出事嘅話，你至多都係冇咗嗰嚿錢啫。但係如果你勾咗個銀行户口就係第二件事啦。咁好啦，呢、這個人啊，黃先生又乜乜乜啦，咁啊千幾蚊，我心諗我都唔知裏邊仲即係洗淨就冇千幾蚊。咁佢話咧，聽日就會過數噶啦。咁所以咁佢話你會唔會繼續啊？咁我就突然之間衝口而出，我都俾佢。即系我都觉得自己冇咁叻啊！我唔会继续啊！咁梗系唔会继续啦，系咪啊？我即系惊佢扣钱啊嘛，唔会继续啊！哦，咁啊，咁咧就而家咧嗱，我即刻话俾你听点样样因为嗱，佢仲要好叻，我唔会攞你啲私人嘅资料噶，因为咁样系嗱，佢讲埋呢句，
3: 俾埋安全感你，
2: 咁你就会有埋安全感啦。
1: 等你放低戒心、啊，
2: 放低埋戒心，咁你咪剔，你咪好剔啊！嗱，黄先生，然后跟住你会唔会佢哋唔会啦？即系其实喺佢嗰个游戏里边咧，其实佢。已经差唔多中咗你噶啦，咁跟住佢话嗱，我系唔会攞你嘅个人资料嘅，跟住落嚟咧，你有啲时间嘅话咧，我话俾你听，一分钟咧就可以噶，你喺边度边度就落啲乜乜资料咧，其实就可以就即刻停咗嗰个 payment， 咁听日就唔会过你数啦。咁我喺呢个时间突然之间我谂一谂，我就话我而家坐紧车。因为我想睇下佢仲有冇其他，即系呢个位我横掂同你倾开啦，我就想睇下佢究竟仲有冇其他嘅板斧啦。咁我就话，我而家坐紧车，哦，咁啊，我一个钟头后打俾你得唔得啊？咁好啦，我就听到，咦，佢有啲紧张，即系佢好想我做呢样嘢啦。咁我话，唔使啦，我好啦，我就抛佢啦。我唔使啦，我自己上网，我去翻呢一度，我咪知道点做咯咁。咁佢就咗一輪，跟住佢就啊，我唔記得佢講啲乜嘅嚇，佢好聰明嘅呢度，其實佢係轉到嘅呢一下。咁跟住佢就話你可能好複雜啊，或者係有啲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其實
1: 要一步一步咁樣教你嘅。
2: 係啦，佢要一步一步咁教你啦，同埋咧，其實佢有啲咧，你可能會 check 唔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撳邊個掣就可以 check 到咁樣啦。咁我就即刻話我睇下先啦，我三個字個幾個字啊。我睇下先啦，我即刻就
3: 但其实都感觉到佢有奇怪。
2: 好啦，
3: 如果佢一个职员点会咁样咧？
2: 唔系啊，你未噶，你唔会啊，即呢个先至系太系呢个先至系呃到你嘅位啊！即系连我都会觉得，咦系咁好啦。我问你，你一即刻放低咗电话，你会做乜啊？
3: 放低个电话之后，可能系打俾其他人睇下呢一个情况有冇奇怪。
2: 嗱，唔系你放低咗个电话，佢话俾你听，你喺乜乜 pay 嗰度吓有一个咁样嘅转账嘅。听日就到期
3: 啦。我就即刻 check 下有冇。
2: 你咪即刻上去 check
3: 啊？
2: 系咪啊？我唔系，我即刻做咗样嘢，我觉得我几聪明嘅。
3: 斩咗张信用卡。
2: 唔系，我即刻删咗我个电话。
3: 哦。
2: 净 turn off。嗱呢一样嘢咧，我发觉而家时下嘅人咧系好难做嘅。有啲人系唔够胆删电话嘅，直情去到，即系佢觉得删咗个电话，咦，我咪窒息咯。吓，开翻嘅时候会点噶？会唔会有啲嘢冇晒？我唔理，因为咧，我听过咧，其实只要你 keep 住条线嘅话咧，其实佢继续可以揾到你啲嘢。
1: 嗯，
2: 系啦，咁我就我一删电话，我咪唔会再上去个网咯。咁跟住咧，我就系好忍删咗个电话，然后跟住咧，我去咗半个钟头之后先开翻我个电话。
1: 嗯，
2: 然后跟住我要喺嗰晚先至 check 翻上翻去我呢个平台，去慢慢好细心咁睇，根本就冇一条咁嘅数。
3: 咁嗰位先生有冇打翻俾你咧？
2: 冇啦。
3: 哦，可能断咗个追踪，
2: 唔系佢
3: 放弃啦。
2: 佢亦都唔需要再打俾我啦，因为讲真，佢个 list 嗰度有成几千个人啦。系啊，呢个人咪去到呢一步，
1: 可以再慢慢揾第二个。
2: 佢又可以揾第二个啦。
1: 咁其实真系嘅，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真系好多嘅骗案，无论系电话骗案定系啦，头先我哋第一个钟头讲过啦，可能喺地铁站啊、港铁站遇到一啲嘅借钱党啊，又或者系啊，我好肚饿。你可唔可以买个饼我俾买个饭俾我食？等等等等唔同嘅要求咧，原来睇翻啦，根据翻2026年咧第一季最新嘅统计，原来哥哥姐姐受骗案嘅宗数咧系高达 1264宗嘅吓，
2: 系咪好夸张？
1: 系第一季咋，
2: 第一季
1: 咋，按季系急升咗33%嘅，而损失嘅金额系已经突破咗5亿噶啦，系升咗接近80%噶。咁当中咧有一啲咧，原来最近期啊，除咗一啲电话骗案，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能详之外咧，原来而家有一啲叫做投资骗案啊，
2: 冇错。
1: 投资骗案系点咧？就系同佢哋讲，即系同啲哥哥姐姐啊，又或者系可能透过一啲嘅群组啦，就话喂，我有啲内幕 tips，我哋用人工智能计过噶，呢一只股票咧一定赚噶，咁啊一步一步咁博取咗你嘅信任先，等你再第一次，真系有赢钱，真系得，然之后慢慢加码、加码、加码，令到你咧可能最后佢收网嗰一刻啦，就真系令到你嘅
3: 一步清袋，
1: 系啦，不新积蓄咧系一步清袋噶。
2: 嗱，好难得咧有呢个机会啦，咁啊今日咧芝麻报社咧亦都系开咗呢一个嘅话题，咁欢迎咧我哋嘅听众们啦，精明嘅听众们，可能你哋身上面发生过呢啲事，又或者你哋身边有人发生过呢啲事，甚至乎你哋接过啲电话，觉得佢古灵精怪，咁都欢迎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1，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咯。

0: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4: 我有冇粉
2: 嘅？好啊，
3: 开心无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收留，
3: 恭喜！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
3: 系有派利啦，有 Harry 哥哥啦，同埋周以玲嘅，系呢一个钟头你哋嘅 DJ 咯，
2: 系啊，陪住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啊。咁、今日啦，我哋呢一个啦芝麻报社就同大家讲到呢个骗案啊。咁骗徒嘅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嘅，有电话骗案啦、实体骗案啦，好多种唔同嘅骗案，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咧，同我哋分享下你最近遇过啲乜嘢嘅骗案，大家一齐警惕一下。不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唔系一个骗案嚟嘅，大家可以放心上去啦。留言啦，赞好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呢个嘅贴文啊，哇！呢幅相有犀利，
4: 咩唔系骗案啫？明明
3: 骗案，
2: 嗰张
3: 相都唔系
2: 骗案，
3: 呢张相望到都唔系真嘅。
4: 人啲 size 咧会时大又时细，
2: 唔系你讲咩 size 时大时细先？
3: 唔系边个 size 先？
2: 你讲清楚先，边个体型先？
3: 你
2: 讲
3: 边个体型先？
4: 唔系，但系大家都时靓时又特别靓啦。我见到啲 comment 咧，嗰啲评论都系好支持你哋呢张相噶。
2: 系啊，因为我见到阿 Lily 啦，佢就话早晨啊 ，Harry 哥哥、玲玲妹妹真系好经典啊！每一次咧都睇到哗哗声，哇！我哋幅相咧好有乡村嘅风味啊。佢话佢第一时间闻到阵阵嘅猪猪味啊，或者鸡鸡啊，
3: 好大阵，好大阵除啊，其实系。
2: 咁但系咧。这个的主题曲对对碰呢，他都有投选的，就是爱拼才会赢，就是这个胜利双手创的，他选择。
3: 其实大家呢都是用紧，即是很多人都是胜利双手创咯。
2: 是啊，我暂时未见到 Harry 哥哥。
3: 有一票啦。
2: 是啊，因为我见到阿文俊呢，他就留言，他说胜利双手创呢应该是会大比数胜出的，暂时又真是见到胜利双手创的。因为没办法，这首歌实在太过经典啊！
3: 朋友即系朋友啊，咁有好多咧，真系朋友 feel 嘅，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或者喺呢度留言咧就系、是、阿李志宏咧就早晨啦、啊，香港暖流嘅主持阿黄先生同埋周小姐，仲有各位五台嘅朋友，真系好开心。咁佢就话咧喺今日工作顺利啦，生活愉快。咁啊提我哋天气酷热，多啲饮水同埋降温，祝身体平安同埋
2: 多谢晒你啊，志宏，你大家咧都收音机旁边，大家都要听住啦，真系咧听到饮水呢一个嘅字啊！大家就快啲攞杯水飲下，補充翻水分啦。
3: 係啦，
2: 而同步我見到我有同鄉喎 ，Harry 哥哥。
3: 你有同鄉咁咧？
2: 係啊，因為我見到阿 Elisa 咧，佢就留言啦，佢就話 Harry 哥哥以靈派利早晨啊，三位咧星期三開心愉快。佢話今朝早兩首歌咧好難揀啊，因為佢話咧同以靈一樣都係潮州潮陽人啊，格傑冷啊，係啦。佢話點算好咧？點算好咧？咁兩首歌咧都係唐哥咧一個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嚟嘅，所以兩首都係。经典嚟嘅
3: 啊，呢、這个我中意，起码我即系叫做有半票啊，
2: 系半票，因为佢好难拣啊。
3: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都相当之有意义同埋好实际嘅。大家咧其实开心之余咧，真系咧，因为我哋个心地好咧，好容易咧就会唔小心嘅。咁今日咧就系讲紧一个骗案喎，嗱，唔讲得少噶吓。喺2026年嘅头季啊，已经香港有。俾人呃嘅钱有5亿咁多噶啦，咁啊当然啦，唔希望你系其中一个啦。但系咧，可能我哋都收过一啲古灵精怪嘅电话嘅。你如果有呢啲嘅经历嘅话咧，打电话上嚟分享下，大家经一事长一智啊嘛。
2: 系，但系 Harry 哥哥啊，同埋社长啊派嚟咧，我遇过嘅骗案又唔完全只系单纯呢一个电话骗案，我系遇过实体骗案。
3: 实体添啊？
2: 实体
4: 系咪卖啲嘢俾你？
3: 喂，实体骗案就好少听。
2: 我好似。之前都有稍稍分享过嘅，就系、是、咧时间要翻去咧，以零中学时间嘅阶段，当时咧因为咧，
3: 就未有电脑嘅出现啦，
2: 唔系有电脑出现，亦都有手提电话嘅，
4: 有冇 e-payment 噶？有冇电子支付？
2: 电子支付就真系好似未有，
4: 即系
3: 未有啦，
2: 系啦。咁嗰时咧就我最记得咧系喺旺角嗰度遇到嘅呢个骗案，就系、是、咧，我唱完呢个卡拉 OK 啦，夜晚啊，系啊，以零竟然唱卡拉 OK 啊，但系呢个摆埋一边先系啦。咁唱完之后咧就过去。 去对面嘅车站嗰度等巴士啦。等等下，突然间有人拍我膊头，佢就用纯正嘅广东话同我讲：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咧跌咗个银包，我喺咧外国翻嚟嘅，我而家一毫子都冇咧，你介唔介意借100蚊俾我啊？我想搭翻去机场咧，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人帮手。
3: 哦，系。
2: 咁我嗰下就觉得，哎呀，你好似真系好可怜，不如帮得就帮啦，因为呢个系以零嘅其中一个口号嚟，我成日都觉得帮得就帮啦。
3: 冇错。
2: 跟住我就话，咁啊，我睇下我有冇100蚊啊，咁。
4: 系。
2: 咁点知打开银包咧？以零真系一个好贫穷嘅女孩子嚟嘅，我系冇100蚊嘅，
4: 我就500蚊。
2: 唔系，我就同佢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冇100蚊啊，或者咁啦，我原本个对白系想咁样同佢讲嘅，我帮你报警啦，睇点样帮到你。但我未讲呢一句嘅时候，佢就话。你冇100蚊啊？唔紧要啊，嗰边咧有便利店啊，不如我哋去嗰边攞钱。你攞500蚊俾我啊，你借住500蚊俾我啊。嗱，唔紧要噶，我真系唔系呃你噶。嗱，我呢度有条颈链，佢即刻攞咗条颈链出嚟啦。嗱，呢条颈链咧，我俾住你做抵押先。
3: 啊，佢有啲嘢。
2: 系啦，之后咧我就会再去赎翻呢一条嘅链嘅。嗱，你袋住先，你袋住先。咁我当下嘅就梗系话，唔使唔要啦。你自己袋翻啦咁。跟住我又真系咧傻傻地咁样咧，俾佢夹咗去个便利店嗰度咧，真系谂住揿钱。
3: 你又真系傻傻地。
2: 系啦，不过好好彩嘅系咧，我傻得嚟又有啲可爱嘅。我真系攞咗张嘅提款卡出嚟啦。咁我就同嗰个便利店嗰个姐姐讲，因为我冇试过喺便利店揿钱噶吓。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想攞钱啊。嗰个便利店个姐姐唔知系觉得我系似俾人呃嗰啲傻妹定系咩啦？佢望住我张卡，佢话阿妹。呢张卡唔可以喺便利店嗰度揿钱噶噃，咁
3: 哦，
4: 系
3: 其
4: 实系唔得，
3: 其实佢帮紧你。
2: 我觉得佢应该系帮紧我，跟住我就话哦咁啊，咁我就问望翻个疑似骗徒，我话佢话揿唔到钱，唔好意思，我真系帮你唔到啦，我有巴士啦，我上车啦，拜拜咁样啦。咁之后咧，我上到架车之后咧，我见到嗰个疑似嘅骗徒咧，佢系坐咗喺个马路边，即系嗰啲铺头已经闩晒门噶，坐咗喺个马路嘅即系嗰个铺头嘅边啦。好唔开心，好似好沮丧咁。我嗰一下咧，个同情心又翻嚟啦。我谂死啦，佢系咪真系唔见咗个银包噶？我系咪真系冇帮到一个我需要帮嘅人？
4: 咁你成晚就同佢斗长命啦，就一度喺侧边咧就睇住，睇下你几时走先。
2: 我系上咗架巴士噶啦，我望翻落去嘅时候见到佢咁样，系啦。
3: 即系巴士经过见到佢卖火柴的女孩咁好可怜咁坐喺个街边，
4: 翻到学校跟住晕咗喺度。
2: 咁然之后咧，我就即刻即系同步同我啲朋友分享翻呢件事啦，就话：哎呀，我系咪冇帮到一个我应该要帮嘅人啊？点算啊？跟住佢哋好理性咁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当下话想同佢揾警察，佢阻止话唔使嘅时候，你应该知道佢好明显就系一个骗徒啦。如果佢真系跌咗银包嘅话，咁你报警个警察咪会帮到佢咯？就算佢要去机场都好啦，警车都有机会可以接到去机场噶嘛？你使乜咁担心啫？
3: 骗徒咧亦都有叻同唔叻噶嘛？越叻嘅骗徒，其实最需要一样嘢系咩呢？就
2: 系
3: 可怜啊嘛，
4: 利用你嘅同情心啊。
3: 冇错，仲有一样嘢好好噶，佢只要连气就得噶啦。佢由头到尾，佢出门口嗰一下已经。话俾自己听，我是很可怜的人，佢唔会跳出嚟噶，佢一路都系喺嗰一个嘅人设里边去继续佢嘅生活噶嘛，咁所以你唔得，佢咪继续可怜咯，佢仲要话俾自己听，我更可怜啊，几乎有饭食啦，即系佢自我催眠就得噶啦。但系咧呢件事，成件事咧，我想即系较为清楚啲了解，我谂咧可能有啲听众都会讲到俾我哋听，其实。呢、这个便利店系咪真系唔可以用呢个信用卡攞钱嘅咧？
2: 唔系信用卡，系提款卡嚟。
3: 提款卡系啦，
4: 其实
3: 提款卡
4: 你买少少嘢就可以嘅。
3: 提款卡是否可以喺便利店攞钱？
2: 系，其实我记得系可以嘅。
3: 系
2: 学阿派你话斋就系买少少嘢，然之后同佢讲我要揿钱，揿几多钱？咁其实佢就会做到俾你
4: 嘅。系都要打密码嘅。
2: 系啦，所以当刻我系
3: 可以打到密码噶。
2: 要
3: 嘅
2: 佢有部機俾你，
3: 哦，佢有部機，係，好啦，咁呢一樣嘢咧，真係就大家要小心。
2: 我當刻覺得嗰個便利店職員其實係真係幫咗我嘅，我嗰時真係懵盛盛咁樣就覺得。揿钱啊！哦，好啊，我哋去揿钱啦。
3: 你知唔知个便利店嗰个职员点样帮你啊？
2: 因为我个样够猪咯。
3: 唔系啊，因为呢个好可怜嘅女人，其实你唔系第一单噶啦。
2: 哇，可能系、啊，
3: 可能分分钟佢已经带咗之前几个人去做咗同一样嘢，咁、那个便利店嘅人可以点做啫？系咪先啦？佢唯有佢已经知道，又或者唔系今日，可能之前佢喺度揾过食啊。
4: 但佢又冇理由当面就督爆
3: 佢、
4: 啊。
3: 佢又唔可以当面督爆佢啊！佢又费事麻烦，佢、开紧工系咪先？

0: 啦。咁所以其实咁样样嘅情况都系有。
1: 咁照你嘅角度，即系个个去到以为自己将提款卡坏晒
2: 嘅。系，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发挥守望相助嘅精神，香港人嘅精神就系、是、我见到你疑似被呃咧，我不如就斩断咗呢个嘅可能性啦。
0: 冇错。咁同埋就係呢個騙徒，你如果想喺呢度揾食，唔該你行遠啲啦。
1: 嗯，今次以玲就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啦。唔知咁多位又有冇遇過呢啲咁嘅騙案呢？遇到騙案嘅話，真係唔可以怯啊！
0: 係啊，1872312，快啲打電話嚟，我哋一齊分享。
2: 係啊，五台之音面書專頁，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

0: 遇到騙案唔好怯，一定要挺好挺好胸膛。
1: 挺身而出，
2: 个问题遇到骗案咧，你唔会怯噶，因为你根本你唔知佢呃紧你啊，呢个先至系最大问题。点解会俾人呃？你嗰个感觉咧系一种好恍惚，佢总之任何情况底下，佢令到你一飘。个人一唔定咧，你就要小心。
1: 系啊，迷迷糊糊就会中招。
2: 你就要小心啦。即系我嗰下就系一下一飘嘅啫。同埋咧，有好多时候我见到有好多 message 咧，即系我都系唔好嘥我时间啦。我就即刻 delete 咗佢。尤其是系有任何嘢系有少少有贪便宜嘅成分嘅，乜乜乜唔使钱，我即刻就拜拜噶。
0: 你就醒目啦，睇下我哋嘅记者们系咪咁醒目啦。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睇下少姐系咪醒目先？少姐你好，
4: 少姐你好，
5: 咁多位靓女，早晨，
2: 早晨，
1: 你遇过啲咩骗案啊，少姐？
5: 我今朝咧揿个电话，佢话我已经成功入咗佢个会啦，
1: 系
5: 要我又 send 啲资料俾佢，咁佢嗰啲咧就系英文字嘅，咁我就打去长者中心啦。

0: 話俾佢聽，就串咗啲英文字俾佢聽啦。係咩機構嚟㗎？我都唔好搞到嗰啲嘢點樣話我成功，又叫我俾資料佢。咁個健身中心咧，嗰啲主持咧話俾我知，佢話咧啊呢間係嗰啲咩控證會嚟嘅。啊！我但系冇入到喎，我冇入到喎，你跟住我做咩？又叫我 send 啲資料俾你做咩啫？咁我佢話佢叫我唔使理佢，我諗呢啲都係夾硬，即係咧夾硬入踢你入會咁上下。
1: 但係佢有冇講到一啲阿少姐你嘅個人資料㗎？即係有冇講話係咩小姐咩女士咁樣？
0: 佢將我名白字。姓乜佢都知嘅，但系佢攞成个名佢又唔知晒。
2: 系啦，佢嗱佢永远咧都系知你啲啲咁多嘢，令到你继续会同佢倾。但系咧佢继续，佢知道你少少嘢咧，佢会继续用一啲嘅问题咧去问你，令到佢会知道你更多嘢。
3: 即系引导你去讲。
2: 因为你只要放低戒心咧，你开始会讲多啲嘢噶啦嘛。
0: 即系跟住咧又晏啲，即系晏咗十零分钟咩廿分钟到啦。佢又 send 嚟又话。啊！叫我 send 个密码俾佢听，
2: 冇错，
1: 密码，
2: 冇错。嗱，呢一个冇，冇噶啦，冇噶啦。呢一个你可以以，你以后可以，你即刻咧，你一仲有一样嘢过。原来咧有人教咧喺呢个时候咧，你会好嬲啦，你谂住闹佢啦，又或者吓我试多你几下，唔好嘥气。喺呢个时候做得一样嘢，马上冚电话。
0: 啱啱你又讲，啱啱今日你又讲呢份。
1: 系，所以就可以打上嚟分享啦。
2: 马上就要冚电话，
3: 同埋你要记住，你记住咧，其实佢系唔会一个正常嘅职员系唔会直接问你个密码系咩噶。
1: 系啊，
3: 系如果系直接问你密码系咩，就好危险啦。嗯，
0: 我再讲密码俾你听做乜啫？系嘛？即系今日发生啲咁嘅事啦，往日都有好多噶啦，打电话叫我做阿妈都叫我好多个啦。
1: 系，
0: 我唔想得，我唔想得罪佢，我话。你搭错线啦，唔好再打你啦。
2: 系，
1: 好礼貌嘅小姐你。
2: 同埋做呢样嘢，收呢啲电话咧，收到唔好觉得系意外啊！你要知道咧，其实都好日常嘅事嚟噶啦，要识得应对。
0: 阿妈，你写饭未啊？
2: 嗯，
0: 因为我啲仔女咧唔系叫我做阿妈啊，佢叫我好美丽嘅名啊。
1: 系，所以成日都话有个爱称系好重要
3: 嘅，有个尊称嘅。
1: 咁又可以减少咗啲骗徒啦。
0: 好美丽嘅名啊，真系，但系叫阿妈咧就好似好古老咁样。
2: 一叫阿妈就一叫阿妈呢个肯定唔系我个仔。
1: 多谢晒小姐你嘅分享啊！希望咧，呢一个嘅你嘅分享咧，可以令到更多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有一个嘅警号，知道系啦，俾人踢入会，点解无啦啦会俾人踢咗入会嘅咧？咁就要大家要警惕一下啦。
3: 好多谢小姐，
1: 多谢小姐，
3: 拜
1: 拜。
2: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就系你明明咧就冇入过任何会，佢打电话俾你，佢话周小姐啊，
1: 系
2: 你好啊，喂，恭喜晒你，你已经成功入咗会啦。
1: 入咩会啊？
2: 我想问下你咧，点样可以点样可以将我哋个礼品可以寄俾你啊？
1: 寄嚟九龙广播道三十号。
2: 佢一连串就恭喜你，好开心啦，系咪啊？我呕咗喺度，成日都冇人揾我嘅，突然之间打个电话嚟恭喜我。第二话俾我成功入会，哇，好开心啦！然后跟住咧就你都未得闲，你话系啊，即系第一句好紧要嘅，周小姐啊，系啊。Yes， 咁我有得继续倾噶啦。
3: 其实成个感觉，
2: 只要你话 Yes， 你因为你讲下你唔出声冚咗电话冇噶啦嘛，
1: 系就完咗啦。
2: 系啦，所以咧其实好紧要噶，佢第一系要中咗你先嘅。
3: 嗯，
2: 佢中咗你嗰下咧，佢已经入咗你一半噶啦。
3: 好似我哋咧登记超市现金礼券咁啊，我哋而家啲老友嘅系好精明噶啦。
2: 系
3: 我一打过去，香港暖流讲咗先，系啦，我哋要讲咗先。系啦，派嚟揾你，
1: 讲明立场先，
3: 咁就得啦。你啱先玩咗游戏啊嘛，系 OK 咁啊。
2: 你唔好咁大声啦，而家嗰啲骗徒听紧啊。
1: 哦，出事啦！
2: 好多人打电话去香港旅游派嚟揾你噶啦。
3: 个个都有得赢嘅咩？
2: 我而家知道啊！如果有一日我听到个电话，香港暖流派嚟揾你，
3: 我系派嚟啊！
1: 我哋认得派嚟把声噶嘛，所以我又唔系太担心
3: 嘅。有一班派嚟出現，
2: 但系你把声点解咁似落落嘅？你应该唔系喎。
3: 我哋有听下阿婷有冇俾人呃啦？
2: 阿婷，
1: 阿婷你好，
4: 系咪我啊？
3: 系啊系啊系你啊！
2: 恭喜你，你系咪阿婷啊？
4: 系啊！
2: 恭喜你，你又成功入会啊！
1: 你可以留低啲个人资料俾我哋啦。
4: 因为咧，我都年纪我都啱啱退咗休噶啦，
1: 咁
4: 咧就讲翻咧若干年前咧，其实头先咧都冇讲嘅，就系、是、好似类似阿 Harry 哥哥咁样话俾人呃咁样。
2: 点样呃法？
4: 我试过咧，有个我谂大约都系11、12岁嘅细路。

0: 小朋友啊，錢我就唔會俾你噶啦。嗱，我喺呢度住，我帶你去搭40号翻荃灣，我幫你俾錢。
1: 哇，
2: 靚，你
0: 好
2: 叻，
3: 好精明。
0: 跟住我話嗱，你同我一齊行啦，我帶你行啦。
2: 你好叻，
0: 行嚇行到咁上下咧，跟住我話如果你係諗住呃姐姐嘅咧。我你而家好走啦，我话我送咗你上车咧，我话你就真系翻荃湾噶啦。
2: 哇！你连呢句都讲埋，真系好精明啊！
1: 咁佢咩反应咧？阿婷，
0: 跟住佢当时佢咪即刻好惊，佢走啦，拜拜，咁佢即刻跑咗过
2: 嚟。
0: 咁我就系嗰阵时同我姐姐讲，我总之钱银就唔好过佢哋手，你直接帮佢入落去个钱箱，我唔俾钱佢，
2: 系
0: 咁样。
2: 你当做人。
0: 是啊，聽咗之後咧，佢話曾經亦都有一次，好似阿 Harry 哥哥咁，有人同佢攞錢，佢話你可唔可以借100蚊俾我？我跟住嚇咩事啊？咁佢話因為我跌咗個銀包，我而家要去邊邊邊。咁我家姐話係啊，佢話不如我同你去報警啦。佢話你問我咁多嘢。你而家想點啊？你借
1: 就
0: 借，唔借
1: 就
0: 罷
1: 咯。
0: 咁
1: 即係發嬲啦，
3: 係
0: 啦。
2: 咁呢啲就狐狸現出尾巴啦。
0: 我姐姐話：而家我欠你㗎。佢话你傻噶，你呃钱行远啲啦，咁样
2: 咯。
3: 冇错，做得好啊！真系唔好俾任何嘅同情心啊！如果你知佢系呃你的话，
2: 狐狸现出尾巴咧，就系最明显噶啦。呢啲位一唔俾嘅时候，即刻佢就已经变样。你睇到佢即刻变噶。
0: 佢话你问佢好多嘢啊！佢话你问咁多嘢做乜啊？咁
2: 样。系啊，即系你嘥我时间。
0: 点解咁惨啊？
2: 咪系咯，即系嗱，但系咁呢啲唔系最叻嗰啲啊，婷。最叻嗰啲咧，连100蚊，我要100蚊都唔讲噶，佢净系唔停咁话俾你听佢有几惨。令到你自己即係最叻嘅呢啲就係佢唔係問你攞佢要嘅嘢，而係令到你有嗰種嘅同情心啦。跟住咧由你自己去填充，你自己就嚇、啊、你原來咁耐都冇錢嚇、啊、哦，咁我俾你啦，咁你就真係個袋裏邊有幾多錢你就揞出嚟啦。
1: 呢、這個就高明好多啦，係
2: 啊，所以佢打動到你。
0: 細個嗰時咧，喺大排檔曾經有個姐姐呃過我2蚊，嗰時係七幾年嚟噶，我好細個。
2: 喂，你都幾叻喎，俾人呃2蚊，你都記得咁。
3: 可以買到一打汽水噶啦，2蚊嗰陣時。
0: 佢就係借咗我2蚊，佢話我聽日還翻俾你，跟住我再去揾佢嘅時候，佢喺製衣廠噶嘛。
2: 係啊，
0: 我揾嗰個姐姐，佢冇做咯噃，咁
3: 我呃咗
0: 佢。之後我就話。我唔会再信人哋呢啲，我要问得好清楚，我先借俾佢。
2: 咁嗰两蚊用得好啊，即系
0: 我就系嗰两
2: 教咗你啊
0: 嘛，
3: 系啊，
0: 成日好惊俾人呃，每次但我又唔会唔做善事嘅，咁我都会要做嘅。咁但系我会咧，即系如果你要同我攞钱咧，我要问得你好清楚，咁我钱就唔会过你手噶啦。你话去边咧，我就帮你。俾個對方，好似 Harry 哥哥咁，你要食飯咩？我幫你買個飯盒。
2: 我寧願買埋個飯盒俾你。係啊，因為啱噶，你諗下，你用個心去幫人啊嘛，你係肚餓，咁你就要食嘢，你唔係肚餓，所以要攞錢啊嘛，同埋有因果啊。
0: 我嘅心態就係話。唔想助長佢哋一種貪念，
1: 冇
0: 錯。因為成功咗之後咧，下次佢會有機會呃第二個。
1: 食過翻層味啊！
0: 好心做咗坏事啊！
2: 嗱、啊，呢啲咧就小事啊，你其实好叻啊！而家讲紧啊，即系有啲老人家几阴公啊，俾人呃好多好多钱嘅，因为
0: 系咯，我哋就话老人家赚唔翻，我做乜啲人咁阴公啊？
2: 以玲头先啱啱咪咪后先系讲，佢话你啲人即系点解咁阴公噶？呃边好呃唔呃？呃啲老人家，我话好呃唔呃？我话最好呃系老人家嘅问题系，
3: 骗子只会谂边个易呃，唔系谂呃边个，边个系最唔惨啊嘛。
2: 系啊，
0: 咁仲有啊，头先同圈圈讲咗两件事咧，一件咧就系我喺深圳睇医生，咁咧佢翻咗嚟香港之后咧，过咗几日就突然间有个国内电话打俾我，咁佢打到嚟咧，佢就话佢系深圳公安，咁我头头我都冇理佢，佢噏晒我个名噶，
1: 即系全名嘅，
2: 系啊，
0: 全名噏晒，
2: 系噶，
0: 跟住佢话。我問佢咩事啊？跟住佢話有一個乜乜乜名，佢話識得你，你識唔識佢？我話我冇印象喎、啊。佢你諗清楚啲，我話我冇印象，我唔識得呢個人。佢喺佢身上搜咗20几张嘅數據卡，佢話係你俾佢嘅。咁我話嚇、啊，我唔識呢個人喎、啊。佢話而家需要你協助調查。我話冇問題。我話你打俾香港警務處啊。我
2: 話靚女，
3: 醒目
0: 落我噶啦，
2: 靚女。
0: 我麻煩你下，我唔該曬，咁我收線。跟住佢再打嚟，我就冇聽
2: 啦。嗱，而家咧，其實有一個好清晰嘅香港咧警務處又好啦，其實所有嘅執法人員啦，又或者係大嘅公司咧，都已經係有一個好清楚嘅一個指引，就係話咧，佢哋係永遠唔會用短信或者係電話咧去揾你哋嘅。佢哋一定會係啊，佢哋一定要好明顯。咁所以咧，凡

0: 系呢啲咁嘅问题咧，就算佢话俾你听佢大得警有几巴闭都好，你讲得啱噶，你话俾警叫警察上嚟揾我啦，
1: 系、啊，
0: 叫警
2: 佢会直接联络我噶。
0: 你叫警察上嚟揾我，咁啊呢几句呢句说话好强噶。
1: 阿婷真系好聪明，系因为唔使话要同佢交接。
2: 因为细个俾人呃过。
3: 系，
0: 你啊真系多谢嗰个呃住你两蚊嗰个人啊，令到你而家咁精明。
2: 多谢佢噶，
1: 两蚊嘅教训呢堂上得抵啊！
0: 好啦，多谢晒你啦，
3: 时间
0: 差
3: 晒，
0: 拜拜。
3: 拜拜，希望咧今日咧两个听众嘅分享咧都可以咧令到大家有所警惕啊！就千祈真系唔好俾人呃啊！
1: 大家要有守望相助嘅态度，但系呢一个系建基于一齐对付呢一啲呃人嘅人啊！
0: 嗱，不过有样嘢真系唔好呃你噶，听日咧同样时间我哋会喺呢度继续香港暖流嘅，真噶，
3: 好啦，
0: 真嘅咧，冇呃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受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日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由下个月11日起停止接受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说，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有一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2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腾讯控股457.6跌13.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6.2，阿里巴巴121.7跌4.7 ，Minimax 363.6升35.6，智普1,277升85蚊，建滔积层板37.5升2.54，华虹宏力142.2升8.9，中芯国际67.15升1.85。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2，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7点，升507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35美元，卖出4,4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在中环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噶。咁同時，而家青馬大橋都係有道路工程，就係、是、出九龍方向橋面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咁而家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噶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

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三的下午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1:00就开始我们的戏曲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吴立希
1: 和黎晓君。
0: 是啦，你好啊立希。
1: 你好啊晓君。
0: 是星期三来到8月12日，农历来到6月30日，继续非常炎热的天气。我相信呢这个零星期大家都是不断出街都会说哇天气好热啊，好晒啊，就算不出街应该都感受到那个气温的了。所以我们都作为主持我们都成日不厌其烦地提我们的哥哥姐姐出街的话就做好这个防晒防热的措施了。
1: 是啊，这个我都成日提自己的。
0: 是因为你都要提自己
1: 啊。是啊，我带很多件衣服出街的。
0: 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排气很容易会即出汗啊，或者跟住又要去唔同地方，有時你去一個地方已經出汗，我哋一日可能去三個地方唔同排氣噶嘛，咁已經三次出汗嘅機會咯，再加埋排氣，所以啲人成日問我你到底個袋裏面有幾多件衫？
0: 帶幾多件衫？
1: 我話你估下，
0: 哇！原來即係呢個就係你哋嘅裝備之一，
1: 係啊。
0: 咁啊，曉君咧就會帶條頸巾旁身嘅，就算係天冷啊或者天熱啊都會，因為咧就算哇唔好睇而家34度啊，但係咧有時一入嗰啲商場或者有冷氣嘅地方咧。又會突然之間好凍喎，覺得特別係咁樣嘅情況咧，有啲朋友就特別容易病啦，
1: 係
0: 啦，即係又凍又熱嘅天氣，咁所以咧每個人嘅情況唔同，就好似立希咁樣，佢知道自己嘅譬如今日嘅工作係咁樣去唔同嘅地方，咁帶多幾件衫。咁作為哥哥姐姐都係啦，即係瞭解自己嘅身體啦，咁帶翻適合嘅衫啦，最緊要就唔好病啦。
1: 冇錯。
0: 好啦，翻嚟我哋嘅節目啦，3個鐘頭啊，1:00至4:00，今個月份嘅呢個環節咧就會出場啦，咁就係大戲月康啊，同大家睇睇上一個月份啦，我哋梨園街有啲乜嘢嘅大小事發生啦，同大家咧作為一個小回顧啦，咁啊睇翻嘅，咁啊2:00至4:00有點唱嘅部分喎。
1: 冇錯啦，就係鑼鼓響想點就點啦。如果大家有心水嘅粵曲咧，想播同埋有想俾點播嘅對象咧，大家就可以打電話嚟啦。電話號碼就係18723121啊。係
0: 啦，
1: 係啦，咁咧大家快啲打電話嚟啦！記住幾時咧就係大家快啲準備打電話嚟啦、
0: 可以準備半個鐘，諗定
1: 嗰首歌，即係揀歌。
0: 係啦，呢半個鐘就可以。要谂定先，
1: 系啦，
0: 搭九先打电话嚟啦，
1: 1:45打电话嚟啦。咁啊，仲有啦，1:50嘅时候就有呢个小编情报站啦。
0: 冇错，
1: 大家未来呢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嘅节目咧，就可以知道有啲乜嘢曲目咧系会收听得到啦。
0: 系啦，希望呢3个钟大家都陪住我哋啦。
1: 冇错，
2: 一本扭开收音机就可以令你紧贴梨园最新动向嘅声音杂志。戏曲天地，大戏月刊。
0: 好啦，呢一本嘅《大戏月刊》咧，就为你打开咗啦。今个月份，咁其实咧，我哋8月份就睇翻上一个月啦，即系7月份啦。究竟梨園街有啲咩事發生呢？咁我覺得都屬於大事嚟噶。咁我哋睇睇第一件事先啦。嗱，7月份啦，正正咧就一踏入7月啦，7月1日啦。咁當日咧就有個好消息，咁啊就係我哋嘅梨園街前輩啦，就係輝哥阮兆輝咧就榮獲2026年啦銀紫荊星章嘅。咁啊當中咧政府公布啦2026年度授勳嘅名單之中咧，咁輝哥就係其中一位啦。咁就係即係當然係一位嘅資深粵劇。表演艺术家啦，咁啊荣获呢个银紫荊星章嘅，咁啊呢几十年嚟啦，咁啊当然辉哥亦都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埋发展啦，咁啊亦都系致力弘扬传统嘅戏曲啦，咁啊喺培育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落力嘅，咁啊培育呢个新生代啊，就好似立希咁啊，其中一位啦，系啦，咁啊亦都积极咁样推动好多唔同嘅文艺设施啊，咁喺传统文化即系艺术之中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建树，咁所以咧可以话系实至名归嘅。
1: 冇错啦，咁其实辉哥咧多年嚟喺梨园咧都系默默耕耘啦，屡获殊荣嘅。分別喺1991年獲得香港藝術家年獎，1992年咧就獲頒呢個 BH 榮譽獎章，2003年咧就係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成就獎。咁佢咧即係多年嚟咧都係致力於粵劇教育同埋承傳工作啦，經常喺各大學啦，同埋中學咧演講啦，以及係主持咧呢個學術講座，可以話係咧我哋。 校园推广嘅先驱
0: 啊，系啊，冇错，呢个校园咧就即系当然，即系其实大小中学啦，我谂都遍布辉哥嘅踪影噶啦。嗯，咁接住啦，我哋亦都即系除咗校园之外啦，咁啊辉哥咧，2012年啦，亦都获呢个香港大育教育大学啦，即系颁授呢个荣誉院士啦。2014年咧就获香港特别行政区就颁发童子经星章啊。2016年咧就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杰出艺术贡献奖。2025年啦，亦都再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终身成就奖嘅。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就咁讲一讲一啲奖状啦，亦都见到即系辉哥亦都系获奖无数。咁但系当然亦都系实至名归嘅。
1: 冇错。
0: 咁喺即系晓君同埋辉哥嘅接触之中，当然亦都系主要系电台啦。咁辉哥亦都为我哋五台啦，即系戏曲节目啦，担当过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辑嘅。除咗特辑啦，亦都系教过好多相关嘅知识。就算晓君未入嚟五台之前啦，即系辉哥已经系帮我哋录制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咁有时从听翻，又或者即系当时录音嘅时候啦，都即系听得出辉哥系好致力于推动戏曲嘅。
1: 冇錯啦，咁其實咧喺平時嘅即係戲行嘅相處裏面啦，咁輝哥咧都係好落力咁樣去教後輩啦。咁我自己都成日請教輝哥，我覺得佢好得意嘅就係咧，其實輝哥成日話佢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屬於都係失學兒童，
0: 但係咧即係冇讀書啊，
1: 即係係啦。但係你問佢咧，佢好多嘢都識嘅，
0: 係啊，
1: 好多掌
0: 故啊，好多嘢，
1: 好多即係文學嘅根底啊。原來佢自己咧就係喺後來咧一路做戲嘅時候咧，就花好多時間咧係去即係去學習。咁而剛才所講咧，譬如話其實咧，輝哥都喺一啲電台裏面咧有主持過一啲特輯啦。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原來佢又識做戲啦。講故事又好聽啦，咁啊又識寫嘢啦，係嘛？咁啊最近又出書啦，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
0: 好全能
1: 係啦，好好嘅學習方向咯。其實佢都係希望能夠將粵劇嘅藝術喺唔同途徑裏面咧，即係去傳播，
0: 即係運用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途徑啦，去傳播呢個粵劇。咁當然其實方法有好多嘅，咁啊。亦都再次喺度恭祝輝哥啦，咁啊即係實至名歸啊，獲得呢個銀紫荊星章啊。咁啊接住落嚟咧，就去到七月中嘅時間啦。咁去到七月中嘅時間咧，就係、是香港百物會館第41屆理事會啦，選舉順利舉行啊。咁啊，當時咧7月12日啦，就先舉行呢個41屆理事會選舉啦。咁啊，接住嘅理事會互選會咧，亦都喺7月14日順利進行啦。咁而鬱古龍貫天啦，亦都獲全票當選啦，即係連任呢個百和會館主席嘅。咁副主席嘅咧就有陳鴻俊啦、魏俊輝、鄧美玲同埋千山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咁當然鬱哥亦都會繼續即係帶領啦，即係全體嘅理事啦，同埋職員啦，繼續向前發展會務嘅。咁啊，當然亦都會繼續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啦。咁啊，亦都將呢個藝術水平啦，咁逐漸提高啦。即係希望咧有更多人去認識粵劇啦，同埋認同粵劇啦。同埋咧，我哋上個星期其實啱啱訪問咗鬱哥嘅都，咁佢亦都希望咧，即係將我哋粵劇演員即係。衝出呢個香港啦，亦都去到大灣區啦，咁啊同大陸啦會更加多唔同嘅交流，咁呢個我覺得都好重要，唔同地方即係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特色文化啦，咁所以交流亦都好緊要。
1: 係啊，咁我又可以分享少少啦，因為都好高興咧。今次除咗係鬱哥嘅當選之外啦，咁我自己都係作為即係理事會嘅其中一員啦。咁啊，好多謝各位即係會員嘅支持啦，能夠為百和會館去服務啦。咁其實喺即係我哋。一路開會，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會開會啦。咁就住一啲可能戲行嘅發展啊，或者我哋會務啊，去繼續跟進。咁其實鬱哥啊、俊哥啊、美玲姐佢哋咧，都好希望有好多新血啦。即係其實今次都有一啲唔同嘅比較年青啲嘅理事咧，都係去即係當選。希望除咗係前輩之外，我哋新一輩嘅演員啊，唔同工作崗位啊，都可以一齊去投入。咁同埋因為咧，其實我哋都係代表住唔同嘅聲音噶嘛。譬如話演員有演員嘅崗位啦，醫生有醫生嘅崗位啦，音樂啦，咁我哋可能係代表一種新秀啦。咁變相大家透過開會嘅時候咧，就可以多啲溝通啦，為咗即係粵劇嘅發展啦，同埋個路向咧都可以繼續努力嘅。
0: 冇錯，唔同嘅界別啦，唔同嘅崗位啦，都有人代表，咁樣先可以 百花齊放噶嘛，即係聽多啲唔同嘅聲音，亦都唔同崗位啦、唔同嘅位置，相信其實都有佢哋嘅需要嘅。咁就立飛就代表年輕一輩啦，咁樣啦。咁所以係啦，大家都要努力啊！即係演員要傳承啦。咁理事會當中嘅一啲職員啊，其實都要傳承一樣啊。咁啊，亦都再次即係祝賀玉哥啦。咁啊，當連任啊呢、這個百和嘅主席嘅。好啦，咁我哋讲完七月份嘅一啲大小嘅一啲新闻啦，咁我哋轮到呢个听歌嘅时间啦。
1: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为大家拣选嘅曲目咧就系《沙三少情挑眼者》，咁啊以及系林莹嘅部分嘅，就系由新马师曾以及系钟丽蓉主唱嘅，大家细心欣赏。
3: 我想俾你好辛苦啊，銀姐！哎呀，銀姐，你快啲入嚟陪住我啦，銀姐！
4: 就嚟啦！
3: 哎呀，救命啊！
4: 我
3: 弱智
4: 得噶嘛？
3: 哎，你救命啊！我就死啦！哎，
5: 咦？得咗，得咗。

若依

0: 虽然系啫，如果生肖拉佢知道点算啫？
1: 咪由佢咯。
0: 咁系责罚我噶噃。
1: 由我
0: 唔怕。我就个水势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少啊。
2: 切，佢系插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铃吊桥咧。
0: 咁话，有好。

大胆。你知否我为你一见的热情牵暗被情丝绕了，我都爱你月貌花容人苗条啊，你净系双风恨晚逐那情潮，你好比彩凤随鸦，都辜负你青春年少啦，你应肯荣华富贵。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折墮啦。搞到我哋要揾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遲都係等到三星炮響嘅啫。三少，你都抵有今日啦，只見老豆嘅勢力嚟蝦人蝦物係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環果報，等陣午時三刻，你便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環果報，刀落人亡，慘！

想我就生安白，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做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只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不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脂粉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命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生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如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清廉，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补漏池，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责。

年归中哥叔阿父从此为我双阿三分妻阿娘，我人将死参前非，无论等候

0: 系赶住去死咯。
1: 仔仔啊仔，我见你人手多型啊，倍令良悲啊，苍白仔啊，从此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点估到如此冷酷嘅收啊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我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唔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想见眼眼？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乜你仲想见下银啊？
1: 系咯。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啊。
1: 乜你咁讲咧？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新马师曾钟丽蓉的《沙三少之情挑忍者》以及是《林影》。
1: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3: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戏曲小篇情报站，
0: 好啦，又到到咧戏曲小篇嘅情报站啦。咁未来呢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节目，大家能够听到啲乜嘢嘅曲目咧，都能够咧留意得到啦吓、
5: 嗯。
0: 先讲下咧，我哋今晚嘅戏曲之夜啊，就系、是、由玉玲珑主持嘅，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是、麦炳荣、谭善红嘅《玫瑰花娇似我妻》。阮兆辉的《祭潇湘》，辛剑乐、尹飞燕的《碧血桃花舌底丝之经验》，李慧、梁英的《血泪染为容》，蔡明辉、吴美英的《抢新娘之花园定盟》，之后就是潮剧的播放。
5: 接住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由丁家湘主持嘅歌曲方面，带嚟有罗家英、李宝莹嘅《凌波仙子之梦回》，梁少明、麦玉燕嘅《汉宫英烈传》，梁醒波、李香琴嘅《大小虾》，红线女嘅《仙女牧羊》，黄鹤星、紫罗兰嘅《茶花女》，邓伟凡、郑国宝、文彩星嘅《新潮唐白猫选秋香》，黄焕蓉、梁碧丽的《凌风节桂香》。接着是听日啦，戏曲天地，咁就下午一点钟，星期四啦，有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带嚟歌曲啦，有红线女的《焚香记之打神》，杨海凡、曹秀琴的《人心人术家国情》，梁醒波、李宝莹的《扒手大王》，李龙、辛剑郎、廖国森的《十昼严嵩》，任剑辉、白雪仙的《李后主之去国归航》，邝明辉、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
0: 没错，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带来的曲目是文千岁、卢秋平、凤仪亭的上卷、刘燕华、钟烈、帝女花、钟云山、卢少平、美景良辰、林锦堂、杜瑞卿、陈顾追舟、李瑞祖、卢丽卿、扮美是新娘，以及是郑卓凡的《梦霞秋怨》，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5: 跟住到星期四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游主持嘅，带嚟嘅曲目咧有龙冠天、陈咏仪嘅绝唱《胡家十八拍》，谭家宝、吴木兰嘅《泪洒相思地》，梁汉威、南凤嘅《重簪紫玉钗》，尹球、苏美宝嘅《艳曲动黄心》，阮兆辉、梁少森的《三寒如梅》，以及有任建辉、余丽珍的《司马相如之琴挑》。接着去到星期五了，一点钟戏曲天地，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有高润雄和蓝伟霆的名师出高徒，接着有梁汉威的《锣鼓新天地》，是一个重播节目。接着两点至四点就是点唱时段，锣鼓响，想点就点。
0: 而星期五的戏曲之夜就是由林伟霆主持，带来的曲目有卢少平的《情文宝球》，李龙、辛剑乐《合兵破曹》，文千岁、冼剑丽《鹊桥会》，陈剑星、钟丽蓉、吕布与雕蝉，陈小汉、苏春梅的《红娘递简》，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5: 接着星期五了，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带来有林家星、吴君丽、朱兆波的《碧血写春秋之经变》，卢允树、苏春梅的《环佩空归月夜云》，陈慧玲、李凤的《断桥》，钟云山的《西厢待月》，梁少明、麦文

0: 音，盖明辉、吴美英、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梁醒波、白凤英、交通灯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星期六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1点戏曲天地，梁伟庭主持，一开始带嚟啦解心粤曲，有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何鸿亮、陈燕农嘅夜。以及有李瑞祖《金山女》的琵琶动汉王，两点粤曲会之音，有神马师曾、崔妙之的关公月下色雕蝉，何丽芳的班超头不从容，以及有龙剑生、梅雪诗的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白雪红的环佩云归，以及离园一族有林伟庭主持，嘉宾是杜国威。
0: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乐，之后就有阮兆辉、蓝凤的红桥珍珠，张惠芳、秦刘凤庙、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的衣堂芳子，任剑辉、方艳芬、欧阳剑、一支红艳露营香、罗家英、李宝莹、倩女奇缘，以及系陈小汉、如谢凯云嘅劫后金兰情。
1: 接住系星期日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啊！带嚟林思敏主持嘅歌曲方面啦，有梁少明、麦文杰嘅《十八罗汉服金鹏之惊变》，李龙、陈咏仪嘅《横琴记》，龙冠天、殷秀仪嘅《狄青之八宝追夫》。潘国荣、潘千千的《天山未了情》，尹家昇、朱剑丹的《劈山救母》，邝明辉、吴美英的《先山》。接着就是下个星期一了，戏曲天地，带来一开始有黄海游主持的《不知戏班讲乜话》，接着是粤曲会之音，去到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间，当日是有梁智杰主持的。
0: 冇错啦，而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蓝伟庭主持，带嚟曲目有程德芬嘅《怀人怕记旧时情》，吴千峰、陈家明嘅《红绫案之对花鞋》，龙冠天、钟丽蓉《同是天涯沦落人》，梁英《凤凰女》，十年一觉扬州梦，陈少峰、倪慧英、朱辩回朝之《无那春宵》，之后系百花齐放嘅播放。
1: 跟住就是下星期一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带来的歌曲咧系有白庆贤、蒋文端的《长相依》，梁素琴、梁之杰的《重温金粉梦》，方艳芬的《落水恨》，林家宝、麦玉清的《恨海晴天秋月寒》，以及由新闻之争崔妙之的《白蛇传》。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有黎晓君、蓝伟庭主持，带嚟金装粤剧是《再世红梅记》，有陈宝珠、南红、梁醒波等人演绎嘅。接住就是粤曲会之音，咁有罗艳卿的《残夜泣毡》，以及有黄德正、邓友银的《情伤旧山河》。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
0: 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是由黄可游主持，有严淑芳的《紫钗忆梦》，李龙、廖国森、唐帝杰、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烽火戏诸侯，以及是周仲雅的《一段幽情》，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1: 跟住下星期二啦，深夜两点，越夜精彩，有丁家湘主持嘅，带嚟有林家昇、李宝莹嘅《着桥仙》，金国伟、胡美仪嘅《牛郎织女着桥回》，阮兆辉嘅《牛郎织女》，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梁醒波、关海山、任冰儿嘅《燕归人未归之金銮殿》，徐柳仙嘅《渡着桥》，黄一鸣、程德芬等人的《牛郎织女》。接着下个星期三有梁之杰、吴立希主持的，一开始就有戏行港事顾问，跟着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段，亦即是我们稍后两点钟亦都会开始我们这个点唱的部分的。当然亦都提提大家，我们刚才预告的一个星期的节目内容都要以当日主持的播放歌曲为主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有头先听到有中意听嘅歌，记得到时收听。咁如果有时错过咗，唔紧要嘅，上我哋嘅五台嘅网站拣翻相应嘅节目同埋相应嘅日期咧，都可以听翻重温噶噃。
0: 冇错啦，咁咧而家我哋开放咗，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咯。咁平时咧成日晓君考我，等我考下晓君先。个电话号码系咩咧？
1: 就系1872312，1872312啊！考我唔到，亦都考唔到我哋嘅听众朋友嘅。他们非常之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点22分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新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6点多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没有令到他觉得害怕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51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蚊，跌10.8；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跌5仙；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39.4，升11.4；智普1210。

0: 1蚊升19蚊，建滔直层板37.16升2.2，华虹宏力141.1升7.8，中芯国际66.7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64，澳元5.542，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2，升561。港金报41,050，升2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9，卖出4,387.6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现时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啦，戏曲天地之中啦，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嚟到下昼嘅2:09啦，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啦，接通咗我哋嘅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啦，有阿冯姐喺度。
1: 冯姐你好，
0: 冯姐，
2: 黎晓君同埋立希出嚟，劳累身体健康。
0: 你好，你都系、哦，冯姐，大家都要啊，身体健康，
2: 大家都要
0: 系。今日点唱？
2: 林女洞房，江海桑坟后桥。
0: 系，
2: 我点俾我屋企人听，同埋点俾你落位听。
0: 系，多谢。
2: 点俾五朵金花。
0: 系，
2: 同埋分歌跟嫂。
0: 系，
2: 同埋任少珍姨姨，同埋玉珍姨姨。
0: 系，
2: 同埋梁太。
0: 系，
2: 同埋Candy 同埋 Polly。
0: 系，
2: 哇，
0: 好多老友记。
2: 系，老友继续听啦，
0: 好啊，
2: 我听住身体健康啦，
0: 好，大家都要，好啦，多谢，拜拜，
1: 好，拜拜，冯姐。好多谢冯姐嘅电话啊！咁而家咧，我哋就收听由关海山、陈浩琴所主唱嘅《龙女洞房》。

0: 大燈科金榜題名，小燈科洞房花燭。待小生上前見過夫妻之禮才是。娘子有禮。
1: 相公有禮。
0: 乜咁面善嘅？
1: 相公，蒙你不以蒲闹为严，许定终身，真使我受宠若惊，满怀欢便。
0: 娘子，你太客气啦。我柳毅一介寒生，玉性错爱，真系艳福无边啊！
1: 相公，今晚花烛良宵，你梗系饮咗好多酒定啦，且待我端上香茶为君你奉献啊！
0: 娘子，你无需客套啦，彼此既成夫妇，又何必礼仪周全呢？
1: 应该的。

生而念，我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赴宴，饮琼宴，公主的心情将奏欠，点解此情此景？

0: 同志，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下美眷
1: 啊？龙女三娘，哼，哪一个龙女三娘啊？

原来佢就系洞庭龙三公主，因为教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返回宫中，之后令到佢骨。

0: 同女三娘献完酒之后，咁佢又点啊？
1: 佢话。

0: 有意，我有喜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师，都是把伊人练。
1: 原来你时时都挂住佢嘅咩？咁我唔怕同你讲明讲白咯。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由关海山、陈浩球所主唱的《龙女洞房》。
1: 1872312，
2: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1: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2: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1: 哦，喂，唔好手先住啊！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好啦，咁时间呢就係嚟到呢下午嘅2:29，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

0: 嗯，我哋嚟紧接通咗啦，就有常姐喺度。常姐，
1: 常姐你好，
2: 系两位好，
0: 你好啊，常姐，欢迎你啊，
2: 有机会点唱开心啊，
0: 系啊，多谢你打嚟喎，
2: 系啊，我有有时都打噶，不过就、嗯、
0: 未必出到街，
2: 人我知道都系。
0: 好啊，
2: 机会有冇咁样
0: 咯？系啊，今日我哋就成功倾到偈啦。系啊，冇错冇错，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2: 好，
0: 好，今日咧想听呢首系《欢喜冤
1: 家》，
2: 系啊，听咗上卷先啦。
0: 系好嘅，
1: 咁你有冇咩点唱嘅名单呢？诶、
2: 我啲家人啦、啊，嗯、两位啦、
1: 啊，
0: 好，多谢，
2: 同埋阿文仪啦、
0: 啊，系。
2: 啲哥哥姐姐啦，
0: 好啊，
1: 好，
2: 大家
0: 一齐听，大家都要啊，
1: 大家都身体健康，
0: 系啊，天气热啊，饮多啲水啊，
2: 知道啊，哇，不断饮水啊，
0: 系啊，
2: 自自然然噶，唔使话叫噶，
0: 系身体会话俾你知啊，系啊，干就口干就饮水啦，
2: 自己身体知道噶，因为流汗啊嘛，
0: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小心天
2: 气啊，要保重啊，
0: 大家都要，好啊，
2: 系啦，阿晓君你又忙啲啊，
0: 系。
1: 嗯，系
2: 多多保重啊！
0: 系大家都要啊，
1: 大家都要，大家都要。
2: 好啦，立飞都系啦。
0: 嗯，
1: 多谢你，
0: 多谢你，常姐，下次见啦。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多谢常姐嘅电话，佢所点唱嘅曲目咧就系《欢喜冤家》，就系由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兴、高丽所主唱嘅。

你仲提个病菌做乜鬼嘢呢？这个正是神台猫屎，就神憎鬼厌。

武器响树，我就越老越肥。有佢喺度咧，阿妈就喊得一靓。

0: 咧係唔係咧？依家俾人話阿媽冇家教啊仔，哎呀唔該你唱翻支山歌博翻佢啦！
1: 我冇你咁好聲啊，冇你咁長氣啊媽。你做慣山大王鬧人都咁長氣啦，咁你咪唱嚟博佢咯，做咩？
0: 使乜講？阿媽幾十年來唱嘢未曾衰過嘅。
1: 唉，咁阿媽你幾十年來未曾衰過，你唱啦，我只得幫下啫。
0: 咁你唔唱，阿媽自己唱。
1: 唉，你唱。

0: 哎呀，你听下，几威水啊，喝晒度噶啦！
1: 喝神喝鬼真系喝唔到。
0: 系啊，除咗皇帝啊，到你都有噶啦。跟住阿妈八字咁脚行入去啦。
1: 阿妈你就八字咁脚行入去啦，行咪行咧，使死嘛！
2: 公主，
3: 我讲。

0: 氣頂啊，阿媽，你聽見未啊？
1: 聽到，你估阿媽耳聾嘅咩？公主講嗰啲嘢啊，好啱。

0: 仔，貴老婆你有乜問題？你個死鬼阿爹啊！佢跪完一次又一次，乖乖地聽阿媽話咧，佢咧，
1: 迫於慈母命，內心氣難舒。拜见公主，
2: 驸马爷有礼啊！
3: 哇！阿妈，阿妈，
1: 乜公主好似成个冷凤一样喎？
3: 呀，唔系啩？你发梦冇咁早喎？
1: 咩发梦啊？我冇认错人噶。

0: 咁巧？
1: 系啊，你睇下。
0: 等我睇下。
1: 睇下睇下。
0: 系喎，似喎，唔通我眼花？等我再睇真下至得。
2: 嘿，仔。
1: 咩啊？
2: 阿妈叻过你咧。
1: 你叻过咩？
0: 细明啲，睇落去咧，大有分别嘅。
1: 有分别，你讲啊。
0: 佢放。

有料之人，一望就知道公子有内功噶啦。唔好讲咁多，等我饮杯新会茶先。

王公嘅批计咧。

0: 我真係頂唔住啦！
1: 你知道頂唔住啦
0: 咩？唉，我呢個家伙做唔做就罷咯，慘我咁生波啊！嘿，佢嘅條件難過紫天椒，我哋民間冇啲咁規矩㗎。
2: 呢個係奉長公嘅安人。

0: 下把口好唔好啊？
1: 我忍唔住啊！
0: 哎呀，咁你喺埋一边等我嚟啦！
2: 咩事
0: 咧？听住
2: 佢话，
0: 公子，
2: 佢话咩啊？
0: 冇嘢，
2: 爷我好似话唔娶我喎。
0: 唔系，系太咁嚟嘅啫。你有拜莫拜，后生仔唔识世界。

0: 又话床头打交就床尾和，闹完一餐就和气呀气。
1: 哎，大人，你个系得嘅，你又唔同噃。阿哥系要做人噶啦，咁啲三条条件咁你又点咧？
0: 当然依度捉啦。
2: 阿妈。喂，乜你咁兒戲啊？依度捉你想準啲好嘛？啊！佢話日日啊要你寫字，佢話日日啊要你念書啊。
0: 咁我咪當念經咯。
2: 誒，仲有啊，扎腳啊慘過蚯蠅啊，痛苦你點能就捱得起啊？
0: 阿媽有分數。
2: 有啊。雞皮學嘅法啊，學人茶粉沒胭脂啊！
0: 哎，
3: 做咩啊？
0: 總求今晚過骨，我明日就告老歸田。就算佢百條條件，我都好笑你。阿公子啊，仲有乜嘢吩咐咁呢？
1: 你喊埋嚟，喊埋嚟，俾我睇下你个样啊！
0: 哎呀，唔使睇我咁福气睇啲嘢啊！

0: 太差唔好過咯。
1: 你叫你揸支筆喎。
0: 係咯，
2: 讀書梗係要揸筆噶啦嘛。
1: 我唔揸主意啦，你揸主意啦。
0: 咪揸就揸啦。
2: 聽唔聽教啊？
0: 聽唔聽？
2: 仲有啊？
0: 仲有咩嘢？
2: 你熟讀詩書五經，學文字夠充實，學三從，學四德，每餐只限你食半碗飯。
0: 哇！嚇半碗飯，我咁大件，半碗飯等我邊度好啊？
2: 但係你肥過頭啦，咁你都想燒傷下嘛，益咗你啦。
1: 做咩啊？

0: 講埋先啦，仔。
1: 我嘅意思，你即係叫佢去著裙。女人著褲，你話幾咁混蛋？雙腳扎成細個豬蹄，不能步步行赤七。一切你要從醫，否則幾難過得屈。
2: 喂，顧住阿媽，顧住阿媽。
1: 你學文人啊嘛，有啲修養噶嘛，冇啲斯文氣魄。
2: 呀
1: 呀，鬼叫聲，點做得文人啊？細聲啲！
2: 啊，撳死火啦嘛！
0: 哎呀呀，哎呀，我逼住做家嘢有炸鬼啊！

0: 阿爸你自己落泪泪啊。
1: 皇上圣谕，我的女将温长安殿宴客啊。
2: 哎呀，嘿嘿，真系对唔住我，你哋倾住先啦。主神叫我去饮，请啊请啊请啊。
1: 咁样我哋都是心头怒气。
3: 切，你睇你几得意咁样。啊，可怜驸马今晚老受啊悲啊。
4: 好啦，刚才呢大家所收听嘅呢就係欢喜冤家嘅上卷啊。咁我哋而家呢就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喇，就係、是、黎婆婆。黎婆婆你好。
5: 黎婆婆你好啊，
6: 你好，
5: 欢迎你啊。
6: 你係边个啊？
4: 我係晓晓君同埋立希。
5: 係啦。
6: 多谢你话哥哥，
4: 多谢，
5: 唔好客气。系咪想多谢医护人员啊？
6: 系啊系啊，我多谢保良局嗰啲医护人员啊。
5: 嗯，
6: 因为咧，我上个星期五啊晕咗啊，
5: 系
6: 咁佢啊即刻就同我通知佢公司又，消防员又嚟，嗰啲医护人员又嚟，咁即系我太感动啦，真系。
5: 明白明白。好啊，而家冇事就好啦，系啊，
6: 即系感谢感恩啦，真系。
5: 系啊系啊，佢哋好好。
6: 要加分啊，真系，即系嗰啲护人医护人员真系啊。
5: 系啊，好。
6: 因为我从来咧，我都未打过电话嚟你电台上过。
5: 哦，系啊，多谢你啊，刘婆，黎婆婆，系啊，咁之后小心啦，身体健康啊，最紧要系。
6: 系啦，同埋打埋讲埋我女听啊，我女啊。好兴好兴都嚟睇我啊！
5: 系天气热都嚟睇你，
6: 系啊系啊，
5: 好啊，咁就好啦，孝顺就好啦。
6: 我女一家人都收听啦。
5: 好啦，咁啊送翻首孝顺歌俾你啦。
4: 多谢晒黎婆婆，
5: 多谢，身体健康，拜拜。
6: 而家要同我多谢嗰啲医护人员啊。
4: 好好 ，OK。
6: 嗰个赵姑娘同埋阿黎姑娘啊。
4: 好，多谢晒。
5: 我哋
6: 而家要同我多谢。

个西，系敲住个围呀个鼓。喂，上亲欣儿，问你哋知嘢冇？佢怀二十月就要将胎爷的宝呢临盘分娩，唉，好似试过翻呢嘅数，得而落地又要求神呢护啊，查关占算咯，共你契佛

过了三朝七日，这略略消烦恼呢，面干水湿，都做尽嘅功啊嘅夫，一闻你哭响，就快将儿啊抱啦，忙餐费沉落，不但嘅勤啊老，仲有出斗出马，就要多关你嘅姑咧。凉凉热热，要搵汤水呀嘅煲，好物口悭嘅留翻仔个肚啊，交行交话咯，左右嘅托付，昔日孟母三迁，都系为巴儿家威到，免你同啲顽童打斗，搞到乱嘅糟啊嘅糟。又到择年进馆，系要拣先生好啦，恐防不慎啦。

读得三五七年，又要同你寻条好路，农工上学，等你育。

了娶妻之后，又到你公婆啊好咧，又话嗰啲老嘢不合潮流，我哋自己嘅煲，唯有亦冇重砌，咁就分火租啊，仲话分明拆屋啦，被嗰只冇。

系啦，我哋时间关系啦，呢一首咧嚟自李瑞祖所主唱嘅《孝顺歌》啦，我哋就听到呢一度啦。咁啊，转眼间咧，时间已经嚟到接近下昼嘅3点钟咯。咁我哋稍后仲有一个小时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嘅18723121872嘅电话继续等紧大家嘅。咁啊，到时咧，我哋3点过后继续戏曲天地啦。

0: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2条喉同埋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咗241点，总成交金额1,7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仙，腾讯459.2跌11.6。盈富基金25.92跌2.2， XLE 南方海力士31.14升3元，阿里巴巴122.5跌3.9， Minimax 344.4升16.4，智普1204元升了12元，华虹宏力143.4升10.1，中芯国际67.5

0: 半升两个二毫半，建滔积层板37.84升两个八毫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3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25美元，卖出4,401.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咧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3:10。咁我哋继续我哋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等緊我哋喇，就係陈婆婆。陈
1: 婆婆欢迎你呀，陈婆婆。
2: 多谢晓君。
1: 哎，冇客气。
0: 多谢你。
2: 多谢文仪呀。
1: 係呀，老虎功高呀。

0: 系今日想听咩歌咧？
1: 系醉打金枝。
2: 嗯，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1: 听者有份啦、
0: 啊。系、嗯、好啊，大家都一齐听啦、啊、呢首歌。
1: 系 啊, 啊，大家开心平安。
0: 冇错，最紧要呢样啦、啊，身体健康啊，陈、嗯、婆婆。
1: 系 啊,、嗯、啊，你哋都系啊。
0: 冇错，天气热，饮多啖水啦。
1: 多谢。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
1: 好啦，
2: 好，
1: 嗯、
0: 多谢晒陈婆婆，拜拜。
2: 多谢陈婆婆的电话，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文千岁梁兆森醉打金枝。

苦足受，款接家宾定必劳倦。宫女们，快些把红灯挂起，好待驸马早些回宫歇息啊！正是今愁香不

后只见红灯亮，喷鸡烟可待思神，一腔怒火上心头。

0: 嘛，你犯咗例啦。
1: 哼，
2: 启禀公主，我红灯被毁啊。
0: 吓，谁个将红灯打碎呀？
1: 是本宫打碎又如何？

0: 怎解呀？
1: 哼，本宫问你，世间之上何者为大？
0: 当然是天地为大呢。
1: 何者为尊？
0: 父母为尊咯。
1: 贤侧公主，你在家之时又怎样？
0: 孝顺父母咯。
1: 出嫁之后呢？
0: 自然是尊敬庸姑啦。
1: 公主，既然你知道出嫁之后尊敬庸姑，今日乃你庸姑七十双寿，为何你不去拜贺？是何道理啊？
0: 是
1: 你还有何话？

谁得势不饶人，相逼何太深。

好英分哦，但系难求徐阿凤。

国外，我虽招你为驸马，岂能与民间夫妻相比呀、啊？只是你冒犯玉叶金枝，你可知？

0: 你好应祝寿堂前将安民啊。
1: 国外你讲得冇错，民间妇女呢就是出嫁从夫，为是玉叶金枝招郎入赘，驸马便要从妻，自古道君为贵臣为贱，哪有公主拜繁王招繁王向哀家朝觐。
0: 胡说，我不管你出嫁也好，我入赘也好，到底我是夫来你是妻，还说什么君臣分贵贱？你知否东宫太子也登门祝寿，对我父恭敬万分啊！
1: 上家奉了父王之命，不能不去咯。
0: 冇错，既然太子奉了父王之命前去祝寿，看将起来就是你父王他。
1: 我父王怎样啊？
0: 你父王虽未能移驾汾阳，也曾赏赐寿礼一份，何况你？
1: 我又怎样啊？
0: 何况你是汾阳王的媳妇，你是我国家的枕边人，你苦道全亏殊可恨，不向庸姑祝寿神，国法君臣分身份，但是我家规难许，你轻视我相亲啊。你休动我家一门显要全仗你，试问凭谁重整破金钩？你且定本宫到来呀！

呀，驸马，你想教训我

0: 執馬行。
1: 啊，我啊，
0: 驸馬，你係將門之後，哀家不過係藥汁纖纖，而家肉隨砧板上咯。你想鬧就鬧啦，你想打唔係打咯。讲得出做得到，即是男人大丈夫啊，驸马。
1: 吓，你啊，
0: 国外

真系诗意。

0: 国外啊国外，你几番恐吓金枝，而家你打亦有罪，时唔打亦有罪。
1: 吓，本宫犯了何罪啊？
0: 你呀、啊，你犯了三大罪状。
1: 哪三大罪状啊？
0: 你听住啦，第一，你打碎红灯；第二，不向哀家下礼；第三，还仲借酒闹事，本属罪无可恕。自己立即认错低头，哀家念在夫妇之情，饶恕你荒唐无韵，以后要遵从公礼，永远做哀家嘅不义之臣啊！
1: 嘿。

你莫怪侬心未黑。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文千岁、梁少芯的《醉打金枝》。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二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好啦，时间呢继续返到嚟呢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喎。咁而家呢我哋呢身旁呢就已经有位听众嘅电话啦。吕生你好。
4: 吕生你好。
5: 喂你好啊，立希表弟啦，晓君表妹啦。
4: 哎、欸、你好啊表哥。
5: 你哋好啊。
4: 你好、哎、你好。係啊，欢迎你、啊。
5: 咁首先呢哎唔好意思我阻咗你先。首先呢就想同阿立希哥哥听下偈。
0: 好啊好啊。
5: 咁、嗯、我呢就都有睇过你演出嘅。
0: 係係。
5: 咁啊，远啊唔好讲啦。近期嗰个武大郎啊做得好好、
0: 啊、
5: 喎、
0: 啊。多谢你，多谢你。
5: 咁啊，仲有啊，近期嗰、那个中宝啊。
0: 哦，哇，好好近喎、
5: 啊，
0: 真系。
5: 系啊，啱啱早上个礼拜啫。
0: 系系。
5: 咁啊，你李仪祥嗰啲古腔喎、啊，哇，唱得好犀利。
0: 诶，呢、這个戏都系比较少做嘅，即系六郎醉子都高兴有得做啦。咁啊，观众都即系。我想有时做一下都好嘅，因为而家成日都做咧，就惊啲观众会闷啊嘛。
5: 系、嗯。咁你亦都系学嗰啲古腔噶？
0: 吓、啊、都系噶，即系因为当时做嘅时候，咁艺术总监啦，咁啊同埋其他嘅前辈啦，都即系问佢哋嘅意见。
5: 系李谦啫，你都做得好好，真系。
0: 多谢你，多谢你。
5: 咁仲有一个问题咧。你知唔知東九龍有冇大戲可以做呢？
0: 哦，嗱，以我所知就暫時未有、未有計劃咁樣。咁不過我相信展望應該不久嘅將來就一定
4: 希望有機會啦。係
5: 係咯，近我哋要知道東九龍呢邊啊嘛。
4: 係啊係啊，比較新啲啊嗰度。嗯，係
5: 啊，
4: 都睇戲睇得好密
5: 喎。
4: 你
5: 唔好意思，我續俾多兩分鐘我。
4: 係
5: 咁，我想問咧。你哋港台有冇最佳節目主持人選舉嘅？
4: 好似冇喎。
5: 喂，第一個投票我俾你啊！
4: 哇，
5: 你做得好好啊！
4: 多謝表哥，
5: 你做真唔係啊！你為聽眾咧解答嗰啲問題就非常之好，又有交代。
4: 系，
5: 系真系人靓声甜，冇得顶啊！
4: 多谢，哇！你把口仲甜喎、啊，
5: 唔系真系实至名归啊！
4: 真系嘅，都系继续努力啦，我哋系尽我哋本分，继续努力。多谢你，多谢你。
5: 系啊系啊，唔好阻你其他啲人啦。
4: 唔好咁讲，
5: 咁啊系咁多啦。咁首先我祝各位啊长者啦吓，呢排真
4: 系
5: 好热啦，小心啲出入嘅冷气间啦，吓一冷一热。咁啊，麻烦你哋唔阻你哋咁多宝贵时间啦，
0: 唔好咁
4: 讲。好多谢晒你，
5: 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啊。
4: 好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啊，多谢。
5: Okay, 好，拜拜，
4: 多谢，拜拜。
0: 多谢吕生，咁佢为大家所挑选嘅曲目咧，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嘅《冤梦重圆》。

執嚿石頭，揾條手帕包住掟過去。若果玉英姐佢梗係應我㗎，啱啦！啊，呢笪嚿石好。

0: 去，如果系三郎嘅话，佢一定系认得我嘅。等我揾嚿石头先，以后啦。
1: 啊，真系佢嚟。

0: 晶，我过嚟啦。哎，玉英，
1: 三郎
0: 吓，
1: 所谓情无不了人，梦无不醒时，何苦要梦里相逢，一次便留下一生的印象。
0: 我呢当系发梦啊！你睇下，东墙仍是人间东墙，花月仍是人间花月。呢次并非黄粱梦境，乃是我哋两人天地啊，亦可以称得是温柔乡啊！
1: 真系嘅。

0: 玉英姐姐，郎非负心郎，你旧日嘅花簪仍在郎怀抱啊！
1: 妾也非无情意，你俾我花簪我旧喺树立，嗱，我共你并立奔前仔细看
0: 好。

0: 吓、
1: 啊，
0: 何以你身穿吉服吗？显见你寒冷凌取。
1: 哦，
0: 三郎，你对得我自己呢？

0: 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嘅《冤梦重圆》。
1: 嗯，听过之后啦，我哋已经嚟到下昼嘅3:58啦，好快啦！嗱，听歌嘅时间咧，过得特别快，特别系咧自己中意听啦，同埋好听嘅歌嘅。咁啊，转眼间已经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啦。咁都要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啊都比较热啦，摄氏34度，相对湿度65%嘅。咁啊，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留意啦，酷熱天氣警告以及黃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繼續係生效嘅噃。咁啊，天氣咧非常之炎熱啊！咁大家記住出外嘅話咧，注意啦。咁啊，記得要做好防曬防暑嘅措施啦，飲多啲水啊！依天氣咧依然非常之熱嘅噃。咁啊，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吳立希同埋黎曉君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

0: 控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嘅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三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上午六点左右，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分析具体参数。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1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2,0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11蚊；盈富基金25.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跌咗5仙2；XLE 南方海力士31.46，升咗3.36；阿里巴巴122.3，跌咗4.1；Minimax 356蚊，升咗28蚊；智普1,207蚊，升咗15蚊。华虹运力143.5，升咗10.2；建滔积层板38.66，升咗3.7；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 瑞士法郎 9.66， 澳元 5.54， 加元 5.633， 新西兰元 4.601， 欧元 9.052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24 点，升了553 点，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29美元，卖出4,41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咧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咧系改为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噶。现时咧去荃湾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城门隧道管道内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咁去荃湾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亚加老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亚加老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多车，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咧，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咧都稍为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去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8: 想用音乐传情，
7: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
8: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1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你冇听错啊！今日咧为大家主持嘅系我黄好婷玫瑰，因为今日学期有公务在身嘅。

关系咧，所以就邀请咗我去陪住大家呢两个小时噶。而家嘅时间咧系下昼四点嘅十分。如果你有歌想听，又或者系有啲生日祝贺嘅话咧，好欢迎你啊！立即打嚟18723112，今日帮我听电话，听大家电话嘅有小雪十蚊发喺度啊！是的，今日呢其实是小雪呢佢嘅 intern 啊，即係呢个实习生嘅最后一日。咁所以呢喺呢度首先要好多谢小雪嘅帮助先。同埋如果大家都觉得小雪喺呢段时间呢表现得好好嘅话呢，都好欢迎你而家即刻打嚟18723112同小雪讲返佢加油啦。同埋当然你都可以为小雪点歌㗎，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噶。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即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啦。咁所以喺户外嘅朋友咧，一定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都系嗰句啦，水分好重要嘅。咁所以记住，就算觉得唔系好口渴都好啦，时刻要补水啦。如果出街嘅时候觉得好晒啊，晒到头有啲云嘅话，揾个有得遮阴嘅地方停一停，唞一唞啦。又或者如果系室内嘅朋友咧，就谨记要保持呢个空气流通，开冷气啊，开下风扇啊，等自己咧唔好长期暴露或者系焗喺一个好危焗嘅地方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炎夏里面咧掌握到自己嘅健康，同时都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2噶。喺节目嘅初头，首先要送上一首见面礼啊。是不是很熟口面呢？是60年代一首非常之好听的英文歌曲。

首咧就系嚟自 Little Peggy March 嘅 I Will Follow Him， 我会跟随住佢啊！喺呢个咁开心、咁甜蜜嘅气氛底下咧，用你同行，我哋节目依然咧都系丰富噶。首先呢半个小时咧就会有由文怡主理嘅有你有健康，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类风湿关节炎噶，咁所以咧大家记住而家专心听下啦，同时都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2。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啊！今一集咧，我哋继续会讲类风湿关节炎嘅、哦，所以除咗文怡之外，今集咧亦都继续有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余医生你好，
1: 文怡你好，大家好。
0: 过往三集咧，令到我哋了解咗好多乜嘢系类风湿关节炎啦，有啲咩嘅治疗方案啦，有啲咩嘅病征啦。我谂咧，大家最想知道嘅其中一个情况啦，就系点样可以保护好我哋嘅关节啦，点样可以保护好我哋嘅免疫系统啦，等佢咧唔会有机会得到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咁所以咧，今一集想你分享多少少啦，就系、是、究竟我做啲乜嘢啦，可以减少我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嘅机会咧？
1: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从我哋嘅临床经验睇下，究竟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嘅人咧，佢做啲乜嘢咧？原来系一啲后天嘅原因咧，系会令到个病情激发，系令佢恶化嘅。有几样嘢咧，大家可以做咗咧，希望减低发病嘅机会。第一咧，就要有充分嘅休息。我哋发觉咧，原来瞓得唔够咧，我哋嘅免疫系统会乱嘅、哦，即系话咧，如果你瞓得唔够，譬如瞓少过七个钟，咁咧我哋嘅白血球咧就开始喐得唔系几好，亦都会增加咗大家感染机会，亦都会令到个免疫系统会乱。咁所以咧，瞓得唔够，休息得唔好咧，系会免疫系统失调会乱嘅。咁所以要瞓到七个钟以上。第二咧，运动唔够咧，亦都会导致免疫系统失调。咁所以咧。如果根據建議嘅話咧，而家能夠做到150分鐘嘅大用運動，當然係最好啦。每個禮拜，咁除咗大用運動之外咧，要想關節好，咁有其他嘢要做嘅吧？包括咧，我哋要令到關節嘅筋腱同埋韌帶係要靈活，因為咧嗰啲筋腱同埋韌帶係我哋包住我哋關節嘅。一段時間唔喐咧，大家都感覺到會有啲僵硬啊，老友記唔喐咧，又會有啲啪啪聲嘅咁樣。所以咧，我哋要有充分嘅運動，要有伸展嘅運動。咁第三咧就係、是、肌肉嘅力量要鍛鍊肌力。有時咧你唔喐咧，有啲老友記咧都會肌肉嘅萎縮嘅喎，一段時間兩個禮拜唔喐咧，佢啲肌肉都會瘦曬。咁所以咧，我哋要平時食嘢有充分嘅蛋白質，亦都要咧有適當嘅肌肉鍛鍊嘅運動，等佢唔會流失肌肉。尤其是膝頭哥痛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個大髀肌肉流失咗，其實佢更加會容易痛，同埋更加令到兩眼關節會有摩擦同埋有退化嘅機會。咁所以鍛鍊肌肉都非常之重要。咁呢個就係運動。第四啦，情緒原來係好重要，因為我哋發覺咧。好多時候發病咧，我哋就問一問佢之前咧生活上有啲乜嘢嘢發生咗，會唔會有啲唔開心咧、抑鬱咧、焦慮咧？原來好多人屋企試過發生一啲嘢，譬如只貓走咗話好唔開心，係會影響到當時個免疫系統咧會失調嘅情況出現，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自己情緒健康，唔開心、焦慮要去發現同埋處理，去揾人幫手。
0: 保持心境愉快咧，都係可以避免患上類風濕關節炎嘅一個好重要因素，
1: 係
0: 咪啊？
1: 冇錯。咁咧，另外咧就係有啲唔健康嘅生活習慣都要注意。之前有一集我哋提過咧，食煙咧係會導致增加咗類風濕嗰啲抗體形成嘅機會嘅。食煙真係大大增加咗類風濕嘅發病率。咁所以咧，我哋要避免食煙啦，唔好有。
0: 如果我食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我而家戒煙，又會唔會可以幫助到呢件事咧？
1: 絕對可以。在戒煙的一兩年之後，就會立刻可以降低了發病的機會率，同埋咧發咗病之後復發機會率，因為好多病人咧戒煙之後咧個病情得到改善，抗體下降，但有啲咧忍唔住食翻咧，之後個病情又翻發，咁所以戒煙係一個好重要嘅手段。
0: 所以有心唔怕遲，戒煙咧係可以隨時嘅。OK， 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都食咗咁多年冇影響啦，但係其實原來戒煙一兩年就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咯。
1: 冇錯，冇錯。
0: 咁除咗食煙唔應該之外，仲有啲乜嘢其實唔應該做嘅咧？
1: 咁有啲健康嘅嘢食。大家要留意啦，因为有啲嘢咧系会导致发炎。

0: 嘅，譬如咧，我哋食紅肉啦，食甜嘢啦，有機會會增加咗發炎，咁所以我哋可以應該根據健康飲食嘅比例平衡一啲，唔好集，唔好咧係偏向其中一樣。咁第二咧就係、是、有啲會增強免疫力嘅咧，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呢個傾向，或者你發緊病，咁就應該小心去食。譬如有啲講到明係會提升免疫力嘅中藥，咁食嘅時候你一定要問過你嘅醫生或者中醫師嘅建議先至好服用啦。
1: 咁有好多咧，哥哥姐姐咧，本身都有一啲嘅慢性病啦，例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白内障啊咁样。咁其实咧，呢啲嘅慢性病又会唔会即系增加到患上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嘅机会咧？
0: 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佢哋嘅发病原因咧系退化，佢哋系同免疫系统冇关系。咁即系话咧，有呢啲病唔会再增加类风湿关节嘅风险。
1: 好啦，咁但系有啲药要食噶。假如我又有类风湿关节炎，两种药又可唔可以一齐食嘅咧？
0: 唔使担心，因为咧呢三种病嘅药物咧同免疫系统药咧系冇关系嘅，即系佢哋唔系针对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药同佢一齐食咧系唔会有相互作用。其实咧好多病人咧，我嘅病人咧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同白内障嘅，
1: 系
0: 佢哋咧患病同埋服用类风湿药咧系冇乜好大嘅影响，即系话咧嗰啲药咧系唔会导致类风湿。不过咁，类风湿啲药咧调翻转咧就有机会令到头先嗰三种病嘅病情会恶化，譬如类固醇会增加咗血压同埋血糖同埋白内障机会。咁所以我用嘅时候咧，我哋会考虑埋会唔会增加咗并发症嘅情况嘅。
1: 啊，讲咗咧，我哋应该要食嘅嘢啦，或者系一啲我哋嘅药物会唔会有影响啦？仲有一样嘢咧，头先提到就系运动啦。啊，你知道啦，有时类风湿关节炎，又或者系好多时候关节痛，真系唔想喐噶嘛。同埋咧，有啲运动咧又会觉得啊好攰啊，又或者好唔舒服啊，做完咁其实患者又点样去选择？有啲咩运动系啱自己做嘅咧？
0: 冇错啦，当个病系急性发作，即系你有红肿痛热，又或者有神经嘅情况之下咧，都需要运动，但系嗰啲运动咧系要适可而止。喺急性发病嘅时候咧，我哋一般系建议系一啲伸展运动，希望能够保持关节嘅灵活性，唔会希望咧喺嗰段时间嗰啲肌肉会萎缩，同埋筋腱会变硬。
1: 系，
0: 但系嗰段时间咧就唔适宜做剧烈同埋大用运动，因为有机会咧会整伤关节。咁到咧急性期过咗，即系通常经过治疗两三个月，个病情得到改善，调翻转咧，我哋反而建议病人做多啲运动，包括要大氧运动啦。第一，第二咧就系要伸展，第三咧就系要锻炼有个肌肉能力嘅活动，有三方面嘅运动都希望能够做得多啲。你头先讲到有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就系咧越攰越唔想做，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问题你越唔做咧就越攰。咁咧，我哋點樣可以打破惡性循環？當然，我哋希望控制個病情啦，亦都希望咧透過食啲止痛，因為有啲病人咧，佢唔係淨係類風濕關節咁簡單，可能佢有退化，退化膝頭哥痛，你就唔想做運動。如果經過醫生判斷你已經係發炎控制曬，但係仍然有隻腳嘅膝頭哥退化痛咧，我哋一般建議咧，你都希望能夠靠藥物或者靠非藥物的方法減輕痛楚，都繼續做運動。因為點解啊？因為如果你唔做運動咧，那個大髀四頭肌咧就會萎縮，同埋會令到嗰個關節嘅勞損更加增加。越唔做就退化越快，咁所以希望透过做运动咧减慢病情恶化。咁所以主持人提到咧，运动系非常之重要噶。
1: 如果系喺未有类风湿关节炎之前，就要做多啲大氧嘅运动。如果万一真系确诊咗啦，咁医生就可能会建议先暂停咗先，做一啲伸展嘅运动为主，到个状态好翻之后，先至再加翻大氧运动，系咪啊？
0: 冇错啦。即係話急性期發作嘅時候咧，我哋就減低一啲衝擊性嘅運動，同埋比較劇烈嘅大氧運動。但係當你個病情穩定之後咧，就建議做大氧運動。咁有啲咩大氧運動係比較適合關節痛嘅人士嘅咧？嗱，譬如游水係最好嘅。
1: 係
0: 游水咧，又可以伸展，又可以大氧，又可以鍛鍊肌力。不過當然唔係個個中意啦。
1: 同埋未必個個識游水喎、
0: 啊。未必個個識游水啦。咁、另外一個比較簡單嘅咧，就係踩健身單車。因為健身單車咧唔會跌親。亦都唔係衝擊性嘅運動，咁你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咧去調校個力度，咁所以健身單車又或者另外一個咧喺 gym 入邊咧，你可以做啲腳踏嘅運動咧，亦都係比較適合長者，唔會咁容易跌親嘅。
1: 咁最後有個問題咧，都想代一班咧可能已經有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問一問醫生啦。有時候咧都會真係覺得好痛嘅，可能食咗止痛藥啦，都唔係好有作用啦，又或者朝頭早真係神僵嘅情況出現啦。有冇啲方法可以舒緩到佢哋嘅痛楚，又或者可以令到佢件事冇咁辛苦咧？
0: 可以有啲自己做嘅方法啦。咁一般咧，如果嗰個關節係有紅腫痛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冷敷。因为入面发紧炎啦，咁我哋用冻嘅方法，希望入面咧嗰啲血液循环减少啲，佢就冇咁肿胀， 冇咁肿胀就冇咁压住神经线，佢就会冇咁痛。所以当系热嘅时候，你就冷敷。但系调翻转，当个急性期过咗，有时咧嗰个痛楚系因为长期发炎。

0: 而導致關節的退化，又或者關節入面的軟骨磨蝕了那種痛楚，反過來就熱敷，即是你摸下去不熱的，冷的，但仍然痛的時候暖敷。暖敷或者浸热水，咁亦都可以能够令到血液循环增加，减轻翻自己痛楚噶、嗯。
1: 大家要搞清楚，当痛嘅时候系冷敷，系咪啊？咁、嗯、当咧已经系唔再红肿、消咗炎嘅话咧，我哋就系热敷。咁千祈唔好调转，如果唔系咧，嗰个效果咧就出唔到嚟噶啦。咁啊，最后啦，都想再问多少少啊，就系咧，好多时候咧，虽然话风湿。同埋呢個類風濕關節炎，我哋第一集就講到完全唔同噶啦。但係咧，有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候打風落雨都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又痛咗啲咁樣嘅？
0: 係呢、這個就係我哋咧風濕病嗰、那個風濕嘅、那個病名嘅原因啦，就是、有風又濕嘅時候咧就會痛。點解咧？因為當咧打風近排天氣有變化嘅時候咧、氣壓就會下降。原來氣壓一下降，嗰啲關節咧就會腫脹啦嘛，係咪？一腫脹咧，咁就好似啲人就話天文台喺、未打風之前氣壓就下降咧，你就估計到咧聽日就翻風落雨。咁原來咧嗰、那個温度嘅變化、氣壓嘅變化、濕度嘅變化咧，都係會令到關節痛多咗。咁而呢一樣嘢咧，唔係淨係喺風濕病嘅，所有關節病，無論係風濕、類風濕咧，都有同樣嘅情況。
1: 所以大家咧经常都会将佢捞乱咗风湿同埋类风湿关节炎，就系、是、原来咧大家都系天文台啊！一去到打风落雨咧，关节都会痛。咁啊，医生，如果真系去到打风落雨嘅时间，我又点样可以令到佢冇咁辛苦咧？系咪敷冰都可以咧？
0: 哦，因为咧有翻风落雨嘅时候咧，其实只系将我哋身体入边嘅病征放大咗。其实咧系有机会俾你发现自己身体嘅情况更加明白多少少嘅。当你真系好痛嘅时候，一系你个病情未得到改善，未控制得好好。咁你要同醫生講，可能要將啲藥物調整，但你未去到嗰個階段，你自己可以點做？當然你可以食啲藥嘅。如果你係少少痛，其實食撲熱息痛咧，係能夠有效治到痛，又比較安全，亦都唔會傷到腎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比較嚴重有紅腫痛熱咧，其實可以食一啲消炎藥。不過你要問清楚醫生，因為如果你個腎本身有問題。食消炎药咧，有机会令到你个肾咧功能进一步受损嘅。
1: 嚟紧咧就经常会打风落雨啦，咁啊唔单单咧，你哋嘅关节系呢个打风落雨嘅天文台啦，亦都系大家关节毛病嘅天文台。如果最近发现关节痛嘅话，应该点样做啊，医生？
0: 如果关节痛咧，首先跟翻上嗰几集，大家知道最重要嘅咧就系知道佢识得分系咪发炎，发炎即系话咧佢有神僵多过30分钟。第二就是有红肿痛热，如果有发炎嘅病征，就应该向你医生及早求医啦。
1: 最紧要就系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咁嘅话咧，大家就唔使受到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嘅痛苦困扰得好耐啦。再一次咧，多谢我哋嘅余医生嚟到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多谢余医生，
0: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咗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了5.4，阿里巴巴122.6跌了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了3.42，Minimax 557.4升了29.4，智普1208升了16，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毫，升咗3.7毫4。中芯国际67.4升咗2.1。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2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13美元，卖出4405.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嚟啦，城门隧道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取消，现时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对出。 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桂丽酒店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9: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8: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9: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有你同行真是非常之衷心，希望你可以同我哋一起同行啊！所以在呢度听紧直播的朋友就唔好吝啬啦。如果心郁郁的话呢，就请你而家立即打嚟1872312啦。我哋呢都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有啲歌想听啊，又或者呢想同大家一起倾下闲偈呢，都冇乜所谓嘅。咁所以呢好欢迎你，真係唔好犹豫啦，打电话啦，拎起电话啦。见到小雪呢已经好用心好努力咁听緊你嘅电话㗎。咁如果你话哎呀点解打唔通嘅话呢，都不妨俾多少少耐性，因为小雪呢会问啊你点称呼啦，有啲乜嘢想分享啦，同埋你想点唱嘅曲目啊。咁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等等。喺呢度呢首先要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呢首歌呢就係好时光。阵间返嚟会接听你嘅电话㗎。

0: 呢一首咧就系嚟自欧阳菲恩嘅《好时光》。喺呢度咧，诚邀你哋去同我一齐共度呢一个好时光啊！所以咧，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噶，即刻接听我哋听众嘅电话。首先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何婆婆，何婆婆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Hello，
1: 你 好,
0: 你好啊。
1: 嗯，玫瑰你好啊，我第一次打嚟咋？
0: 系啊，第一次打嚟啊，系即系打嚟有你同行都系第一次啊？
1: 唔系，阿王杰嗰度打过，唔系王咩啊？打过一两次。
0: 哦，
1: 即系你做节目，我打第一次啫。
0: 哎呀，好高兴认识你啊！多谢你打嚟啊。
1: 嗯，我试下打下啫，咁啊。
0: 系唔紧要，打嚟倾下偈啫，我哋都。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嗯，今日阿何婆婆打嚟，系咪都有嘢想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噶？
1: 系啊，我有个 friend 咧，上个月啊，人哋嗰啲人打电话嚟呃佢钱啊，机会俾佢呃几万蚊啊。
0: 吓，系呃咗几万蚊啊？
1: 冇呃到。
0: 哦，咁都好啲。
1: 咁咧，佢日日都同我饮茶嘅嗰个婆婆。
0: 嗯。
1: 咁咧，咁啊，佢嗰日佢饮茶咧，九点几咧就嗰、那个。攞錢嗰個人打電話俾佢啊，佢話應承埋賣啲首飾俾佢嗰個，佢以為佢個仔，佢以為佢個仔啊嘛。
0: 嗯。
1: 咁啊，應承埋賣啲首飾俾佢，咁咧包尾咧就我喺佢隔離聽電話，我叫佢收線收線啊，咁啊，我話呢個電話呃你噶，咁啊。
0: 系，
1: 咁你仔女有咩理由诶喺个电话同你讲话同你攞钱咧？
0: 系，系咪？系啊，
1: 系咪？
0: 嗯，
1: 如果系都翻屋企啦，系咪先？
0: 梗系啦，即系你有时呢啲钱啦，首先第一会唔会无啦啦打嚟问你话要买首饰啦？系，第二如果真系要钱嘅话咧，通常咧我自己觉得面对面去讲呢啲会好啲嘅。
1: 咁啊，当然系啦，仔你攞钱使唔使惊动个电话？全世界个人都知道啊。
0: 嗯，
1: 系咪啊？咁咧，我话你唔好俾佢呃佢呃你钱噶，我话呢个人呃你钱噶，咁啊。咁咧，包庇咧，我话过咗一两日，咁我日日都同佢饮茶嘅，嗰、那个阿婆嘅，佢又比我年纪啊细六七年到啦。
0: 系
1: 啊，咁啊日日同佢饮茶，佢话我话呢几日有冇打你啊？佢话冇啊，我话如果佢有打嚟问你攞钱，你话佢话边度边度俾钱咧？你话去葵兴差馆啦。
0: 哦，咦，但我又想了解多少少喎，就係、是、呢你话有个人就打电话俾每日同你一起飲茶个婆婆问佢攞钱㗎嘛。嗰、那个电话系一啲陌生嘅电话嚟㗎。
1: 都系陌生啦，嗌佢做阿妈喎。

0: 即系一个陌生电话打嚟，喂，妈咪，咁样诶，俾啲钱我，想买几万蚊嘅手车咁。
1: 佢话咁啊，佢话
0: 系
1: 诶，妈，我呢排好唔掂啊，咁啊，佢又以为个仔啊，佢个仔叫兄仔咁样，你系咪兄仔啊？咁咁佢又实系话系啦，系咪啊？
0: 系系啊，系咪都话系啦？因为一定系
1: 佢话实系话系佢个仔啦，咁啊，咁咧包尾咧，即系话诶争几钱啊？头头话。我揸五万蚊啊，咁啊，佢话嗰个婆婆话边有咁多钱啊？我一系卖啲首饰俾你啦，咁听日啦，咁啊，
0: 哦，
1: 啊咁样啊嘛，咁咧，俾包俾打翻俾个仔咧，个仔话我冇打过电话俾你啊，
0: 哇，
1: 咁啊，咁佢都未知道话嗰个人呃佢嘅啫喎，
0: 吓，跟住咧，
1: 未知嘅啫，
0: 咁都仲未知，
1: 同第日同我饮茶啦，我坐喺佢隔篱，佢个电话好大声。仔，你同你攞钱使唔使咁大声啊？隔篱电话都听到喎、啊。你卖咗啲手出嚟啊？咁大声喎、啊，讲喎、啊。
0: 哇，咁佢、都好急进啫，同埋都琴日先打嚟话要钱，今日就问你卖咗啲手饰未？
1: 系啊，佢话卖未卖啊？咁啊，佢谂住饮完茶咧，就叫我去爽，佢同佢爽，嗰间金宝卖嘅。
0: 系、啊，系。
1: 咁发俾我，我话卖咩卖咩，我话呢个电话呃你噶。如果你个仔攞钱，使唔使叫你卖根啊？
0: 系，
1: 使唔使问你卖手饰皮啊？系咪啊？
0: 系。
1: 啊，我话你醒啲啦，成日电视都有讲噶啦，东张西望一日讲到黑。
0: 系
1: 噶，嗰啲人俾人呃钱噶啦，系咪啊？
0: 系，但系咧，始终咧，啲骗徒系真系识捉心理嘅。
1: 系啊。
0: 首先我就听你讲第一样咧，就系、是教训大家啦，即系可能如果听紧嘅就系、是，首先如果人哋打嚟，佢唔开名嘅。自己啊，都千祈唔好开任何身边人嘅名字，因为只要你讲得出个名咧，佢一定话系噶嘛，系咪啊？
1: 咁咪系咯，系咯，系咯，系咯，食字上啊嘛。咁我早过咗年冇几多个月，我隔篱又有个 friend 几廿年嘅街坊啊，个老公又系咁，又系咁样子，又系话俾人哋攞极，又呃几万，又想呃佢钱，包围佢俾啲女知道啊，老豆你唔好听佢呢个电话啊咁啊。
0: 系同埋咧，佢哋有时啲骗徒咧就好识利用一啲可能长者啦嘅心理，就系、是、啊知道个仔就话啊最近唔系好掂咧，一定即刻好紧张。系啦，咁你咁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做出一啲即系好冲动嘅决定啊，就会好似你个婆婆咁样，就想买啲首饰，好彩有你揿住佢就真系。
1: 系啊系啊，嗰啲人咪话咯，好得你话佢就唔系佢真系卖咗首饰俾人呃鬼咗啊。
0: 系啊，
1: 佢仲话想佢屋企收钱啫，佢话你屋企喺边度嚟噶咁啊。咁佢讲俾我听话，我话你有冇讲地址啊？佢冇，我话你死啦！你有个孙女喺屋企啊，廿岁啊，俾人啊呃钱加埋你个孙女都够胆啊，系咪啊？
0: 系嗱，虽然暂时冇事啦，但系你咁样去吓佢咧，其实都啱噶，因为做婆婆嘅一定会担心自己屋企人安危噶嘛。希望呢个警醒可以令到佢即刻清醒就真。
1: 佢都唔清醒噶，而家
0: 佢而家都未醒啊！
1: 即系好糊都糊涂噶呢个人。
0: 啊、
1: 糊里糊涂噶呢个人噶，好似都好幼稚啊！啲真系，好似有时咧，我成日睇东张西望咧，好、多时翻去同佢讲话呢个人俾呃几多钱，呢、个人俾呃几多，佢听咗就唔入脑啊！
0: 哎呀，婆婆要清醒啲啊！系啊，
1: 系、咯，
0: 系啊，即系唔可以人哋打嚟话要借钱就俾人噶，同埋好彩有你喺度咋。如果佢仲未清醒嘅话咧，我真系喺呢度恳请你每日都陪下佢啊，同佢讲提佢啊。
1: 日日都同佢饮茶噶，日日同佢饮茶噶。
0: 系
1: 佢除咗去旅行嘅啫，佢唔旅行，我日日都差唔多佢同佢饮茶，我日日都去饮茶嘅。坐喺个茶楼个零钟头同啲人倾下偈啊，食下嘢啊咁咯。
0: 系
1: 咁影咯。
0: 可能婆婆佢即系单纯啲，
1: 系打过两次电话，一个认系我仔，一个认我侄仔，咁我话问佢，我话我侄仔叫咩名啊？咁你话你侄仔个名都唔知噶？我话我好多侄仔，我点知啊？
0: 你呢个好聪明嘅，就系、是、好似我头先讲嘅，千祈唔好讲任何一个亲戚嘅名字，等佢食住上咁样。
1: 咁第二次又打嚟咯，阿妈，我话你系边个啊？喂，你个仔啊！我话我仔叫咩名啊？ 你个仔个名都唔知噶，我几个仔咁多，我一下唔记得唔出奇啊。咁我个仔呢个名我自己知噶嘛，听咁耐电话实知道边个打嚟噶嘛，系咪啊？
0: 梗系啦，同埋其实咧，佢哋系成日会咁样去打电话嘅、啊。你聪明啦，你成日留意一啲报道啦，你冇上当啫。但系好多可能比较单纯啊，又或者。

0: 即系即系比较少接收呢啲资讯嘅婆婆咧，就可能俾佢哋有机可乘啦。
1: 你净系啦，我成日都睇东张西望噶嘛，晚晚我都睇睇东张西望睇新闻，我系唔识字嘅，我真系唔识字嘅，我80几岁啦，而家啦。
0: 咁但系其实咧，透过呢啲电视节目咧，真系学到好多嘢，系真嘅，真系。
1: 即系你透过啲电视节目，你自己咪留意下咯，系咪啊？
0: 系啊，你可唔可以叫翻个婆婆咧，即系都听翻今日呢个重播啊？当系多一个提醒啦。因为其实听到呢啲，我都系好唔想，即系有婆婆或者公公婆婆，任何长者，任何人都好啦。因为呢啲电话受骗，同埋呢啲系积蓄嚟噶嘛，系咪？
1: 嗰啲无良人嚟噶嘛，嗰啲呃你嗰啲钱冇人性噶嘛，系咪啊？你听咗几十年个仔个电话，你实听得出噶嘛？边个电话打嚟？
0: 系，
1: 哎呀，我话我俾你激死啊！我成日同你饮茶，我成日讲啲嘢，你都唔入脑嘅，点解咧？
0: 咁始终可能有时忠言逆耳，同埋佢都系紧张心切。不过希望你继续陪佢饮茶，同埋即系要阻止佢啊！有啲咩咧？如果阻止唔到咧，尽快即系报警求助系真嘅呢、這个。
1: 我都话佢啊，我话下次有人问你攞钱，你话约你边度攞，你话喺边度差馆门口，
0: 系冇错，
1: 你知唔知咯？咁唔咁咪攞咯？
0: 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提议，多谢你嘅分享。系。今日咧，你打嚟咧，系咪都想点啲歌噶？
1: 我同嗰个咧，我话我都唔系好识听咩歌嘅，我话你求其点啲张学友嗰啲俾我听啦。
0: 你系咪好中意张学友噶？
1: 即系唔系中唔中意，但系佢啲歌咧就即系好入屋咯，听得咯。
0: 系啊，咁啊，我都想将呢啲歌送俾你，有冇话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啊？
1: 我自助三千嘅，送俾自助三千嗰啲全部婆婆啦。
0: 好啊，冇问题。咁我
1: 祝你身体健康啦。
0: 好啊，我送呢首歌俾你。
1: 祝你工作愉快。
0: 你都一样啊，何婆婆。嗱，继续精精灵灵，继续咧用呢个精灵咧影响你身边嘅人啊，知唔知道？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喺呢度咧，我会送呢一首歌啊，俾何婆婆啊。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

地变情不变送俾何婆婆。其实我觉得何婆婆嘅朋友呢真係好幸福㗎，因为呢有何婆婆喺度睇住你呀。咁所以呢听緊收音机嘅朋友呢就要记住啦，一啲陌生嘅来电打嚟嘅时候呢，千祈唔好呢讲自己嘅一啲资料俾佢听啦，唔好俾佢有机可乘呀，知唔知道呀？如果真係觉得好紧张，即係听落呢嗰个故事呢好似好完美嘅时候啦，一定要问下身边嘅人点睇，因为好多时咧，你身在局中咧就好易被迷惑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中呢啲电骗啦。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陈婆婆你嘅电话，陈婆婆。

0: 我就話我聽咗佢好耐好耐。咁咧，我想同李仁傑講咧，當你離開，當我在五台聽到你嘅聲嘅時候，我已經好喜歡你啦。當你離開五台嘅時候，你最緊要記得我哋呢班老友記。是咁多，因为我系我话听咗好耐噶啦，佢嗰阵时咩走过黄昏嘅时候咧，我已经听佢噶啦，我打个电话俾佢，佢又打个电话嚟问候我，我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嘛，因为我有有乳癌嗰阵时，我话佢听，咁佢打过，佢自己打过嚟俾我，我要多谢佢，我惊我。到其時咧，我打佢嘅電話唔通咧，我就唔知點樣感謝佢，我多謝佢先。同埋咧，你哋五台每一個我都中意嘅，你把聲係好好啊！
1: 多謝，
0: 啊、因為嗱、啊，你聽講有啲嗲啊，有啲女人味嘅，係
1: 啊，
0: 係啊，你把聲好好，
1: 多謝。
0: 嗱，李仁杰点解会做到今时今日咁好呢？你哋加油就得噶啦，因为佢系老姜啊。
1: 嗱、我头先听到你对仁杰嘅真情否白咧，其实我都觉得好感触嘅。因为加入舞台啦，其实仁杰咧周不时都会同我哋即系讲下啦，舞台啦，又或者我哋对听众系有一个点嘅理念信念，又或者有咩任务要去做咧，其实咧系真系获益良多噶。咁所以我哋每一个啦，唔止我话学希啊、文义
0: 啊、
1: 香港暖流啊，任何系啦，佢哋、
0: 啊、
1: 都系好关爱大家。而且你哋听得出咧，其实我哋已经足够噶啦，开心嘅。
0: 系啊，系啊，最好。
1: 系啊，所以就系我哋会虽然阿仁杰会退休啦，咁但
0: 系
1: 我哋会继续努力嘅。
0: 系、啊，不过。退休都应该噶啦，每个人到咗咩年龄就做啲乜嘢啊嘛，唔通真系做成世咩？系咪啊？啊，真系等佢去玩下，开心下啦，仔、
1: 啊、
0: 又大咯咁样。
1: 同埋，我觉得佢会好挂住你哋。我讲真嘅，因为人哋好中意做节目，
0: 我希望佢都挂住我哋，耐唔间翻嚟合串下。
1: 梗系好啦。
0: 仲有咧，我又想问咧，我一个。我一个仔同埋个新抱都系九月生日嘅，而家会唔会太早啊？
1: 做咩啊？你想祝佢哋生日快乐？梗系冇问题啦。我哋有少少时间俾你祝下佢哋生日快乐咧。
0: 个新抱咧就叫君啦。个仔咧就叫嘉明啦。咁佢哋两公婆咧都好奇怪嘅，系一个九月八号，一个九月十号。
1: 系，
0: 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吓、啊、佢结咗婚噶啦。
1: 哎呀，好有缘分啊！佢哋希望你哋咧一家人相处咧都非常之愉快啦，同埋最紧要听到你都而家把声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嘅。
0: 暂时过得去啦，
1: 咁就太好啦。时间有限啊，咁所以今日净系可以倾到呢度。阵间嗱，
0: 多谢你啊，玫瑰，
1: 我应承你，我会送翻首歌俾
0: 你。
1: 你
0: 都要身体健康啊！
1: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

0: 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三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了5.4，阿里巴巴122.6跌了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了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咗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7，瑞士法郎9.659，澳元5.54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3，欧元9.056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上升553点。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93美元， 卖出4407.44。

0: 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N 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咁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9: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8: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

0: 有你同行。
1: 翻返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而家时间系下昼5:11，陪住你嘅依然有我啊，黄好婷玫瑰。欢迎你咧，继续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2。小说话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打嚟啊！如果你而家咧谂到一啲歌曲想听嘅话咧，都继续欢迎你啊！打电话同小说讲下系边首歌啦，咁我就会咧尽量帮你揾噶啦。提提你，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继续要好好补水，继续咧要好好防晒啊！头先咧喺5:00听新闻之前啦，就同咗一位听众倾偈啦，就系、是、陈婆婆啦。知道咧佢有首歌咧就好想播嘅，咁啱啱如果大家有听宣传声带嘅话咧，都会咁啱听到。以下嘅呢一首歌曲就系由青山同埋未代合唱嘅《相思河畔》，将呢一首歌送俾你，祝你仔仔同埋阿新抱啊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咧将呢首歌送俾人杰嘅。

0: 而呢一首呢非常之经典嘅老歌，就好似去咗一个好梦幻嘅地方咁样，相思河畔。如果大家都有一啲老歌好想听嘅话呢，都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家。同埋呢，如果呢打电话嚟嘅朋友要留意一样嘢，因为呢有时可能个电话呢因为心急讲错啦，咁就打唔返俾你啦。咁所以喺呢度呢都想呼吁阿仙啊，如果你而家听到嘅话呢，就打多次俾小雪啦，佢想再同你確認一次呢个电话号码嘅。咁其他朋友都可以继续欢迎打嚟呢条热线噶。我哋听咗听众电话先，有华姐喺度，华姐你好。
1: 你系

0: 叫皇后婷婷啊，婷，
1: 冇错，
0: 婷婷又立啊，婷，
1: 冇错。
0: 因为我咧，我系都系唔识字，但我会喺手机度问 AI， 因为佢哋成日喺电台咧，唔系话你唔正，可能我年纪大，我七十几八岁，因为我想正确啲知道你噶。
1: 全名系嗱，我喺度讲一次啦，我咧呢个黄咧就系黄河个黄，好咧就系女子啊，左边有个女字，右边就系个子字，黄好婷咧就系你讲得啱嘅，婷婷玉立嗰个婷，你好啊，
0: 好嗰个好咯，仲叫做
1: 系啊，
0: 非常好个好，
1: 冇错啦。
0: 嗱，我哋言归正传，唔系今日我侄女，我得一个侄女，一个女，但我女已经飞咗英国。咁我就唯一就系个侄女，即系佢关心我啦。咁佢就今日做手术，本来我今日我唔会打啦，因为李恒杰太多人打啦。咁我头先听心机啊，听到系你，我都好认同。琴日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有位先生打俾人杰讲你哋三位主持人啊，但你有冇啊？
1: 我昨天就咁啱冇听，我可以回去听一下，但是大概是有话讲咩？
0: 我都觉得是，即是他说他三位徒弟啦，都觉得你是最好，我都有同感，其他我不敢批评，即是我，即是你比较柔弱和温，即是我们老人家是需要点啊？点讲啊？我唔识讲，系听落去舒服
1: 系咪啊？
0: 系啦，可能唔好咁硬，即系唔好咁直接啊！可以话系直接
1: 哦，
0: 系咪啊？
1: 系啦，始终唔同风格咧，因为我对我嚟讲啊，学熙咧系一个温柔嘅大哥哥，跟住咧文儿咧系一个咧好精灵、好活泼嘅一个女仔啦，跟住我都好中意同佢一齐倾下偈，因为都会俾到我好多启发。至于我自己咧，学你话斋，同埋头先都有听众讲啊，就系可能较为娇嗲啲啦，少少温柔咁样咯。
0: 你唔系嗲，系温柔。
1: 温柔啲。
0: 系啦，咁我哋长者系需要，即任何人都需要人温柔嘅，啱唔啱啊？
1: 当然啦，梗系要关心你哋啦。
0: 嗱，咁佢咧就今日做手术，咁已经我侄仔话佢已经做咗出嚟噶啦，就系情形未知，就应该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其实佢好似唔知第二期肺炎咳，希望做咗手术唔使化疗，即系咁啊。
1: 明白，
0: 因为佢都系50多岁啫，都系好后生，系咪啊？
1: 系，
0: 都有啲担心，咁希望佢冇事啦。咁我唔系听到话你，我唔会打字噶，系真噶。即系，我知你系星期五噶嘛。
1: 系啊，嗱，明白啊，或者首先知道自己亲人做手术呢样嘢咧，一定系好担心。即系你冇得话即系隐藏自己嘅心情嘅，一定系担心嘅。
0: 系啊，系。
1: 学你话斋，或者其实咧，我哋真系要接受呢啲情绪，因为你担心，你就系担心。咁所以你而家打嚟去讲呢个心情咧，都好多谢你，系啦。咁而家手术系做完，然后就
0: 做完啦。
1: 等个状况，
0: 因为佢阿哥佢话佢已经翻咗病房，希望佢成功，同埋即系唔好话再
1: 恶化，要做化
0: 疗嗰啲啦。佢而家系有两个肿瘤喺个肺度，即系希望，即系而家实在太多人肺癫，即系好多话割咗咧就冇事嘅，但系唔敢包，系咪啊？
1: 系啊，
0: 希望佢冇事，同埋早日康复咯。即系我哋做长辈就希望系咁咯。
1: 做长辈嘅就真系唯有咧，衷心送上一啲祝福啦，同埋都系谂住啦，呢个手术冇问题嘅，会好嘅。虽然咧咁样讲好幼稚啊，但系我自己咧系成日都喺度类似一个自我催眠同埋安慰。咁但系好多时即系事情发生咗啦，始终都系病啦，一定要抱有呢个信念同埋希望。咁所以你做得好好啊！你继续即系支持阿侄女啊，继续心个谂住佢。
0: 我今朝好早5:00我就WhatsApp 咗个图，即系个公仔加油。其他嘢唔想再多讲啦，因为都唔想骚扰佢，系咪啊？我知道今日做手术，咁佢阿爸阿妈已经唔喺度啦。咁我唯一个姑姐，即系我都希望鼓励下佢咯。即系有人 佢有先生，佢冇仔女。我话你叻啊，唔好生仔女啊。

0: 我仔女又如何啫？我而家我嗰次我打我俾何兄，我咪话有三个手术等紧嘅。我系你听电话噶，你可能我系听叫点共工同过嘅。你仲话好歌，我记得你咁样讲过嘅。
1: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因为我好中意嗰首歌噶，所以我
0: 都系，
1: 所以我听到你点嗰首歌嘅时候，即系共同度过啊嘛，张国荣啊嘛，系咪啊？我就好开心啊！哇，呢首好歌一定要送俾大家。
0: 其实咧就系、是，同埋我都。人杰退休，啲人好多人点解话点解唔做？因为公务员一定要唞一轮先，有冇得翻，即系公司再签就另外一件事啦。因为我之前都系同一个公务员嘅女士打工，所以我好知，我都会知呢啲嘢。即系好多婆婆话，点解唔叫做唔叫签，都唔系一定要。即系叫过一轮咯，系咪啊？
1: 嗱，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啦，仁杰咧都系即系要休息一下先啊，因为
0: 休一年啦，系咪啊？
1: 我知道佢都有啲计划咧，系即系点样安排佢嘅退休生活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太担心。同埋咧，我都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揾佢翻嚟客串下咧，咁你又开心，我又开心，个个都开心。
0: 同埋我都觉得小生真系好好。我打过俾两次小生，仁杰我打过一次啫。因为仁杰太难打，点解会打翻小生呢？我而家咪话，我系听咗七年嘅，我即若一有事就好少出街，咁咪唯有听第五台，听呢个时间咯。
1: 明白，
0: 我觉得嗰阵时小生做多嘅，我觉得小生好好，好亲切啊个人。
1: 系噶，
0: 同埋我好希望咧，阿仁杰，即系退休之后，玩小生翻嚟做翻一两日咯，即系我希望啫。
1: 嗱，冇问题啊！好啦，嗱，多谢你今日打嚟啊！咁咧，知道咧，你都拣咗首歌系《沉默是金》，点解会拣呢首歌嘅？
0: 因为我系中意张国荣啲歌。
1: 哦，
0: 系我唔知系咪有电话响嘅。玫瑰，
1: 唔紧要，同你倾到呢度先。咁我不如而家就送呢首《沉默是金》俾你，好冇？
0: 好啊，小生真系好好，
1: 嗱，
0: 好啊，
1: 系我希望你侄女可以早日康复，你都要继续保持健康。我哋倾到呢度先，下次再 update， 好啦，
0: 多谢你，拜拜，拜拜。
1: 咁样咧喺呢度送《沉默是金》张国荣嘅版本俾你啊。

好多谢咧呢个点唱啊，呢首充满哲理嘅歌曲啊，继续欢迎你啊，打电话嚟1872312啦，阵间我哋继续倾下偈啊，有呢一首伴我歌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

0: 及個人資料的安全狀況，包括資訊鑑證與系統排查。浸大向師生發電郵，指已經聯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並會同相關監管同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又指專業機構正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提醒期間大學網頁或系統可能出現間歇性的服務中斷。名古屋亞運會將會在下個月19日開幕，體育專員蔡健斌出席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新週期啟動禮。他說港隊運動員近年在大型運動會不斷取得驕人成績，屢創佳績。他以亞運會為例，港隊成績在最近三屆一次比一次出色，提到港隊在上屆的杭州亞運奪得53面獎牌。港队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分享环节表示，自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和教练会翻看比赛和训练影片，检视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并在每次训练时拣选细节改善。他又会和团队做好饮食、复健、物理治疗及心理情绪等管理。他寄语年轻运动员不要太看重比赛结果，希望可以更专注及享受训练过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而家连翔道南行嘅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香港桂丽酒店。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睇翻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起见证一班明日之星的风采。 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统一现播。
4: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4: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4: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翻嚟咩？
5: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最后唔够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开始有少少唔舍得添，好想再继续听到你哋嘅声音啊！咁所以咧，不如而家就即刻嚟听你嘅电话。喺电话旁边，我哋首先咧就会有 Jojo，Jojo 你好
9: ，Jojo 你好，
8: 诶、我系玫瑰，
9: 玫瑰你好，
8: 系、哎、呀 ，Jojo 你好啊，
9: 系啊，
8: 系
9: 我下个礼拜我生日，
8: 你生日啦，
9: 系啊，
8: 生日快乐先。
9: 我个孙女是呢个月14日，
8: 孙女就14日系，
9: 系啊，我女婿又是
8: 女婿几多号啊？
9: 系啊，又系八月，
8: 又是八月嘅，
9: 系啊，
8: 系
9: 我个侄仔侄女即系八月。
8: 侄仔侄女都是八月，哇！你呢个家庭好多都是八月呢个 summer， 即
9: 系
8: 夏天嘅宝宝。
9: 系啊，系啊，
8: 好好得意啊！成日都觉得咧，同啲屋企人咧嗰啲生日黐得咁埋啊，硬系有种缘分喺度嘅。
9: 系啊，系啊。
8: 嗯，孙女几多岁啊？今年？
9: 9岁啊，系咪啊？
8: 9岁啦。
9: 九岁啊！
8: 佢喺乜你隔篱啊？
9: 唔系，我姐姐嚟噶。
8: 啊，姐姐嚟嘅，好啊。
9: 啊
8: 首先阿 Jojo 就下个星期生日啦，孙女14日咧就9岁啦，跟住女婿同样都系八月之星，仲有侄仔侄女咧都系八月出世嘅开心宝宝嚟噶噃。
9: 系啊系啊。
8: 系、有冇啲祝贺嘅说话咧，想同呢个咁大嘅家庭讲咧，即系祝佢哋生日快乐啊！
9: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是最紧要咧，都是身体健康，是吗？
9: 是啊，连埋我三个女婿啦，三个女啦，就我啲细佬阿哥啦，仲有我 Handy 阿嫂啦。
8: 嗯，
9: 是啊。
8: 哦，大家都啊，我想问咧，你一个月有咁多人生日咧，会唔会话全家人一起出去食个生日饭啊？
9: 呢嘢有手难约咯，我哋屋企人啊约到咯，咁咯。
8: 嗯，就睇下约到边个，咁就一起去出去食个饭，系咪啊？
9: 是啊是啊，
8: 因为始终见到一家人一起出现咧食个饭，其实咧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生日礼物啊。
9: 是啊是啊，
8: 是今日咧系咪都想送翻首歌咧，祝福你哋呢个家庭 Jojo 婆婆的家庭咧生日快乐咧？
9: 是啊是啊，
8: 好咧，嗱咁咧就同你点咗一首歌曲噶，喺呢度送俾你好唔好啊？
9: 多谢，
8: 唔好客气，
9: 多谢。
8: 嗱 ，Jojo 婆婆送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祝寿曲啊，下次再打上嚟倾偈好唔好？
9: 好好好
8: 好好，拜拜，
9: 拜拜。

0: 将呢一首祝寿曲咧就送俾咧头先 JoJo 婆婆啊，祝你寿比南山啊，继续身体健康咧最重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阿仁你嘅电话。阿仁你好，
1: 诶，玫瑰你好啊
0: ，Hello， 仁哥。
1: 哎，我想问下你上次嗰个爆水管爆水嗰度整好未咗？
0: 嗱，其实咧佢冇爆到嘅，只系我嘅粗心大意导致嗰啲水咧就溢晒出嚟啫。而家屋企嗰个马桶啊，或者系任何管道嘅状况都非常之好，所以仁哥你可以放心啦。
1: 又话漏水嘅，漏水嗰度补翻未啊？
0: 哦，唔知点解咧，佢自己好翻啦，怀疑系咧。始终之前佢有整过嗰个咸水水管啊，咁嗰个水压咧可能会有啲变动，但系后嚟咧嗰个水压嗰个位啦，又或者系我知道个管道咧其实系有个扭嘅掣，系可以令到嗰啲水细啲嘅，咁我就有轻轻扭咗一扭啦，咁最后咧嗰啲水就冇咁犀利啦，少啲水嘅时候咁就冇再话漏水啦，完全冇晒啲问题，好奇怪，突然之间。
1: 整都唔使整啊，咁好啊！
0: 系啊，系啊，好神奇！即系去到有一日咧，本身持续嗰两个礼拜，我就已经好心灰意冷噶啦，就话不如租第二度啦。咁然后点知佢就自己好咗。
1: 应该是业主的责任，如果要整啊，
0: 是啊，但始终都麻烦的嘛，即是租人地方呢，你又要去找一些工人啊、师傅啊上来帮手，跟住又要搞呢搞路，其实都是有点麻烦的。
1: 哦，你喜欢单独生活，你其实不是住在一起，即是你觉得太逼是吗？
0: 是啊是啊，因为始终同屋企人住啦。仁哥你问呢个问题呢，真係好多年轻人啊，又或者係其实成人都係咁㗎。你同父母住呢，始终好多时即係相见好同住难，你会唔会都即係为身边嘅朋友感受佢哋嘅个案都有呢个感悟呢？
1: 都会的，自己单独有自己私人空间嘛。
0: 是啊，我记得我细个呢，即是讲緊大学之前啦，都是同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嘛，还有个妹妹啦。日日见呢真是好易怒吵的，特别同妈咪。咁但是自从读大学啦，然后大个搬走咗之后，成个屋企嘅关系呢，我会话是大为改变，是改善咗啊，特别是我同妈咪嘅关系。
1: 哦，你是住宿舍的，如果大学那阵。
0: 是啊是啊，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住宿舍，咁毕业就找到工就搬了出来住的啦。
1: 宿舍不是那么容易申请的，你是因为你住得偏远所以申请到是吗？
0: 是啊，没错啊，因为住天水围嘛之前。
1: 是啊。
0: 那就可以边间大学都好啦，天水围都是偏远地区。
1: 你是浸会定中文大学的？
0: 我是浸会大学的。
1: 浸會真係好遠噶啦，而家天水圍出嚟就
0: 不過而家咧大個咗啦，就算住翻大西北咧，搭車好方便噶，即係港鐵，無論你去邊，我諗都係個半鐘以內嘅事。講緊上到地鐵去到目的地啊，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呢啲鐵路嘅網絡咧都好發達完善啦，就冇再覺得遠啦而家。
1: 哦，因為你搬嚟搬去都係嗰區啫，你。本来屯门区唔系天水围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依家就屯门定元朗啊？
0: 元朗啊，
1: 元朗
0: 俾你发现咗添，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因为始终虽然话相见好同住难，但系有得拣嘅话咧，始终都系挂住屋企嘅，间唔中每个星期都会翻屋企食饭嘅。
1: 自己一个负担得起系嘛？即系租金。
0: OK 嘅 ，OK 嘅，嗱，始终自己生活咧，生活费都多啦。可能即系听紧电台嘅朋友咧，有唔少都系独居长者，可能住喺公屋啦，咁嗰个负担冇咁高。不过如果系而家即系我自己嘅话咧，赚到钱嘅时候都叫赚到钱，即系养到自己啦。咁又要储下钱啊，又要俾租金，其实少少压力啦，但系 OK 嘅 ，OK 嘅。
1: 哦，因为你揾到嘛，揾到
0: 就得啦。唔好咁讲，尽量啦，因为后生力壮就当然要工作啦，系咪？
1: 哦，因为我迟啲生日，你呢个月生日系咩座？巨蟹座定咩座嚟噶？七月。
0: 哦，如果你话西方嘅星座嚟讲咧，我七月生日嘅，我就系巨蟹座嘅。
1: 咁我八月就狮子啦。
0: 要睇下咩日子咯？你有冇话咩日子？
1: 计埋日期啊？
0: 要噶。
1: 我又计，净系计月份呢？
0: 唔系噶，计埋月份噶，你咩日子啊？
1: 我18号啦。
0: 18号嘅话咧就系狮子座啦。
1: 因为过咗几 即係月頭。
0: 月頭而家八月十二啫，你十八號應該下個星期生日咯。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咦，原來你生日，仁哥祝你生日快樂啊！
1: 哦，預早啦。
0: 係啊，我覺得生日呢啲嘢咧，尤其越嚟越大咧，就會覺得呢啲日子係用嚟多謝媽咪啦，同埋係去感受身邊嘅愛啊！即係好多時咧，啲聽眾打到上嚟啦，就會祝福邊個生日啊？有邊個婆婆、公公、侄女、侄仔生日啊？你都會從中感受到一份思念同埋一份愛嘅。
1: 哦，我主要想食個生日蛋糕啫，其他都唔，因為我舊年冇食生日蛋糕嘛。
0: 哦，你係會即係中意食生日蛋糕，即係當
1: 傳統嗰只，即係有生果嗰只。
0: 哦，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傳統嘅餅店咧，可以買到頭先仁哥你所講嘅嗰啲傳統蛋糕噶，都好好味噶，即係有啲 cream 啊，有啲水果喺上面嗰啲係咪？
1: 係啊，有啲士多啤梨咁嘅。
0: 係啊，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呢啲舊式餅店整嘅蛋糕，尤其咧佢哋嗰啲芒果蛋糕整得好好食噶。
1: 咁啊，咁唔咗你啦，你應該仲要流行的歲月啦。
0: 哎呦，你幫我諗到咁仔細，多謝仁哥。不過喺呢度咧，我要祝你生日快樂，好多謝你一直以嚟嘅捧場啦。除咗我之外，其他嘅同事、其他嘅朋友咧，都感受到你嘅愛啊！好多謝你啊！
1: 好啊，咁我點一首歌，你播唔曬就由得佢啦。
0: 梗係播得曬啦，
1: 風雨同路啊，
0: 播得曬嘅嗱。而家會將呢一首歌咧送俾仁哥啊，祝你生日快樂。之後繼續支持我哋啦，繼續咧同我哋傾偈，好唔
1: 好？好啊，好啊。
0: 好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送俾你啊，仁哥你嘅点唱，徐小凤《风雨同路》啊！唉，今日咧接听听众嘅电话呢个任务已经已完成啦，好多谢大家打嚟咧同玫瑰倾偈，喺度亦都要好多谢小雪啊！见到佢咧，即系听足两个小时嘅电话。今日小雪系最后一日咧，系做呢个 intern 啊，即系呢个实习生啊，喺呢度咧啊，都要祝佢咧继续感受前程啊！如果可以嘅话咧，之后继续翻嚟帮下我哋啦。多谢小雪，多谢咁多位听众打嚟啊！今日有你同行咧，嚟到呢度，最后为大家送上嘅系《流行的岁月》。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咪咪姐朱咪咪是一个大家庭长大，她和家人和她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感情又是怎样的呢？

0: 以前咧就系、是、我老豆都系属于啲旧式人，所以咧佢唔会好似而家啲爹哋妈咪咧点啊？记忆中咧，我老豆老母系从来未有问过我今日有咩功课做啊，读书点啊，考上。我记忆中系冇问过噶，系冇噶，太多人。但系我对上嗰个家姐咧，我老豆就好锡佢，因为佢读得书，佢系读马拉书，即系由后，不过佢又好勤奋，
1: 嗯、
0: 所以咧，即系讲佢又好笑。嗰时我家姐要考会考，唔系小学会考，而系中学嗰啲。咁我老豆之前同佢讲咗，你放心啦，你会考咧，我会陪住你读书嘅。
1: 嗯，
0: 后来我老豆过咗身，咁我家姐会考，我家姐几惊啊，因为老老豆应承我翻你陪我读书考试，哇，我家姐惊嘅。佢最细系我嗰个家姐，因为嗰时候咧，我家姐十零岁，我第一次见到我老豆咧，虽然佢唔会好似而家啲爹哋咁样嘛，但系我第一次见到我老豆发恶就系嗰一次，知道我家姐咧出去同男仔去街，哇！我老豆嬲到咧，我家姐翻屋企啦，佢掹咗佢条裤腰带，有啲以前有皮嗰啲好矜贵嘅，用咗好多十年噶。掹出嚟要揈我家姐啊！
1: 当皮鞭咁鞭打佢，
0: 但系唔系结果都冇打到落去，但系闹到阿妈咁样咯。咁嗰时候我系第一次见到我老豆发脾气发恶，仲吓死我，搞到所以我点解咁迟婚？有童年阴影啊！
1: 咁但系你同你啲兄弟姊妹咧，冇、
0: okay,
1: 一齐玩嘅咩？
0: 嗰、那个时候老实讲，我都话我喺怡宝嗰十年啦。应该系一个空白嚟嘅、
1: 嗯。
0: 你而家问起我怡宝以前细个嘅时候同啲咩？我知道我哥好锡我。
1: 嗯。
0: 我两个细佬，我得两个细佬啫嘛，一个阿妹。

0: 皇帝龙，我系冇脾气，系豆腐嚟噶，所以你问我咩我都唔知噶，所以喺怡宝学校啲嘢我都唔知，我乜嘢都唔知噶，我系一，所以我觉得我嗰十年系又唔系全空白，
1: 但系懵成成的童年咯，
0: 可以咁讲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公眾諮詢，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表示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去年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運作，當局指未達合約要求，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跟住係詳盡新聞。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公眾諮詢，修例建議涵蓋五個主要方向，包括對大型維修工程和大額採購決定提高業主出席大會和投票的門檻，完善授權票制度和利益申報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表示，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讓業主能夠更多參與大廈管理工作。陳曉慶報導。
2: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

0: 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钟头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1: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呢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啦。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说，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也都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係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0: 政府發言人話：修例目標係進一步提升業主對大廈管理嘅參與度同決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權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讲下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进行公众咨询以及提出的建议，物管业界有什么意见。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5: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6: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就是试行啊那些东西，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枪尾才可以去载人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3: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

0: 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晕裂。另外，在去年七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裂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內地近年在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以及綠色輕能等未來產業發展一日千里，相關企業負責人表示，在國家15規劃之下，產業發展潛力巨大。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表示，香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林漢山報導。
2: 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前瞻佈局未來產業，其中一項新興支柱產業低空經濟近年在內地發展迅速，各省市積極展開戰略佈局，民營企業紛紛提升設備和服務。位於廣州的益航智能集團有超過10年研發經驗，其中一款最新的無人駕駛載人飛行器去年獲國家民航局發出營運合格證，可以正式載人飛行，亦都意味著逐步邁向商業營運模式。集團副總裁何天星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公司的願景是希望讓每個人都能夠坐著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3: 低空經濟呢，現在已經成為全球下一個發展的賽道的一個共識，未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實現我們的城市空中出租車可以在整個的城市內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2: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4: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务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一个发展和推广。
2: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确儀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5: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嗰、那個升級轉型咧，呢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2: 鍾確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坐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一節新消息，央視報導，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今日上午11:06喺北京逝世，享年98歲。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城门隧道下午近3:3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旅游巴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失事，男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车上47名幼童并无受伤。国产大飞机 C919 原本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7: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0: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屋企人坐 C919 去旅行。
1: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0: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2: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0: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3: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0: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寻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报道。
5: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5: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6: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
7: 我们可以有资格到上海来竞争，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前景指引人。

0: 但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日前的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2: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下，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个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3: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4: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表示美军直升机向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开。

0: 起火，货轮装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之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一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表示，修订建议有助厘清业主、管理公司和业主立案法团之间的关系。至于建议对获授权出席业主大会及投票人士的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同一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代表，陈志求认为物管公司执行上或者有困难。一起听下他的意见。
2: 起碼你立咗法之後咧，就所有無論係業主又好啦、管理公司又好啦、立案法團又好啦，都係用一把尺啊！即係呢把尺咧，就係法定規定嘅。咁對於一啲含糊性嘅問題咧，就可以咧，即係得到咧係進一步嗰個釐清咧，就唔使你估我，我估你嚇。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支持嘅。呢個諮詢文件出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意見咧係俾過政府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即係有好多嘅意見咧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係亦都係反映咗出嚟。我哋都好多谢政府咧，系即系从善如流啦，系将一啲业界我哋关注嘅一啲痛点啊，或者系其他一啲喺执行上可能会出现问题嗰啲咧，有好多都放咗落去噶啦。
3: 政府就计划循五个方面咧去修订建管条例，包括就系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啦，同埋大额采购决定嘅出席啦，同埋投票门槛嘅。就住呢方面咧，即系对于物管公司嚟讲咧，你哋有冇话提出过啲乜嘢意见而获接纳，亦都可能关注啲咩方面？
2: 其实而家喺原本个建筑物管理条例里边咧，就亦都已经系有一啲指引噶啦。你超过20万嗰啲咧，你就一定要招标啊，要另外咧就系 call 呢个即系业主大会咧嚟到去投票。现行嘅机制咧就已经系有噶啦。咁但系咧进一步咧，你而家系讲紧咧，尤其是近期讲嘅嗰啲大维修啊，咩叫大型嘅维修咧？咁呢个咧就除咗系用嗰个银码嚟到决定之外咧，亦都要睇翻嗰个即系维修工程嗰个性质，譬如有一啲咧，即系佢差唔多系每一年都要做嘅。譬如話機電工程署佢嗰啲誒對一啲機電嘅設施咧，佢係定期係要一定要做嗰個年檢啊、維修啊呢啲咧，呢啲係常規要做嘅。咁呢啲咧就唔列入佢哋即係而家即係坊間成日講嗰個大維修嗰樣嘢啊嘛。因為大維修俾人一個印象咧就係乜嘢都包曬落去嘅。咁我哋都覺得咧呢啲係咪都可以即係將佢即係抽翻出嚟咧？因為呢啲你每年都要做，可能一年做一次，一年做兩次嘅。我而家睇到咧就政府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就住即係呢幾點都有一啲着墨喺度嘅吓。
3: 针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啦，政府就计划咧可能增设两个级别，就系例如8万同埋12万咧。关于嗰个会议法定人数咧，同埋亲自投票门槛呢一度咧，即系会有个阶梯式嘅即系调整啦。针对即系越大额咧，就系嗰个法定人数啦，同埋亲自投票人数咧，都系要多啲。对于咧即系物管公司嚟讲，即系密室地方去开会咧，会唔会话有难度啊？
2: 系嗱，呢个咧就正正咧就系喺而家呢个咨询文件里边咧，佢分翻开呢个两级嘅制度咧，呢、这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改善啦。宏福苑啊，佢最近一次开嗰个业主大会里边咧，我哋都睇到啦。你一个 小型嘅屋村屋苑嚇，即係你一兩座，同你一個咧係好似有啲屋苑咧係有99座嘅，有萬幾伙嘅，咁你要揾2% 咧，即係你用一把尺咧，就似乎就唔係好恰當咯。而家就將佢分咗兩類啦，咁當然啦，你越分得細咧就。

0: 當然就越精準啦。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實際嗰個情況嘅。你一萬夥揾2%，同你1000夥揾2%，完全係唔同噶嘛。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呢方面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有少少優化啦。
1: 政府其實都有建議啊，話要公開委任代表文書，同埋咧就係對獲授權人士身份咧係施加限制。實際就係話咧，要將啲授權書啦、授權信啦，就係要喺當眼嘅地方去展示啦，或者係咧就為咗減低咧外來人士透過委任代表制度咧干預屋苑嘅管理事務啦，應該只係局限於業主嘅親屬或者咧係同一屋苑嘅其他業主咧係做嗰個授權代表。喺呢方面咧，其實咧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執行上咧有冇難度啊？
0: 比方嚟講啊，你要證明佢係唔係一啲兄弟關係啊，或者係一啲親即係關係，咁喺管理公司嚟講咧，即係佢冇辦法只去即係去確認呢個係咪佢嘅哥哥啊、姐姐啊，或者呢個係咪佢個舅父啊咁樣，即係呢啲喺執行上邊咧，係我相信大家都要作進一步嘅討論啦。當中咧，亦都係有呢啲授權書咧，係俾公眾咧係去查閲嘅。咁嗱，呢個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啦。你俾公眾去查閲嘅時候咧，而家建議咧就係喺授權書裏邊咧，就都加入佢哋嗰個即係投咩票，即係呢方面啊。咁呢個會唔會咧，又係涉及到一啲佢哋個人嗰個私隱嘅問題咧？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說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去年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運作，當局指未達合約要求，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发展商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话，本港正系处于相对低息嘅环境，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成交，好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嘅水平，相信集团全年销售额将会超越去年。由赵家俊报道。
5: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1房至3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几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6: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5: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几元。 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7: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咧，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5: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嚟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4: 港股连续两日下跌，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跌幅大约 0.8%。 科技指数就低收大约 1%， ATMXJ 跌超过 1% 至超过 3%， 网易跌 5%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内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龙湖和华润置地分别升近 9% 和近 7%， 中芯、华虹、宏力、Minimax 升超过 3% 至近 9%， 银娱公布业绩之后升近 4%。 另外医药股和部分消费股的估压就较大。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8: 收市后腾讯即公布业绩，但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不过腾讯业绩出来的数据好坏参半，如果你说腾讯的股价调整，那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了。短期你说如果要上去26000，暂时有些阻力的了，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的业绩，要留意住资金的流向。下个礼拜如果阿里巴巴的业绩出来真的比预期好的，或者说他对这个人工智能啊，同埋这个大模型方面，如果那里的增长是比较好，所以如果他的业绩出来得，那对市场的整体，特别是对一些平台股呢，是会有帮助带动作用的。
4: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着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8: 自从即是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啦，回报那方面呢，是要缴税。咁呢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呢一啲相关嘅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嗰个上升嘅动力㗎啦，都会影响住指数。呢个消息慢慢消化咗，呢类型嘅重磅金融股呢係可以回升返呢，咁指数先有机会再上返去26200个水平啦。
4: 腾讯上半年盈利超过114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盈利超过1363亿元，按年升一成，唔派中期息，收入大概是4012亿元，按年升一成，上季盈利大概是560亿元，按年升 0.7%， 按季跌 4%。 期内腾讯的增值服务收入大概是984亿元，按年升 8%， 按季升 2%。 国际市场游戏收入186亿元，按年和按季都跌近 1%。 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 4%。至於營銷服務收入就大概是436億元，按年升2%，按季升14%。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來本港 IPO 集資規模大約是3200億元。有會計師事務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動新股集資額上升的主要動力，提到接觸到部分的企業本身在內地都沒有業務，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報導。
9: 市場消息指出，內地時尚服飾銷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啟動招股上市，集資最多大約218億元，公司估值將不低於2340億元。外電報道，公司顧問正向潛在投資者推介。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較早時在馬來西亞受訪時透露，截至今個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資額達到410億美元，相當於大約3200億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億美元。會計師事務所納信德豪董事總經理林鴻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場集資額主要由內地上市公司來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帶動，當中不少企業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觸到部分企業本身在大中華區並沒有業務，但亦有興趣利用香港的集資平台，
0: 市場暢旺了都引起國際投資者的注意。而家除了大中華區的公司之外，其實一帶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哋都見到有啲係歐美的公司咧，雖然佢可能個業務都唔係喺大中華區嘅，佢都有興趣係利用香港呢個集資平台咧，做一個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啦，純粹利用香港呢個集資平台、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去集資去發展嘅咧，其實都有嘅。咁其實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係提升咗一級嘅啦，已經。
9: 對於今年香港 IPO 集資額能否超越2010年創下的4450億元紀錄，林鴻恩說全年達到4000億元不出奇，認為現時香港市場資金非常充裕，投資氣氛亦都高漲，但能否刷新紀錄要視乎國際政經情況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4: 長江基建上半年盈利大概212億5千萬元，按年急升近四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錄得龐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 3%， 營業額大概196億元，按年跌近 4%。 截至6月底，現金淨額是339億元，是歷來最雄厚的財務狀況，具備更充裕集團說具備更充裕的財力，尋求大型資本密集項目的投資機會。主席李澤鉅說，預期環球市場波動仍然會持續，市場流動資金緊絕和利率上升將會加劇經濟前景不確定性，但集團有雄厚的資本儲備，會繼續聯同資金充裕的長江實業和電能實業投資互惠互利的新項目，又说旗下的业务已经部署内部的增长计划。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有2167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是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 ，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宏伟亚洲、星星集团、超智能控股和江西生物。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迪信通、粤德投资控股、农翼航空科技、百达国际控股、中芯建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日元是159.1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414.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无升跌。
3: 消息直击报道，
10: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花园道落山近住下阿里北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坚尼地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咁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嗰边嘅龙尾係去到龙翔道桥面。重复一次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观塘警署慢车，龙尾去到蓝田消防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博爱交汇处去屯门方向是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提多大家一次啦，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入口的龙尾到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1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1: 悭唔少、啊。
1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4: 财经新思维，
15: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咁啊，香港啊就致力打造城市经济啊！咁啊喺城市举办地点嘅附近嘅零售业咧，就自然能够受惠啦。咁啊，近期咧喺启德体育园啦都举行多场嘅足球盛事啊！今日咧就请嚟咧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讲下近期盛事点样带动旗下嘅零售商场表现。你好 ，Crystal。
16: 你好啊，钟思曼。
15: 系啊，你好啊。咁啊，近期咧，即系个启德体育园啦，都举办咗多场嘅大型嘅足球赛事啊。对于三座嘅启德零售馆嘅销售表现咧，有几大嘅带动啊？
16: 其实好犀利啊，因为咧，我哋今年睇翻咧，成个嘅足球盛会啦，其实对于可能市民嚟讲咧，今年系第二届举办啊。咁所以佢哋更加熟知咧，原来嚟到 啟德體育園咧，唔係淨係睇賽事啦。佢哋好早嚟到，可以開始即係有食早餐，去到佢中間去朝聖啦。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其實賣緊當時嘅球衣啦，甚至乎有啲球衣咧，今季咧係特別推出一啲限量版或者印字啦。咁同時間咧，佢哋今次咧亦都帶咗一啲獎杯俾嚟嘅粉絲，佢哋可以去即係哇，真係見到或者接觸到一啲真嘅獎杯啦。咁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球員，包括係一啲 legends 咧，其實嚟到我哋現場。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啲球迷嚟到可以玩足一整日啊！咁我甚至乎咧見到咧有一日好得意，有個外籍嘅家庭啊，佢嚟呢度睇足球比賽，因為見到小朋友爸爸媽媽全部著曬球衣，佢哋真係由早餐開始，我已經見到佢哋啦，去到睇球賽都仲見到佢哋，咁我哋都好開心。

0: 開心啦，即係見到啲粉絲嚟，原來真係可以逗留更長嘅時間。咁我哋睇翻人流，其實同比上年咧係更加上升咗。咁所以呢度都睇到咧，喺成個城市對我哋嚟講個帶動咧係一個好正面嘅反應咯。
1: 球迷啦，即係由早餐咧一路咧留到去咧，即係睇埋個賽事先至離開啦。咁有冇話咧佢哋嘅消費啦，即係除咗係食肆啊或者係買球衣之外啦，有冇話邊啲嘅商户咧個帶動咧係比較厲害咧？
0: 絕對有，其實我哋咧今次亦都睇咗咧，成個城即係成個城市裏面咧，我哋睇到係一個跨店嘅消費咧，其實係幾明顯嘅。咁當中包括咧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係旅客。亦都有本地嘅客人，咁佢哋除咗話嚟買球衣同埋食嘢之外咧，其實你見到我哋現場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商店嘅，包括係有一啲係體驗嘅商店啦，亦都有啲可能係美妝啊等等嘅商店，其實佢哋作一個跨店嘅消費。都是很明顯，而當中亦都咧，因為可能嚟嘅好多是年輕人啊，咁我哋其實現場咧有好多嘅一啲嘅 collectibles， 即係可能係啲玩具啊、潮玩啊、盲盒啊嘅一啲商鋪，咁所以喺頭先上述嘅幾個品類上面咧，其實都睇到一啲跨店消費。咁至於我哋點解亦都可以促成到個跨店消費咧，就是我哋其實園區咧喺現場嚟作一個指定嘅消費。我哋咧其實會提供埋一個免費寄存嘅服務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好希望嚟嘅客人咧可以釋放雙手，即係如果你買咗一啲大件嘅物品，唔需要帶入去睇賽事嘅話咧，你可以先喺我哋現場做一個寄存，咁然後咧去到你入去睇比賽咧，就可以哇更加舒適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一個跨店消費咧係更加增加咯。
1: 其實即係票尾經濟對於嗰個跨店消費嗰方面咧，嗰個貢獻係點樣咧？
0: 喺園區裏面咧，其實有超過40個商鋪咧係參加咗我哋呢個票尾經濟活動嘅。咁其實佢哋分別咧都會提供一啲唔同類型嘅優惠啦，餐飲嘅佢可能係會送一啲小食，送一啲嘢飲。咁如果係零售嘅話咧，就會可能當日憑票尾會有一個折扣。咁而咧，我哋做呢個票尾經濟咧。希望令到本地同埋旅客咧，係可以喺佢活動當日同埋活動前後各三日咧，都使用到呢啲優惠。咁即係話，譬如話，假設係旅客，有陣時我哋希望佢嚟香港唔係淨係嚟玩一日嘅，佢可能係前前後後都嚟嘅。咁佢購物嘅時候咧，早一少少嚟都唔緊要，咁我哋都會俾到個優惠佢。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係我哋成個嘅票尾嘅一啲優惠咧，俾到我哋嘅客人。我相信有幾個方面係一啲正面影響。咁首先就係因為本身嗰個優惠咧係由我哋商户去提供啦，佢可以隨住佢唔同嘅時間，可能可以調整到佢嗰個優惠啦。因為譬如有時有啲賽事咧，我哋嗰啲商户可能佢有啲特色小食啊，咁佢亦都可以調整到佢優惠，去更加適合我哋本身個活動啦。另一啲咧就係話，今次好似有個別嘅商户，佢可能係特別出咗一啲特別版嘅產品，佢都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優惠。咁我哋都睇到咧，如果个商户佢喺个活动上面做一啲更加切合性嘅优惠咧，原来更加吸引嘅。咁呢度我哋都睇到个反应。另一樣我哋睇到，譬如話喺今次個足球城市啦，其實係都好多本地人去參與，本地客人咧佢更加知道一路佢好熟知呢啲優惠，咁可能佢哋嗰個使用率咧係更加高嘅。咁未來咧，我哋希望啦喺旅客方面咧都更加會清晰我哋呢啲優惠咧。其實我哋都開始再深化我哋嘅推廣，包括咧譬如話可能係同一啲中港巴士啦，因為有啲旅巴咧其實會直接停喺我哋。嘅啟德體育園，咁嗰啲嘅層面上面咧，我哋都會再深化推廣呢一方面嘅優惠，令到嚟嘅旅客咧喺更早嘅時間已經知道我哋有呢個優惠啦。
1: 其實咧，有冇話咧一啲數據咧可以分享翻啦？即係譬如話一啲人流啊，或者係啲商户嘅營業額嗰方面啊。
0: 其實我諗喺人流上面咧，我哋喺成個足球盛會咧，因為佢每一日咧作出一啲唔同賽事啊，咁有啲咧就可能係講緊係一啲 open training 啦，有一啲咧就係賽事自己本身啦。咁其中咧，我諗分享啦，即係曼城嗰日嘅對國米嘅人流咧，其實係接近12萬嘅人次嚟到我哋現場，即 即係喺第一日嘅 open training 裏面咧，約咧做個粗略統計啊，每五位入場睇我哋嘅足球比賽嘅人咧，有一位會喺我哋呢一度咧就買球衣。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成個嘅轉化率咧。

0: 高喎。呢樣嘢都係我哋睇到今年再比上年咧，我哋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嚟嘅。成個活動咧，因為佢唔係淨係賽事當日有活動發生，譬如話賽事嘅前後有譬如獎杯嚟到我哋現場啦，有球星嚟啦，所以其實咧佢變咗係一個跨州嘅一個活動，令到我哋成個消費咧係可以喺持續可能超過一星期都會有一個積極嘅上升，咁呢個都係我哋睇到啲好正面嘅效果。
1: 嗯，咁呢啲正面嘅效果啦，有冇话啲商户咧同你分享一下？佢哋个情况系点啊？
0: 商户咧，特别系球衣啦，其实讲紧可能系几倍或者系超过几倍嘅销售，餐饮啊更加都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我哋就未有全月嘅数据，但系我哋睇到咧，如果喺相关日子嘅数据咧，都系头先讲到啦，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
1: 除了球赛之外，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盛事都对于是即是你们的销售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0: 其实我们现在啟德体育园是我看得到就是一个双引擎，为我们那个销售去带来一个推动。啱啱講球賽係一樣嘢啦，盛事經濟係我哋其中一個引擎嚟嘅。盛事經濟除咗球賽或者係體育盛事之外，就係演唱會啦。其實咧，我哋為咗去迎合我哋有咁多不同類型嘅活動，同埋每一次我哋希望嚟嘅人咧都係有一個新鮮感咧。其實我哋喺過往一年咧，喺啟德零售館裏面咧，我哋做嘅一啲嘅快閃店去配合個活動咧，其實係接近有90個。咁每一次活動嚟嘅，其實佢可能係會有唔同嘅應援嘢，或者係一啲粉絲嘅產品等等咧，都會出現喺我哋嘅現場，令到可以同唔同嘅粉絲咧都有一個更加親切嘅互動性。另一個引擎咧，其實就係真係周邊嘅居民，隨住啟德區咧陸陸續續入住嘅人咧，其實真係越嚟越多。過往一年咧，睇到其實喺個人流同埋生意額上面嘅上升咧，其實唔單止係城市活動，其實係喺我哋嘅平日咧，亦都有好明顯嘅上升。舉個例啊，其實我哋過往一年有唔同嘅餐廳增加進駐啦、擴充啦。其實另一個我哋擴充咧，就包括超市、健身中心，佢哋本身做嗰個生意有啲供不應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呢啲咁剛需嘅需求啦，正正係面向居民。咁我哋亦都即將咧投入服務，我哋會有一個高爾夫球嘅訓練學校啦，啱啱亦都開咗一個足球嘅訓練學校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體驗同埋零售係互相掛鈎噶。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令到喺啟德嘅居民咧，亦都有更加多嘅配套啦，可以俾到佢哋嘅。咁變咗佢嚟到咧，除咗一啲零售購物以外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原因咧，佢可以逗留得更加耐咯。
1: 嗯，咁其实嚟緊呢，你哋呢嗰个租户组合嗰方面呢，会唔会都有一啲调整啊？即係既然即係居民个需求又大啦，咁同埋即係城市经济呢，对你哋嗰个即係零售表现亦都有一个咁举足轻重嘅一个嘅影响嘅话，咁嗰个商户嚟緊个比例嗰方面啦，有冇一啲调整嘅空间啊？
0: 而家我哋个出租率呢，其实已经超过90%啦。喺成个过程里面咧，我哋系一路作出一个租务调整嘅安排。有一啲商户佢哋系表现得好好，咁我哋咧系已经提早帮佢做一啲扩充嘅安排啦。咁同时间咧，其实我哋都睇到市民可能对某一啲品类佢系特别喜欢嘅，咁我哋亦都会增加。咁当然个别有一啲相对上唔系太迎合到我哋而家呢个双引擎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亦都会换走嘅。咁啊，希望更加善用我哋而家現場僅有嘅空間啦，咁就可以令到咧提供嗰個成個零售氛圍更加豐富。咁我諗喺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接近200個商户啦，咁當中大概30%咧會係餐飲嘅，都會大概 keep 翻相關嘅比例啦。咁而喺嗰個體驗運動遊樂，或者係一啲體驗性嘅比例上面咧，其實大概佔我哋20%左右。咁其餘咧，其實都有包括係一啲唔同類型嘅零售。咁我哋呢一方面咧，都會係繼續大概 keep 翻呢個比例。不過裡面嗰個組合咧，我哋就一路會再優化咯。
1: 你都提到咧，顧客中意嘅品類啦，咁都有計劃咧去即係增加佢嗰、那個即係組合個比例啦。咁譬如話邊一啲嘅類別咧，係即係有機會係會增加咁樣嘅。
0: 可能是講緊我哋喺零售上面咧，先買一個關子啦。其實嚟緊我哋都好希望咧，朝住居民嘅所需咧，會再調整一啲租户，去令到咧喺零售配套上面咧，會有一啲更加嘅優化，會喺今年度有。

0: 咁呢啲都係我哋會去先去部署，因為呢我相信其實對於成個啟德發展呢，我哋其實由開場開業嘅時候都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我哋呢其實係打造緊一個全港最大嘅運動、遊樂同埋零售嘅地標。呢樣嘢呢我哋一路都係揸住呢一個嘅宗旨啦，而去將我哋成個規劃去做得更加好。咁呢個願景呢亦都喺我哋過往呢開業呢一年多啦不斷咁去實現。咁所以其實如果配合到我哋呢一個大方向嘅租户呢，其實我哋一定係會提早去譬如同佢續租啦，或者係如果佢唔切合啦，我哋會提早同佢做調整啦。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喺成個租務上面呢一路一路咁樣去進行緊嘅。
1: 咁提早續租啦，或者係續租嘅時候啦，嗰個租金嗰、那個幅度有冇一啲調整上調咁樣呢？
0: 第一，我哋而家其實都差唔多接近全部招租啦。咁另一個就係我諗大家睇到我哋嗰、那個業績啦，或者係我哋提供到俾市民嗰、那個反應咧，咁正面都係有目共睹。咁所以咧喺我哋嗰、那個出租嘅租金或者係成個嘅 package 上面咧，都係面對個市價嘅，即係咁個市場價格都係對於成個我哋嘅安排係一個正面嘅反應啦。至於直接講啊幾多錢嘅租金啊，我諗呢方面我哋喺而家就唔方便透露啦。
1: 明白。咁今日咧就多谢咧 Crystal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关于咧城市经济咧对于附近零售业嘅带动啦，票尾经济嘅具体运行情况啦，同埋咧即系嚟紧个商户组合咧个调整嘅状况噶。今日就唔该晒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拜拜。
0: 多谢晒。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同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祝融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

0: 留意到有網頁聲稱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被非法入侵，已經就事件聯絡警方，並且委聘專業機構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以及個人資料的安全狀況，包括資訊監證和系統排查。浸大向師生發電郵，指已經聯絡個別，是已經聯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並且會同相關監管和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又指專業機構正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提醒期間大學網頁或者系統可能出現間歇性的服務中斷。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時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該區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西南風，明日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狂風雷暴，週末期間至到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7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阿 N 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曾經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匯景花園，以及是將軍澳道下行的龍尾到藍田消防局對出。隧道情況，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壞車已經離場，龍尾去到麗晶花園。咁而紅隧港島入口方面，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車龍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嘅龍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樓同埋中環灣仔繞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继续睇返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还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晋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10: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9: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晋邦点解咁中意写喜剧嘅咧？
10: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中意写喜剧。咁透过写喜剧，即系我自己揾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边，揾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剧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系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中意写喜剧。
9: 中英剧团《代父重婚》8月21至30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50分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今日天气咧依然都系好热啦，出街嘅时候好容易流汗啦。但系咧，今朝早司政咧遇咗呢件事啊，亦都系同今日我哋七点钟高单嘅主题系有关嘅。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有啲神奇嘅噃。究竟系乜嘢事呢？话说今朝早我就准备今日嘅节目内容，包括主题系乜嘢啦，又或者准备我哋嘅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嘅贴文嘅资料啦。咁一般我嘅工作嘅流程会系咁样嘅，写好啲内容之后跟住就将佢就发俾我哋嘅同事，由我哋嘅同事就代为处理，就放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啦。即是说不是由司政自己上载上去的。咁而当我已经写好啲内容啦，发咗俾同事之后，咁我就准备其他嘅工作啦，亦都包括喺屋企做家务啦。突然间，你记得咧，今朝早咧都系阳光普照，都系热嘅。好多朋友就形容啊，系啊，就算而家8点钟出门口都好咧，都觉得非常之热啊，系咪咧？但系点知道我突然间见到，点解出面有啲声音咁特别嘅咧？系突然间落大雨啊！ 嗰種嘅大雨係一定要開遮嘅嗰種嘅程度。兼且咧就真係成個幾禮拜咧冇落過嘅咁大雨啦。咁於是咧就正如一般嘅做家務嘅工序咧，就係收衫啦、閂窗啦、等等等等啦。心里面觉得咧，哇，落咗呢场雨咧，天气咧又会凉翻少少啦，希望系咁样啦。因为始终咧天气长期咁热嘅话咧，对于某啲朋友，尤其是咧我哋嘅哥哥姐姐、长者朋友们咧，都系个身体咧都会有一啲嘅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噶。咁所以咧都希望呢一场雨咧可以为呢个气温咧就降一降温嘅。落完雨啦，然之后咧我就打电话俾陈妈妈啦。咁啊，陳媽媽住嘅區域咧，同我咧就隔咗大概十零分鐘車程嘅距離啦，就話俾佢聽啦。哇，頭先無端端落咗呢一場雨，希望可以降一降温啦。跟住陳媽媽就話啦：嚇，係啊，有落雨咩？喺佢住個區裡面冇落雨喎。咦，咁即係話其實呢一個咧都真係局部地區性驟雨。呢、这、一个咧的而且确咧，我觉得咧系有个好神奇又或者好有趣嘅现象出现，就系、是、我哋今日嘅主题预感啦。明明呢几日都系天朗气清啦，但系突然间会攞场雨，正正就好似今日你睇贴文里面有提过一样嘢。有阵时咧，我哋心里面咧会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嘅，冇特别原因，预先亦都冇人话俾你听，啊，一阵间几多点钟会落雨。但系结果明明今朝早系好好天嘅情况之下，竟然喺我住个区里面会落一场大雨。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预感啊！你有冇曾经试过遇过呢个情况，就系、是？唔知点解，好似咧喺心里面咧，突然间觉得会有件事会发生嘅。然之后嗰件事发生咗嘅话，你可能会觉得好神奇啊，好惊啊，甚至有啲朋友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样噶？系咪有啲不祥嘅预兆啊？咦，反而我觉得呢一个并唔系一啲乜嘢嘅好神奇嘅事件出现。反而咧，我覺得今日嘅七點鐘歌單嘅主題，讓我領悟到有五個關鍵字。今日亦都會喺節目裡面咧揭開呢五個我發現到嘅關鍵字。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分享一下你有冇曾經試過有啲嘅預感，而呢啲預感真係會成真呢？有陣時呢啲嘅預感成真嘅感覺，會讓到我哋會覺得好驚訝，會令到我哋覺得，咦，又會真係咁啱得咁巧嘅呢？咁於是令到我諗起今日五個關鍵字當中嘅第一個，就係呢一個係我哋心裏面嘅直覺啊嘛。

杨千嬅的这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也都让人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直觉啊。施政话讲到今日我们的主题预感，我们都悟出了五个关键词，直觉是第一个。有些人会觉得咧，预感成真咧，好似有啲好奇怪嘅感觉啊，系咪迷信嚟噶？系咪一啲乜嘢嘅力量啊？咁样，反而我就唔系咁谂，反而我会觉得其中一样令到你个预感成真嘅形容词啦，又或者系个原因咧，可能就系长年累月。由生活经验里面累积落嚟嘅一种直觉嚟嘅，譬如话好似讲到由天气咁样啦，天气热咗咁多日嘅时候，突然间会有一场大雨呢一样嘢啊，其实咧可能系一啲突然其来嘅特别嘅天气啦，又或者如果你谂翻，可能其实寻日。在节目当中有预告过天气的预测的时候，其实都有提过这两日可能会有骤雨出现，这一样东西就是突如其来的直觉。可能我讲完这个天气预测之后，我自己都未必是完全记得，但是当我准备今早的贴文内容的时候，就将这一样东西好像凭直觉这样写了在内容当中，这一样东西又真的会成真，这样绝对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而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直觉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其实咧我哋年月渐长嘅时候咧，可能咧特别有一啲容易有预感啊。其实亦都系因为经验嘅累积，对于人啦，对于事嘅敏感度咧系会提高嘅。而呢一样嘢就系第二个关键词，就系我哋嘅经验啦。当人嘅经验越嚟越多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唔需要思考，你都会发觉啊，其实对于某啲事情嘅时候，都会有某一啲嘅预感，亦都会容易成真㗎。

林珊珊的这一首歌《恋爱预告》。其实我哋生活当中又点会有预告啊？即系唔会话啦，好似我哋电台节目咁样咧，有呢一个宣传声带啦，有呢一个节目预告啦。生活当中就冇呢一个预告嘅。不过，但有阵时咧，又可能会有啲预感嘅噃。我记得咧，前一排睇一套电视剧咧，咁啊讲到咧嗰个女主角咧有一个预感啊，好得意嘅。咁咧就个剧情咧就讲到佢咧就同佢个好朋友就排队准备买饭食啦。咁咧佢个好朋友排喺佢前面嘅。咁佢个好朋友咧就一路话啊，我想要啲咩饭啊，要多啲汁啊咁样。然之后咧个女主角咧喺脑里面咧就仿佛好似预告跟住落嚟会有啲咩事发生啊！嗱，咁我就冇睇到呢一集之前有啲咩嘅剧情啦。究竟系咪佢发梦嘅时候谂起呢一样嘅剧情啊？定抑或系点样啦？咁但系佢脑里面咧的而且确咧有呢个影像，就系话咧前面嘅呢一位女仔咧，佢买完饭之后咧就会唔小心咧将嗰啲饭啊同埋啲汁咧泼喺佢身上啊！啊，正正就系因为佢脑里面有个咁样嘅直觉，有个咁样嘅好似预告一样，有个预感一样，就让到佢咧，当前面嘅朋友攞完碟饭拧转身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避一避，就真系避开咗呢一个咧，佢嘅朋友唔小心咧将嗰啲汁咧泼喺佢身上。后来咧，我睇翻呢个剧情先知道，原来佢嘅朋友唔系唔小心噶，系特登噶。啊，呢一个嘅预感咧都几有趣啊！嗬，好似咧喺脑里面本身已经编排住，又或者咧脑里面曾经咧系出现过呢一部嘅。然之后喺现实生活当中又真系会出现呢样嘢咧，我都发觉有阵时间唔中咧发梦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咁样嘅情节出现嘅。我又唔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一啲咩嘅神奇现象，反而咧我就会觉得可能正正就系喺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咧对于好多事情咧会有好多预先嘅编排嘅，又或者你对于某件事特别有把握嘅，所以你喺脑里面咧就已经预告。做咗一次噶啦，而呢一啲嘅预告咧，就可能喺发梦当中预演咗一次啦。咁因为你脑里面日头嘅时候成日谂起嘛，夜晚发梦嘅时候都会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嘛。而当呢件事喺现实生活当中真系做出嚟嘅时候，咁嗰个梦里面嘅所谓剧情，咪正正就系喺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翻咯。咁系因为乜嘢？就因为可能你本身对于嗰件事。

有相当的把握，让到你日头和夜晚都会出现在脑里面，有这样的情节咯。咁而呢一个咧，亦都系施政咧会觉得今日嘅第三个关键字就系把握啦。当你对于某啲事情有足够嘅把握嘅时候，无论日头又好，夜晚都好，你都会将呢件事预演喺脑里面一次噶嘛。

0: 陈百强的这一首歌《冷风中》，咁当然啦，而家天气绝对唔系冷啦。不过呢一首歌咧就改编自《安全地带》嘅一首歌，叫做《恋爱预感》啊。好啦，亦都同大家提提大家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系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

0: 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2: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5: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7: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6: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7: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
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8: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嗱，今日我哋7:00歌单的主题讲到预感啦。正如剛才所說，施政會覺得預感這件事呢，並不是說一些很神奇的事，又或者解釋不到的事，反而讓我誤到有幾個不同的關鍵詞。剛才有說過，包括有直覺，我們對某件事是不是很有把握，和相關的經驗。另外一样嘢关于预感嘅，就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唔知点解咧，冇乜特别原因嘅，就会突然间会觉得，咦，某啲事可能会发生。呢啲咧就好似我哋脑里面嘅一把声音，又或者好似自己咧提醒自己一样。咁我都睇过一篇文章，有提过啦。如果咧真系有啲咁样嘅预感嘅话咧，千祈唔好完全忽略咗呢啲嘅声音，咁当然啦，唔需要过度焦虑嘅。 咁你就将。

呢啲嘅预感当成一个提醒啦，提醒我哋啊要小心一啲啦，又或者要多一份关心啦。点样多一份关心呢？包括系，譬如话你突然间好挂住一个屋企人，可能你好耐冇同佢联络啦。呢个可能都系一个提醒嚟嘅噃，就系提醒我哋，不如就发个信息俾对方，无论系好直接咁话俾佢听，哎，好挂住你啊，又或者可能简单嘅一个问候。呢啲咪正正就系提醒我哋要多啲关心别人咯。仲有啊，尤其是同关于朋友啊，同关于家人嘅一啲预感，亦都系提醒我哋一样嘢。我哋平时生活太过繁忙啦，可能就系忽略咗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是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

梦剧院的这一首歌就是叫做预感了。不知道你本身呢，你会觉得呢，你平时呢会不会经常呢会对某些事情会有预感啦？你会不会觉得呢，其实这些预感都是一个提醒来的，又或者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更加多人会感觉到呢，就是说其实预感就是直觉咯。无论你觉得你的预感是源自于哪一个刚才提过的关键词都好啦，某程度上我都几同意一样嘢嘅，亦都系我睇过嘅一篇文章里面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预感咧系呢个岁月留俾我哋嘅一份礼物嚟嘅，佢提醒我哋要多啲关心啦，多啲留意啦，多啲珍惜啦。哇！净系呢三个字都已经令到我哋会明白到，系啊！如果真系对于某啲事情有预感嘅话咧，真系一样咧，天赐俾我哋嘅礼物嚟噶，让到我哋懂得更加珍惜，更加懂得关心身边嘅每一个人啦。

送上有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 Close to You， 我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47噶啦。再次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生效嘅。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预感啦，头先亦都分享咗咧，其实预感可能系我哋好多方面嘅因素。

因素而累积而成嘅，正如见到今日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都有朋友提过啦。无论嗰样嘢叫做预感又好，又或者第六灵感又好，甚至有啲朋友就话系心灵感应嚟噶。其实呢一样嘢都系一样嘅，我哋经验累积完之后会突然间出来的一些的提点来的，让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加多的把握了。因为正如刚才都有提过了，我们的生活其实本身是没有一个好像我们节目宣传声带啊，或者节目预告等等各样东西，但是可能就因为各样东西的互相交错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好像我们生活上面的预告这样。正如也有朋友提过了，啊，刚刚呢施政寻日咧嘅七点钟高登嘅主题讲到幽默感，佢正正就系喺寻日啦。睇到一篇网上面嘅文章啦，佢都觉得啊几幽默、哦。正正就系佢留言写咗三个字就系、好有幽默感、哦。之后就见到施政咧寻日嘅节目里面嘅主题正正就系幽默感啦。呢样嘢唔知道你会觉得系一个预感啦，定抑或系直觉啦？无论点都好。最紧要我哋懂得珍惜，懂得关心，懂得多啲留意四周围嘅事情。送俾你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歌《预感》啊，亦都希望今日七点钟歌单里面为你揀嚟嘅歌曲都系你喜欢嘅，都系听完之后让你嘅心更加舒服，更加开心嘅。

0: J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如感》。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噶啦，而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大自然奇趣录，
0: 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二。上星期提过。近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消失，又或者过度捕猎，以致一些稀有的动植物有机会面临灭绝的危机。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收录了几万种面临灭绝风险的动植物。今日我们继续介绍啦。婆罗洲猩猩是地球上最罕有的哺乳类动物之一，面对森林砍伐、非法捕猎和买卖，以及森林大火等等，猩猩的数量已经跌至危险的水平。自1960年，它的数量已经下跌了一半。猩猩对保持森林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散播者。他们为了觅食会去很远的地方，但是散居亦都会构成一定的风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树上面活动，因此树木对他们的繁衍非常重要。最后要介绍的这种濒危物种是黄眼企鹅。在新西兰，世界上最罕有的黄眼企鹅数量急剧下跌，现在只是大概剩下2000只存活。十年几之前，他们的数量大概是6000只，现今只是剩下大概2000只左右。人为的干扰和潜伏的疾病，令到黄眼企鹅的存活岌岌可危。由于全球对于新西兰奶类产品的需求增加，饲养牛羊驱使企鹅栖息地被破坏，为发展牧场和草地让路。所以当地政府和保育组织都一起協力寻求解决方法，希望可以保护更多濒危物种。

侧田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命硬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咁啊，思成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

0: 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和笛街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天星码头。不过前些少啦，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嘅坏车啦，就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噶，经过要小心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是有水管急收的，跟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还是稍微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快线会封闭的，经过要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

0: 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1: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今晚我哋个录音室咧系充满咗一啲文化嘅气息喺度。
1: 绝对系啊！我哋今晚嘅嘉宾咧非常之古雅，虽然咧佢本身咧系一位专业人士，但系我好欣赏佢咧，就喺佢退休之后咧，佢孜孜不倦咁样咧，好专心、好用功咁样咧去学一种乐器。
0: 系啊，咁我哋不如听一听佢系边个。在香港这个繁嚣的都市背面，何振华做 Hannes 默默地让自己沉醉于传统的古老声音。他和古琴的缘分始于1997年，是前德音琴社的理事，现为蔡昌秀德琴学会的指导员。他的教学风格严谨，但是就充满人情味。学会沿用传统的九步九通制群体传承的模式。做 Hannes 成日笑住话，世上冇两块相同嘅木头，所以必须因材施艺。喺课堂上，佢鼓励学生打破辈分，不耻下问。学识嘅人主动指导新人，呢种教学相长，让生硬嘅木工课变得好似屋企一样咁互动，既热闹又温馨。何振华自己亦都坚信，每一张琴都有自己嘅个性。佢曾经走访元朗乡村，将拆卸旧屋的百年杉木主梁化作为极品的琴材，亲手剁制成传奇管琴。他不仅精通选木，更严谨遵从传统的生漆工艺，将制作者的情感刻入琴入面，调教出能够与心灵共鸣的温润音色。如今做 Hannes 在学会开设的制作班任导师，毫无保留地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授给下一代的琴人。做 Hannes 是专业的测量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的资深会员，退休前在港铁公司从事铁路物业发展工作。期待和何振华做 Hannes 分享他的缤纷人生旅程。
1: Johannes， 欢迎晒你啊！
2: 系你好啊
0: ，Johannes 你好
2: 啊，你好啊 ，Miranda。
0: 嗱，我要喺度咧就同啲听众交代一下，其实我同阿 Johannes 嘅缘分始于咧都系90年代噶啦。
2: 系啊，
0: 我哋嗰阵时大家都系同事喺间公司，虽然咧喺公事上其实接触嘅机会唔多，
2: 好少。系啊，我都喺一路喺公司度有10年咁耐啦，都喺公司咧嘅时候咧就比较少。同阿 Miranda 接觸嘅，只不過咧耐唔耐就喺電視又見到佢啊。公司有大件事嘅時候啊，有啲喜高興嘅嘢要宣佈啊，咁樣咧就會啊聽到 Miranda 把聲啊。咁咧我自己咧就係、是、做呢個地鐵機場快線沿線嘅物業發展，係嗰個時間咧。就翻嚟咗香港咧，就係、是、做呢一個發展嘅項目。
0: 咦，我知道你之前你唔喺香港，你喺加拿大嘅係咪？
2: 係啊，我就移民咗去加拿大3年。咁但係3年之後咧，個心咧就又想翻嚟香港喎、哦。咁就咁啱線咧，就地鐵公司咧又需要即係呢啲物業發展嘅人才啊。咁佢亦都需要咧，即係同呢個即係地政署啊各方面嗰啲咧，即係啲。事務咧好相熟嘅，咁啱咧，我自己亦都係喺呢個地政署做過都好多年嘅測量師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諗咁嘅原因咧就係、是、公司咧。就係、是、請咗我翻嚟做呢個項目嘅。
0: 嗱，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嗰時我哋大家都係 MPR 做，其實 MPR 入邊真係卧虎藏龍嘅。
1: 係咯，原來你係前政府嘅呢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喎。
0: 唔止啊，仲係我都唔知道，就算係嗰時咧，即係其實我都係。

0: 近年到啦，我先至知道做 Hannes 咧，原來佢有一個咁古雅嘅嗜好。
1: 嗯，
0: 我都係嗰時係做同事嗰時，我真係唔知嘅。
2: 我嗰陣時都未曾開始接觸呢個古琴嘅，即係好失禮咁講咧，即係差唔多到退休啊，五十幾歲先至咧第一次接觸呢個古琴。嗰、那個原因咧就係我有一個朋友。咁有一次去佢屋企探佢，就佢攞咗張琴出嚟，一塊黑色嘅木頭咁樣，裏面上面安咗幾條線。咁、佢問我呢個咩有冇見過？我咧就話：咦咩嚟㗎？咁佢話俾我聽係古琴。咁我嗰個朋友咧，佢就係曬佢張靚琴啦。咁啊，咁佢一彈嗰張琴咧，我就話：咦點解咁香嘅咁樣？咁咧，我就好奇怪，講俾佢聽，佢係咩係咩咁。咁於是走埋啲去聞下，真係有啲杉木杉香嘅味道喺嗰度。
0: 哦，係嗰啲木嘅香味。
2: 係啦，冇錯。
1: 好犀利！你諗下咧，幾百年之後咧，仍然咧可以發出陣陣嘅幽香。
2: 冇錯，冇錯。咁咧、那個朋友佢話：咦，咁你對古琴有冇興趣啊？想唔想學啊？咁。咁咧，我就話：咦，都好啊！咁嗰陣時差唔多退休啦，未退休嘅，仲有幾年先退休。咁佢就提議可以學下啦。咁佢咧自己本身咧係一個琴家，謝俊仁。
1: 謝俊仁老師，佢係我哋嘅前嘉賓嚟嘅。
2: 係啊，
1: 係啊，謝俊仁醫生。
2: 咁咧，佢咧就係謝俊仁醫生嘅第一個學生。
0: 哦。
2: 咁咧，佢我探佢嘅時候咧，佢差唔多已經係滿師啦。佢本來就想介紹我俾阿謝俊仁做學生學彈琴嘅，咁但係謝俊仁同佢講：，你都滿師啦，你可以教收學生啦。咁，於是咧我又都成為我呢位老師，佢叫做吳英偉，吳英偉女士。咁咧我就亦都係成為佢第一個學生。
1: 你就係吳老師嘅第一位學生啦。係，
0: 咁自此之後，嗱，我又想問一問你啦，做 Hannes， 咁你喺吳老師嗰度去彈嗰個琴，彈出嚟俾你個第一個感覺係點樣嘅咧？
2: 當時咧，我因為唔識張琴啊，只係咁耳摸下、掂下啲琴弦啊咁樣，所以咧，因為嗰啲琴咁矜貴咧，我就係一個新手、初手咧，即係唔係好意思，唔係好夠膽去碰人哋呢啲咁矜貴嘅嘢嘅。咁因為好多彈琴人咧，佢都係唔係淨係用一張琴嘅。佢有好有啲新琴啦，有啲舊琴啦，咁所以咧，我喺佢嗰度學咧，都係用佢啲新琴嚟到學習嘅。
0: 但我就想有興趣知道啦，阿吳老師佢咪現場，佢即係喺佢嗰張琴嗰度彈啲俾你聽。咁你嗰時一聽落，你個感受係點咧？
2: 我當時咧，如果我坦白啲講咧，我對琴就一竅不通嘅，我完全唔識嘅。咁但係聽落去咧。古琴嗱，用佢嗰啲，因為啲老嘅琴咧，佢多數都係雙嘅呢個絲弦嘅，係全真絲做嘅琴弦，咁咧好容易斷嘅。咁但係用嗰啲琴弦咧，佢彈出嚟嘅聲音咧係好古朴嘅，因為張琴咧，古琴不嬲都係即係啲文人咧愛嚟自己彈琴修身養性，或者係同埋啲三五知己坐得好好親密咁樣嚟到即係彈琴聽琴，咁所以咧聲音咧古琴咧好細聲嘅，唔適宜係即係喺大眾廣闊嘅地方咧嚟到彈嘅，因為佢聲音量咧太過微細啦，聽唔到嘅，好坐後少少都，咁所以坐得埋咧，你係聽到嗰啲原汁原味嘅。嗰、那個琴咧彈出嚟啲聲音咧，就係、是、嗰個琴弦發出嚟每一個細節咧，因為你坐得近啦，又唔用擴音啦，原汁原味咁樣聽到嗰個聲音出嚟，古朴係，所以我都聽咗之後咧，我自己都即係俾佢吸引咗，
1: 即刻上咗癮啦。
2: 咁都可以咁講啊，真係由1997年咧，咁一路即係
1: 29年啦 ，Johannes
2: 係啊。咁啊，變咗都即係而家都一路自己喺度夜靜嘅時候啊，咁啊彈下琴，咁喺度聽下呢啲咁啊，即係好清微淡遠嘅音樂咧，個人咧即刻就係日頭發生過咩事，做嗰啲咩都好興奮都好啦，到夜晚咧，咁啊自己彈幾曲咧，咁咧成個人都靜咗落嚟嘅。
1: 哇，好特別啊！但系咧，我想請教一下咧 ，Johannes 咧，你之前咧自己有冇學過其他嘅樂器咧？
2: 就籠籠統統，但冇一樣成功嘅。啊，咁啊有玩下吉他啦嚇，咁、又想下吹下吹下吹下簫嘅。
1: 啊，即係本身你都中意音樂嘅。

0: 中意嘅都中意嘅，即系但系自己咧就冇一个即系毅力啊，咁啊遇到少少困难咧就已经就放弃咗啦。弹呢个古琴咧都有啲困难嘅地方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呢个琴咧就系即系吸引咗我，就佢有啲困难咧，我都即系继续系啦，继续一路弹。
1: 那个困难系乜嘢咧？
0: 嗰啲指法。
1: 哦，
0: 嗰啲指法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嗱，佢左手咧就嚟按住条弦啦，右手嚟到拨弹拨嗰个琴弦啦。咁有啲指法咧，即系佢有啲要求咧，系比较困难嘅，有啲手势啊，咁我哋啲咁老年纪嘅先至去学啲打啦，咁所以咧亦都更加困难啦，即系变咗系有个困难喺度。
2: 但
0: 系
2: 你好有
0: 可能就冇。
2: 但系你好有心机啊，因为你对古琴嘅热爱咧，所以咧就算一啲指法咧唔系咁容易可以掌握到咧，你都不断俾心机，花时间一一咁样克服。同埋头先我听到你嘅分享咧，第一学咗两样嘢，原来咧嗰啲弦咧系用丝嚟做，我真系从来都唔知道，原来系咁矜贵，同埋咧。是很 refined，
0: 是
2: 即是你，所以你讲得很啱，即是很容易就会整断它，所以呢你的力度啊或者你拉那个弦那个弦呢都要很小心去处理，即是要所有东西都要刚刚好，即是我没想到要是要这么专注啦。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呢那个声音呢是很特别很古雅，而且呢好像你这样夜阑人静的时候呢弹琴的时候呢将整个人的感觉呢都会呢即是 calm down 这样呢，将一日呢几繁忙的工作，尤其是我们香港生活这么逼迫呢，听到古琴这么优雅的声音呢，整个人呢都舒服晒这样。
0: 冇错嘅，冇错嘅。咁啊，亦都即系因为呢个古琴咧，佢个音响唔系个音量唔系好大咧。咁我自己夜晚黑咁喺度弹嘅时候咧，都唔会影响到第啲人。
1: 但我又觉得呢个好一样嘢，因为如果你系可以透过嗰个古琴，你喺嗰张古琴嗰度弹完出嚟咧，可以令到自己个心灵咧，即系好似洗涤咗同埋平静咗落嚟，咁啊好啊，可以帮助个人咧系进入下一步就系睡眠嘅状态，系咪？
0: 冇错嘅，冇错嘅。
2: 阿 Miranda， 你好需要
1: 啊！但系我谂我好难，好似阿 Johan， 我谂我好难可以征服到嗰啲困难嘅，因为我系发觉我左右手嗰个协调咧，可能唔系咁好嘅，因为你我见你弹，我睇过你嗰啲咧，系真系左右手你一路要运用噶嘛。
0: 咁其实同好多即系拨弦嘅乐器咧，都系差唔多嘅，因为左手就系干弦啦，吉他又系咁啦，小提琴又系咁啦，好多弹其他嗰啲拨弦乐器都系同样咁样，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开头就好似觉得难，但系做落咗咧，你慢慢就会即系适应得到。
2: 最紧要习惯同埋适应。不过咧，我听你嘅形容咧，我觉得好特别啊！我觉得咧，好似而家咧，好多年青人咧开始听翻黑胶唱片咁样，因为咧就系中意咧听到咧唱针摆落去咧，喺度一路喺个唱嗰个表面嗰度一路磨一路磨咧，有啲滴滴答答嗰啲声音咧，觉得咁有少少 raw 味咁样咧。我反而觉得咧，你弹古琴都系咁样，就喺个弦嗰度咧，手指同弦嗰个接触啊，将一啲好静嘅声音咧，慢慢咁带出嚟。同埋我觉得你好特别咧，就系咧，竟然咧初初你唔系嗰个琴声吸引你，而系嗰种香味吸引你。我觉得呢样嘢好特别。
0: 是啊，都比较特别啊。咁其实而家咧，我哋好多时咧都揾到啲材料嘅木材啊。咁我自己咧就试过有两次咧，就系、
1: 是、嗱，我不如而家想听首歌先，然后你先，我再下一节咧，我就要想听你嗰啲木材嘅挑选啦。你带第一首曲俾大家。
0: 好啊，咁或者咧，即系我想介绍一首咧，叫《平沙落雁》。咁呢一曲咧就系我喺呢个2013年啊。在呢個香港琴展，在呢個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度咧，因為我哋同呢個康文署咧就合辦咗一個即係古琴嘅展覽，咁啊為期做咗三個月嘅喺嗰啲琴展嗰度，就係、是、我哋師傅阿蔡昌壽啦，佢自己做嘅古琴，有一套十二琴銘，呢個係佢自己嘅精製嚟嘅。咁而亦都有我佢嘅學生，包括我在內啦，我哋跟佢咧就係、是、做完成咗個琴。每人有揀一兩張啊，咁樣咧都喺個琴展嗰度做嘅展覽。咁我喺嗰度每一個學生咧都需要攞一張佢自己製作嘅琴咧喺嗰度做演奏一曲。咁呢一曲咧《平沙落雁》咧就係、是、我當時咧喺嗰度即係演奏嘅。咁呢一曲咧即係好似秋高氣爽啦，咁啊就係、是、風平浪靜啦嚇，咁啊萬里雲晴啦。 眼咧喺天空嗰度飛。

啦，咁即係代表一個紅谷嘅志向嚇，咁亦都係講下日時嗰啲咁嘅心胸啊咁樣。好啦，咁請大家欣賞。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振华先生。
1: 嗱，做 Hannes 啊，头先听完你弹奏嗰首咧，真系令到个人咧都即刻咧感受到咧。你讲头先讲个风平浪静啊，啲雀仔啊，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又想你讲翻咧，嗰啲选嗰啲木材咯，点样选啲木材啊，可以啄到个琴出嚟咧？
2: 自古以来咧，就系、是、啄琴咧，佢咧就系、是、要拣选一啲比较適合做樂器的木材嘅，咁咧就係、是、古人咧，佢係用咩木材嚟做古琴呢？就係、是、用桐木啦，嗰啲梧桐啊，梧桐木，係啦，咁咧就係、是、呢張琴咧就係、是、有底同埋個面兩塊板，中間咧挖咗一個音箱，就將佢咧就係、是、兩塊板咧夾夾埋之後咧，安上弦之後咧就可以彈撥。咁嗰啲弦琴弦嘅聲音咧，就靠嗰個琴嗰、那個有一個叫做樂山，就是、托住七條弦嗰個位咧，將佢傳入個心音箱嗰度，然後發出啲聲音出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個面頭嗰塊板咧，就需要嗰個板咧就係、是、好硬淨啊，但係唔係重過實嗰啲，好似啲柚木嗰啲咁嘅硬淨，佢係咧唔會咁容易係受損傷嘅。咁但係咧，佢嘅紋路咧又要好通透喎，咁先至可以傳到啲音。傳到音咧，傳咗落個個琴腹嗰度咧，就靠個底板咧又彈翻啲聲音上嚟。咁、個底嗰塊板咧，佢需要嗰啲木材咧又比較要硬淨少少嘅，咁先至可以有力咧將嗰啲音咧反彈出嚟，然後喺個音箱嗰個出口嗰度，好似吉他嗰個窿嗰度咧咁樣傳播出嚟嘅。咁、所以咧個底嗰塊板咧就要硬淨少少。兩種啦，面板咧就多數用梧桐，然後期咧就杉木，亦都多咗人用啦。咁啊，就個底板咧就多數用啲紫木。紫木咧就係嗰啲比較硬少少。
0: 紫檀嗰啲咁。
2: 唔係紫咧就係一種嗰啲嘅比較硬少少嘅木嚟嘅，佢叫做紫木啊，紫樹。即是木字邊就有個辛苦的辛字嗰個字。
1: 哦，
2: 係啦，
0: 明白。
2: 係啦，其他咧就係、是、有啲比較硬淨嘅地方，驚住碰親啊、冚親張琴嗰啲咧，或者承托嗰啲琴弦嗰啲地方咧，嗰啲木咧就要比較要硬淨、實淨啲。譬如好似用紫檀啊，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啦，就烏木啊，咁啊，即
0: 係哦，真係好講究啊！我覺得古人嘅智慧咧，即係佢哋做一張琴咧，每一個部分咧。都是真的思考过啦，亦都应该累积了很多经验之后才知道哪一种木摆哪一个部分，例如有些要硬一些，有些要直一些，跟住才可以将个声音最优美地带到出来。
2: 没错的，没错没错。
1: 不过如果刚才我不是听你讲做 Hannes， 我真的很愚昧，我不知道原来是弹完之后是通过了第一块板那里落到去个琴腹那里，然后再弹出来的声音。即係吉他我就知道嗰度有個窿，原來個窿嘅作用又係咁嘅。
2: 都係嘅。
1: 哦，但係如果你唔講，我真係唔知道，我以為行去本身嗰啲弦咪有聲咯咁樣添。
0: 而家你咪知道。
1: 而家我明白啦，而家係。
0: 所以物理學上咧都好講究。係，同我聽到你講咧，哇！原來係用呢、這、一個唔同木咧，我突然間想起喺上海咧發租界嗰度咧，佢哋會有一行一行咁樣咧，就兩邊咧都係啲唔同嘅樹咧，係好靚。諗唔到原來佢哋咧就係我哋做一張古琴嘅材料嚟。
2: 但係有少少唔同啦，佢嗰啲咧就法國唔同啊。嗰隻木咧就係嗰陣時係喺應該係喺法國傳入嚟嘅，而中國人用嘅唔同木咧就係、是、喺。亞洲自己生長嘅唔同木，有啲叫青銅啊、炮銅啊咁樣，即係唔同種品種嘅木。
0: 同西方嘅係唔同嘅。
2: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哋用嗰個叫唔同木咧，即係就同個法國唔同樹
0: 有分別，
2: 嗰啲就做唔啱用嘅嗰只木，係要用翻喺中國咧，即係佢生長嗰啲有啲人咧就用叫佢唔同，有啲叫佢青銅啦，咁係比較係翻本地嘅材料。就本地適合用啦，
0: 原汁原味。同埋你都講得好啱啊 ，Johannes， 因為咧嗱，第一我哋用嘅材料原汁原味啦，本地嘅木材啦，但系咧木材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木紋咧，其實咧每一棵樹都唔同，所以其實咧製造每一張古琴嘅時候咧，雖然就算佢嗰個形態係一樣咧，但係嗰個木紋咧或者顏色咧都係有分別
2: 嘅。你係講得啱嘅木。 頭咧，即係佢每一張都係有自己嘅性格啦。咁你做出嗰張琴出嚟咧，亦都係有自己嘅唔同嘅聲音嘅。所以咧，就究竟嗰張嗰、那個木材啊，做出嚟嘅嗰張琴嘅效果咧，係絕對唔一樣嘅。所以我哋成日講咧，就係冇一張琴嘅聲音咧，無論你幾好嘅師傅都好啦，佢做出嚟嘅音質咧，嗰啲聲韻咧，都係有自己嘅性格喺度嘅。
0: 咁你講起呢一個部分咧，我哋亦都咧想再請教下你咧，就係點解咧你發燒發到咧，唔單止去學彈呢個古琴，仲要自己製造埋古琴，仲要自己去發掘埋呢個材料添？
2: 都係喺1997年嗰陣時開始啦，開始彈琴。我老師咧，其實都係阿蔡昌壽師傅咧，因為阿謝醫生啊，都係佢係佢嘅老師啊嘛。咁啊，謝醫生即係早期香港嘅琴人咧，謝醫生啊、劉楚華、蘇師弟嗰啲咧，佢哋咧就同阿蔡昌壽咧都係認識嘅。好多時咧，嗰啲學生咧想學琴咧，都係介紹佢去咗阿蔡昌壽嗰度買第一張琴。咁我自己嗰張咧，亦都係喺阿蔡昌壽嗰度即係買嘅嘅琴嚟嘅第一張。後來咧，因為蔡昌壽咧即係想退休啊，但係阿謝俊仁醫生咧，佢就係話：咦，阿師傅，你嗰張啲手藝唔好嘥咗佢啦嚇，不如承傳落嚟啦咁。於是咧，成班嗰啲早期啲琴人咧，就係說服咗蔡昌壽咧，就係收學生，收學生嚟跟佢學做琴。咁啊，蔡昌壽咧就係一個規矩，就係你要識彈琴，我先至教你做琴。咁所以咧，凡親我哋而家嘅同伴咧，個個都係自己彈開琴先嘅。咁我因為又開始彈琴啦，咁我嘅老師吳英偉咧就係阿謝俊仁醫生嘅學生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認識到阿蔡昌壽。是他在那裡做學琴先的，他見我彈琴呢，彈了兩年都即似乎
0: 有板有眼，
2: 可以繼續玩下去這樣，於是呢就介紹了我去蔡師傅那裡，也都是開始學做琴
1: 了。
2: 那怎知一做呢，就是真的個人呢就迷了下去了。我哋其實做琴咧，就係嗰陣時仲要翻工咧，就係淨係星期六咧，去做一個晏晝嘅啫。咁張琴咧，所以咧就係做得好長時間嘅，差唔多兩年先完成一張琴嘅。咁開頭就係嗰啲木材啊，各樣嘅嘢咧，都係阿蔡昌壽師傅提供俾我哋嘅。咁但係做得兩張之後咧，自己聽啊，聽埋話啊，有即係自己揾木材都得嘅喎，咁。於是咧就自己四圍去尋找啦。咁啱先有啲朋友咧就係新界人，聽到我話揾呢啲嘅木咧，就第一個木材啊，嗰個杉咧就係喺元朗一個南邊位，人哋間即係祖屋嘅拆咗佢，咁啊再主梁咧，因為我哋啲做琴咧，起碼要差唔多十寸。嗰、那個直徑嘅梁先至可以我哋用得到嘅，咁佢咧就係同我留翻起嗰支十寸粗嘅主梁，係
1: 杉木，
2: 杉木嚟嘅啊。咁嗰間屋咧應該就100年嘅啦。
0: 哇！
2: 咁所以咧嗰、那個木材咧，我攞嚟用咧都超過100年嘅啦，係啦，係啦。
1: 咁但係我聽你講咧，你其實除咗木材之外咧，油嗰個漆咧都好有學問。
2: 咁其實漆嗰度咧就係、是。到你成個木咧，著好咗個琴嘅形狀啦，畫好個琴幅啦，樣樣嘢大致上完成曬啦。镶好曬嗰啲，即係譬如樂山啊，或者嗰啲所有啲硬木嘅配件之後咧，然後先至上嗰個灰嘅。咁灰咧就係點樣用嘅咧？即係其實灰咧，即係等於我哋建築啊批喺個牆嗰度嗰啲灰咁上下嘅意思嘅。咁但係我哋做琴咧就用咩咧？用個六角镶啊，即係六隻角咧，佢抽咗佢啲精華。我哋做藥材之外，剩翻嗰個骨架

0: 嗰個骨殼咧，就我哋咧就愛嚟利用佢，中爛咗佢，中細碎咗佢咧，就愛嚟好似吻牆咁樣，就吻落嗰張琴面嗰度嘅。咁個作用咧就係點咧？就係、是、第一就保護張琴面咧，因為我哋成日用個手夾喺個琴面度磨嚟磨去咧，嗰啲六角霜咧就係最硬，好硬嘅，咁啊好適合我哋用。第二咧，佢咧就係同嗰個琴個木材咧本身一個配合咧。令嗰個聲音啊，發個聲音咧有唔同嘅，即係一個保護嘅性質啊，唔好俾佢又太過砰一聲咁啊發出嚟啊，咁即係有啲含蓄嘅意思喺度，將嗰、那個
1: 好特別啊，有啲含蓄嘅意思。
0: 係啊，
1: 係。咁仲有 Anis， 我都想請教一下咧，就係咁係咪可以話每一張琴其實都係全人手做嘅咧？而家會唔會已經發展到有機器去做嘅咧？
0: 我知道大陸咧就都而家有嘅，佢哋係主要喺木材嗰度。木材若果佢而家即係加工嗰啲咧，即係一塊木，譬如挖空嗰個琴腹嗰啲地方，咁有好多機啲螺機啊，咁由頭就螺到落尾啊嚇。咁亦都即係個琴面嗰度咧，就上漆灰嗰啲咧就比較困難啲。
1: 咁會唔會好似譬如你哋一啲？比較有經驗的琴師咧，你哋一聽咧就已經知道是人手做同埋機做的分別咁樣嘅咧。
0: 這個都比較困難嘅，因為琴咧就係點咧？佢係張張嘅聲音都唔同嘅，張張琴都有佢自己性格。若果你用機器做，即係可能佢變咗做得，若果比較冇咁仔細啦，係嘛？全部好似喺廠嗰度咁完成，好似上螺絲咁一個個咁樣上。咁咧就佢發出嚟，可能咧啲琴咧就冇做得咁完美啊！啲細緻嘅地方咧，若我哋人手做咧，聽得唔妥當嘅時候咧，我哋又會即係
1: 調教
0: 下佢。譬如嗰度個琴腹啊，可能要深啲喎，嗰嚿木頭嗰度咧，嗰啲接近住節位喎，嗰啲節位嘅附近咧，又可能要修理做下調教啦嚇。咁、你若果機做咧就。應該就冇呢啲咁樣嘅心機去咁仔細嘅，
1: 明白就可以微調啦。係
0: 啦，
2: 嗱依個時候我又想聽另外一首曲先，你帶第二首俾大家。
0: 第二首曲咧就係、是、由一位琴家叫做姜抗生，佢咧就已經過咗世早幾年，但係佢過世之前咧，佢就喺內地同埋香港咧兩邊走嘅。咁佢咧，因為係同我哋琢琴師傅咧蔡章壽咧就係、是、認識。佢凡親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都會探我哋嘅師傅。咁因為我哋每個星期六喺嗰度做琴啊，佢多數都揀星期六咧嚟探師傅嘅。嚟到嘅時候咧，我哋會做完木，我哋3:30咧就會飲茶噶啦。咁一齊咧就同埋阿姜抗生咧坐喺度飲茶。佢亦都講好多啲古琴嘅故事，亦都喺嗰度彈下琴俾我哋聽咁嘅。咁佢呢度咧就係、是、有一曲叫做《玉樹臨風》，咁係佢自己灌嘅唯一嘅一張碟嗰度嚟嘅。咁我係揀呢一首咧，就係、是、因為想紀念一下佢咧，就係同我哋師傅嘅友情啊，同我哋即係一齊下午3:30一齊傾偈嘅時候咧，欣賞佢嘅琴曲嘅。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缤纷旅程。今晚我们嘉宾是何振华先生。
1: 是啊 ，Johannes 啊，头先咧，你喺第二次嗰时候你有讲过咧，你话嗱，你如果你系要剁一张琴嘅时候咧，你拣咗木啦，整好晒之后咧，你仲有啲叫六角灰咧，就抿上去。咁抿完之后，仲会唔会有油漆噶？
2: 咁其实咧就系、是、嗰个六角箱咧，佢系要用啲漆。是生漆，那些生漆呢其实呢是即是天然的漆来的。是。是漆树那里呢那些漆农呢将它呢每年呢就是在七八月啦、的时候收割落来的。它要戒了那个树那个面好像啲橡胶这样收割落来。咁接收咗嗰啲漆咧，就一小部分倒落個大桶嗰度咧，先至收埋一桶咁樣，所以好珍貴嘅啲漆。咁我哋係用呢啲咁嘅生漆咧，嚟到溝落去嗰啲六角箱嗰度，溝埋咧，好似人哋嗰啲揾嗰啲批檔嗰啲咁嘅
1: 灰咁樣，係啦。
2: 咁我哋咧就揾落嗰個琴面嗰度嘅。咁啊，等佢乾咗之後咧，又要用磨。磨用啲砂紙嘅濕磨乾磨咁樣將佢磨到平平滑滑，咁然後咧再上第二浸或者再上第三浸，每一浸咧就比前嗰浸嗰個灰咧就更加幼細嘅。咁直至到最面頭嗰浸咧完成咗之後，亦都磨滑咗成張琴。要滿意啦，因為張琴咧，你有個琴弦啊，你唔可以中途咧有啲地方有阻咳啊、高低啊咁樣，所以個琴面咧一定要磨到好仔細嘅。好啦，磨完咗之後咧，最拉尾嘅工序咧就係、是、上漆啦。漆咧亦都係生漆嚟嘅，即係喺樹角落嚟嗰啲漆，樹嗰啲漆。嗰啲漆咧有啲咧，我哋咧就可以就咁樣好似打灰嗰陣漆咁樣用佢嘅，嗰陣淨係漆。但有啲人咧，有啲琴家咧就或者剁琴嘅人咧，就中意用呢個熟漆。熟漆嘅意思咧，就係將呢啲個生漆咧擺喺啲即係啲角熱嘅地方，即係有啲直情擺喺太陽嗰度啊，
0: 曬
2: 到曬佢嘅，曬到佢咧即係變咗熟漆嘅時候咧，先至將佢愛嚟咧就係搽喺個琴面嗰度，同佢琴面磨滑佢。而頭呢度呢浸咧打漆呢度嘅工序咧，有啲人咧。十层、二十层，系啊！我哋有个即系师兄啦吓，佢咧就系最呢方面咧就系好讲究嘅，所以佢打漆咧十二三层以
0: 起码啦，
2: 起码以上噶啦吓。每一浸咧打咗落去咧，要等呢一个时间，要等佢干咗，然后先至再可以打第二浸、第三浸咁样嘅吓。
0: 哇！听见咧都觉得咧，真系。要花唔少嘅心機同埋時間咧，先至咧可以令到一張琴咧嗰個琴面咧可以咧有咁亮麗嘅一啲色彩。
1: 嗱，早黑林，我就想請教你啦，因為呢個古琴呢樣嘢，呢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係好重要噶嘛。呢個成傳咧，而家用咩方法去成傳落去咧？
2: 國內咧就當然亦都有好多傳承人啦，包括有呢個彈琴嘅藝術嘅家啦，彈琴家啦，亦都包括有呢個剁琴藝術嘅剁琴藝術家啦。咁而喺香港咧就係、是、蔡昌壽咧，就係、是、係國家嘅剁琴藝術嘅傳承人嚟嘅。咁佢就係去年咧就過咗身啦。咁而家咧就都即係未曾有一個新嘅傳承人喺香港。咁咧，但係做呢個即係傳承嘅工作咧，蔡昌壽老師咧就應該係做得幾好啦。佢

0: 雖然不是說你一定是 要學會彈琴啦，我才教你做琴啦，但是其實香港呢現在呢彈琴的人都不少的，都有些的、就很多人都很有興趣，如果在我們這個即德音琴社或者一些琴人琴家呢，他若果一些學生、或者其他的琴友呢，他們若果是有興趣呢，其實都會可以來到我們那裡呢，就是學這個琢琴、蔡昌壽老師呢過身，去年過身之後呢，之前呢、他就是點了幾個人呢，就是去做導師。
1: 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呢？
0: 我就是其中一位，其中一個是啊，咁我哋仲有成四五個，有五個係都係係啊蔡老師咧，就係、特別咧叫我
1: 挑選，
0: 即係叫做幫住睇下即係啲學生。
1: 你太客氣啦，你覺得？因為咧，我相信阿蔡老師咧自己可以挑選出嚟嘅幾位咧。應該咧喺呢方面咧都係非同凡響嘅，所以咧Johannes 你啊太客氣啦。
2: 嗱，我又知道學生點樣話你咧，Johannes 話你咧教學嘅風格咧好嚴謹，但係咧又有人情味喎。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你點樣嚴謹法，又點樣會有人情味咧？
0: 因為我哋而家咧就有個工作室嘅，那個工作室咧暫時咧仲係喺呢個深水埗賽馬創意中心嗰度。咁嗰度呢就每个星期六呢，而家我哋就一班琢琴有兴趣琢琴嘅人呢，就分上下昼两班咁样。咁上昼呢就有一两个导师啦，咁下昼有一两个导师啦，咁喺嗰度新嘅同学呢，我哋都係秉承返我哋老师嗰个传统啦，就係你要识学琴，识弹琴，咁呢然后先跟我哋学做琴啦。咁最近都有即係有几个咁嘅學生嘅，亦都有啲有個咧，就係特登喺加拿大咧翻嚟呢度咧，就跟我哋學做琴嘅。
1: 哇！千里迢迢翻嚟，就係為咗學做琴。
0: 係啊，係啊，係啊！做琴嘅時候嘅環境咧，就係都好好輕鬆嘅。我哋冇話邊個係老師，邊個係學生咁樣，因為老師亦都自己喺嗰度鬥木嘅，自己都一度喺度做緊自己張琴。咁、個學生咧就喺前面張工作台喺度做琴，做到唔識嘅時候，擰轉頭問下你，或者問下前邊嗰、那個，問下左右，個個都可以問嘅、就唔係話一定一個老師嚟到指導。當然嗰、那個即係佢負責教導嗰個導師咧，就係、會即係比較仔細啲講嗰個途徑，你點樣去做，佢點做。但係喺過程之中咧，就個個都係佢個老師，個個都係同學，即係咁，所以嗰個氛圍係好好嘅。
1: 不過Johannes，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你哋3:30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沖翻一壺？啊，即系香喷喷嘅茶，一齐喺度品茗咧。
0: 你讲得啱啊！我哋咧就系3:30嘅时候咧，就系一定系咧就系冲壶靓茶。咁另外有啲即系啲同学啊，咁啊买下啲生果啊，买啲点心啊，咁上嚟咧，亦都咧，因为而家个地方咧，我哋就啱啱好有张琴桌摆咗喺度，咁咧又可以咧，我哋啲同学咧。可以試下呢張琴、嗰張琴，唔同嘅同學咧完成嘅琴咧擺喺度咧，我哋大家一邊飲茶，一邊喺度彈琴啊，咁樣所以即係嗰個氛圍都係幾好嘅。
1: 非常好、
2: 我諗出嚟個畫面係好温馨啊！
1: 係啊，我同阿 Miranda 雖然我哋孤陋寡聞，不過咧可能揾一個星期六咧，我哋兩個揸家衣行過你嗰度咧，就3:30嚟探下你。
0: 可以啊，可以啊，買啲生果啦，唔該。
1: 好，冇問題。你中意食啲咩生果？一陣咪後話俾我哋聽。喂，不過Johannes 啊，我哋咧即係我同阿 Miranda 其實聽到好感動啊，因為咧第一古琴係一個我哋中國嘅文化傳統啦，亦都一個非物質嘅遺產啦，亦都有一班好似你咁樣咁熱愛古琴嘅一班承傳者咧，繼續將古琴咁好嘅藝術一路一路咁樣繼續發展落去。但我都想了解一下，有冇機會俾我哋啲普通人咧可以去欣賞啊？有冇啲咩地方咧，我哋可以聽到你哋嘅演奏咁樣啊？
0: 嗱，而家香港咧就係、都。耐唔耐有啲古琴音樂嘅演奏嘅，咁包括咧就頭先講嘅謝俊仁醫生啦，就蘇師弟啊、劉楚華咁，德音琴社咧每一年咧都有兩三次呢啲咁嘅演奏會嘅，咁包括咧就喺呢個中文大學嘅文物館啊，每年咧就係秋天嘅時候咧有呢個中秋。

0: 嘅雅集啊，咁我哋即系喺德音琴社嘅社员咧啊，喺嗰度弹琴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是、我哋啲琴家咧，香港琴家咧，就佢自己有一个演奏会啦，啊喺呢个智联静院啦，
1: 哦喺智联静院
0: 亦都有，系啦，
1: 嗰、那个环境同你哋好配合啊，我觉得
0: 系啊，嗰、那个地方相当好啊吓，咁、啊、就地方唔系好大，大概即系可以坐到百零人到咁、样，
1: 但系成个感觉好古雅嗰度，
0: 系啊，因为佢嗰个建筑亦都系好古雅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嗰个感觉咧系特别。更加親切啊！即系同個古琴，
1: 咁、你哋全部亦都會著翻曬呢啲唐裝嘅長衫啊，咁樣先至演奏咁樣。
0: 冇錯，即系多數佢哋都會著翻啲唐裝嘅。
2: 我又有想請問你啫，做 Hannes， 咁你喺你嗰個朋友圈入邊咧，即系譬如你以前喺 MTR 啊，或者在之前喺政府喺加拿大咧，有冇啲朋友同你一樣咧，都係琴友嚟嘅咧？
0: 這個比較少，這個比較少，就我知道我們有一個同事呢就拉二胡啦，好厲害，
2: 是啊，那個 AD 啊嘛，是啊
0: AD 啊，
2: 哇，他直情是演奏級的，
0: 演奏級
2: 他拉到，
0: 是啦、啊、是啦、啊啊嗯、除此之外呢，我的同事似乎就沒有什麼聽說有第二個呢，
2: 不過有可能我們不知道的，我都說公司裡面其實卧虎藏龍是嗎？那我又想問，譬如如果你古琴，譬如如果是 AD 去拉二胡，拉二胡和古琴其實可不可以夾到的呢？
0: 可以的，可以的，二胡都可以和古琴夹音乐嘅，咁但系古琴咧就系、是、比较多咧，就系同呢个箫夹、
2: 哦、
0: 就比较多啲咁得，系啦，箫啊或者嗰啲圈啊咁嗰啲都即系比较多。
2: 咦，咁你又识箫嘅喎？你又识、
0: 我唔识嘅，我真系唔成功啊！因为嗰阵时咧，一有困难咧，我就抌咗佢啦。
1: 你唔系唔识，你系冇专注喺嗰方面啫。
0: 冇错，
1: 系。咁我都想请教一下咧 ，Johannes 就系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咧，将我哋嘅古琴咧，同我哋嘅西方乐器咧，做个 crossover 咁啊，得唔得嘅咧？
0: 而家咧內地咧就啲青年人啊，即係好有創意，好有創意。即係我喺網嗰度咧睇到人咧，就攞張古琴，就係揾個小提琴嗰張弓啊，係愛嚟拉嗰個小提琴、啊嚟到即係播音樂，亦都有即係好嗰啲年青人啊，我都好佩服佢哋嘅，佢即係彈啲。古曲又好咩都好啦，佢可以用一个好新颖嘅方法咧嚟到弹出一啲即系比较现代啲嘅演绎啊，咁即系都好多发展喺度嘅，我相信。啊、但系有几多人即系或者尤其是啲我哋老一脱嘅人可以接受几多成咧？咁就即系个人嘅兴趣啦。咁、但系喺啲年青嘅人嚟讲咧，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发挥咧系即系
2: 有创意
0: 嘅，系啊，
2: 有创意。嗱，Johannes 啊，今晚咧个节目咧又差唔多去尾声啦。咁而家我想听你带最后一首曲俾大家啫。
0: 就呢一曲咧，就系叫做《流水》，系弹呢一曲嘅咧，就系管平湖。管平湖咧系一个即系好出名嘅，已经去咗世好耐嘅琴家嚟噶啦。佢呢一曲咧就系、是、为一个播放去外太空个录音而制作出嚟嘅。咁喺呢個1977年咧，就有個叫做航行者一號，係美國 NASA 嗰度咧，佢係想錄一啲咁嘅聲音咧，就喺個外太空嗰度播放出去咧，睇下有冇啲外太空嘅生物啊，可以接觸到呢啲咁嘅地球嘅嘢、
1: 哦。美國太空總署竟然會選擇咗。古琴的音调咧喺外太空嗰度播放，
0: 系啊，呢个系佢其中一个音乐啦。佢可能咧包括好多唔同其他嘅地唔同嘅音乐嘅。咁呢个古琴音叫流水，系阿管平湖先生弹嘅吓。
2: 好，咁我哋一齐欣赏啦。
1: Johannes， 今晚咧真系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气电波祝福你同埋一众嘅琴家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在欧洲的首间工厂，但是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和西班牙继续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和柬泰双方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和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说，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说，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1978年是香港娱乐圈一个相当活跃的年份，当时电视剧和它的主题曲都很受欢迎，经典的电视剧带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一套剧可以带红一首歌，同时乐坛亦都发展蓬勃，歌手、演员、电视艺人之间互相交织，不少艺人都会同时参与歌曲、电影和电视工作几个范畴。今集重点之一，主持人会回顾当年一系列歌唱比赛和颁奖活动，看看当时香港流行音乐和演艺界的发展。节目亦会提到多位当年活跃的歌手和艺人，包括罗文、关菊英、许冠英、汪明荃、郑少秋、成龙等等，看看他们怎样在歌、影、视三方面留下印记。即刻开始今晚的香港留声机，带大家重温1978年香港娱乐文化热闹的一面。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羅文同關谷英嘅留台會咧，就帶出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嗰陣時任何一套成功嘅電視劇咧，一定一首好聽嘅歌曲。而當時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啦，進入1976、1977年咧，香港嘅樂壇咧就蓬勃，製造大量一代又一代嘅歌手，所以咧。嗰、那個攻同埋球咧，即係唔使休嘅，所以咧依、這個就造就咗1977、1978年咧，我哋又有咩什麼白金唱片嘅頒獎禮啊，跟住我哋香港又做十大金曲，然後先遲啲又興。
1: 係啦，咁啊就本土文化，所有嘅歌咧都走向呢個廣東話化嚇，咁、連埋過往嘅嗰種即係叫古老啲嘅廣東小調，再經過乜嘢咧？現代嘅處理嘅方法，又可以生存一陣。
0: 我就覺得嗰陣時係好成功嘅，點解咧？頭先阿吳浩講咗咧，就係話，譬如無線電視將好多經典嘅劇，無論《帝女花》好，《梁祝》好，全部用翻新嘅演員、新嘅面孔，譬如阿李琳琳啊、石修啊，去演繹鄭少秋咧，咁有新鮮感。舊嘅聽眾咧，舊嘅觀眾咧。嗰陣時嘅師奶又會睇喎，因為個劇情熟悉啊嘛，所以呢一個無線或者其實包括埋麗的當時行啲招咧係成功嘅喎。
1: 係啊，咁啊即係話係可以講係種叫文化承接啊嘛嚇，就又唔係會啊突然間嚟一次全新變化咁啊，於是就發生咗乜嘢兩代之間嘅文化斷層。
0: 呢、這個真係做演藝事業要心思，就係話點樣同時保留到舊嘅觀眾，又吸納到新嘅觀眾，
1: 慢慢嘅一種傳遞啊。
0: 嗱、樂壇咧就由1976、1977開始咧就百花齊放。放非常蓬勃，咁正如我哋之前都讲咧，你有咁嘅事就有咩人去供，咁所以嗰时候咧，哇，比起六几年詹小平销量时代嘅歌唱比赛就更加吸引人咯，
1: 系啦，咁啊有电台又做啦，电视台又做啦，咁样，甚至系一啲杂志啊、报纸啊都做嘅话，
0: 咁后来就发展到18区啲社区都做，
1: 社区都做，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翻一个业余歌唱大赛咧，系喺1978年12月舉辦嘅，就由香港電台同埋市政局舉辦嘅。咁啊，先講下個評判陣容先啦。
1: 好啊，好啊。
0: 有歐瑞強啦、林子祥、程雅南係一位歌唱家，費明儀、汪明荃、容可為又係一位聲樂家，冼華作曲家，羅文、黃沾、甄妮係咪粒粒巨星啊？
1: 粒粒巨星啊！可以開演唱會，
0: 可以開演唱會。當時嘅 MC 紅到發紫嘅伍嘉廉同埋鄧凱琳，嗱，我哋就聽下兩段後來大家都會好用認識嘅歌手，佢其中先聽呢位歌手咧，已經係第二年參賽㗎啦，我哋聽下。
2: 跟住第三位出場嘅係一位先生嚟嘅。咁呢位先生姓蔡，叫蔡風華，佢今日為大家唱一首歌，係叫做《魔劍合情》，請蔡先生。

0: 位參賽者蔡風華先生，我諗大家都好認識啦。
1: 係啊，咁啊，哇，唱羅文康好難唱喎、啊，
0: 好有毅力、啊。因為我哋之前已經播過佢一次，我唔記得唱《雙聲情歌》，嗰年攞第三，今次攞冠軍啦、
1: 啊。啊，咁啊好嘢啦！攞冠軍之後，似乎就簽咗佢係嘛？
0: 步上青雲路，咁啊好快佢好似入嚟就同阿鄧海林姐姐做香蕉船啊嘛。
1: 係啊，咁啊於是以大哥哥出名啊。
0: 當時咧個氣即係覺得好清純，好有氣質，又高大，又斯文，又靚仔、嗯，所以其實都紅咗一段時間。
1: 係啊，跟住就係呢、這個亞視開青春劇，咁、於是一大扎嘅，係啦、
0: 啊，
1: 從阿蛋啊、
0: 鐘寶羅、鄧海林、
1: 鄧慧思啊，成班嘅嚇。
0: 咁、嗱。蔡風華咧就一路就踏步上青雲路啦，咁啊其實即係每一個參加每一年參加咧，就我哋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啦，亦都好多後來唔知去邊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聽下另一位朋友咧，一聽你就知佢係邊位嚟，我哋聽下。
2: 第一位咧就是、一位先生嚟嘅，就係、是、張明敏先生，有一首歌好靚嘅，就係、是、話藍藍的天，藍藍的海。
3: 咁要睇下佢嘅海同埋天點藍法，請張先生。

0: 張明敏先生又係另一位參賽者，應該攞獎噶啦。咁、又行另一條唔同嘅路啊。
1: 係啊，咁啊國與國，同埋咧就係有啲台灣調嘅。我諗呢個都係台灣當年啲某個時代曲嚟嘅嚇。
0: 張明敏咧就真係好配合香港嘅歷史發展，因為去到八十年代初咧，當內地開放改革之後咧，我哋嘅歌曲同埋我哋嘅所有流行文化咧係可以入到內地，而佢唱嘅民族歌曲咧啱啱食正咧，
1: 係啊，
0: 哇！所以佢後期啊喺八十年代中咧翻去內地演唱咧，真係犀利啦！
1: 差唔多國內個個人都識佢嘅嚇。
0: 咁啊，後來好似張生除咗商場得意之外，都好似唔知做咗人大定政協咁之類嚇，咁時候。系行另一条路啊，咁、所以即系睇翻呢个业余歌唱大赛咧，都培育唔少人才喎。
1: 系啊，咁啊，咁话呢个即系，所以咧就系话系唱歌嘅人喺香港系好多嘅，咁啊有个时期咧，唱片业咧就系好风光
0: 啊。我谂红埋嗰啲教唱歌嘅老师添
1: 啊，咁啊教唱歌老师又好重要喎。
0: 咁即系话许配嗰啲，
1: 咁即系话你始终要人指导啊，系咪啊？唔系嘅话就冇理由即系。咁天才可以唱得咁好嘅，
0: 好出名喺新聞報界，我哋成日留意到嘅大師兄先生有好多位觀眾啦。嗱，不過有一個好笑啊，吳浩咁辛苦過五關斬六將，又有一個咁大嘅製作，港台加市政局頒獎嘅係羅德章同魏炳純，哈、你估下攞到冠軍？有啲咩獎啊？
1: 咁我認為咧就係梗係有咗合約啩，合約咯冇冇理由嘅。
0: 而家你參加呢啲，起碼都幾千蚊獎金啦。
1: 係啦，唔止，應該係仲有好多sponsor 嘅獎品嘅。
0: 唉，我聽完個獎品，我真係笑到想噴飯啊！原來個冠軍只係攞一部收音機喎、你話一部收音機幾多錢呢？咁所以可見咧，就唔係靠個獎品去吸引人嘅。同埋當時兩個政府部門都即係廉潔到不得了啊，係冇贊助嘅，
1: 冇贊助，
0: 可能係自己用節目費。
1: 係啦，
0: 你一部收音機，你分咁多組。都係講緊最多咪一百幾十啲收音機，所以呢個都幾好笑。
1: 咁我諗而家啲朋友就會好現實嘅喎。喂，有咩獎品先要我參加？冇獎品，啲獎品咁少，
0: 係啦，所以而家啲選美咧，哇！你淨係頭先你講話啲贊助都一串咁長啊，講啲名稱啊。好，講到呢度咧，我哋聽翻首真真正正嘅職業水準嘅歌曲嘅英文歌啦。係 Brad 嗰陣時有一首歌叫做《Took the Last Train》。

0: 咁啊，1978年咧喺演艺娱乐事业咧都可以讲啊系非常之蓬勃，大放异彩啊！歌影视艺哇，所以咧嗰阵时啲咩十大嘅。即係由六幾年開始搞咧，到嗰陣時根本上有好多大俾你揀啊，競爭性應該都
1: 冇錯。咁我哋每年都講下《華僑日報》
0: 嗰陣時最紅嘅
1: 報啊，咁啊呢兩份報紙就好熱心
0: 嘅，好嘅，
1: 佢每一年
0: 咧
1: 係啊都會係呢個選舉呢、這個十大歌星啊，選舉十大
0: 明星啊、
1: 影視
0: 啊、
1: 藝人啊咁樣嘅嚇，
0: 即係一個指標去反映嗰陣時最紅係邊個。
1: 即係話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能夠喺呢啲位度一睇到咧，大家都知道啦，咁香港咁多演员，香港咁多明星，咁多歌星，究竟嗰年边个最受欢迎咧？咁如果你有呢啲咁嘅指标咧，哇，就系方便我哋好多喎。
0: 点解头先我播刘台会咧，就系十大歌星咧？啊，好笑啊！佢因为嗰年揾咗间油漆厂咧，那个就叫金乐台
1: 、啊、
0: 油漆
1: 啊，就同国民漆厂合办噶。
0: 啊，真系搞笑，有金马奖、金咩金鸡奖，又金乐台。
1: 我谂呢个又系奖品问题啊，即系每个
0: 送
1: 个
0: 油漆俾佢
1: 攞个。
0: 嗱，咁啊，头先第一只歌咧，就系嗰两位合唱嘅，都系十大歌星嘅其中兩位就係羅文同關高英，羅文就唔使講啦，又同佢同阿肥姐情侶合唱團咧，一路到嗰時做小李飛都紅過半邊天。咁關高英唱完只狂潮之後，又係非常之紅，
1: 係啊，非常之紅啊！咁啊，呢兩個就入到呢個十大歌星入邊啦。咁原來入十大歌星咧，呢、這個頒獎啊，金樂台獎就喺8月30日揭曉嘅。咁哇！當選嘅人咧，仲有嘅話，除咗羅文、關谷英之外，巨人三重唱。
0: 嗱、啊，你記唔記得係邊三個人啊？
1: 我真係唔記得啦。
0: 我記得
1: 個名仲記得，巨人三重唱。
0: 當時呢啲組合係好少，因為佢哋又唔係樂隊，但係咧就係有少少藝術歌嘅型格。一位咧就叫做温卓光，一位叫洪忠，一位叫麦青。咁
1: 洪忠仲有啲
0: 后来都有自己再唱嘅。温卓光咧，据啲前辈讲，佢早年都有拍串喺电台播下歌。咁啊，麦青咧前几年咧就有出翻嚟咧，系喺啲演唱会度客串嘅，年纪又当然大咗啦。咁佢当年三位因为以和音咧就唱歌咧，
1: 系
0: 几红嘅喎。
1: 啊，你讲起上嚟我又知啦，呢个三个嘢三人三重唱咧，
0: 独一无二啊，
1: 几多和音噶，几好听噶咁然後就小鳳姐一定要有一席位啦嚇，冇理由冇嘅係咪？咁啊，係秀蘭啊，係秀蘭呢個高妹啊，係好嘢嘅，即係差唔多好多年啊，佢都係好受歡迎嘅話。咁啊，係秀蘭應該係EYT 長春樹之一嚟。
0: 冇錯啊，佢嘅我哋之前講波叔就係話，因為蔡和平就啱啱就貪佢講廣東話唔正咧，就成為咗一個 gag 位，成日就笑佢高妹嘅。咁佢其實佢嘅長處就係唱中國小調嘅，
1: 咁另外就仲有舒雅仲。
0: 呢、這個舒雅仲咧就佢嘅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睇《歡樂今宵》睇到佢，咁但係佢又冇話特別邊一兩首歌紅到話有代表作嘅。
1: 咁另外就係一隊樂隊啦，咁呢個嘢係舊年都好受歡迎噶啦，就係温拿樂隊。
0: 温拿就紅到發紫噶啦，但係跟住再過多年咧，佢哋就各自發展嘅，因為咧阿 B 就去台灣拍片，阿倫亦都去拍台灣，
1: 台灣
0: 跟住佢哋走嘅路咧就係、是。各自發展，所以以温拿形式咧，都好似係紅埋呢一年就開始。
1: 咁啊，因為台灣起七八年咧、開始啊，就拍好多電影。咁啊，亦係咁樣就佢哋有條文藝片線啊，係好受歡迎嘅，即係改編瓊瑤啊嗰類。咁需要好多靚仔小生，再加埋純情玉女。
0: 所以
1: 咁啊，於是咧就香港嘅呢啲小生就全部過曬去揾食啊。
0: 嗯哼。想埋怨。

0: 系咁啊，跟住呢个咧，亦都系当年嘅代表人物啦，秋官啦，
1: 秋官，
0: 秋官，我记忆中七八年最红嗰套叫《倚天屠龙记》啊，
1: 咁啊，跟住系刘凤平，
0: 刘凤平都同朱亚仲一样咧，就喺《欢乐今宵》一路咁唱，同埋都出好多唱片嘅。
1: 系啊，咁仲有一个都系《欢乐今宵》嘅常客嚟嘅，就是芬妮啊。
0: 哦，芬妮咧就应该跟住嗰年系有《每当变幻时》噶啦，咁佢跟住又都红咗几年。嗱，我头先讲过咧，就系因为太实在太多歌手咧，佢就除咗十大之外咧，开多几个位出嚟。
1: 哦，咁呢个叫最有前途歌星喎，
0: 吓。
1: 系啦，咁最有前途歌星就边几个人呢？就袁丽常。
0: 袁丽常呢其实即系一曲歌后就系唱鳄鱼类，之后就好似冇乜。
1: 系啊，好似冇乜佢啊。咁啊，陈美玲
0: 呢个陈美玲咧就唔系 X Chan 喎，就系 Pat Chan 喎。咁啊，佢又唱英文歌，后来唱粤语歌嘅。迟啲拣佢嘅歌俾大家听。佢当时个腔口就似 Karen Carpenter 嘅，所以咧都另类开一条歌路出嚟嘅。
1: 咁啊，另外就系许氏三兄。兄弟入边嘅许冠英啊，原来许冠英咧，即系后来睇翻一啲电视节目系访问佢，介绍佢首啊，有好多歌系佢填嘅、啊。
0: 不如一阵间我哋转拣首《发浅寒》咧，俾大家听下都好、啊。
1: 咁啊，估唔到即系原来佢识唱歌之外咧，亦识填词、啊。
0: 其实佢唱歌就唔差嘅许冠英啊。咁啊，仲有一个咧，又系好似系一曲歌后。你记唔记得唱咩歌？
1: 我真唔记得，郑宝文。
0: 郑宝文咧，嗱，1978年我哋迟早要讲一件大事，就叫刘街市嘅执笠。街市临尾嘅时候咧，有几套戏咧都几经典嘅、啊，好似系徐克有份嘅，就叫《流星蝴蝶剑》，有冇印象啊？
1: 有。《
0: 流星蝴蝶剑》佢一只歌咧就我哋仲播嘅，因为只歌实在太好听。咁、我谂我哋留翻到迟啲讲街市嘅时候咧，就播下郑宝文嘅歌啦。
1: 咁啊，再提埋呢个颁奖礼啊，9月5日你。九龙大专会堂颁奖，大专会堂咁啊，
0: 即系浸大咯，
1: 系啦，浸大而家就叫大学会堂啊。
0: 唔好你记住，嗰阵时未有红馆，
1: 冇错，
0: 新医馆好似未开嘅，
1: 系咁啊，所以大专会堂做咗好多 show，
0: 系啦，系最大嘅场地嚟噶咯。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大学会堂仲未拆噶，咁啊就风光不再啦。咁啊，我哋只有啲二打六歌星度开演唱会咧。
0: 咁啊，唔好讲，不过即系睇见香港个场地嘅演化，都睇到个。见证个娱乐事。

0: 咧，一路一路，你谂下由大专会堂到新医馆，然后跟住到红馆咧，犀利啊！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既然你话佢哋有14位当选啦，咁我哋就拣下许冠贞咧。其实我好奇怪就系，其实许冠杰嗰阵时都仲系好红嘅。不过咧，我睇埋后边，因为今日我哋讲下10大影视同埋电视明星咧，唔知点解佢系咪让咗个位俾细佬咧？
1: 唔系，佢有一年咧就揾灵感啊。就可能咧就消失咗，唔系太觉佢哋喺边啊。
0: 但系计呢个卖座嚟讲，呢、這个发展寒同埋卖身契系都仲好劲噶。
1: 咁我真系唔知啦。
0: 咁不如无论如何，听下许冠英嘅发展寒啦。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天香港留声机跟大家讲1978年的歌星、影星、演艺的事。一定要赞一样东西，我觉得做媒介好，做任何行业有远见有视野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手上揸住的资料其实是来自，真的要赞一赞、就是华侨日报的香港年鉴。
2: 他
1: 由不知是50年咁上下49年，每年能够将全香港不同的范畴的资料記錄落嚟，咁呢個記錄咧，我就發覺官方冇人做，其他亦都冇人有拍，好似佢哋咁做，我覺得相當之難得。
2: 最特別就係每一本書厚達400頁，即係意思話佢所收藏嘅資料咧係好多好多，
1: 分門別類，巨細無遺。有好多人咧，最近我哋睇啲懷舊網咧，好興喺張相裏邊 check 翻嗰間鋪頭係咪有啲。就喺華僑年間睇到，因為咧佢就話譬如某某冰室、某某豉油莊嗰個地址，你一 check 外面就係嗰條街，即係係對於我哋呢啲揾資料嘅人咧係好有用啊！
2: 係啊，呢個的確係好有遠見，
1: 要值得讚。
2: 即係話，如果我哋手上即係圖書館而係冇呢一套嘅香港年鑑嘅話，我哋有好多基本嘅資料係去搜集嘅話，就由最原始做起。哇！嗰陣時係辛苦到死。
1: 因為正式嘅歷史咧，有好多嘢係唔會記載嘅。但係好多我哋而家大家都明㗎啦，即係無論研究社會史、文化史咧，你係要從好多層次、好多角度。就講翻今日我哋講嘅十大嘅歌星或者影視星。如果當年華僑唔去做呢個咧，即係我哋真係冇一個指標啊！究竟最紅係邊個咧？當然你可以話睇當年唱片銷上數字，但有陣時啲數字都冇
2: 嘅
1: 喎。
2: 係啊，特別即係香港嘅唱片公司，你又收購我，我又突然間執笠咁樣，
1: 有啲數又未必係準確咁樣。
2: 曬嘅係
1: 咁，所以咧，我哋睇咗依度咧，華僑日報本身佢自己辦嘅呢個金駱駝獎，就我哋睇到當年有十位攞十大歌星，仲有4個做最有前途。咁啊，有啲都幾有前途嘅。
2: 係咁啊，嗱仲有啦，咁啊，除咗呢個歌星之外咧，當然佢仲有所以叫十大電視明星選舉啦，十大呢個影劇明星選舉啦、
1: 所以歌影視藝你乜都齊
2: 啊。咁啊，今次咧就唔係金

0: 金骆驼奖喎，咁啊佢啊，因为唔系有七厂赞助嘅，
1: 只表赞助啊，
0: 今次就系只表啊，
1: 日本名表，
0: 冇错，日本名表赞、嗯、助嘅就系呢个1978年度第22届十大影剧，
1: 即系做咗20几年啊，犀利，
0: 嗰个好厉害啊，
1: 佢今个就年尾揭晓喎，所以就计翻成个七八年，
0: 冇错。咁我哋先由呢个十大影剧明星讲起啊，
1: 第一位就到今日都仲叫做大哥嘅，
0: 冇错，
1: 犀利，
0: 成龙。
1: 我哋讲票房已经讲咗啦，《蛇形刁手》同埋《醉拳》。
0: 醉拳两套戏吓，观众系
1: 奠定咗佢大哥地位。
0: 系啦，观众非常之中意，笑到嘻哈啊，绝倒。
1: 咁事实上佢嘅身手啊、外形啊，亦都好讨好啊。
0: 系啊，咁啊，于是咧佢就可以系当之无愧啊。当年佢差唔多系将香港嘅电影嘅票房都立晒。
1: 事实上，李小龙死咗之后咧，即系咁样嘅一个大哥级嘅偶像咧，中间。是冇嘅，系啲小人物系系喺度嘅，咁、所以就成龙嘅出现系填补咗呢个偶像嘅空
0: 间。咁另外就系依赖
1: 嗱，呢、這个就我头先所讲咧，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就好多啲咁样咸咸淡淡、正正经经啊，依赖杀晒嘅，
0: 系啊，
1: 嗰啲 cheap 到真系而家睇翻好核突嘅，佢又做，
0: 系啦，
1: 你话跳灰嗰啲正经嘅佢又做，佢真系大小通吃嘅。
0: 系啊，咁佢就善于演小人物，
1: 嗯，
0: 即、就、系、是、你唔好睇佢点样伟大吓，总之人生好多弱点喺身上咧就即系啱噶啦，就佢都立晒嚟做。
1: 呢年佢都有个代表就咖啡啦。
0: 咁啊，冇錯，茄喱啡啊，咁因為佢仲有嘅就係77年咧，仲有一套叫做《胡福》啊，咁所以咧係啦，佢差唔多嗰兩年咧都有幾多即係啲濕碎碎嘅電影係上映。
1: 但係佢同時咧，我前嗰排先阿肥師姐，我有套嘢咧，即係哇！如果用而家嘅歲月叫爛片，無論喺個包裝啊各樣嘢嚟講咧。你而家再揾人睇都幾難睇，
0: 咁一定係歇你出品嘅作品嚟嘅。歇你當年拍好多依類嘅呢類戲啊！
1: 哇，跟住落嚟就冚唪唥打得嘅、
0: 大俠狄龍啦、
1: 必然啦、楚原再加上張徹，
0: 係啦，
1: 夠強紅啦。
0: 咁然後就跟住就係小子汪宇啦，
1: 都紅咗幾年嘅。
0: 嚇、啊，小子汪宇係紅咗幾年嘅。
1: 哇、跟住呢個特別，呢個要特別提下，
0: 係
1: 一個選美出嚟嘅。
0: 冇錯，你如果喺《歡樂今宵》咧，佢有一個花名係叫大白鯊。
1: 但係佢初初出嚟仲係一個相對地弱台，係麗的捧佢出嚟嘅。
0: 係、啦，未係去做大白鯊之前
1: 叫沙姐。
0: 沙姐林建明啊，
1: 沙灘小姐。哇、佢走嘅戲路咧，當年咧係以大膽見稱。
0: 系啊！
1: 我记得有一套戏咧，我冇睇过啊，但系嗰个封面，即系嗰啲海报咧，系佢剃光头，叫社女。
0: 社女系咁啊！佢
1: 好大胆，
0: 我谂佢都电视啦，同埋电影咧就两方面走嘅。咁啊，电影就少啲，就电视系多啲。
1: 系
0: 咁我谂林建明个戏路啊。吓，唔系一般嘅呢个女星系学得到嘅。
1: 佢嗱最初就当然靠佢嘅身材啦，但系后来佢走嘅路线又变为演技，再后来佢做今日睇真啲就只一个主持人，所以阿沙姐都多才多艺啊，
0: 好嘢嘅，
1: 犀利犀利。
0: 咁啊，所以佢嗰年咧就系好有观众缘啦。
1: 跟住呢个唔明，71年同阿李小龙拍完戏之后，隔到今年又再攞翻十大。
0: 系啊，
1: 苗可秀套戏啊，你记唔记得？都系嘉禾嘅电影咧，定系？
0: 系啊，可能都系一啲。功夫片
1: 系啦，因为71年出道，又隔咗咁多年，佢又红翻啊！
0: 要我哋再揾一啲资料研究一下。
1: 哦，跟住呢个，一般我哋归为类为脱星喎。
0: 系啦，陈平除咗脱星之外，仲打得嘅。
1: 系
0: 咁啊，所以有啲戏咧就系
1: 佢中意
0: 系啊，时装帮女郎式，有啲性感咁样嘅吓。
1: 陈平睇佢嘅戏咧，我其实有一期咧，唔知系咪桂志雄定边个咧，就拍好多奇案嘅戏。咁呢啲奇案，当然同时就。賣弄女性嘅身體咧，就陳平一定有份拍嘅。咁嗰個時候好似好興呢啲咁樣嘅奇案式嘅電影，係咪因為電視嘅尺度始終未能夠做到某啲呢啲咁嘅戲？
0: 係啊，咁呢個香港人咧就開始係對社會一啲新聞係特別係內幕新聞，即係話我哋而家嘅所謂叫爆內幕啦。
1: 什麼滅門慘案啊？
0: 嗰個時間已經係開始係有興趣係去追嘅。咁所以就係陳平嗰啲戲咧，就係有部分咧就做幫女郎，有部分咧就做大毒後，有一部分咧就係做呢個。復仇嘅女殺手，另外一部分咧就頭先所講嗰啲啦，即係話係呢個牽涉到黃賭毒嘅咁嗰啲受害女人咁樣啊，咁啊戲路好多嘅，咁邵氏當年咧都俾幾多戲佢做嘅？
1: 你講邵氏咧，其實十大裏邊我相信接咁七八個
0: 都
1: 跟住嚟咗三個打仔，全部邵氏嘅。
0: 係啊，咁啊跟住落去陳平以外，陳平成日都有啲戲係打鬥噶，咁啊扶星啦，咁扶星當年。就被認為咧係即係
1: 又可以搞。

0: 笑，
1: 觀眾係好中意嘅，特別女性觀眾係好中意嘅，
0: 因為佢輕盈啦，亦都幾靚仔啦，
1: 咁一個時代碌，
0: 可愛啦，
1: 係啦，時代碌，仲有少少台灣碌，即係你知道台灣小生個樣係洋洋地咁樣噶嘛，
0: 不過好可惜就佢幾年後就意外啦，呢、這個好可惜。
1: 咁就係因為一次揸車翻去清水灣翻工時候半夜撞咗車。
0: 咁最後兩個咧都係打仔，其中第九位呢個咧。我諗可能好多朋友都未必記得佢、但我就記得佢係張徹個班底叫郭追喎。
1: 冇錯，
0: 你記得有咩戲？
1: 郭追羅網啊，咁樣咧就當年咧就張徹咧就喺台灣翻嚟邵氏，咁、台灣佢開咗個長工公司噶嘛，就係、邵氏嘅子公司嚟嘅，咁啊專係拍一啲係少林寺啊啲武俠片嘅，咁啊後來生意唔係太好，咁於是咧就重翻邵氏，重翻邵氏咧舊班底咧。已經係即係成名成利就啦，嚟狄龍啊、江大衛咁過讀，
0: 黃忠啊、李修賢啊，其實張氏捧好多人。
1: 咁啊，過讀當一面啦，咁你好難再可以 group 埋一齊同佢拍一套戲噶嘛。
0: 於是就揾新面孔
1: 啦。咁我就於是就係揾新嘅張家班。咁於是就有頭先嘅郭追啊、
0: 我記得郭追羅網咧，我哋個老友記麥敬生話咧，佢話叫呢啲做肌肉人喎，成日即係唔著上身嘅，一嚿嚿肉
1: 咁。个时期嘅张彻武侠片咧，佢嗰啲打仔装啊，就系、介乎于时装、现代装同埋古装之间咁
0: 样。其实好笑啊，唔好啊，用我哋从另一个角度睇咧，当年嘅电影除咗某方面卖弄女性嘅身体咧，其实张彻电影或者某啲打嘅电影系卖弄男性嘅身体嘅。
1: 真系噶，
0: 咁可能嗰阵时我唔知道开始有冇另类性倾向嘅人咧，系中意特别系喺男人等佢不熟都唔出奇啊。
1: 要揾翻啲老前辈问下先啦。
0: 咁啊，最后呢位又系打得。之人，
1: 咁啊呢个就系刘家辉啦，咁啊当然系少林三十六同人呢几集戏咧就令佢成名噶啦吓。
0: 哇，睇翻嗱，由嗰个卖座表到呢十大咧，第一就邵氏即系垄断咁，就除咗嘉禾有啊、成龙啊、余可寿啦，咁另外就系打嘅片真系偏多，
1: 系啊，咁嗰个年代就系动作片，特别系成龙嘅，即系将呢个动作片加咗笑料之后咧。差唔多係令到香港嗰個電影界咧就發現一條新路線，一條新路線就話唔係李小龍咁硬正嘅硬橋硬馬嘅打鬥啦，係應該係乜嘢？係軟性啲嘅，係加多啲笑料嘅打鬥。
0: 咁似乎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賣身契之後咧，可能許氏兄弟暫時唞一唞，咁讓咗一條路出嚟。嗰年就佢冇一個代表嘅作品，
1: 係啦。咁於是亦係發現咗就係功夫喜劇咧，係喺呢一兩年度咧，就突然間一窩蜂出現嘅，個個師兄弟咧都話係啦，做埋班咧就拍功夫喜劇咁樣。
0: 好啦，講到呢度咧，唞一唞，聽翻首都係嗰年咧紅到點咧。我揀嚟呢個版本咧就 Mary McGregor 唱，但香港有一位非籍歌手叫 Crazy Rivera 都唱過嘅，個歌名咧當年都咁多好多人有共鳴嘅，叫做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翻嚟再講呢個電視明星。

0: 好啦，争取时间讲十大影视星，电视嗰边仲巴闭，因为睇电视人更多啊。
1: 嗯，系啊，咁啊，除咗竞选呢个十大影剧之外，就十大电视明星。
0: 第一位红到发紫啊，嗰年嗰套戏叫做《小李飞刀》，
1: 冇错，珠江、啊。
0: 有人话佢咸鱼翻，因为佢喺60年代做呢个小生，咁与片呢、這个衰落之后咧，佢就系其实帮无线配音嘅。
1: 系啦，冇错，佢又系比较不幸，因为乜嘢咧？入粤语片嗰、那个行头嘅时候咧，就有一次，嗰个粤语片冇几耐咧，就即系消失。
0: 其实外形都几斯文、几靓仔嘅，但系呢个角色李寻欢真系，因为珠江一路都话佢外表刚毅木啦，唔系话好多表情，
1: 冇错，冇表情，但系声音又够沉，即系有呢种感情感觉喺入边。咁所以做呢种呢个角色系好好嘅，
0: 所以人都有啲际遇啊。要李寻欢系因为。
1: 咁啊，永恒的汪明荃吓，
0: 一定有佢啦，
1: 一定
0: 《倚天屠龙记》加上到天虹啊，
1: 咁啊，然后就思琪姐啦，
0: 啊，啲三大花旦一定喺度噶啦，
1: 冇错，咁然后就李影啊，
0: 呢个要提嘅就系话，无论点都好咧。麗的總有一兩個嘅，咁啊李影咧就代表麗的嘅，
1: 當年嘅當家花旦。
0: 究竟佢當年有啲咩戲咧？我臨尾播一隻歌就知啦
1: 嚇。係係。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何守信。
0: 呢個又係永遠嘅。
1: 係啊，永恆嘅何守信。
0: 好似佢最初就講摔角，後來就 TVB 金牌司儀咧，
1: 冇錯。
0: 好似開始佢都做下劇咯。
1: 係啊，咁啊就好多大 show 係佢嘅。
0: 必然講者啦。
1: 係啦係啦，劇咧我諗佢就係少啲。
0: 我記得有套叫《龍虎豹》啊。是他和江毅和石秀，
1: 這個
0: 是
1: 間中的，他是很少是參與劇的。後來就因為他說，我經常沒有劇拍，我不如出去拍電影，間中又見過他拍電影。
0: 好像後來冼紀元是不是到冤家他有份做？
1: 冤家很多人做，他可能其中一個也是不奇的。
0: 那個年代是不是其實跨界別的？
1: 跨界的。
0: 影視甚至播音。
1: 系啊，嗱，72家房下应该有何守信噶，个电影都有佢，
0: 系啊，肯定有啦，
1: 有嘅。咁所以咧就系喺电视咧，佢都应该系做司仪嘅居多嘅。即系《欢乐今宵》佢有份做，但系咧就系真真正正系喺嗰个演剧度嚟讲，我谂佢都系跑龙套客串嘅居多。
0: 我谂何守信何必哥，我谂喺头嗰十几廿年咧，其实某程度系无线电视嘅 icon 嚟嘅，因为你所有大 show 同埋 EYT 咧，一定系佢噶啦。
1: 系啊，咁林家华跟住嚟。
0: 新人嚟
1: 嘅喎，系啊，咁啊，林家华大家都知啦。如果我哋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就咁啊睇《少年警讯》啊，咁啊个个咧就系最早发现咧，有个男仔几靓仔嘅喎，咁喺学堂度出嚟嘅喎，
0: 出嚟又高高大大，
1: 高大大咁样，呢就专做《少年警讯》嘅。咁啊啲细路仔又好中意佢嘅。
0: 嗰年咧就我记得应该系有一两套剧咧就开正，佢都做小生噶啦，但系我就真系记唔到啦。
1: 咁啊就都系 RTV 嘅。作品嚟噶吓，
0: 佢初应该喺无线嘅，后来就到佢后来咧，我记得唔知系强。

0: 人啦，定巨星咧就佢就擔
1: 正，即係兩邊都做過，係咪？
0: 嗯，跟住呢、這個咦呢、這個又係嗰年新出嘅，呢個係麗的要提喎。
1: 係啦，馬敏儀啊，
0: 馬敏儀咧就有好多人都關注佢近年嘅警方，有啲人話佢出咗家。其實馬敏儀後期都真係麗的嘅一線啊，因為李影嘅戲路咧，以我自己作都係麗的 fans 咧。李影就做一啲比較斯文啦、憂鬱啦，譬如
1: 文藝啲噶
0: 《長林嫂》啊，嗰套叫做咩《半生緣》啊，《十顧萬徵》咁樣。但馬敏儀唔同，可以刁。慢啦，同埋有現代感，
1: 同埋青春活潑一啲。畢竟年紀係細啲嘅嘛。
0: 咁其實呢度要岔開一筆提咧，就係麗的反擊啦，因為麥當雄時代啦嘛。
1: 係啊，
0: 頭先我哋提過有鱷魚女啦，跟住嚟套變色龍
1: 系列。咁啊，所以咧就鱷魚女、變色龍啊、奇女子啊呢一扎戲咧，就 hit 咗當年咧幾個小生出嚟，其中一個就潘志文。潘志文嘅。嗰年咧最受歡迎嘅
0: 鱷魚女同埋
1: 藝人員嚟噶，
0: 我請教一下吳浩啦。我嗰陣時屋企人咧就中意睇麗的嘅，咁所以鱷魚女同埋變色龍我睇曬。就有一個分析就係話咧，嗱無線咧就靠卡士啦、包裝啦，同埋啲歌好聽。但係如果論劇情咧嘅曲折啦，論演技咧，麗的係唔差嘅喎。點睇咧？
1: 咁無可否認係，因為當年即係鎮守呢個創作嘅麗的嘅要員啊，
0: 梁立仁加埋麥當雄咧，
1: 麥當雄
0: 係
1: 執行嘅，係啊，咁啊如果度橋就係一絕嚟㗎嚇，
0: 所以
1: 麗
0: 的嗰時人才都唔少嘅喎，
1: 冇錯。
0: 嗱，頭先就講李影啦，我一陣間會播一套劇咧，叫《浪淘沙》，哇！嗰時King Sir做監製，編導李少雄，作曲有黎小田，仲有黃沾等等，咁其實都即係不弱㗎。
1: 係啊，咁啊想當年即係佢哋係設計故事同埋劇本時候咧，就將一個鐘頭嘅戲咧。就畫成一個十字，即係話四格。咁、每一格咧有冇高潮先？冇高潮啊，唔得，一定係要嗰個戲啊，係有四次嘅最好睇嘅戲，咁啊去吸引觀眾。
0: 唔係啦，唔好，我諗我哋另外開一集咧，就講翻，因為七八年咧，真係電視史上三國咧，即係兩邊都有啲勁嘅戲啊。因為之前咧就無線壟斷噶嘛，但係呢一年咧真係反擊啦。繼十大奇案、十大刺客之後咧，鱷魚女同變色龍咧係應該係改變咗少少格局，將嗰個九一變為可能七三啊，甚至六四啊。哇！剩翻呢兩個咧都唔需要多講啦，因為咧有一個學你話齋，無論歌同埋事咧，佢必喺度嘅。
1: 係啦，鄭少秋係
0: 秋官唔需要多講啦，一個張無忌殺曬，
1: 冇錯。
0: 咁但係最尾呢個咧，就佢攞埋呢屆佢好。次都轉行咁滯，
1: 係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可以講係
0: 都幾另類
1: 嘅，另類就係妙軒人啊。
0: 狂潮有佢份嘅，同埋佢做一啲好特別，有啲係咪奇趣錄定咩佢有份做嘅？
1: 都唔係，最主要咧就係佢港姐出身，咁啊當年咧就係
0: 好有性格，
1: 一個狂潮就同周潤發咧就被認為係金童玉女，咁啊然後咧。就某電視台老闆窮追不捨追住佢，嗱咁啊就令到佢咧就網中人都做唔曬。
0: 係啊，本來就七九年嗰套最勁嘅網中人咧就係佢同法國，後來變咗個嘟嘟姐。
1: 嗯，係啦。
0: 咁好啦，咁啊電視我諗要同阿吳浩另外開一集講嘅，因為七八年咧電視實在太精彩啦。結束嘅時候咧就。聽得多無線轉翻就係頭先講嘅麗的電視大眾劇場，由李影、歐陽佩珊、鐘叮噹、劉香平啊，佢冇落個男主角，我認得係羅石青演出嘅《浪淘沙》，下星期再見。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话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高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2: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3: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

0: 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1: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常委陈永琪表示，曾经多次获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他非常敬佩。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在1990年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仇志荣报道。
3: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本港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4: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他做事是斩钉截铁，认为是对的他就去做，即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咁嘅发展咧，朱总理系一个好大贡献嘅。我记得佢讲过，抬住个棺材去打贪，嗰、那个棺材留俾自己嘅，即系可以叫做搏咗条命去为国家做事咯。咁佢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3: 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喺1990年以行政局成员嘅身份喺前港督府见过访港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
5: 他就讲嘅就系浦东嘅发展，当时嘅浦东就系冇嘢噶，即系都系啲农田啊咁样。咁佢就已经系有一套嘅大计。佢呢个人真系讲得出、做得到，同埋嗰个能力、毅力都系好犀利。佢系好平易近人嘅人嚟噶，亦都好幽默嘅。但是他讲到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讲得咩吸引人嘅。
3: 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话，非常怀念朱镕基，感谢他令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昨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3: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3: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 中心城市。
7: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的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

0: 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推动波兰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有资本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道路，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1: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说，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作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4: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讲，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也都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3: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5: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3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6: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3楼食堂。
7: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5: 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醫院的空調負壓系統和升降機仍然未能夠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機的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裝和運作，還未達到合約要求，所以大樓還未開始提供臨床服務，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執收工作。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認為情況並不理想，
8: 每做一個電梯應該是在它做完的時候已經是可以運作，因為它裝上去的時候它本身應該已經是做到檢測啊、做試行啊那些東西的嘛，所以應該裝上去之後它應該是 OK， 然後去機電署拿張permit面才可以去載人的嘛，28部電梯有這麼多部電梯是未能正常地去的暢順運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5: 建築署說承建商會承擔額外費用，署方亦都已經按合約機制將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現反映在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而就工程延誤所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根據機電署的網上資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報機電署的升降機機件故障記錄，當中有7宗在臨床大樓一發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導致有人運粒。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個電梯技工被困在大樓的粒槽，送院後死亡。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且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和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和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和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无停落嚟。林汉山报道。
9: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於廣州的益航智能集團有超過10年研發經驗，其中一款最新的無人駕駛載人飛行器去年獲國家民航局發出營運合格證，可以正式載人飛行，亦都意味著逐步邁向商業營運模式。集團副總裁何天星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公司的願景是希望讓每個人都能夠坐著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10: 低空經濟呢，現在已經成為全球下一個發展的賽道的一個共識，未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實現我們的城市空中出租車可以在整個的城市內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9: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11: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务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9: 特区政府正系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话：，香港喺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嘅步伐一直冇停落嚟。
12: 因为呢个大湾区，大家可以咧优势互补。我哋亦都喺深圳系成立咗深圳分园，喺呢个创科或者系产业改革嗰个升级转型咧，呢个步伐咧。

0: 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1: 鍾國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坐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國產大飛機 C919 原本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詠林報導。
3: 國航的 C919 即將首航北京烏蘭巴托航線，這是國產大飛機 C919 首次直飛國際商業航班。
4: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5: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4: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6: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4: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7: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4: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咏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8: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9: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8: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说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0: 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44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2点。美国七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到3.4%，升幅比六月放慢0.1%，合乎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同埋能源，上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亦都放缓至到2.5%，亦都合乎预期。按月比较，上个月嘅 CPI 转升0.1%，核心 CPI 升0.2%。本港的发展商就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海外表示，本港正是处于相对低息的环境，认为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的成交很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团全年的销售额将会超过上年。由赵家俊报道。
3: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多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4: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泛。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是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们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3: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多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5: 有咗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咧，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3: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港股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跌幅大约0.8%。科技指数就低收大约1%。ATMXJ 跌超过1%至到超过3%。内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龙湖同埋华润置地分别升近9%同埋近7%。中心、华虹、Minimax 升超过3%至到近9%，银娱公布业绩之后就升近4%。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6: 收市后，腾讯即系公布业绩，但系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

0: 嗰啲平台科技股相關啦，之前嗰陣恆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點，都係靠住啲平台經濟股啊，同埋一啲傳統股。呢幾日咧見到個情況就啱啱相反啦，資金又翻返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裏面啦。恆指反映唔到話好大個程度，恆指成分股裏面真係唔多，調整都好正常。暫時我自己睇咧，25,200咧係有個支持嘅。不過騰訊業績出嚟咧，啲數據咧好壞參半啊！如果你話騰訊個股價調整，咁可能個指數就要試一試25,000啦。短期你話如果要上翻去26,000咧，暫時有啲阻力噶啦，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嘅業績，要留意住啲資金嘅流向。下個禮拜如果阿里巴巴個業績出嚟真係比預期好嘅，或者講緊話佢對呢個人工智能啊，同埋呢個大模型嗰方面，如果嗰度個增長係比較好，所以如果佢個業績出嚟得咧，咁對市場個整體，特別係對一啲平台股咧，係會有幫助帶動作用嘅。
1: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着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0: 自从就是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回报那方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那个上升的动力的了，都会影响着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呢類型嘅重磅金融股咧，係可以回升翻咧，咁指數先有機會再上翻係26,200嗰個水平咯。
1: 騰訊控股上半年盈利超過1,141億元人民幣，按年升一成。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嘅盈利1,363億元，按年升一成。上半年收入大概係4,012億元，亦都按年升一成。至於上季嘅盈利大概係560億元，按年升0.7%，按季跌4%。上季的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4%。至于国际市场的游戏收入，按季就跌近1%。长江基建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12亿5千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录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3%。截至6月底，集团的现金净额有339亿元，创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上面话，集团拥有雄厚的资本储备，将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香港的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并没有业务，亦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2: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3: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它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它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其实都有的。那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2: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 香港电。

0: 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15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1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有2,167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18.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7: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面最大的荔枝树嚟嘅。咁點解咁大呢？就因為以前呢仲有村民住嘅期間呢，呢棵樹因為夠高喎，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時候呢都會喺樹下乘涼啦，咁同埋會係綁住隻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為一個肥料呢，咁所以個荔枝樹都產得特別好嘅。
6: 朱偉基話旅程入面會途經蝴蝶園，可以欣賞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會見到各種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7: 导赏团都会见到另一棵很常见的村落植物，就是马楠。马楠对于客家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第一呢就是它有一个天然盐的功效，它的叶就有一个叫定青素，经过一些提炼步骤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些天然的蓝色染料的。而另一个功能就是马楠的根其实可以入药的，咁就係大家成日聽嘅板藍根，以往我哋成日都會叫馬藍做民族食物咧，就是、因為佢同村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
6: 森林村落生態文化導賞團8月16、22同29號，荔枝窩、梅子林、蛤塘。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0，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现在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记得留意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祭烧伤》和《碧血桃花善底丝之经验》。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血泪染为容》和《抢新娘之花园定盟》。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剧目是《珍珠塔》的第四部分。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麦炳明、谭善红的歌声，拣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咁呢个时候，我哋一起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由麦炳明、谭善红合唱。

方亮夜斗光辉呀嘛。我要画一朵美艳娇花留纪念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由麦炳明、谭善红合唱。咁咧，将时间带到嚟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祭烧伤》嘅。咁呢个时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表示，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之后，日前在香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且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376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19.79美元，卖出4420.70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

0: 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他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还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5: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4: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7，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月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碧血桃花善帝师之经验》。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简历有阮兆辉的歌声，简选了他主唱的这曲《祭烧香》。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曲《祭烧香》，由阮兆辉主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祭烧香》，由阮兆辉主唱。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时间来到11:31，接着下来选来有新剑郎尹飞燕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事不宜迟，继续欣赏了。立即为大家送上这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由新剑郎尹飞燕合唱。

0: 闯出写成烧香玉印奉献啊。
1: 杭州百灵仙，摇动素手纤，馨香尚未罢。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惊艳》，由新艳郎尹飞燕合唱。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7: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0至1: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血泪染为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支持香港在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等挑戰下，團結奮進，發揮優勢，堅決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繁榮穩定。他衷心感謝朱镕基多年來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心和支持。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勞工處正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表示，明白工作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但是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悶局，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發出黃色警告。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表示，各區氣溫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道瓊斯指數報53,841點，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0.89美元，賣出4,422.2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亦影響該區。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餐紅昨日朝早橫過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

0: 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五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抢新娘之花园定盟》，而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四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梁英、李慧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血泪染为容》。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血泪染为容》，由梁英、李慧合唱。

0: 陈妹啊，你乖乖地啦，饮咗呢碗药茶，唔好等到瘫冻啦。
1: 啊，我都已经生成命苦咯，你仲何必揾啲苦药送入我喉咙呢？我而且痛苦都挨尽好多，
0: 苦口良药嘅啫，你饮咗佢啦，彭妹。
1: 我一半残生断送。
0: 啊，你痛唔痛得过我嘅肺腑？苦都唔苦得过我嘅心胸不凄呀？

哎呀，倘若你不幸归真啊，我就唯有永远。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血泪染为容》，由梁英、李慧合唱。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3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至2: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默》，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默》，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是月上流梢头，不见人月黄昏后。魏公子，你底是？

0: 阿晶啊，阿晶，阿晶啊！
1: 阿爹，原来系你呀、啊！
0: 晶女啊，乜都掂晒啦！阿爹同你取消咗段子福姻缘啊！
1: 系，家姐，益晒你啦！阿爹转下手，又将你许配另一位豪门公子添噃。吓，阿爹，你又将我许配俾边一个啊？
0: 哎呀，呢个巴闭啦！阿爹同你成咗楚铁豪太保爷啊！
1: 佢咪就系昨晚夜花街上调戏我嗰一个太保爷啊！我点都唔嫁俾佢噶。
0: 哎呀，点到你话唔嫁女？人哋有财有势，唔应承佢啊，实乸都要担家噶。
1: 如果阿爹你真系要逼我嫁嘅，我至多死嘅啫。
0: 阿女，女啊，女，女啊，女，哼，弊啦，呢次唔掂点搞呢？啊，个衰女一定系等嗰个魏兰亭顶啦。好。等我先发制人，扫咗个衰嘢走，打探咗佢个心，咁唔系掂咯？嗬，阿丁啊，
1: 吓，
0: 阿爹要唞下，嗱，你响处敲住条蛇，咪俾佢入嚟拉咗只鸡仔啊！
1: 得噶啦，包搞掂，你唔。

0: 小生魏兰亭特来拜访余小姐噶。
1: 咦，我家姐嗰个靓仔真系嚟咗？哎呀，你等阵啊，等阵啊！魏公子，请入嚟啦！
0: 有劳有劳。

0: 原来你是结晶的妹。
1: 好话啦，我就是叫做结冰啦。其实结晶和结冰都是差不多啫。
0: 计我话就差得远啦。是呢，你何故冒充将我来相弃呀？
1: 我共你钟情一见。

0: 来又得无礼呀、啊？
1: 玩下啫嘛，
0: 呢度冇你嘅事啦，翻入去啦。
1: 唔翻，
0: 翻入去，
1: 都话唔翻咯。
0: 你翻唔翻入去呀、啊？
1: 哼，翻咪翻咯，一阵你就知道。

0: 小姐，我今夜再回仙姬，不禁心魂欲醉啊！
1: 难不少年英侠，不弃蒲楼之志。
0: 小姐。

0: 细路，我与君喜结同心，正感三生有幸。可恨老父贪财，逼我假意作揖，调戏劳劳之花花公子。
1: 哎呀，咁你如何应付啊？
0: 我本交香消玉殒，
1: 我誓与娇鸳鸯同命啊！
0: 我愿与狼远走高飞呀、啊！
1: 好啊！
2: 咪行住！哇，系想引我个女私奔啊！
1: 拜见世伯。
2: 衰仔，又系你呀、啊！

0: 我就俾个机会你，三日内照单送礼嚟，阿精女就仍然嫁俾你，
1: 望你一落千金啊！
0: 我哋牙齿就当金使，
1: 好啊！不辞厚礼聘峨眉，精妹你静候佳音，采月风啊！
2: 啊、你有冇咁多钱噶？
1: 你放心啦，我有办法嘅。你等我好消息啦。
2: 哦，
1: 请啊。

0: 靖女啊，靖女，靖女啊！吓、啊、吓、啊、扯咗啦吓，乜鬼啊？嗰、那个穷鬼啊，边处有咁多钱啊？你跌埋心水做财主婆叹世界霸啦！
1: 咁又未必。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盟》，由盖明辉、吴美英主唱。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8: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7: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8: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7: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嚟咩？
8: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四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

0: 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新华社报道，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已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3812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19美元，卖出440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灿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1: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
9: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在播放潮劇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劇，而今晚播放嘅劇目系《珍珠塔》嘅第4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劇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所以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顶主题，再帮助到本庆到古堡的脚趾手足，即挪出去。表姐催我对账顶主题，高调对来将两字合配本意。三年之后，本庆的定作案，官方七色送案。为此高堡本庆化妆导师在皇党府，高堡建议导师装扮，再次对于阿哥羞辱，本庆即已直接道歉，呛尽了严亮师太，惹乱人称，将高堡戏落直还。最后本庆两名心红，高堡无地自容。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由唐人所讲广义主场的调件，顶主题。
1: 哎，虎精啊，老虎精，虎奶奶，对将不听，老鸭儿学讲，

0: 此话倘会出自东西之口，老先识人之心，只是食材与我不当，莫惹弦外皆坏。
1: 只要婆婆良亲，食苦从人受苦，也是甘心情愿。
0: 只是我那苦命孩子，如今不知落到何处。
1: 食苦来迟，就是求仙指点。
0: 如此，你可随我前来参仙。

0: 西江别者所指，两助他罪行，心当心为父母啊。今天令后期养麦，不知乔庄转来的气功后，令下别者长行之听。告辞一席，当给回母，还我辛苦。
1: 喂，我哼也到神，大哥是壮伟哼。
0: 哎呀，三里这的老脾气又来了。
1: 三里在，为救帮
0: 人。哎，那可紫水退色。
1: 好了，哈哈哈哈，那么会是帮小爷啊？
0: 什么莫会，如家包暖的风轻又来了。
1: 小鸭王娘，农菜立家破菜老鸭。
0: 嘿，不灵不灵，我最可。
1: 小鸭，这条路乃是通往来生的。
0: 如此敬我。
1: 哎呀，可不得。
0: 我又可不得。
1: 不敬有害，免不了。
0: 这该敬我相干。

0: 并问候好不硬呢？
1: 还是一话我

王到此，将灭一

0: 是让我水气高无？
1: 难道我爹开太了？
0: 我爹太我，肯定落山。

0: 听一听好心听，事在我烧香敬爱济公娘，搞死了
1: 妈妈来
2: 拿拿什么
1: 乐地瓜？
0: 刘老干翁哪里来的瓜呢？
1: 我瓜一边衰娘瓜的呀的呀，
0: 为的敬爱衰济公婆，
1: 主持敬爱。
0: 难道你真恨我世界？

从当年哪代穷鬼日子来到此地，害得我一家失阔，马老糊涂更慌忙，今日路不想理睬，真是气煞了。

0: 大难度时的死别机修。
1: 哎呀，你就是别子饭坑。

公婆正是丞相的差兵队。

0: 规爹狗无了。
1: 哦，规爹哇！哦，是不是恐怕害爹狗无头顶血斑？
0: 世界不无道理，只恐邪爹承担不起。
1: 哎呀，寒天不作。耶稣土葬金银，这名来日为高，从秋节子，祖母了你的好志气呀！
0: 邪爹不敢水尽强气，也是为爹高保了。
1: 此事何说？
0: 登基的大人说话，强命强邪在于注定。唐家直只有五恩，卡不累了高保岁月不精。
1: 哼，玻璃更好，三年再万一推套你这水兴，都是不爱做官，用不出套子织了。
0: 哦，高保，你不是爱推鞋？
1: 你在这呢？
0: 俗语呐。命苦好泄命，世母好严谨，如今再请高母留心一观。
1: 呀吧。

0: 挂心好痛疼，自己想过床褥，你这人强好话这改变，这样当当无限。
1: 哦，原来如此，写点小瑞及高宝，实在最当如山，国境所令，地如大难所及。只是不知高宝去听什么客，
0: 为公爱听古来东好侄女之事，假此劝人为相。
1: 哈哈哈哈哈！是不够高宝，也是爱听这些奇怪奇怪。哈哈哈哈哈！
0: 为公吃这念佛。这些假话我听，
1: 好，请听。虚构的强，可以提前时间命里去。的棒的 Q， 假次换起四海迷茫。

0: 一曲独清，真是唱得好，唱得妙。
1: 老汤来得正好，推了一白瓜到九重顶，名和青丝的好能晒呀。
0: 可切了五眼佛珠，只是不我。
1: 哼，你的眼珠又乌又圆又清亮，如今能晒干乌抢到青，能治高升到石破，真是富强富水，你可对到后面修机呀、啊？
0: 住口！这里是当家，我是一家之主，如今的家世谁家王室？
1: 哼，我也仗着小李，才呀随我进去。
2: 那白大呢？
0: 向西静安民尊，莫说假话，究竟你做了什么官？
2: 这。
0: 木在满屋啊！
2: 阿伯，常常哄我七世孙昂之职，十八号官州出地多。
0: 哈哈哈！老夫官将何昂啦，来开动呢！
2: 阿伯不必留步。

0: 娘晒娘女你奔为情乐心垂立不下怪告想样人家去下瓜的红啊
1: 母亲真是下天下地了写晒这王银子青年
0: 下来东西接来
2: 来
3: 哦公子你来了
1: 是公子我来了
3: 老爷不和父母
0: 该断了给公子最晚的人年纪老父亲
3: 老母中名公子随我这里了

0: 我回来了。
1: 爹呀爹呀。
0: 哦，人们已经，
1: 母亲，
2: 哎呀，我的好儿子，叫你好意呀、
3: 禀老爷，公子老夫人将到大门口了。
1: 好，
0: 儿子，所有为百姓呢。不快看的

呀，黄江追。

0: 是啊，高母大呐。
1: 哎呀，唔敢当，唔敢当啊！
2: 今届是因科举偏凤步，高考来只望做小人。请落日如撞日，何不就到今天？儿子能往生回籍，不知亲母中意如何？
3: 直接敬聘亲王主意。
2: 当时洪湖江灯各彩，并且本下来我文武官王迎门光临。
4: 老奴遵命。
2: 才能日您可以来见伊，时间当拜天地。
0: 是，
2: 请亲母后等一忙。
3: 多谢亲王了，
2: 请。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建广义主场的条件，钉珠塔，钉珠塔传家就播完了。从落来的时间，甲大家播送条件是两周的双等，条件是两周，大概是南宋末年，潮州有个东壁鸟，清明大年，抵用山川，伊祝领义军到海州，浴血奋战，英勇抗亡，因敌我三方，争挂降输，壁鸟高声吟呼义军撤逃，最后立誓破剑，壮烈殉国。后人感其当年，将海州叫是两州。下面，咱就坐在来分享由张一芳、邓良东吟唱的调件，是两州双等，别鸟坑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张宜芳、邓良东演唱的调件，是两周的双段，别鸟坑卵。今集的调件分享就到这个，在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件分享时间收听红飘介绍的调件，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昨日出席由投资推广署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十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

0: 围蜂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话，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就表示伊方实际控制大部分水道，并计划对通过的船只进行收费。道琼斯指数报53810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美元，卖出4399.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接近凌晨的2:08开始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今晚的歌曲安排包括有3:00至4:00的钟头，梁醒波、李香琴的大笑虾，红线女的一曲之后独唱曲仙女牧羊，另外有黄鹤星子罗兰的茶花女。凌晨4:00至5:00的钟头，邓伟凡、郑国宝、文彩星的新潮唐白猫选秋香，另外有黄焕蓉、梁碧丽的凌风节桂香。这个钟头稍后的一曲是梁少明、麦玉燕的汉宫英烈传。至于现在先为大家送上这个组曲来的宁波仙子，我揀了个下卷就是梦会啊，宁波仙子之梦会，扬声赞曲李宝莹、罗家英两位分别演绎这个殷福同埋曹子健、曹植的。咁呢个就係讲话根据个唱情就係话呢个殷福死咗之后呢就化为凌波仙子，咁啊曹子健呢就挂住佢，所以有梦回嘅情节。咁其实大家都熟悉嘅，因为喺我哋电台粤曲上面有好多关于曹子健啊，即係曹植同埋殷福嘅唱情故事啊，咁就生前啊，即係讲啊殷福啊死后啊等等啊。咁只不过我想提一提就点解会叫凌波仙子呢咁样。主要原因就因为在曹植的《洛神赋》入面形容这个洛神的步伐轻盈凌波微步，罗密生尘这样，所以后世文学和民间传说都将三国时期这个其实殷福就是曹丕的妻子来的，殷福妃嘛。咁咧就講成咧就係曹子健同埋殷福嘅浪漫同埋愛情故事，都係悲劇故事嚟嘅。咁啊，洛神嘅形象啊融為一體，咁啊變咗呢個女神啦。好，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啊，就係《寧波仙子》組曲、揚聲讚曲嘅《夢會》嘅唱段，羅家英、李寶瑩合唱。

之山，犹似眉梢含含，俯瞰涓涓之水，仿似雁过应

夜静更阑，万籁无声。何以有一红粉佳人，矗立于落水之滨呢？待我上前一看。

皎若太阳升朝霞，绰约芙蕖出绿波。敢问仙子放居何处？

原来你是陆川仙子呀、啊！远征葬身于洛水之中，莫非你？

0: 远征，远征，哦，远征，真系你啊！
1: 远征已被世人所弃。

0: 嗱，听嘅呢个就系杨星所撰写嘅组曲《凌波仙子梦会》嘅唱段啦，由恒哥罗家英演绎嘅曹植、曹子健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殷服，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接近凌晨嘅2:32啦，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未有提供，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温志鹏撰写嘅《汉宫英烈传》啊，梁少明演绎嘅呢一个系曹丕，而麦玉燕演绎嘅咧就系佢家姐，应该系啊，就系曹节嘅。我介绍咁话，汉献帝刘协咧俾曹操以毒酒药使咗伏后母子之后咧，并将佢个三个女都嫁俾汉献帝，埋下夺取江山之念。佢个第二个女曹节咧，自进宫为后之后，不直父帝所为，曹节家姐啦，对刘协日渐同情嘅。曹操死咗之后咧，曹丕袭爵位啊，吕璧啊，献帝咧就禅位，两个人喺大臣前故作不受，某日咧，曹丕向汉献帝咧夺取国玺，不果咧，咁咧就要私入后宫啊，希望要喺曹节身上攞到个玉玺。咁啊，曹节咧就系俾个假玉玺，同埋匕首去见曹丕嘅。咁跟住个唱情系点？我哋听个曲先吓。

0: 微臣国寇魏王曹子焕参见曹皇后
1: 免礼。魏王，今日正是索王之期，皇上都已经临朝听政，你是丞相之身，何解不在宫中，却要到来更远啊？
0: 哦，朕问娘娘抱恙，实得来问候，以表我姐弟情坚啊。

一叫

0: 四处搜云，不见玉玺，
1: 不见玉玺嘛。

迟大补，本是对帝位无心啦，为何又要夺取国事？

0: 呢一次曹哲真係保到肉曬啊！咁曹哲保肉曬呢一個喺史書上面亦都係真係有記載。不過當時在場嘅就唔係呢個魏文帝曹丕，當時曹丕咧仲未魏文帝嘅，收尾呢個漢獻帝讓咗禪讓咗俾佢之後，佢先至稱為魏文帝。好啊，聽過呢一曲咧，係温志鵬讚曲啊，梁兆明、麥玉燕合唱嘅《漢宮英烈傳》。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说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后日前在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

0: 國際體育賽事的得獎者。雲南玉溪市華寧縣南盤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側，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體征平穩，搜救工作正在推進。華寧縣盤溪鎮人民政府通報，事發在星期三挨晚六點多，事發後玉溪市各級黨委政府啟動應急響應，統籌應急消防、公安、衛健等力量開展救援工作。黎巴嫩政府軍發表聲明，說以色列持續違反現有框架協議和國際法，對黎巴嫩南部發動持續襲擊，並炸毀多處建築，阻礙當地居民返回家園和黎軍部署。聲明說以軍近日炸毀黎巴嫩南部東扎烏塔爾鎮的行政大樓，又炸毀鎮上一間公立學校、一間診所、一間幼兒園和幾棟民宅。這些襲擊表明以色列採取持續的破壞行動，企圖對黎巴嫩南部村鎮造成盡可能大的破壞，阻礙當地建立穩定局面。道瓊斯指數報53,853點，升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5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咁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系丁阿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节目嘅呢、这个钟头预备咗三首歌曲啊，对唱曲又有啦，独唱曲又有啦，旧啲嘅歌曲有啦吓，嗱。而家先聽嘅呢一首咧，就係比較諧趣一啲嘅。咁雖然喺呢一隻黑膠唱片入邊咧，另外有《夜送京娘》啦，好經典嘅，已經應該係屬於八大曲啊。即係比較係傳統嘅戲嘅唱情啦、另外亦都有高平關取級嘅短短地呢個短嘅版本啦嚇。咁、但係我揀嚟咧就係剩低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噃。咁、相信大家都應該可能會記得，因為咧你講到夜送京娘啊，高平關取級啊，咁連埋一起咧就會記得波叔梁醒波。咁而我揀嚟呢一個唱段呢首鞋曲咧就叫做大笑蝦。呢、這、一個大笑蝦就係叫做一個叫做蝦嘅人啊，唔係一個大係一個大笑嚟嘅。咁佢姓賴嘅、哦，咁同佢合唱呢一曲大笑蝦嘅咧就係琴姐李香琴，咪叫做阿花阿蝦同阿花。咁其實都係講呢一個男女之間嘅感情事啦。咁啊當然係有啲誤會啦。咁總之係輕輕鬆鬆諧趣嘅歌曲就係呢一曲大笑蝦，大家一齊嚟欣賞咧。

0: 要试下佢用情真定。嫁老公唔同买扎葱，最怕一时眼蒙蒙，差错脚跌落窿，就冇阴功咯。
1: 新鲜炒起酥脆无比，买包一个鲜死米，跟一个豪仔啊！哦，你又买，哦呢个又买，哦嗰个又买，哦冇争冇争，揸住钱，一一送到，一一送到啊！你若问我贵姓名，好话啦，我姓赖，叫做阿喊。喂，你近日做成行啊？我今年唔卖豆腐花啦，转行去卖花生啊！招牌写住益食家，松仲松过嗰嚿沙骑马啊，吹仲吹过嗰兜翠麻花。唔信你不妨嚟帮衬下啦，包管你都话顶呱呱嘅。如果你唔试下呢，就和叉叉住个大三叉，就变咗叉上叉，变咗叉上叉，真系送得少酒。

流手啪啪，嗰啲口水就哚哚哚，佢仲依起嗰棚啊！我哋佛山就讲家下，但系省省就讲而家，而家而家而家你哋北。

沙心，沙沙心，沙心沙沙沙心沙沙沙沙心沙心沙心沙心沙沙沙心沙沙沙心心心心心，我捞得。

就算我中咗麻标都唔会减价，真价真价真价真价。

0: 不买，我不买你就了吧，是买就快啲啦，包管你话顶呱呱。在下姓赖，叫做阿哈，自小就冇咗爸爸，自己就伶仃孤寡，同埋阿妈就只得两仔乸。哎呀，我排行最大，所以人人称我做大笑虾，大笑虾。哼，点知嗰啲人叫叫下，由大笑虾叫到赖尿虾喎，大笑虾、赖尿虾、赖尿虾、大笑虾，啊，都系咁上下啫喎。虽然系啫，人哋听见就肉都麻啦嘛，你话几冤哉枉也咧？吓，唔怕，花名人人有。越叫得我行，我就越升价。总之呼我为牛者，我就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又应之为马。有乜所谓呀？就算你要攞我皮椅叫我做爸爸，我都话吓，我唔怕蚀底，又叫翻你一句苏虾嘅。好啦，休提闲话，我有个女朋友叫做蔡阿花。哎呀！哎呀，花都梗系靓噶啦，我虽则唔系同佢青梅竹马，但系佢同我讲咗好多情话，今时又话将我嫁，明时又话将我嫁，都唔知真定假。咪啦，趁住今日行下，即刻走去住家，揾佢嚟问下，睇佢真定假，等我准备滴滴答答，早日同佢儿媳而家咧共翻仙巢，着咧就此登程去也。走啊！走啊！哎呀，嚟到阿花嘅住家啦，等我叫声阿花，花，哎，唔叫得咁大声，咪惊动佢阿妈就闹死我阿虾啦！阿花，阿花，花，咁细声佢又点听到？哎，叫下我生招牌，佢实出嚟。新鲜炒起，酥脆无比，买包个鲜死，买跟一个豪仔啊！咦？点解呢？喂，啊，去边呢？咁就真系奇噃又。廿四小时都不见伊人面啊！叫我如何不想他？
1: 哇！写得嚟啦咩吓？
0: 喂，边个打？哦，原来阿花嚟，阿花，唔生啊，唔生啊！
2: 打者系爱也，爱者都不妨打多三几下啦。
1: 我冇你咁冤气啊！
0: 今日份外靓嘅啫。
1: 你真该打，确底打啊！问你昨天何去呀？阿花心内乱如麻，
0: 对
1: 得我坐在桥头。长牵挂，
0: 即系咪挂我？
1: 你净得闲啊，无事去野草拈花。
0: 你千祈唔好讲我，我咁誓愿噶我。
1: 我当堂打烂个草情，
0: 哇！阴公啊阴，
1: 嬲你为人真鬼马。
0: 阿花，你唔好误会啊！我解释你哋，我对你一心似放浪，点会行藏多龟马？自问一向为人都无虚诈，你不妨细意都万斤茶。我三十岁人都未曾讲过大话，昨日入城撞啱个沙田。
1: 你真系开心啦、啊！去沙田跑马添啊！
0: 边个话去沙田跑马啫？我话去沙田有乜物有？
1: 哦， 咁仲疏乎添吓？
0: 咩疏？
1: 咁点解唔带啲沙田柚出嚟俾我食啊？
0: 哎呀，去亲沙田啊，梗系食沙田柚嘅啦咩？食沙田嗰个沙田唔系呢个沙田啦，系嗰度个沙田，广西嘅嗰个沙田。我话撞啱嗰个多年嘅密友，佢请我饮下午茶芝麻。昨晚咪请食晚饭直落，就话要去兜风，系都乜我试下佢架新车，叫做士必要架。
1: 我费事听你支笛啊！
0: 系咧，
1: 无名火上再刮你一刀。
0: 唔通嘅，唔通嘅。

0: 佢求他做咩啫？我求边个他？
1: 他。
0: 差啲
1: 鬼彩你，
0: 逼我个阿花，阿花。

0: 噶？
1: 我真系唔信你讲嗰啲嘢啊！
0: 阿侠冲心来直说，讲大话就甩大牙好啦啩？系咧，啩应承我
1: 咧。你有何物证婚啊嘛？
0: 有啊有啊，我曾将只戒指打嗱送俾你，你戴下啱唔啱？
1: 俾我睇下。
0: 系啊，靓啩？
1: 呢只戒指都几靓噶。
0: 使乜讲？呢粒钻石有十七卡。哦，叫做金刚钻啊，即系钻石嚟噶。
1: 哦，咁呢粒钻石，亦或系玻璃？
0: 系玻璃。
1: 哦，原来系玻璃嚟噶，我唔要啊！
0: 喂，唉，阴公，好在佢够大粒，我移得稳啫。唉呀，使乜掉咗佢啊？
1: 你做咩送粒玻璃俾我？
0: 我见你个把声叫我学口学舌学你唱啫嘛。唉，精诚所至就金石为开，你使乜理佢系真定假呀？掉咗佢，
1: 咁我就应承你嘅婚事。
0: 哦，哎，好啦，过几日我哋就仪式完啦，好啦，讲价。欢喜到我，你未食饭噶都系，
1: 未啊！
0: 我即刻入成斩料庆贺下我哋今日订婚之喜。你中意食咩啊？你讲我就买，讲啦讲。
1: 唔系我中意食乜嘢啊？
0: 系，
1: 我中意食烧鸡、
0: 烧鸡、
1: 烧鸭、
0: 烧鸭、
1: 烧鹅、
0: 烧鹅，
1: 仲有咩？烧排骨、
0: 烧排骨。
1: 仲有烧鸡人，
0: 仲有烧鸡人，哇！乜样样都烧噶。
1: 哎呀，虾哥最紧要咧要买埋烧肉噶。
0: 烧肉啊嘛，梗有噶啦，傻女。

0: 啊哈！娶阿花啦，全部成首曲咧就系押晒韵吓，连口白啊，全部都系押韵嘅。咁啊，谐曲一首啦，就系由波叔梁醒波同琴姐李香琴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咧，就系大笑客。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凌晨嘅3:29啦，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未有提供的，暂时仲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跟住呢一曲咧，系自由独唱曲啊，由女姐红线女所演绎嘅，咁啊，嚟自佢嘅粤剧经典系列嘅雷射唱片专辑入边有呢一曲《仙女牧羊》。咁《仙女牧羊》咧，好多时大家听嘅咧就会系郑国宝嘅版本咧，郑国宝亦都擅唱女腔吓。咁、而我今日拣嚟咧就系原装噶啦，啊《仙女牧羊》咧，因为《仙女牧羊》亦都系讲紧咧系当年啊1951年啊，唐迪生写俾大金龙剧团开山嘅，咁开山嘅演员咧。巴閉啦，包括有馬思曾、紅線女、陳錦棠同埋任劍輝。咁我哋電台入邊咧，就我記得我好耐以前都播放過嘅啦，有套長劇叫《仙女牧羊》。咁咧，唐迪生原著亦都講明啦嚇，咁入邊咧嗰個版本就唔係冇呢個馬思曾、紅線女、陳錦棠、任劍輝嘅版本嚟嘅，咁我都唔講啦嚇。咁、個唱情主要就講即係啲宮閨入邊啲王子啊，同埋啲太后啊、二王子啊之間嘅爭奪嘅咁樣，咁啊牽涉到咧，同埋呢一個叫做飛霞呢、這個小霞啊個女主角之間嘅感情事，咁呢個小霞咧亦都咧又要行苦肉計啊，又要炸死啊咁樣嘅，咁又跟住要去牧羊啊，咁啊喺咪希望喺個唱情入邊有交代到啦。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一曲啊，由原裝正版啊演繹《仙女牧羊》嘅紅線女，又係呢曲《仙女牧羊》。
1: 寫情嗰方面咧，係十分貼切嘅。

重作牧羊人。

0: 標準嘅女腔嚇，咁啊聽過呢一曲係《紅線女》演繹翻佢自己開山嘅，唐迪生當年寫俾佢開山嘅《仙女牧羊》嘅主題曲。咁提及到嗰個郡主咧，我睇翻個劇情咧，最後呢個郡主即係同埋呢一個小霞呢、這個仙女牧羊嘅仙女咧，兩個人都一齊咧就嫁咗俾呢個儲君嘅。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7啦。
1: 五十年代歐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粵語時代曲。
3: 大人太大方，無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我陳永業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樂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0: 跟住落嚟呢一曲《茶花女》咧，系由黄鹤星同埋紫罗兰合唱。《茶花女》即系跟翻原本嗰个原著吓，即系威尔第个普切尼啊，嗰个应该系威尔第嘅《茶花女》啊，嗰个唱情啊，即系一个富家子同埋呢一个交际花之间嘅感情事，开唔到花，结唔到果嘅。我想提一提黄鹤星，大家可能对佢比较陌生，但系呢位好著名嘅导演嚟噶。戲曲電影嘛，包括陳寶珠嘅《藍紅》嘅《再受梅記》啦，任劍輝、羅燕卿嘅《大紅袍》啦，麥炳榮《鳳凰女》嘅《鳳閣恩仇未了情》嘅電影版啊，都係佢導演嘅。

仲有十下二呀。

情，我父话连你太天真，轻易应承啊，我哋真好阿姊。

Daddy!

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看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

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

0: 一切平台上堅定捍衛巴勒斯坦事業。阿巴斯強調，加沙是巴勒斯坦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堅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視定於11月舉行的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總統選舉。阿巴斯又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國近期簽署的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為確保地區穩定和安全的起點。道瓊斯指數報53,770點，跌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37美元，卖出4,412.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那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月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了，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有两首歌曲和大家分享。先听这首梁山人赞曲的《新潮唐伯猫选秋香》。唐伯猫应该是相对唐伯虎，因为他唱情都是关于唐人、唐伯虎和秋香的唱情故事。但我相信经过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文学的各、文学家或者是一些、考证的、方面呢，知道了唐伯虎即是唐人呢根本就没有跟秋香有任何关系。秋香只是一个塑造出来的、戏曲人物、藝術人物的小說人物的角色來的。這一首《唐伯貓選秋香》的特色呢、就是用了很多的小曲啦，另外也是玩對對啦，所以、突顯了、梁山人即是讚曲人的一些、才思、另外就是演繹的唐伯虎即是唐伯貓的這首曲裡面就是鄧偉凡啦，演繹這個秋香就是鄭國寶啦，而另外就有、這個、太師的太師就是文彩星。文彩星其實即是、之前有一位是著名的即是很出名的、丑生、就是文保森的。好，我們聽一下這個曲子《新潮唐伯貓選秋香》啊，邓伟凡、郑国宝主唱的。
2: 阿秋香，
3: 你哋吓死我啦！做咩啫，猫仔？
2: 我有嘢同你讲啊！
3: 唔好咁啦，你。
2: 哎呀，秋香，你真系攞命。

0: 仔，唔该你早啲唞啦。请啊，
1: 臭香咪走住啦。
0: 拉住我做咩啫？
1: 你可怜我由天竺至相见，不辞十里追找，不惜卖身为奴，都系为咗你一笑情牵噶咋？
0: 真系前世唔收咯，猫仔。

0: 糖猫原作无花人，但望阿秋香同我。
1: 喂，讲清楚啊！我同你乜嘢啊？
0: 但愿秋香同我，
1: 同你乜嘢啊？
0: 心上人好吗？
1: 哦，乜原来猫仔都识得莲香嘅咩？
0: 我都系人嚟噶嘛。

0: 俾出乜嘢队都好，如果我对通晒嘅咧，先要锡一啖，仲要你应承嫁我嘅噃。
1: 哎呀，你未得上床，居然就掀被冚咯噃！唔该，你对通先至讲啦。
0: 咁你即管出啦。
1: 听住你，三个字嘅啫，对头系贪口爽。
0: 嘴味是发牙痕啊，
1: 的确快而准噃。
0: 你估抵石翻啖先啦啩？
1: 咪住，三个字咁浅，你撞口挂都撞到啦。
0: 不妨出心啲噶你。
1: 好啊，我而家出五言嘅，未曾生爱意，
0: 先要重情根咯。
1: 未曾生爱意，先要重情根啊！哈、啊，都几有意思噶噃，猫仔。
0: 有意思就好咯，臭香。
1: 你咪咁冤气住，我仲要对多对出演添。
0: 哦，情根都中咗咯，慢慢你惊我同你冇得添咩？
1: 哎呀，原来你攞皮椅啦噃！哼，我睇你啊，梗系惊对唔通顶啦。
0: 对对系小儿科啦，惊乜嘢噃？你即管出啦，臭香。
1: 咁你就听住啦，你。

0: 语得自然，这有哪能嘅？
1: 哎呀，猫仔，点哪能发啊又？
0: 我冇钱食云吞，逼住要食净面啊嘛！你快啲拧块面埋嚟，俾我食啖先啦！
1: 哈、啊，原来你咁鬼马嘅？
0: 乜鬼马？知否我唐牙伯？
1: 唐伯乜那又？
0: 知否我唐牙伯啊猫？
1: 切唐伯猫啫嘛，唐伯虎只架势咧？

0: 我同你好似床下底踢毽，大家都不分高下，最登对噶啦。你肯唔肯嫁我只秋香？
1: 我真系想我嫁你咩？等我谂过。

0: 我先啦。
1: 唉，唔使谂啦，唔该你肯埋呢一半啦，前世。你对对之前讲明噶噃，快啲石啖先，当一吻定情咧。
0: 唔好啦，猫仔，俾人睇到有乜好睇啫？你早啲唞啦吓。
1: 哦，咁唔得嘅，梗想走咁艰难，我几大都追啊！
0: 咪啦，你做咩嘢啫你？哦，
2: 猫仔，
1: 太师，
2: 投降。
0: 太师，
2: 你两个搞乜鬼？
1: 太师，
0: 太师。
2: 你哋奇得很就怪得很，唔去做功夫就响树嚟沙沙滚沙沙滚咧。
0: 咩？因为猫仔佢
2: 系乜嘢？
0: 佢咁
2: 咁乜嘢得噶？
0: 我都话咁咧。
2: 嘿，你哋真系岂有此理！
0: 嗱，猫仔，一切都唔关我事嘅。完全要你负责噶啦，你同大师讲啦，我唔理咁多咯。
2: 猫仔，
1: 太师，
2: 你哋弄乜嘢把戏？好快啲讲。
1: 太师，实际上系咁嘅。

0: 仲想升我做西宾啊？
1: 你知道就好啦，我仲准备加你嘅人工添。
0: 多谢太师爷。唐猫辞公非为金钱。
1: 哦，为乜嘢？
0: 知贪别处有佳人赠。乌苏才子祝枝山想聘我做西宾，仲送个丫鬟俾我做老婆添噃。
1: 哦，原来如此。刘毅也知错。

0: 我腹中炎皮都终于晕，不由待等猫仔行翻一个桃花运咧。猫仔，
1: 太师，
0: 竹之山居然想叫我长脚，好，老夫亦都满腹丫鬟。等我叫晒出嚟，任猫仔你拣翻一个咧。
1: 多谢大师，故所愿也不敢轻易。多谢太师爷啊！
0: 人来，全令全府丫鬟染抹浓妆到园中侍候。
2: 哎呀，唔知太师叫我哋做乜嘢咧？又行快啲出
3: 嚟。等我都去睇下先
0: 啦，猫仔，
3: 行快啲啦你！
0: 你睇燕瘦还肥，粉白待浓，你要落足眼力嚟拣翻一个啦。

0: 原来猫仔你早已看中咗阿秋香，你都算系鬼马咯。
1: 请太师爷算万生雪芳之罪啊！
0: 此话怎讲啊？
1: 太师，万生唐伯虎。
2: 咩？你真系唐伯虎啊？
1: 你估天？

0: 咁又何聚之有呢？臭響，
1: 在
0: 太師問你，你喜唔喜歡嫁俾佢啊？
1: 太師，你揸主意啦。
0: 咁你明啦。
2: 太師啊，佢笑即係歡喜。

0: 听嘅呢曲系《梁山人赞曲》啊，由邓伟凡、郑国宝仲有文彩星，即系文宝心啦合唱嘅呢一曲系新潮唐白猫选秋香。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5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多有一两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喂、哎，又要大姐出街啦！周末期间至下个礼拜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吓。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他，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他喜爱粤曲。
3: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很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的歌曲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2: 听粤曲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对唱曲吓，就系黄焕蓉同埋梁碧丽合唱嘅《凌风节桂香》。《凌风节桂香》嘅唱情咧，就即系唐明皇游月殿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凌风节桂香》啊！

0: 听过黄焕蓉、梁碧丽嘅咧曲《凌风节桂香》，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

0: $1.08.4。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做一个快乐人真系非常好啊！我哋要有正向思维嘅，只要唔影响到人嘅，咪做咯，系咪？有时放过人等于放过自己啊！听过咧有许冠杰嘅快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一啦。室外温30度啊，相对湿度79%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做自己喜欢嘅事就可以令自己更加开心啦，系咪？不过咧，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方法，你系咩方法呢？佩佩的方法就是听好歌的，所以一路工作一路唱歌一路就是娱乐自己，挺好的，是吧？当然如果你都跟佩佩一样是令自己开心的方法是听歌的话，欢迎你听我的清晨爽利。好，那么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主要保安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身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我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生。

一个非常特别嘅混音版本吓，咁啊，演绎方法都好唔同嘅。快乐老实人，我哋有卢冠廷嘅歌声。确实快乐真系好重要啊！嗬，无论你用咩方法嚟快乐，最紧要系快乐。有啲咩都好，听日先算啦。

哇，应该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吓，我哋有 Quali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确实系嘅。有啲人咧，未必喺你童年嘅时候识啦，或者你读书嘅时候识啦，又或者你出嚟工作嘅时候识啦，可能系你结咗婚啦、生咗仔啦，或者退休之后认识嘅。咁啊，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系嘛，即系有缘嘅就会一齐，无缘嘅咪分开咯，系咪？有时咧分开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人始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相伴在半生有这个邝美云。

女方爱得真，爱得深。继续，我哋有女生姐姐嘅歌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唔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情深说话未曾讲，我哋有 Leon 黎明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有我之外咧，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不过相信大家都近排都 feel 到啲酷热天气啊，嗬，系嘛？确实真系好热啊！有时真系开住冷气都觉得做乜嘢，好似冇冷气咁嘅，心静自然凉。
1: 我已经好心静噶啦，但系都系觉得有啲热。
0: 冷静啲，冷静啲。

迎能情深爱上，我哋有郑伊健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不过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新界温30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冇错，如果身边有呢一个你喺身边嘅，你话几好呢？陈慧琳的歌声之后，我们有陈小春的出现。相依为命，
1: 现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郑秀文，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好，今日马嘅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嘅。今日星期四，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就住胃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0: 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爾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漸轉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29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24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南風4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28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22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3,770點，跌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7.06美元，賣出4,410.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9: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8: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出现啦！今日咧，佢会就住呢一个胃癌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哋有男朋友出现。这个男朋友嘅名字叫做古天乐。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梗系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咁啊，想问下林医生咧，平时咧工作好繁忙噶嘛？我见你即系成日都要去唔同医院度巡访啦。咁确实有时可能有啲urgent 嘅 case 咧，可能真系哇。

0: 低枕忘餐嘅、哦，食无定时，会唔会对你个胃都唔系太理想嘅咧？
1: 啊，你讲得啱啊！其实真系诶，后生就还可以，即系而家年纪大少少啦。咁真系耐冇食嘢，或者即喺压力之下一路工作，而嘢都冇食，水都冇饮嘅话咧、嗯，其实真系好容易会胃痛上腹痛咁咯。
0: 嗯，嗱，讲起呢个胃痛上腹痛咧，即系学你讲，香港人成日都有噶啦，因为真系好紧张啊嘛，系嘛，同埋真系香港人个胃好弹性嘅。咁但系呢啲咁样成日都好紧张啊，成日都食无定时，系咪就？下一步，如果我哋唔处理佢，就有胃癌出现嘅啦。
1: 嗱，我哋又唔好跳到咁远先啦，因为好多时候都话压力大系咪会致癌？咁但系即系你知致癌都好多唔同原因嘅。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胃嘅问题，压力咧其实真系有影响嘅。第一就系、是。如果你壓力大咧，啲交感神經過度活躍咧，其實會令到啲血管收縮。
0: 嗯，
1: 咁如果喺胃黏膜嘅血管收縮，咁嗰個黏膜冇血道，咪易啲損咯，易啲受傷咯。咁長期積弱嘅話，咪變咗潰瘍啊、胃痛嗰啲咁嘅情況。咁、
0: 嗯、
1: 另外你壓力大咧，好多時候我哋咪話即係皮質醇偏高啊嘛。皮質醇偏高咧，又會令到你嗰個免疫系統嗰個能力下降。咁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就話原來免疫治療今時今日都可以幫助癌症啊嘛。咁、
0: 嗯、
1: 原意就係話希望自己嗰個免疫細胞會強啲，可以打啲癌症。咁、
0: 嗯、
1: 如果你長期壓力偏高，確實個免疫系統係會出現問題，咁真係有機會會令到嗰個癌症會多少少咯。咁、
0: 嗯、
1: 但係調翻轉頭，我哋成日講啦，任何時候如果可以保持心境開朗，壓力減少，咁都冇乜理由令到自己壓力增加嘅啫。
0: 嗯，
1: 咁即係第一個方法都係
0: 開心
1: 減壓，開心係。
0: 嗱，咁講緊咧，嗱，即係食嘢咧，大家都知道係減壓嘅其中一種啦。咁但係亂咁食嘢，你知啦，香港人咧真係嚇、可能呢邊啊篤串魚蛋啊嚇，嗰、邊咧就見到哇喺街邊有個燒賣都會想買嚟食下。有時真係可能有機會會食到一啲唔乾淨嘅嘢，咁成日都會胃炎嘅。咁胃炎胃得多係咪都好容易會有胃癌㗎？
1: 胃炎就会睇下咩原因啦。如果你纯粹系食物中毒嘅、即系嗰啲话咩三门氏菌啊、咩肝炎感染搞到吐屙作呕嗰啲咧，其实就同胃癌冇乜关系嘅。不过有一种感染咧，大家都会听过嘅，其实就系叫幽门螺旋菌啦。咁呢种感染咧就世卫定为一级嘅致癌物。咁致咩癌咧？最主要就系胃癌。咁呢個就係你頭先講嘅感染，有機會真係從食物啊，或者我哋你知中國人嗰個飲食，其實我諗早少少時間真係，譬如婆婆嫲嫲嗰個年代咧，佢真係嚼完每碎咗咁先喂啲小朋友食嘅，係啦，即係聽落去好似好
0: 肉酸、
1: 好核突咁啦，咁但係呢啲都係愛嘅表現嚟嘅。咁就喺啲口水啊或者消化液嗰度咧，其實就有機會傳染咗啲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俾下一代咯。咁小朋友嗰個抵抗力差咧，佢又容易啲帶住呢個細菌咧終生喎，終生咁佢匿埋喺個胃度咧，咁有機會會致癌。
0: 系嗱，咁讲紧喺我印象中咧，幽门螺旋菌同鱼生好似有啲关系嘅，我有冇记错咧？
1: 其实佢冇直接关系嘅，幽门螺旋菌其实系喺大自然中都会有，咁亦都好容易感染，可以系啲通常系啲不洁嘅食水嗰度，你会、你会有嘅，系啦。
0: 即系唔系关乎于佢生同熟嘅分别啦。
1: 是啦，就唔关事。咁你当然煮熟咗，咁个细菌咁会消灭咗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就唔系直接喺鱼生嘅，鱼生反而系其他嗰啲三门氏菌啦、或者各样大肠杆菌嗰啲机会会大啲。
0: 嗱、头先你讲咧就话即系口水会传播啦，咁系唔系即系我哋中国人系特别容易有嘅？你知啦，我哋围埋台食饭好开心噶嘛，系咪？你一只筷子就佢一只筷子咁样夹。咁系咪用公筷会减低啲呢个风险？你点知同你一齐食饭嗰个人有冇幽门螺旋菌噶？
1: 嗱，其实系嘅，即系嗰个饮食嘅文化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话中公筷啊，或者平时我哋夹餸自己食完又夹俾人哋咧、其实系容易啲会有咁嘅感染风险咯。咁先唔好话净系讲中国啦，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讲紧譬如话个人口密度高啲，即系住得逼逼劫劫啊。 或者

0: 嗰、那個健嗰、那個叫衞生水平低啲嘅地方咧、嗯，其實嗰個幽門螺旋菌感染係高好多。
1: 嗯，咁如果幽門螺旋菌我一路都係自己食自己嘅 ，OK， 係咪就會好安全咧？定係唔係嘅？其實從食物裏邊係會吸收到，然之後咧，我同人一齊相處嘅時候就好容易就會傳俾人。咁話喺咁，我成日都要問住你隔離，喂，你有冇驗下自己有冇幽門螺旋菌咧？有我就唔同你一齊食飯，唔同你一齊住咁樣咧。
0: 咁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不過我哋講緊一般你都要有啲嘢體液，即係包括口水啊，或者糞便嘅傳播，咁先至有機會咯。佢唔會通過空氣中傳播，因為佢本身其實你好難中到佢嘅，即係幽門螺旋菌個發現都有個幾特別嘅故事嘅，即係而家你就知道胃潰瘍或者十二指腸潰瘍咧，就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咁但係以前嗰啲人咧，就成日胃痛，成日胃痛，咁又見到個胃會損咗咧。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原來同感染有關。咁直至到差唔多四十幾年前咧，有個科學家，有兩個科學家叫 Barry Marshall 同埋 Robin Warren 啊，佢就用咗好多時間咧，就去證明呢樣嘢。咁佢就發覺，原來嗰啲喺胃攞出嚟嗰啲咁嘅樣本咧，會中到啲菌嘅。嗰啲嗰陣時就唔知佢叫幽門螺旋菌噶，只不過呢啲菌咧就喺胃嘅幽門，幽門即係胃嘅下邊嗰橛啦。咁而個樣咧就好似螺旋形咁嘅菌，咁所以就叫幽門螺旋菌啦。咁但係開頭都完全係個科學界就話：，你可能有個損傷，有個潰瘍，啲菌咪生咯，咁未必關嗰個菌事噶嘛。咁佢兩位仁兄咧，我唔記得咗到底係 Barry Marshall 定係 Robin Warren 咧，就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方法，佢先將咧有呢啲幽門螺旋菌嘅病人嗰啲種出嚟嘅菌咧，種咗之後就溝咗落啲湯定唔知啲水嗰度啦，跟住自己飲咗佢。
1: 嚇、啊！即係自我做實驗喎、啊，勁喎、啊！
0: 係啦，自我做實驗呢、這個即係喺呢個科學界入邊都即係係一個好冇成日講嘅故事嚟㗎啦。咁佢飲完之後，真係過幾日就胃痛啊、作嘔啊，嗰啲所有嗰啲幽門螺旋菌感染嗰啲症狀出曬嚟。咁然後再做胃鏡，又再中到佢有菌咧。咁啊，證明咗第一，呢啲咁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第二咧，最重要就係呢啲咁嘅幽門螺旋菌咧，係可以人傳入感染啦。咁而呢個發現咧，佢攞兩位仁兄都攞咗諾貝爾醫學獎。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講啊，講得容易啦。幽門螺旋菌咩潰瘍，咁我哋清咗佢咪得咯。咁其實前人啲科學家都作出過好大貢獻，甚至用自己嘅健康嚟賭上呢個博弈嘅。
1: 咁講緊即係咪感染就好危險啦？咁如果從來都冇感染過呢一個幽門螺旋菌，係咪等於唔會有胃癌咧？
0: 嗱，呢個就係個風險因素問題啦。咁幽門螺旋菌係其中一個影響最大嘅風險因素啦。咁但係並唔係全部嘅。咁我哋講緊有其他原因，即係其他嘅長期胃炎啊，自身免疫力問題啊，甚至話譬如有啲時候細個有啲病人佢會有淋巴癌、白血病，佢要做一啲電療嘅。咁如果電療嘅範圍係照到呢個胃部嘅話咧，咁佢哋長大咗有呢個胃癌嘅風險都係高嘅。咁其次就係一啲遺傳嘅問題啦。咁有啲好罕有嘅情況下，或者某啲癌症綜合症咧，其實胃癌嘅風險會增加。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如果能夠知道自己有幽門螺旋菌，你又可以清除到佢咧，其實科學界都覺得起碼可以減少40-50% 嘅風險。
1: 清除佢係咪好複雜嘅咧？因為頭先你講過話有啲可能匿咗喺入邊唔知道噶嘛，即係其實佢唔係好活躍嘅，即係可能帶菌者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帶菌，可唔可以咁講咧？
0: 咁可能你首先就係話到底點樣知道佢有冇帶菌先啦、啊？咁有幾種唔同嘅驗嘅方法嘅，即係有啲就入侵性，有啲冇入侵性嘅。咁你有冇聽過有啲吹氣測試啊？
1: 冇喎，點樣吹啊？即係好似人哋飲酒吹波嗰種咁樣嚟測啊？
0: 係啦，其實有啲事不過稍稍就複雜少少。咁如果你話非入侵性嘅檢查咧，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吹氣測試咯。咁碳十三咧，其實就 因為我哋講緊幽門螺旋菌咧，本身係一個叫尿素門。

0: 嘅分泌。
1: 嗯，
0: 尿素酶簡單嚟講就係能夠分泌尿素嘅酶啦。咁佢對嗰個幽門螺旋菌嘅生存好重要，因為幽門螺旋菌佢生存係一個好酸性嘅地方啊嘛。咁酸性可以殺死所有菌噶嘛。咁佢其實就係靠呢個尿素酶咧分解咗個尿素去製造一啲胺啊，即係 amino acid 類似嗰種胺啦。咁就係鹼性嘅，佢中和翻個酸性，等佢可以喺個幽門度生存。咁呢個碳十三尿素同維素嘅檢測咧，其實就係用佢呢個特徵。咁就嗰、那個病人咧，佢要飲少少有碳十三同維素嘅尿素。咁飲完之後咧，其實飲前飲後要吹氣，飲前就睇下本身嘅碳十三有幾高啦。飲後咧就係睇下佢飲完呢啲碳十三嘅尿素之後。而身體如果真係有幽門螺旋菌咧，佢會分解咗呢啲尿素，因為有尿素酶啊嘛，分解咗個尿素，咁就將嗰個碳十三釋放咗出嚟。咁通過比較佢飲碳十三同尿素同維素之前同之後嘅碳十三水平咧，我哋可以通過呼氣就可以睇到個病人有冇機會係患上幽門螺旋菌感染噶啦。咁呢個係最常用嘅，一般喺啲化驗所咁都做到嘅，或者一啲腸胃科嘅專科醫生佢個診所入邊都有啲咁嘅設備啦。
1: 嗱，咁啊講緊咧，有幽門螺旋菌就要殺死佢啦。咁如果冇嘅，係咪即係話基本上你個人啊食？定時啲又冇亂咁食嘢，冇乜壓力，咁基本上胃癌係可以咁講，即係唔關你事咧。定係胃唔係，仲有一樣嘢叫做遺傳都有機會嘅，係咪嘅咧？
0: 如果你話生活習慣檢點嘅，咁亦都排除咗一啲高風險幽門螺旋菌感染嘅話咧，其實胃癌嘅風險相對地細好多。因為本身我哋香港人一生人患胃癌嘅機會咧，應該大概都係1%到嘅啫。即係雖然聽係聽得多啦，咁但係實際你個人嚟講個風險未必話咁高。咁但係胃癌嘅風險咧。如果是遺傳的相對地就更加小了，即是遺傳的胃癌佔我們平時見的胃癌呢可能是1%-2%到的。
1: 好啦，今天也都講到這裡，下集的同樣時間我們繼續請林醫生就住胃癌跟大家探討一下了，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6嗰啲噶啦。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带嚟有郑安琪嘅歌声《年度之歌》，咁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当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

0: 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1: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朱镕基由90年代尾踏入2000年代初期在任总理期间，在应对国内外挑战方面的工作当中，亦都包括了香港特区的事务。稍后我们会同大家详细回顾。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于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衷心感谢他多年以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新闻天地记者亦都是访问了多个本港的政经界的代表，回顾当年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如何为国家的对外贸易打下根基，以及为香港经济和金融制度谋福祉。留意一阵的报道。
1: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会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涵盖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的决定、完善授权票的制度以及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接受了我们专访，她说希望透过咨询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0: 玛丽医院的新临床大楼去年开始是分阶段启用，在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仍然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说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才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情况，而对于当局说将承建商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有立法议员就认为有足够的阻吓力。留意特写环节报道。
1: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去到北极看看，全球暖化持续都为北极的海上航道开通制造了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即将会营运第一条北极的货轮航线，经过去年的测试由中国抵达欧洲只需要20日。国企怎样有望破冰将这条北极航道商业化常态化，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的话题。
0: 智能手机相当之普及啦，公众电话呢亦都系面临拆抢命运。喺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发起保育计划，希望可以保住香蕉嘅电话亭。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降低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的预期。俗称恐慌指数的 VIX 波动指数跌到去一月以来最低。道琼斯指数窄幅上落，全日高低点数波幅是不够240点。收报53770点，跌了21点，跌幅是 0.04%， 连跌三日。CoreWeave 和其他 AI 基础设施公司季度业绩强劲，带动科技相关指数做好。标普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是大约 0.3%。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了143点，升幅是超过 0.5%， 两者都扭转上日跌势。超微电脑和 CoreWeave 即后急升19%或以上， SpaceX 就反弹近10%，晶片及记忆体晶片股做好， Nvidia 英特尔升3%或以上， SanDisk 希捷科技和 SK 海力士升近6%至9%，亚马逊、微软和 Meta 就跌近2%至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向下，德法股市跌幅较大，德国 DAX 指数曾经是升大约 0.7%， 触及26573点，创即市纪录新高，但美市倒跌，收报26331点，跌了超过 0.2%， 结束四日升势。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74点，跌大约 0.5%， 连跌两日。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反复向下，收报10833点，跌了 0.1%， 创超过半个月新低。 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食品价格微升，汽油价格连跌两个月，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预期降至40%。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100.02，升0.2%，较早时就徘徊喺99.9以上。而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到去4.6456厘，跌大约4个基点，美市徘徊喺4.688厘。另外，美国政府发行嘅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达到4.683厘，创19年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金價就持續創超過兩個月新高，現貨金高見每安士4440.5美元以上，升大約1.7%，最新就報4400.2美元。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就曾经升穿4500美元关口，英美期油收市微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88.98美元，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83.27美元，两者都升咗7美仙，但系喺收市之后转跌。美国能源信息署嘅数据显示，撇除战略石油储备入边嘅原油。美国上星期原油库存出乎意料大幅增加1740万桶，创咗3年半以嚟最大增幅，亦都系历嚟第二大单星期增幅。由于原油出口持续疲弱，进口大幅飙升。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连续4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腾讯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急挫超过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441.6。美团、小米、友邦同埋内银股 ADR 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超过1%，折合系报163.4。平保、阿里巴巴同埋京东集团 ADR 靠稳。港股连续两日下跌，恒生指数寻日最多曾经系跌近330点，收市系报25440点，全日跌咗212点，跌幅系大约0.8%。主板成交额接近216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76点，跌大约1%。發展商陸續推售新盤，華潤置地表示，本港處於相對低息環境，市場需求強勁，對樓市感到樂觀。匯德豐地產就預期今個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相信集團全年的銷售額亦都將會超越去年。趙家俊報導。
4: 踏入八月，新盤市場再度活躍。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1房至3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几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5: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在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是十分之强劲。
4: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2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几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6: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咧，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 其實有很多產業的進駐，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4: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很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

0: 又提到集团今年以来一共售出超过2100个单位，销售金额超过250亿元，预料销售额好快超越去年成绩，并有望突破30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港交所透露，截至八月初，今年以嚟本港的 IPO 集资规模大约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就话，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是内地并冇业务，亦都打算去香港上市。宋家良报道。
2: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3: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它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它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呢，其实都有的。咁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2: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星期四时间来到早上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咧系南海北部。今日的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8%。
8: 天文台公布嘅最高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朝早嘅预测系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9: 今日的事。
8: 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2026未来科学大奖记者会，并且致辞。
8: 港铁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中期业绩，行政总裁杨美珍会出席。
7: 政府统计处咧系会公布6月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同价格嘅统计数据。
8: 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会在9月开始推行，为期6个月。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荃湾区议员伍俊如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这个议题。
7: 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举行，今日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赛事详情，两届亚巡赛冠军得主许龙一亦都会出席。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芝加哥举办咗一年一度啊别开生面嘅橡皮鸭打比大赛，就有超过咧90,000只嘅黄色橡皮鸭咧系倾倒，至到去芝加哥河上面，斗快咧漂流到终点，为一个咧特殊奥运会筹款噶，阵间会讲下。
8: 另外啊，喺智能手机普及底下，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就系发起公众电话保育计划，咁希望可以令到通讯部门保留到电话亭。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报道。
10: 放眼世界。
11: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民众对电话亭的需求日渐减少，正是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英国有艺术家发起公共电话保育计划，最近长征超过2700公里，去到一个岛上的电话亭连续打电话，希望保住这个电话亭。43岁的阿诺德是一位艺术家兼摄影师，他4年前在苏格兰刘易斯岛进行摄影工作的时候，想打电话回家，说会迟些回，点知电话就快没电，于是去到附近一个电话亭，但是当拿起听筒的时候发现电话完全没有信号。电话亭在阿诺德投诉之后重新恢复服务。这次经历令阿诺德关注英国乡郊公共电话的存废问题，更加发起叫做拯救公共电话的艺术保育计划。阿诺德早前在网上众筹旅费，其后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出发，一路揸车北上和转乘渡轮，跨越大约2735公里，抵达刘易斯岛一条偏远村落附近，一个被认为是全国最后一个仍然运作并采用双门设计的红色电话亭。阿诺德带了总值36英镑的散纸过来，不断投币并打电话给通讯录上的联络人。虽然当日天气恶劣，现场吹起时速高达70公里的强风，地上又布满积水，但是阿诺德都坚持下去，最终在2个钟内打了给52人，满足了英国通讯部门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最少打出52次才会被保留的指引。阿诺德表示，很多偏远乡郊地区的电话信号都很差，一旦停电或者断网，电话亭就是当地居民唯一的求救生命线，希望透过今次行动唤醒民众间唔中用下电话亭，自行达到每年打出52次电话的规定，永久保留电话亭。他又希望电信公司不要只是讲求利益，忽视偏远居民或者无法负担智能手机人士的通讯权利。不少人小个冲凉的时候可能都喜欢有黄色橡皮鸭玩具的陪伴。美国芝加哥最近举办年度筹款活动橡皮鸭打比大赛，将芝加哥河染成一大片黄色，吸引不少民众围观。这一场为伊利诺伊州特殊奥运会筹款，帮助智力和发展障碍运动员获得训练、比赛和健康检查机会的趣味打比，日前在芝加哥河上演。民众可以用$10领养一只橡皮鸭，或者以$30领养6只橡皮鸭，每只橡皮鸭都编有专属号码。比赛当日，有关单位将超过90,000只黄色橡皮鸭由货柜倒入河中，并在河中漂流大约15分钟。最快漂流到终点的橡皮鸭主人可以获得一架车，第二名可以获得$2,500奖金。美联社报道，活动大使13年资历的特殊奥运运动员卡瓦纳为活动打捞出冠军和亚军橡皮鸭。他说参加特殊奥运会可以识到新朋友，亦都对今次活动感到兴奋。今次活动有过千人出席，有人穿上黄色鸭仔的上衣，亦都有不少人和大型充气橡皮鸭打卡留念。活动设有售卖橡皮鸭纪念品的摊档，吸引不少人帮衬。最终活动筹得超过$48,000，折合超过376万港元的款项。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告回告咗回顾咗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佢按照党中央嘅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嘅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嘅财政政策同埋稳健嘅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会贬值，亦都是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担任是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以鐵腕的手段推動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報道說他雷厲風行，亦都幽默風趣，留下了不少的金句。明報報道。
2: 而《經濟日報》相關報導就說，朱鎔基一直關心香港，一生曾經4次訪港，其中在最后一次访港，亦即是在2002年11月，面对住经济低迷，朱镕基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狮子山下》一曲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0: 其他消息，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的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费是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线车费会比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便宜大约30%，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便宜近一半。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巴士票价合理，但目前缺乏短途的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的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的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日结束。其中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说，一直关注着这3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与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人数大增20%，而大学联招的8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下跌至10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是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是有进步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连续第3日有儿童感染甲流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再公布一个涉及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这个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9号开始出现发烧和咳嗽。

0: 大公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和东区走廊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3: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4: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2: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朱镕基逝世深切系表示深切哀悼，向朱镕基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话：朱镕基一直关心同支持香港嘅发展，喺出任不同

0: 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必须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1: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令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又警告若果欧盟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措施回应。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说，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悬挂第三国旗帜的船只为自身利益运输货物，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3美元，卖出4,402.73美元。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

0: 观测站，预测今日系上昼同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九，强度甚高。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同今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举行的欧洲超级杯，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2-1击败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成功卫冕。形势稍占上风的圣日耳门上半场20分钟先开纪录，基法史基尼亚接应道尔传送推入禁区左路劲射得手， PSG 领先1-0。维拉之后反扑，麦祖原半场前跟门撞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战至61分钟，奥士文尼丹比利妙传俾道尔单刀射入，旁征。

0: 金门撞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战至61分钟，奥士文尼丹比利妙传比杜尔单刀射入，旁正举旗示意越位。今场执法的索马里球证阿尔坦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没越位，入球有效， PSG 再度领先。维拉之后一直未能攀平，最终圣日耳门维持赢2-1，连续两届赢得欧超杯。另外，阿根廷前锋美斯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感人的悼文，指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波。佐治从美斯14岁起就担任他的经理人，亲眼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8届金球奖得主美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仍然无法相信或者接受父亲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没了爸爸自己不知道怎算。世界杯期间，美斯在阿根廷3-0赢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攻入第一球之后，因为同足球无关的事情落泪。他的家人随后话，佐治当时出现了健康问题。美斯说爸爸一直恳求他再踢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第一次无法亲临现场看比赛，但自己一直努力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球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来消息，但一直收不到。失落世界杯冠军，美斯说当时决赛很想赢，这样就能够带奖杯回家给爸爸看，但自己最后做不到。美斯又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
1: 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今天的国际消息讲一下北极。全球暖化持续都为北极的海上航道开通制造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即将会营运第一条北极货轮航线，由宁波的港口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前往英国的费利克斯托港。首阶段由今个月开始，连续安排了8个星期的船期。
1: 企业用的大型货轮是具备冰冻海域航行能力，期间有破冰船护航。经过9年的测试，由中国抵达欧洲只需要20日，航程相比起传统航线缩短近半，未来有望持续成为避开海上咽喉航道的替代航线，减低因为地缘局势带来的影响和风险。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绕道北极来往欧洲和亚洲之间，被称为北方海路的海上航线首度成功开辟以来，至今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早年一直受制于天气环境，船期和航程都难以保证。随着全球气候暖化，加上科技进步，这条航道在夏季的窗口期以及通航条件近年已经不断扩大。数据显示2024年有15艘货轮穿越，去年通航量升至23艘，创了历史新高。中国就即将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这条航线实现商业航行常态化的国家。内地企业海捷航运计划由本月开始安排货轮开航前往欧洲，为期连续8个星期。首班船由宁波的舟山港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属北极水域的海岸，再驶向位于英国的最大货柜港口费利克斯托港。传统上货轮来往亚洲和欧洲，包括取道印度洋及苏伊士运河，航程一般需要40日。如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在大西洋北上欧洲，时间更长，可以达到50日。至于采用新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就只是需要大约20日，时间成本固然大幅减少，航程有条件缩短至大约20日。其实是海捷航运去年9月经过实测开船验证，公司亦将这次经验结集成一本手册，系统交代北极航行的事前须知和执行方案。例如船只要前往北极， 事前必须申请相关证书，符合相关兵级，即是船身结构要在加固、动力和设备等方面具备承受不同冰层厚度和类型的能力，船员具备足够训练和经验，面对风险时的处理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开航之前需要制定具体航行方案、风险评估、注意气象预报、航区条件、安全航速、风险评估等等同样重要。货轮在广阔的北冰洋如履薄冰，海冰的厚度、密集程度、风向、水流和能见度往往瞬息万变，科技导航肯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内地传媒报道，公司的船只都采用了由国家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系统，结合卫星通讯、区域气象站和不同信息来源，协助掌握最新情况，可以识别到船只前方大范围内的结冰情况和环境风险，并且根据实时数据调整航线。内地传媒亦都报道，这条北极航线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的部分划分为28段，航行需得到俄方批准。获政府授权管理航段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据报已经完成审批今个年度的航道通行许可，报道指俄方在有需要时可以提供破冰船保障。破冰船拥有极大马力，可冲破挤压较厚的冰层，为后面的船开辟航道，而在北极航行的船亦都要懂得抗冰，例如船身要经过特殊机构加固。有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共有160

0: 多艘抗冰船员工加负，创十多年来的新高。计划今年建造的抗冰船亦都超过160艘。
1: 翻嚟本港啦，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嘅新临床大楼喺旧年开始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仍然有多部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话升降机嘅安装同埋运作都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的代表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
2: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会将有关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里面。就住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是会保留追究的权利。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有关的做法是有足够的阻吓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大楼一共有28部升降机，包括10部俾公众使用，6部专为病人服务，4部员工专用等。我哋去大楼睇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话保养工程暂停使用。在暂停服务通知上面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3楼餐厅用线。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
5: 一圈圈
4: 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3楼食堂。
3: 也都有市民说繁忙时间升降机的等候时间比较耐。
6: 我想5分钟内，5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即是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
7: 不是架架都开的嘛，有时会等耐一点，可以接受，我觉得都这里都方便，我觉得都买来的配套都做得不错，那刚刚整好的嘛，还有是有信心的。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大楼部分设施包括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但未有透露涉及多少部升降机。建筑署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地完成有关执修工作，署方会确保运作稳妥和安全可靠先至开放使用，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现在大楼主要开放非临床服务设施，例如餐厅、便利店和化验室等。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经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这栋临床大楼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捏。另外在去年7月，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捏槽，送院之后死亡。临床大楼一的承建商是安力电梯有限公司，附属于安乐工程集团。我们以电邮向公司查询，截稿前未有回复。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有关情况，并确保大楼运作安全，先至提供临床服务。
8: 病人或者照顾者啦，好多时佢哋行动唔方便嘅，即系你唔可能要求佢哋即系几层楼要去行楼梯啊咁样啦。使用嗰个升降机有个需求系大嘅，嗰个升降机个运作咧系一定要安全同埋即系稳妥嘅。咁如果你话有一个病人需要去即系紧急嘅一个治疗，咁但系如果混跌嘅话咧，对病人造成好大嘅人身嘅风险喺呢度啦。医管局咧，如果话有啲嘅安全嘅一啲问题喺呢度咧，我觉得佢哋都应该及早向市民公布。如果引致到呢啲服务系即系要延迟嘅话咧，佢哋都要同市民解释。
3: 建筑署话会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同相关进度，确保工程符合合约嘅各项要求。又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分包商嘅表现反映喺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嘅损失同埋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有关措施有足够阻吓力。
9: 揾一个建筑嘅承建商，有不同嘅投标者，到底边个叻与唔叻？其中一样嘢咪就系睇佢过往嘅表现咯，咁所以过往嘅表现嘅评核报告咧，系正正系会有一个几关键性嘅一个影响一间承建商佢日后嗰个中标机会。一般承建商咧都好重视佢嗰个评核报告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如果佢系不断表现欠佳嘅话咧，写咗喺佢嗰个评核报告嗰度咧，呢个系不理想嘅，咁所以一般承建商咧，佢哋都会好紧张呢一样嘢。
3: 医管局话会同建筑署密切。

0: 进交收事宜，在确保病人、公众和员工安全以及所有设施符合相关安全和运作要求的前提下，逐步启用为病人直接提供临床服务的设施。
1: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礼拜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2: 政府当局寻日开始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的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其中是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亦都是就住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提出建议。
1: 諮詢文件亦都羅列出咧，當局喺前期諮詢取得嘅初步意見同埋各項新增建議方案。有立法會議員咧就認為，改革授權票嘅制度係有助減低大型維修出現圍標嘅機會。但有物業管理業界嘅人士咧就話，部分嘅建議喺執行上咧都要小心討論。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就话，明白到部分建议方案在执行上可能面对困难，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推出的咨询文件，罗列出五大主要修订方向。为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2个层级，项目金额越高，门槛亦会越高。如果每个单位平均承担工程金额达到120,000，亲自投票门槛最高要有至少10%或者200名业主出席。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止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若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话，希望透过相关改革减少业主的忧虑。
4: 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在大家一路都担心的，在授权票上面开会的时候，是不是靠授权票就可以决定了一个工程是不是做啊，或者在业主大会去做一个决定啊。所以整个目标呢，其实我们就希望呢，透过这个法例的修订呢，可以鼓励到多些业主呢，是多些参与他们自己屋苑的他们那栋大厦的那些管理的工作。
3: 修例建议亦都要求参与工程的人士强制申报利益关系，并需要向全体业主公开定明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减低大型维修出现围标的机会。
5: 其实我们成日讲话这些围标很多时成功呢，咁要即系里应外合，尤其是我们就话啲不法分子，佢会透过尝试透过授权票这个机制呢，是想操控这个采购的决定，咁先至即最后个围标者才会成功噶嘛。从翻大厦管理的角度，今次的关于建管条例的修订啦，我想是有效是提升你要做围标这件事的成本。
3: 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说，部分改革建议在执行上或会有困难，要小心讨论。

0: 比方嚟讲啊，你要证明佢系唔系一啲兄弟关系啊，或者系一啲亲戚关系。咁喺管理公司嚟讲咧，即系佢冇办法只去即系去确认。即系呢啲喺执行上边咧，系我相信大家都要作进一步嘅讨论啦。当中咧，亦都系有呢啲授权书咧，系俾公众咧系去查阅嘅。咁嗱，呢个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而家建议咧，就系喺授权书里边咧，就都加入佢哋嗰个即系投咩票，即系呢方面啊。咁呢个会唔会咧，又系涉及到一啲佢哋个人嗰个私隐嘅问题咧？
1: 諮詢文件亦都有陳述不同立場人士的意見，孟美娟說希望透過諮詢得出平衡建議。
2: 在委任代表文書，即是講的授權票那裡，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的。有些人呢會覺得我們應該是收緊那個授權的數目，包括它的格式啦。但另外一方面也都會有業界也都跟我們說，如果這樣過分的收緊，他們又擔心呢會影響到這些業主大會的召開，因為他們可能會不足法定人數。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在中間呢是要聽各位的意見，而到去取得那個平衡的。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係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1: 政府發言人話：進一步深化建管條例規管制度嘅改革，目的係更好配合大廈管理需求嘅轉變同公眾期望，更好保障業主嘅權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报道说，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和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现时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琴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系杰出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佢嘅逝世系重大损失。
4: 讣告是提到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 朱镕基亦都曾经多次访港，好关心香港，曾经讲过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同埋联系汇率制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昨日发出讣告，指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讣告指出，朱镕基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在任职国务院总理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朱镕基是1928年10月出世，湖南长沙人，在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后从政。朱镕基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出任过上海市长及市委书记。19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第14届及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到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及指标，推动国企及金融改革，大力反腐败等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是不管是地雷阵定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7: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 朱镕基更加讲过，准备100口棺材，99口俾贪官，1口留俾自己，期望做到人民眼中的清官。
7: 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个贪官污吏。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6: 朱镕基曾经多次访港，亦都好关心香港。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

0: 朱镕基当时表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及联系汇率制度。
1: 只要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0: 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面临财赤，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在同年11月到访香港，发表讲话的时候说，香港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较高的政府公务员，亦有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世界各国有广泛联系，相信香港可以凭住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
2: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0: 朱镕基2003年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朱镕基的身影。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曾经多次访港并且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衷心感谢他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4: 多名本港的政经界代表接受本台的访问，分享到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形容对方是做实事的领导人，为人精明幽默，亦都是善于解释政策。其中朱镕基当年接纳社会意见，取消征收进口新科技设备关税，亦都在访港期间发表讲话，提升港人对未来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由主政上海到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多次访问香港，亦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接见本港各界人士。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6: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做嘢咧係斬釘截鐵，認為係啱嘅佢就去做。呢幾十年嚟咧，呢個咁嘅發展咧，朱總理係一個好大貢獻嘅。佢話抬住個棺材去打貪，嗰、那個棺材留俾自己嘅，搏咗條命去為國家做事咯。佢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5: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風硬朗，嚴正不苛，但亦都十分親切，非常難忘。全國人大原常委范徐麗泰就話，曾經喺1990年以行政会议的前身行政局成员的身份，在前港督府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善于解释政策。其后亦都听闻有在国务院做事的朋友和朱镕基共事得很开心。
7: 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亦都很幽默的，但是他讲到一些的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吸引人的，很突出，很难得的领导来的。內地有啲朋友啦，嗰陣時佢哋都係喺國務院做嘢。佢話：哎呀，朱镕基總理鬧咧，都係開心嘅，因為佢鬧咗你之後，你係得益不少，做起上嚟咧更加明白自己應該點樣做。佢喺佢手下咧係好辛苦，但係好開心，一定程度反映咗佢嘅領導嘅才能。
5: 熟悉內地經濟發展，曾任港區人大的劉佩瓊憶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朱镕基決定人民幣不會貶值，有助穩定亞太區經濟。他在任期間，中國參與加入世貿的談判，為國家的對外貿易打下根基。
8: 談判啊，是非常之成功，在個領導之下，2001年底 正式參加 WTO 啦。跟住咧嗰幾年嘅我哋中國嘅對外貿易咧，每年啊以幾十個 percent 嘅增長，最高時候可以40% 嘅增長，即刻咧就將成個中國嘅經濟咧走上一個新嘅台階。
5: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

0: 委员会委员李大壮话：喺90年代曾经喺政协平台同朱镕基有工作上嘅交往，印象最深嘅一次系朱镕基听咗佢嘅意见，取消征收进口新科技设备嘅关税。
1: 寫了一個建議給他們，國家還在一個發展中的過程之中，不應該在這些高科技的設備產品技術上面增加一些稅務阻止我們自己進口。我當時都以為是說完就算了，他們都不會睬你的了。但是朱總理親自批下來叫他們認真研究下這個利和弊，最後這條政策就取消了。很難得的就是一個這麼高高在上的一個國家領導人真是虛心的去聆聽，如果對國家利益不好的時候他們會修改。
0: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說，非常懷念朱鎔基，感謝他令特區金融貨幣制度順利過渡。2002年啱啱進入政府工作的時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說，當時本港政治和經濟環境低迷，訪港的朱鎔基在禮賓府發表的講話提升港人對未來的信心。
2: 實際上就是幫香港注入一個強心針，就是大力提升這個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就是表明中央和國家是香港的後盾，期望香港人能夠鼓足勇氣力爭上游，將香港建設得更好。現在表明就是說，中國政府不會容許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不能夠被人覺得香港只有在英國人統治之下才可以將事情搞好，要證明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之後會做得比以前更好。
0: 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說，1998年曾經獲朱鎔基邀請出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香港的年薪可以照常出糧。梁定邦當時回應朱鎔基說，為國家服務是每個國民的義務，應該全力以赴，工資以象徵式的年薪一元就足夠。
3: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5: 商报的头条是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明报铁腕扭转经济过热，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朱镕基病逝，铁面总理享年98岁。星岛日报铁面总理朱镕基雷厉改革，傲骨长存。南华早报头版亦都是朱镕基逝世，任内肩负国家经济改革总工程师。东方日报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终年98岁。
3: 大公报的头条是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咨询，涵盖5个方向：大维修、授权票、设限、阻围标。文汇报中车智轨计划引进香港，造价只是重铁的1/10。信报腾讯 AI 开支飙升1.8倍，现金流转负。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腾讯资本开支528亿人民币，或者会减少回购。
5: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寻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是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劳灾。洪炉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是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是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 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

0: 翠留低咗咧唔少嘅金句。朱镕基系湖南长沙人，1928年出生，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系喺1958年咧政治运动之中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文革结束之后，朱镕基咧系恢复党籍。1983年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7年系担任上海市长，1991年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度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铁腕展开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将通胀率由高位24%压至到3%。1998年朱镕基接任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咧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所谓嘅朱镕基旋风，欧美观察家同评论员都对佢有高度评价。2003年3月，朱镕基卸任总理。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说，朱镕基一生是关注着香港，他曾经四度访港。2002年11月，朱镕基最后一次到访香港，面对着经济低迷，他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也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歌曲《狮子山下》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亦都报道，朱镕基是祖籍安徽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人。睇返朱镕基的童年，他是为福子。父亲朱宽恕树系咧系佢喺佢咧出生之前咧就已经系去世，妈妈张氏亦都喺佢十二岁嘅时候咧系病逝，年幼丧亲嘅经历造就咗咧佢从小性格坚韧。朱镕基同佢妻子卢安几十年嚟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卢安是朱镕基嘅清华师妹，两个人拥有共同嘅专业背景同埋志趣。面对传媒问及到佢夫人，朱镕基就笑称，佢话咧根本唔觉得夫人可怕，佢觉得佢好可爱。步入晚年，两个人咧更加系形影不离，呢对官场模范夫妻育有一儿一女。星岛日报报道。
1: 其他报道方面，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为新皇岗口岸嘅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将会安排1000个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寻日就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资介乎9.7至到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线车资，比起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平大约30%。至于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资，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平近1.5%。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巴士的票价合理，不过目前缺乏短途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的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日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是说，一直都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同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记者早前都去四川省宜宾市参观过中车智轨系统在当地的实际营运情况和试搭，现场所见智轨列车的大小和卡数都同香港的轻铁相似，但是无需铺设实体的钢轨，可以是按住地面的固定虚线静音行驶。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大厦管理问题。特区政府昨日就住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大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 在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门槛，并且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亦都新增在授权书当中签署和声明要求，并且建议考虑只是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个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的代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本届政府任内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是大增两成，而大学联招的八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是跌至到十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是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是多了超过七成，部分科目的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是比起日校考生优胜，尤其是数理科目。联招上个星期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不少最佳五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但是亦都有不少学生的分数高过去年的中位数，甚至是上到去四分之一位数，仍然是失落心仪的学科。联招处的数据亦都显示，获得头三志愿取录的比例按年是下跌近两个百分点。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本港在星期日录得破百年纪录的高温，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现时是采用天文台的暑热展数作为标准，指数达到32才会发红色警告。天文台回复数据显示话，在星期日有10个监测站最高每个钟头平均的湿球恰球温度是破了31，达到日本环境省列明的危险水平，当地是建议停止运动。其中湿地公园站就录得最高34.8度，达到黑色水平。前天文台台长李本莹和岑志明今日在明报撰文指出，暑热指数对象包括室内公众，促请劳工处改用黑球湿球温度。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是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呢，昨天是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呢是已经是发给他呢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开设呢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信报的社评提到，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是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 WTO 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一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评论话，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20多年之前当然有分别。然而，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为官者记取。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五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授权票滥用、利益冲突和法团瘫痪等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亦都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内地集体运输系统发展一日千里，领先国际，具有低成本、短工期、零碳排放等嘅优势。本港可以认真研究，积极考虑引入内地集体运输系统。政府应该以开放视野审视智轨呢一类创新建设方案，引入良性竞争，令到本港集体运输系统摆脱咧系建设咧系摆脱高成本、长周期嘅传统模式，俾技术真正服务于市民出行。文汇报社评，
1: 星岛嘅社论就话，玛丽医院新建嘅临床大楼一嘅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唔单止暴露咗令人忧虑嘅安全隐患，更加对于公共建设嘅品质监控敲响咗沉重嘅警钟。目前最迫切嘅系火速执修，揾出故障根源。呢个系星岛嘅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劳工处未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人质疑机制门槛过高。当局话系会检视机制。评论认为，一个以人为本嘅有为政府喺新机制出台之前，都需要推出临时应急措施，以切实保障喺户外工作人士嘅生命安全。酷暑每年持续几个月，有为政府都唔应该咧将酷热天气视为夏天嘅常态而被动怠慢。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